0: 黑煞的手下赤焰为了阻挠超人们前往勇敢之城的下肢大陆，派出怪兽阻挠超人。
1: 哇，这金黄的头发好漂亮呀！
2: 真有眼光，这头金发可是本主角最引以为豪的。
1: 不好意思，我说的是那只金丝猴。啊，你看，它的头发多漂亮！
3: 休息完，我们就赶紧出发吧。
2: 对，我们得赶紧找到开天辟地府。
4: 终于找到你们了。
3: 晴天怪，
4: 哼，嘿嘿，
3: 超博士，你快找个安全的地方。快闭眼！
5: 怎么一点都不痛？
4: 嘿嘿嘿嘿嘿，我要让你们感受世上最难受的痛苦——脱发。你们中了我的脱发光波，已经变成光头了。
3: 这招对我们是没有用的。
4: 啊！按照我的作战计划，你们现在应该极度恐慌，然后变得意志消沉，被我轻松打败了才对呀。

0: 我们都戴着头盔，观众也看不出我们有没有头发啊。
1: 我这不是头发。
2: 说完了吧？那该我们出招了。开心冲击铁拳！
3: 好厉害呀！怎么办？花心超人这么爱惜他的头发，肯定很伤心。
2: 放心，花心超人不会被这种小事影响的，对吧，花心超人？
4: 当然，本主角有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头发掉了还能长出来，要开天辟地不要紧。
2: 花心超人，
4: 怎么了，开心超人？
2: 你错方向了，这边。
4: 我不能因为头发的问题影响大家，哪怕没有头发，我也是最帅的，应该是吧。
2: 哇，今天的天空很蓝，一朵云都没有。
4: 一朵云都没有？难道开心超人是在暗示我一根头发都没有？
0: 我们的食物快吃光了，要再准备一些才行。
4: 食物吃光？难道甜心超人是在暗示我是光头吗？
3: 哇，下面那颗鹅卵石好光滑呀。
4: 鹅卵石光滑？难道粗心超人是在暗示我的头顶光溜溜吗？一句话也不说，连小心超人都在暗示我连一根头发也没有。为什么大家都在讨论我的头发？
2: 花心超人还是在乎他的头发，我们想办法帮帮他吧。
0: 有了，我们可以找办法让他的头发快点长回来。甜心记忆空间。

0: 找到了。哦，生发的配方有黄金、枸杞、卷白酒、芝麻、花生炒黄豆、红枣、桂圆、羊骨粥、人参、龙眼炖猪肉。食疗，这个我拿手。
1: 这食谱一听就不靠谱。
2: 这种情况应该找专业人士，用专业的方法。
3: 我纵横医学界多年，专治各种疑难杂症，脱发难不倒我的。生发配方：黄金、枸杞、卷白酒。
4: 得想办法让花心超人振作起来。
2: 有了，花心超人，要不你像我一样戴顶帽子吧。
1: 这主意不错，这顶帽子遮不住啊，这顶颜色有点不搭，这顶气质不太合适，
2: 这顶不错。
0: 花心超人，我找到了一顶很适合你的帽子。
1: 这顶符合本主角，就是有点小。
4: 这是从精灵那里找来的，尺寸好像不太合适。
5: 哎呀，花心超人好像更消沉了。
4: 都是晴天怪害的。
0: 对呀，晴天怪或许有办法让花心超人恢复头发。
2: 那我们赶紧去找晴天怪。
0: 花心超人，我们去收集食物，你在这里等我们。
4: 超博士，麻烦您在这里看着花心超人。
2: 快去快回。

0: 看来我的作战计划成功了。
1: 擎天怪，
2: 本主角才不会吃你这套呢。花心，
0: 哇，秃头啊，你的样子好难看呐、粉丝们好失望啊。一只消沉的你根本不是我的对手。感受到脱发的痛苦了吧？等我摘掉其他超人的头盔，他们就会像你一样被我轻夫打败。
1: 大家都这么关心我，身为主角，我不能再消沉下去。
0: 这突如其来的战役是怎么回事？你又是从哪儿冒出来的？
2: 我可是要成为全宇宙榜样的超人，怎么能这么轻易被击败呢？
0: 哼，一对一，你以为我会怕你吗？
2: 早防着你这招了，花心磁力链。花心磁力断。

0: 得想个办法才行。有了，你的攻击太弱了，根本伤不了本主角的。就是现在。
1: 我的项链。
0: 我的头发长回来了。
1: 你赔我项链。
2: 学习泡泡。
3: 出现了。
4: 学习泡泡。
2: 火星球人，你不再消沉，真的太好了。
0: 本主角怎么会轻易被击垮呢？而且我心爱的头发终于回来了。本主角作为团队的绝对焦点，一定能吸引他的目光。
5: 你在团队中并没有那么重要，你只是自欺欺人罢了。
0: 什么人？
2: 火星超人，赶紧出发吧。

0: 反派的梦想。
1: 黑煞的手下赤焰为了阻挠超人们前往勇敢之城的下肢大陆，派出怪兽阻挠超人。
2: 前面就是下肢大陆了。
3: 哎，这可怎么办呢？
2: 你们怎么了？
3: 我们要去秋之大陆摘浆果，可不知道为什么春之大陆飞不出去了。
0: 春之大陆飞不出去，我去看看。啊！开心超人，
4: 这是怎么回事？
0: 看我的，开心铁拳！
2: 啊？难道又是黑煞搞的鬼？很明显，就是他。啊！
0: 山顶有奇怪的光，
2: 去看看。
5: 想上山，先过我这关。
6: 好，好，好！上山要多少钱门票啊？我们给就是了。
5: 我不是收门票的，我是黑煞大人手下的赤焰。有我在，你们别想上山。
7: 那我们就先打败你。
8: 粗心飞弹。
0: 甜心保护罩，
6: 花心磁力裂，
9: 狂风掌，
0: 开心铁拳，开心铁拳起作用了。
5: 啊，真舒服，好久没有享受过这么舒服的捶背了。亮相，由我守着，你们别想过去。燃烧吧，八路里火焰。
8: 高能水炮。
5: 放弃吧，我的卡路里火焰是扑不灭的，你们过不了我这关。
3: 现在该怎么办？他一定会有弱点的，我用记忆空间看看有什么线索。
0: 你喜欢健身？
5: 没错，这是我的梦想。
6: 你还有梦想？
5: 反派就不能拥有梦想吗？比起当反派，其实我更想做健美先生。
4: 那你就去健身呢。
5: 我也想去啊，可健身房根本不让我进去。
10: 别让他进健身房。
11: 全宇宙的健身同行请注意，要是这个人来办理会员，请马上拒绝。他压坏了我们健身房十个体重秤，
12: 压坏了我们健身房十个跑步机，
13: 他压坏了我们健身房十个健身教练。
3: 我们帮你完成梦想吧，这样你就不用帮黑煞干坏事了。
5: 真的吗？你们愿意帮我？
6: 健身，本主角可是专业的。根据你的情况，我为你制定了一份目标。

0: 锻炼计划。健身从减肥开始。一二一。报告一下今天的成效。
1: 10斤。
2: 我居然瘦了10斤。
1: 不、啊、你胖了10斤。
0: 怎么会越练越胖呢？这不科学呀。
3: 因为他老是控制不住自己大吃大喝。
0: 减肥不但需要锻炼，更重要的是得管住嘴。
2: 好，为了梦想，我可以管住嘴。来吧，魔鬼锻炼继续。有效果吗？看来还是减不下来，我就知道。就是我成功了。
1: 这都是你努力的成果。
2: 谢谢你们的帮忙，谢谢。
4: 儿子，妈妈给你送饭来了。
2: 那完了，我妈妈要来给我送饭。
5: 送饭而已，你怎么怕成这样？
2: 他是个喂饭高手，但凡被他喂过的都会胖，不信你们看。
5: 这不是老虎、狼和猩猩吗？
2: 不，这是我妈妈养的猫、狗和猴子。
6: 你妈妈也太能喂了。
7: 怕什么？她又不能从手机里跳出来喂饭。
8: 妈妈来了。儿啊，这才几天没见，怎么就瘦成这样了？来，多吃点啊。
2: 妈妈，我不想再大吃大喝了，我要减肥。
8: 减什么肥呀，多吃点儿。好啊，多吃点啊，再吃点儿。
2: 无论我怎么努力，最终还是会变回这样子。我受够了！既然你总喜欢逼我吃东西，那我就吃给你看。
1: 不好，赤焰失控了！快带博士和赤焰妈妈去安全的地方。赤焰，我来对付。
7: 对，赤焰。怎么能少了本主角呢？
9: 花心超人变身，
10: 花心金出场！
11: 燃烧吧，我的卡路里火焰！
1: 它变大之后，火焰更强了。
8: 我只是想让儿子多吃点，为什么会弄成这样？
0: 你为什么一定要让赤焰多吃点呢？
8: 我关心他呀，我怕他饿着，怕他在外面乱吃东西，吃坏身体。
12: 可是，你真的了解你儿子想要什么吗？
8: 那当然，为了让他吃得好又健康，我每天都给他做各种好吃的。
0: 但赤焰需要的不是各种好吃的，他想要当一名健美先生。如果你想关心你的儿子，那么你首先应该了解他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8: 我一直把自己觉得好的东西塞给他，却没想过他喜不喜欢。是我错了。
12: 大火蔓延开了，我们过去帮忙。
0: 等等，
8: 我知道我儿子的弱点。
7: 这家伙皮糙肉厚，根本打不动啊！
1: 一定有什么办法能对付他的。
13: 开心超人，花心超人，他的弱点是肚子上的嘴巴。
9: 明白了，
10: 花心磁力电，
9: 开心冲击铁拳。

0: 儿子，妈妈从没了解你真正喜欢什么，是妈妈不对，妈妈会帮你完成梦想，再也不逼你吃东西了。
1: 妈妈，你终于知道我想要的是什么了。
2: 你们能和好真是太好了，
1: 谢谢你们。你们上去吧。在每一层的尽头，黑煞都设了一个能量屏障装置，只要摧毁它，能量屏障就会解开。这层的装置就在山顶上。
3: 这种锁非常复杂，破解最快也需要一天。
2: 乔博士，你忘记了晶石可以打开任意的锁了吗？开心铁拳成功了，勇敢之城的夏之大陆我们来了。
4: 没用的东西，这都拦不住超人。黑衣，你可别让我失望啊。
5: 是黑煞大人，

0: 折纸世界，
1: 超人们打败了黑煞的手下赤焰，并破除了春之大陆的屏障，前往夏之大陆。
2: 到第二块大陆了。
3: 这里比上一块大陆热一些。我们该

0: 指南针，正面走左边，反面走右边。
1: 大家小心，

0: 小心超人，我们在这边，我们发现了一个传送门。
1: 他们什么时候去那边的？这是通往哪里的？
0: 我们进去看看就知道了。
1: 这里是
0: 第五块大陆。
1: 你怎么知道的？
0: 空中飘着标示。
1: 有点奇怪。
0: 小心超人，快看，是开天辟地府。我们果然通过传送门到了第五块大陆了。斧头这么大，应该很重吧？
1: 很轻，
2: 轻点没关系，厉害就行。纳米斧头就很轻，但却很坚硬。
1: 是纸做的。
0: 既然这里是第五块大陆，肯定会有真的开天辟地府。
3: 我有一个探测金属的探测仪，它可以探测到方圆十米内的金属。
0: 太好了，有了这个探测仪，应该很快就可以找到了。
2: 让我来。嘿，哈哈克。太好了，这应该是开天辟地府了。搞了半天，怎么是这么个东西啊？哎。
1: 这棵树不对劲。
2: 这棵树的确不对劲，树上居然长西瓜。
0: 不是这样的，花心超人，路边的树长了那么多的西瓜都没有人摘，肯定非常难吃。
1: 西瓜是长在地里的。是纸做的。
0: 这棵是纸做的。
4: 这棵也是纸做的。
2: 好痛啊。这棵树不是纸做的，是真的。
1: 纸做的东西有接缝。
0: 还是小心超人聪明谨慎。
2: 对呀对呀。下雨了，我们先躲雨吧。
1: 雨小了，继续找开天辟地府吧。
3: 小心超人，你觉得雨小是因为你在山洞里面，雨离你很远，近大远小。如果你到山洞外面，就不会觉得雨小了。
1: 对对，雨还大，会淋湿的。

0: 也对。这样就不怕湿了。
1: 啊！我的胳膊！糟糕，被他发现了！
2: 他在扮演断臂杨大侠，
0: 是吗？演得挺好。
3: 再不动手，我们就会被发现了。
4: 小心超人，你要不要来一口啊？
5: 终于把你们全部抓齐，这下可以跟贺毅大人复命了。
0: 那是我的分身。我早发现他们是假的了。
5: 不可能，我的计划这么完美，我不可能失败的。我可不只只有这点本事。
0: 小心激光。小心瞬斩。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对了，只怕水。你输了。
5: 这只果然像他们说的一样没有用，我没能改变这只艺术一直被人贬低的现状。
6: 这是小孩玩的东西，
5: 这么大了还玩纸？
7: 就是不务正业。
0: 你很棒，我开始没发现那些是假的。
5: 真的吗？谢谢你。这个拿去救你的同伴吧。
2: 好了，我们继续寻找开天辟地府吧。
8: 小心超人，你跟你的团队是不是格格不入？
4: 小心超人，怎么了？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完了，我要干了。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这样，你们两个轮流开枪，打击敌人重要目标。我来寻找他们。
6: 他们是不是也在找我们？
5: 所以我们就要在枪炮最密集的时候开枪，明白了吗？
6: 明白。
7: 九二，
8: 三连长，徐总位置在哪儿？
9: 在我们指挥部东侧的战壕里找到了三连长。

0: 三连长死在指挥部东侧，二连长死在这个八角。根据他们头上弹孔的角度，可以判定，户籍在这个区域，就在那儿。
1: 具体的位置在哪儿呢？他们的枪口都躲在射击孔里边，看不见火光，没法判断。那怎么办呢？他们只在枪声密集的时候开枪，我们根本就听不到枪声。另外，他们不见到活动的目标，根本就不会轻易开枪，我们就更难发现他们了。

0: 想想，那就是说，你以前真的是为了
1: 为了杀传奇，我故意骗你们的。
0: 那十月姐很早就知道了吧？
1: 秦十月是个好姑娘。
2: 他让你不要去了。
1: 你别拉我！我就想问问他在干什么。
2: 他还能干什么？你冷静一些好不好？
1: 我冷静不了，再冷静，我的机枪手和指挥官就死光了。
3: 团长，
4: 这一整天你都在干什么？你打死了多少鬼子狙击手？知道我们死了多少人吗？
3: 团长，
4: 你不要说话。光排义上干部就六个，机枪手十二个。告诉我，这是为什么？
1: 团长，我们碰到的那个人还是那个狙击手，我还没有办法把他找出来。
4: 他一枪一个打死我们那么多人，你们却瞪着眼睛找不着他，你们算什么狙击手？
3: 团长，您不能这么说，狙击手都是防着狙击手，我们也有藏起来他们找不到的时候，不能怪张翔。
4: 难道怪我吗？怪那些死去的弟兄吗？
1: 团长，是我的错。
4: 我不想听到你这些废话。
1: 娘的！

0: 难道我们就不想消灭他们吗？
1: 团长的话是不好听，可是他确实着急。
2: 团长骂我没有错，是我的责任。
1: 还没想出办法。听不到枪声，也看不见亮，是不是？
2: 是。

0: 如果让他晚上开枪，也听得见，也看得见。
1: 他晚上不开枪。

0: 你不会又溜到鬼子的阵地去吧？不会的，你千万不要有这个想法。我们是打仗，不是找死。是。
1: 团长的脾气现在越来越大了。
0: 团长要是当了师长，我们这些人不得被他吵死。 祥子，我都想出一个办法。
2: 什么办法？
0: 跟我来。

0: 祥子，
1: 也只有我们两个人，想问你一个问题
2: 啊。
1: 师长算不算鬼子的重要狙击目标？
2: 算。
1: 如果师长、团长这个级别的人在这晃悠，鬼子会不会开枪？
2: 会。
1: 我明白了，我会找团长。
3: 小姑娘，你疯了吧？团长会被打死的。
1: 团长不会死的。
3: 你把团长斩了，让鬼子狙击手看见，还不会打死吗？
1: 你傻呀？我会让团长冒这个险吗？不会的。
3: 哎，不是，你找团长来干什么？
1: 跟他借衣服。
3: 借衣服？
1: 对，借他那身衣服，只有他那身衣服，才会引起鬼子狙击手的注意。他们才会上当，对不对？
3: 你想找人穿上团长的衣服来骗鬼子？
1: 这是一个好主意吧？只要他们开枪，你就能找到他们的位置，是不是？
3: 谁穿上这身衣服，谁就有可能死，你知道吧？
1: 又怎么了？你找了他们，把他们干掉，我们会少死多少人？这个账你算过没？
3: 没这么算账的。把自己的弟兄送到鬼子的枪口里，亏你想得出来！你
0: 小子，
1: 他是一个英雄，他自觉自愿的去做这个诱饵，你说他会不会陷入毒方？现在就肃然起敬还早了点儿，等你把他们干掉了，再来给他鞠躬也不迟。
3: 你说是你，小姑娘，我不能让你这么做，我绝不能让你这么做。
1: 你以为我想啊？你又想不出好的办法来。再说了，找不到他们，明天我这个机枪手一样会死。我这也是为我自己好，也许他们打偏了，只打飞我的大盖帽，或者打穿我的腮帮子，我不还能活吗？是不是？
3: 小姑娘，我绝不能让你这么做，我不能眼睁睁看到你死在我面前。
1: 祥子，不要再婆婆妈妈了。如果我有你这样的枪法，我就让你上。
3: 不行。
4: 不是。
1: 祥子，我跟你说一句心里话，满屯哥死了，假鬼子死了，王秃子死了，段大帅，这些人都是死在鬼子的狙击手下。我已没有什么牵挂了，我只希望你能为我们报仇。
3: 我不能让你这么做。
1: 你放开！再拦我，我就骂你祖宗三代！
4: 不行，
1: 团长，你就让我试一试吧。孩子，我能让你为我死吗？
5: 你觉得我秦振武死不起吗？
6: 您是团长，

0: 他就是一个抗日新四军战士，我女儿已经为抗日牺牲了，当爹的会怕死吗？啊，
1: 让打鬼子为了这一条命，您让我去吧。
2: 孩子，你还年轻，留着你这条命吧。
3: 团长，
2: 干什么去？身经百战的老战士了，还这么冲动？你想说什么？刚才你们的谈话我都听见了。小姑娘说的对，您是团长。 是这个队伍里的最高指挥官，你去了，万一牺牲了，这怎么办？
3: 不是还有你吗？
2: 交给我一个人，老伙计，这不是你的个人行为，要从全局考虑。

0: 行吧，啊。秦团长，团长，那我就去了，啊，
1: 去吧。
2: 小姑娘，
3: 咋了？
2: 别去了，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
3: 没事儿，没有别的好办法，这是最好的办法。没事，啊，
1: 小姑娘，不要再想了。再想就来不及了，目前没有更好的办法，就只剩这个方案了。大将李小花，
4: 到，
1: 准备战斗。
2: 是。好样的。

0: 小娜，你说的话我会考虑的。
1: 啥话？
0: 忘掉你鲜花。
1: 就是啊，咱俩挺般配的。

0: 团长，一会儿我给你比划比划。
1: 拿着，注意观察，你给我活着回来。
0: 放心吧，我一会儿回来了，给我备好几块肉。

0: 好像是屠巨勇，混蛋！混蛋！谁让你开的枪？
1: 我看到敌人的一个大官，所以将他击毙。蠢货，那是勾引我们暴露位置。
2: 小姑娘，我们找到了。

小姑娘，你是好样的！你做到了，不愧是我彭铁都带出的兵。我现在知道了，你们新四军为什么总打胜仗，就因为有这样的兵。

0: 那是个真人，身穿校官军服，前呼后拥，托俊不会看错。
1: 不论他们是真是假，你都不该开枪的。长官，他只打了一枪，他们未必能发现这里。屠俊勇，
0: 嗨，
1: 你马上去找马尾中佐，让他调集十个枪法好的士兵，天亮攻击前到这儿来报道。
0: 嗨。
1: 长官，你是让他们冒充狙击手？
2: 这里已经暴露了，可是我们现在没有更好的狙击点可以去，只能引诱对方开枪，就是说拿我们士兵的命去换敌人狙击手的命。
1: 长官真是有勇有谋，还是您想得周到。
2: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明天该是和三门星决斗的时刻，他上当我们就赢。
1: 长官您放心，他们绝对不是您的对手，我们一定会赢。
2: 丧门星必须死，明天就是他的忌日。

0: 战斗准备！
1: 你们上来了，
2: 准备升级。

0: 好，你们都是皇军的英雄战士。今天我很高兴能和你们并肩战斗。在这里，我不要求你们冲锋陷阵，我要求你们精准的射击，目标是敌人的机枪手，还有军官。 这次的成绩，我将直接上报军部。最优秀者可以回到日本，明白了吗？好，我们的作战计划是这样的。
1: 师傅，逼死那个地方。

谁见出方向？第三个。

0: 我们的目标是敌人的坦克，敌人的坦克是我们的目标，敌人的坦克是我们的目标。
1: 敌人的坦克是我们的目标，敌人的坦克是我们的目标。
0: 这样，突击用，十点钟方向。
1: 嗨，
0: 钢琴，十二点钟方向。
1: 嗨，
0: 我一点钟方向。发现目标，自行射击，打完就动，都快击中。
1: 明白，明白。
2: 走，他们盯着我们，我们根本来不及躲。
3: 他们至少有两个人盯着我们，我们一开枪，他们就开枪了。
2: 真打不行？你说，他们都是鬼子的狙击手吗？
3: 先开枪的不是，后开枪才是。
1: 狗日的，这盯着咱们打。
2: 咱们就打后开枪了。
3: 咱们不开枪，他们不开枪的，
2: 那怎么办？

0: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0: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7: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8: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 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9: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

0: 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0: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2: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3: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4: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5: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6: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

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他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

0: 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
5: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6: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7: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困难。100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场。
8: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9: 2、3，知道了吧？
8: 叫我。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3: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2: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4: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2: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5: 世界打败了我的国！
2: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6: Let go！
2: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7: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8: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7: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担心。我看你往哪儿躲。这帮蠢货。下面你们两个人一组，一起开枪。
1: 嗨嗨，
0: 突击
1: 到，
0: 紧接着他们开枪。
1: 嗨，
0: 高田，我们两个同时在土居勇后面开枪，然后还是你们两个一起开枪。
1: 走，
0: 出来，丧门星，你给我出来！
2: 怎么样，大家几个？都没打中，
3: 应该打中了一个。
2: 我没有，不知道那个人没有打中。为什么？为什么打不动？
3: 难道他们用很怪的方法？
2: 那是障眼法。小鬼子用他们别人的命来换你们的命。
3: 鬼子太狡猾了。
2: 让狗日的小鬼子这泡尿把你们憋死了，
4: 有办法。
5: 可是
2: 什么办法？
4: 需要别人配合，而且很危险。
2: 怎么配合？你说。我们小鬼子开枪的时候需要五个人同时开枪。
4: 五人？
2: 对，
4: 就是说
2: 让鬼子不知道打谁，
4: 至少第一枪的时候他们不会打到我们的狙击手。
2: 在这儿打上哪个算哪个了，然后你们开枪。
3: 不行，这个做法跟鬼子有什么区别？
2: 我再也想不到别的办法，算我没说吧。有什么不行的？打蛇和打狼能一样吗？就这么定了。你刚才说至少五个，我算一个。
3: 团长，
6: 班长，我算一个。
7: 班长，我算一个。
2: 就这么定了，做好准备，我去安排一下。
3: 这么做不行，太残忍了。

0: 杨副警长，站住！这样我们损失太大了。同志们，火力一起压制！团长。
1: 夏申，该你了，拿出你的勇气来！是。开枪吧，夏申，拿出你的勇气，向天皇证明你是一名勇士。
2: 我是一名勇士。
0: 小黄。

0: 行吗？好好活着。
1: ，
2: 带着呢。
1: 我没骗你吧？带着他。会保佑你的。

这小子，其实一直都挺喜欢你，接着替老彭多杀几个鬼子。哎。

0: 阿兵，我们的增援部队就要到了。
1: 好，等增援部队到了，就冲过去，把小鬼子给碾成粉末。
2: 好，
3: 九九里分，九九里分，正经。

焦将军，你放心，我一定亲自把你送到家里。帝国会记住你们这些勇士。天皇会感谢你们。

大刀阁下，敌人的援兵到了。我们被西斯军给包围了。什么？大刀阁下，要不您先走，我留下。八嘎！作为帝国的军人，怎么给您争吵吵？给我顶着，顶着！嘿！八嘎！八嘎！八嘎！大刀阁下，我们还是先撤吧。

狙击手，是上门喜，他终于还是来了。哎，你们两个，给我蹲着他。

0: 大头阁下，你先撤吧，我来挡住他。
1: 别拖了，别搞局。
0: 小心！

0: 对不起，太宗阁下，我不能笑，小正义，小正义，天皇陛下，
1: 别客气，
2: 别客气。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呀呀！

0: 团长，我们大家来看你了。你看见了吗？你说过不要做无谓的牺牲，可是你却做了。
1: 小王。

0: 这个是你送给我的银锁，你说它可以保佑平安。
1: 这是个幸运锁，从我当兵那天开始我就带着它，这么多年经过无数场战斗，它一直保佑着我，保佑着我的平安。
0: 我以后会一直带

老彭。你不是一直喜欢我这么叫你吗？你永远都是我们的好团长，好领导，永远都是。

团长，传奇联队已经被消灭完了，你安心的走。

小花，我女儿为了抗日牺牲了，我想让你做我的女儿，你愿意吗？

女儿，张翔，你这个狙击手是我带出来的，我想让你做我的儿子，你愿意吗？

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纯，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

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

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

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纯，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加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一百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一百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两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一百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今天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一百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
整整6瓶，只要49元。

0: 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舀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1: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助人为乐，人间大美。代代孝，辈辈传。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3: 这里头有东西啊。
4: 是谁的东西掉在这里了？哎，是谁的东西落在这里了？你们谁把东西落在这儿了？
5: 怎么了？啥事儿啊？
4: 哎呀，不知道是谁把东西落在这儿了。
5: 我看看。
4: 来，你看吧。
2: 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进来。坐。我什么我？喝了。我就不喝了吧。 这次不喝，以后就没什么机会跟我喝。调我去南方局，什么意思啊？
1: 南方局跟军部点名要的你，
2: 南方局哪认识王文渊呢？
1: 我说了，他不就知道了吗？
0: 合着你要赶我走呗？
1: 不是我赶你走。

0: 是你不走，他们就要调我走，怎么办？
1: 明白了，算你狠。
0: 怎么说话呢？
2: 你交代我怎么说话？
0: 你还牛了是吧？你给我顶什么顶？你再顶一个试试。我这么多年，我让你受委屈了，我欺负你还是怎么着？你临走了你要跟我发个火是吧？
2: 你怎么欺负我了？我怎么受委屈了？我能跟你发火吗？我敢吗？
0: 你这还不

0: 干九哥，谁怕谁啊？
1: 你等着，等干完了小日本，我开个酒馆，我天天拉着你喝，我喝死你！
2: 喝呀！你现在喝死我！
1: 喝死我，我还治不了你了是吧？干了！

0: 我们已经将破译的内容发送给江苏省委，并建议上级立即派人协助我们粉碎日军企图。
1: 是。

0: 哎呀，真是没想到这一次联合行动的军统负责人会是你。你可别忘了，我是南京的维持会会长，还有比我更合适的人选吗？嗯，那倒是。
1: 我想，如果中共方面派方天翼来的话，他就不会想不到。
0: 那当然，我哥还有他想不到的。哎，周会长。
1: 我听你这话好像话中有话呀，那你的意思是说我不如我哥呗？你直接说了不得了。
0: 哎呀，别误会，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想这个方天翼了。如果这次方天翼能带着黑虎突击队来参与捣毁松机关的任务，我敢保证一定是万无一失。
1: 我已向上级提请，要求黑虎突击队一起完成这次任务。
2: 那你们上级是否态度啊？目前我还不确定，但我相信上级一定会慎重考虑的。报告，
3: 进来。
2: 第三行动队队长徐美珍，奉命前来报道。
3: 美珍啊，我来介绍一下。
0: 这是这次联合行动中共方面的代表顾廷小姐。你好，你好，徐美珍。哎，
3: 都坐下。
0: 顾小姐，把情况给美珍介绍一下吧。目前，我们已经破译了日军华中派遣军发给他们参谋本部的电报，电文中。 华中派遣军明确提请，要求他们参谋本部必须给他们派遣日本最优秀的金融和模板制造专家来沪配合松机关完成法币伪币的制造。
3: 我们大家都很清楚，如果这批伪币流入了市场，这对我们的社会会造成很大的威胁。鉴于此，中统局命令，在沪的所有军统人员全部参加与中共这次。 合作的捣毁松机关的行动，
2: 我们包括中共对松机关的线索掌握了多少？比如它的人员组成、位置。

0: 警备部队的配置，可以说几乎没有。如果没有中共这次破译了他们发给蔡某本部的电文，我们几乎都不知道还有个宋机关的存在。哦，顾小姐，把你们共产国际的特工专门拍摄的那个专家的照片给美珍看看。哎，
1: 此人名叫大和虚镇。 他的公开身份是日本帝国大学一名金融学教授，但实质上他却是日本军舰最顶尖的模板制造专家和特工。根据我们的人判断和分析，日本参谋本部一定会派遣这个人前来协助松机关完成制造无法逼我逼的制造。
2: 先生，咱们去哪儿啊？
3: 给你指路。
2: 好。
4: 先生，坐下吧。
5: 先生，慢点吃。
4: 好嘞。

0: 先生，您几位？
1: 两位。
0: 您是现在点菜，还是等朋友来了之后再点？
1: 先给我来一瓶 Johnny Walker。
0: 好的，

0: 对不起，小姐，我在等人。是在等方天意吧？他让我告诉你，今天临时有事来不了。我没听懂你在说什么。这是他特地让我带给你的。他没告诉过你，我不会喝酒。没有。
1: 先生，这是您要的酒，两位都用吧。打开吧。
2: 谢谢。
1: 菜一会儿再点。
2: 好，慢用。
1: 真能喝吗？
0: 乐意奉陪。

0: 顾教官好，行了，哎，这么客套，赶紧坐。上级能批准我们的请求，真是太好了。说吧，他在哪儿？我哥也来了吧？你哥？嗯。你说封团长？废话。他也来参加这次行动吗？不是，你把我给弄糊涂了。
1: 上级不是派你们黑狐突击队来参加这一次行动吗？黑狐突击队？啊！
2: 你一定是搞错了吧？我都已经离开黑狐突击队半年了。
1: 什么情况啊？
2: 半年前，我已经调往南方局工作了。南方局？来，先喝点茶。
3: 我明白了。

0: 我向上级申请，由黑狐突击队来协助完成这次行动，而黑狐突击队在这个时候一定有其他的作战任务，一定是方团长跟上级提议让我来的。有道理。接受任务的时候，上级告知我这次是和军统局联合行动。我可是一个人来的，你们这儿有多少作战人员？
1: 就我一个。
2: 怎么就你一个呢？还有我呀。作战没你的事儿。为什么作战没我的事儿？
3: 对了，你可不要小看咱们这位赵靖同志，他负责报务和联络工作。这次截获的日军情报就是他给破译的。
0: 看不出来啊，赵靖同志，你挺厉害。
2: 这算什么？反正这次执行任务，你们别想把我给落下。
3: 你确定在行动中不用我照顾你吗？你也太小看人了吧！用你照顾？行了行了，你们俩别争执了，我批准了，行了吧？
2: 谢谢领导。
3: 行了行了。
0: 军统方面，这次会有一个行动小队参与这次的作战行动。
4: 什么时候和他们见面？
3: 今晚6点半，法国俱乐部。
5: 对了，这次军统方面会有一个老熟人，谁？周末浩。文彦老弟啊，你还记得你培训班一毕业可是到我这儿来报道的？当时正赶上这南京沦陷，这个家伙还怀疑过我，叛党投敌了呢。
0: 文彦惭愧，来老周。
5: 欢迎欢迎。后来我看你选择了方天一兄弟，真为你高兴。现在看来你们真是后生可畏啊！
0: 您过誉了。
5: 哎，天一兄弟怎么样？好吗？
4: 他很好。
5: 真希望他这次能来，挺想他的。
0: 您放心，我不会让您失望的。
2: 我可不是这个意思啊！玉珍，敬酒。来，为了咱们这次合作成功，干杯！宪兵司令部大院内的情况大致就是这样，但日本专家会藏身在什么地方，我们一无所知。你确定派去跟踪的人不会被敌方发现吗？
0: 他是我一手调教的。
3: 行动能力绝对没有问题。那就好。我们来分配一下：我寻机进入鬼子司令部，消灭鬼子专家，捣毁模板。你们埋伏在这里，一旦我被鬼子发现，火力掩护我撤离。
0: 你一个人进去？人多了我还能进去吗？
3: 文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好像不会日语哦。
0: 顾婷教出来的学生有什么不会的？
3: 行啊，小子。

0: 你们俩开个玩笑。
1: 徐队长，这个玩笑都开不得，会出人命的。
2: 金毛怎么样？你不要一直没有出现。
3: 徐队长，这里交给我吧，你们到指定地点会合。
2: 你要当心。

0: 俺と一緒にあの金融家を見に行くぞ。大河教授、彼は将軍の友人、しっかりと付き添えよ。いいか。
1: はい。

0: 说，什么人？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军统？
1: 年轻人，我可要提醒你，我除了金融专家之外，还在特工训练营培训过。
2: 高兴得太早了吧？既然你来到中国，就得留份见面礼，比如说您的小命。
3: 是吗？
1: 也许会吧，可惜你看不到了。
3: 我倒要让你看看我的研究成果。
1: 比真正的法币还要真，用不了多久，中国的货币就会出自大日本皇军之手，到时候我们会让物价飞涨，蒋介石国库的钱连一卡车炮弹都买不起，自然是不战自败。
0: 说实话，年轻人，我很佩服你的胆量。如果你愿意跟我合作，我还会考虑让你活下去。
2: 个头挺高，就是太天真。你真以为我会死在你前面吗？
4: 报告。
0: 我知道如何让你屈服。明天，我就会送你到南京的1644部队，那里有无数的令人兴奋而又恐惧的细菌。那里的专家会让你成为地狱中的魔鬼。
2: 对了，徐队长，我还需要你给我准备点东西。
5: 什么东西？

我能看一下时间吗？没问题。 到了。

0: 撃て！
1: 王队长被发现了，我们开始行动吧。
2: 再等等。

0: 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

0: 四十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1: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滋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3: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2: 国货大品牌，放心。
1: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0: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1: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4: 好消息涨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直到用上滋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4: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三遍，为啥咱必吃滋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1: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为滴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2: 滋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糖，国货老品牌。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滋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滋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5: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6: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7: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

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通知しろ。全域封鎖。しらみつぶしに探せ。
1: はい。はい。
2: 敵が、あそこまで狡猾とは。
3: クソ。
0: 吉野君。まさか、連れてきた敵が公務強敵とは、予想外だった。すまないな。
2: タイガ、嘲笑っているのか。安心しろ。敵はもう、逃げられず殲滅させられる。
4: 報告。
2: 入れ。
4: 将軍。
2: どうなんだ、捕まえたのか。
0: 敵は先に爆弾を仕掛け、さらに外にも仲間が。結果、全員逃走。
4: すでに隊を組み、全員捜索中。
2: 死傷者の状況はどうだ。
0: こちらの死傷者30-40人。詳しくは不明。
2: バカ。
4: はい。
0: これは兵風突撃隊の仕業かと。
2: 奴らは新四軍の兵風突撃隊か。
0: はい。奴らの行動から見るに兵風突撃隊しかできないかと。
2: タイガー、どうやら君に感謝だな。兵風突撃隊の行動原理から判断するに、目的は果たせてない。必ず戻るはずだ。完璧な死に場所を用意してから奴らを一網打尽だ。
5: 这次行动失利，完全是我们行动队的责任，是我们派去跟踪的人太轻敌。
6: 是啊，幸亏没发生什么大事，否则真不知道怎么向方天意交代了。
7: 任务没有完成，真是给团长丢脸了。
6: 不过这一次，主要是我和美珍的责任。
7: 老周，我真不是这个意思。
6: 行了，我们先不说这些了。现在，我想小日本一定在全城展开大搜捕，我马上派人送你们去一个隐蔽的地方。至于那个专家嘛，回头我再找机会除掉他，你们就不用操心了。
7: 不行，我们必须在他到达松机关之前干掉他。我亲眼见过小鬼的专家制造的法币假钞，仿真度特别高，足以扰乱市场。一旦他把技术和模板带到松机关，就不再单单是消灭他一个人的问题了，后果不敢设想。
6: 哎呀，这怎么办？我得到的情报是，今天下午吉野就会派重兵把那个专家送到松机关，我们现在联系人也来不及啊。
5: 王队长在想什么？
7: 我在想，他们应该不会料到我这个时候会杀个回马枪吧。
5: 不行，这样太危险，即使侥幸进入司令部也未必能找到目标。
7: 徐队长，我不会做无谓的牺牲。老周，
6: 嗯，
7: 据你了解，吉野会派什么人护送大和徐真？
6: 小岛、渡边正宪，特别是这个渡边正宪，这可是吉野最得力的干将，这么重要的任务非他莫属。
7: 这个小鬼子我领教过，你对他中队的情况了解吗？
6: 渡边正宪的中队一共有三个小队，这三个小队都身经百战，不过这个第二小队长小组是渡边正宪的亲戚，也是最信任的人。但这个人有一个缺点，好色。
7: 小左。

0: 会说中国话吗？不会。 小左队长，很荣幸见到你。我刚才在你腰间放了一颗遥控炸弹，只要我愿意，随时可以引爆它。嗯，虽说威力不大，但把你炸成碎片，还是绰绰有余的。你们是什么人？莫非你们是黑虎突击队？
1: 眼力不错呀。你们想干什么？
0: 没什么，想跟小左队长去司令部转转。
1: 哼，司令部这么多的宪兵，他们会把你们撕成碎片的。是吗？有小左队长罩着，我怕什么呀？
0: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早くあそこのやつを撃て。早く。

0: 比如说您的小命，
1: 老东西，咱们又见面了。
2: 是你爹。

0: 将軍。
1: バーカ、早く奴らを殺せ。すべてを封鎖して一人も逃すな。
0: おい、

0: 不允许贵国的武装人员进入。你听好了，里面有危险分子。如果真的有危险分子，我们自然会抓捕，就不需要贵军代劳了。
1: 八哥，
0: 他们是皇军的敌人，我们必须抓住他们。中佐在下，贵国在国际公约中有承诺，保证租界不受双方战争的侵扰。 您这样做是在撕毁合约，会引起国际纠纷。我提醒您一句，贵国的麻烦现在已经不少了。
1: 好，我会让你知道大日本帝国皇军的态度。

0: 我们是大日本帝国宪兵队的，有危险分子逃入租界，我们奉命来抓捕。
1: 对不起，租界。

0: ジョセフ警察庁につなげろ。
1: 祖祖，小鬼子前程尽显，听说许队长他们已经进入租界了。
2: 北车，去租界。
3: 是。

0: 约瑟督察长，你我虽然共同在上海维持治安，但由于公务繁忙，一直未能够拜访，还请你多多见谅。
1: 杰将军，不必客气。你是帝国军人，干的是大事业，而我只不过维持巴掌大一块地方的平安而已。
0: 我不敢高攀，约瑟督察长，您太谦虚了。其实，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宪兵，并不像您。对不起，
1: 我对贵国的建制并不感兴趣。我知道将军很忙，约我并不是为了闲谈吧？
0: 是，那好，那咱们就说公事。 新四军的黑胡突击队的骨干分子潜入上海，刺杀了帝国优秀的专家大贺虚镇。你们不是实施大规模追捕吗？我相信昨夜大半个上海被枪声吵得没有睡觉。是的。

0: 我们是展开了大规模的围捕，并且击毙了他们当中大多数人，但是还是有几个人逃入了租界。
1: 不可能吧？鬼军在租界的各个门口都设有哨卡，他们无论如何是通不过去的。
0: 约瑟督察长，你是在嘲笑帝国军人的战斗力吗？
1: 不，我不敢，这是经验而已。
0: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他们已经逃入租界并且躲了起来，所以今天我特意过来请求约瑟督察长同意我们的宪兵队前来实施抓捕。
1: 谢将军，真格有一个很形象的词语，约辞代跑，你不知道吗？
0: 什么意思？
1: 很简单，格夫妻子，即使如将军所说，有危险分子进入租界，也理应由我们来抓捕，不劳贵军掐指。
0: 如果皇军必须要介入呢？
1: 那我只能说，贵军是在实施武装冲突。我有必要报告英美各国使馆，采取进一步的阻拦措施。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哎。
2: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夏新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6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下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下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佩奇。
1: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2: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000-4000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

0: 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6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儿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夏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夏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夏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心理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

0: 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夏信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6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3: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4: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5: 买夏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0: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夏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1: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0: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2: 夏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心理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5: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6: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好吧，我相信约瑟督察长，你会尽职尽责地维护好我们之间。

但由于时间紧迫，我只能等到明天早上8点钟。8点过后，如果你还没有抓住他们，那么皇军必须介入，对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我们都将在所不惜。告辞了。

0: 这里暂时安全，但时间长了不好说。还是得尽快离开上海。可是现在上海全部都戒严了，一时半会儿缓不过来啊。是周会长。
1: 祖宗，老周，坐。在这样的条件下，你们都能完成任务，我向你们表示祝贺。但同时，你们的行为更激怒了鬼子。鬼子现在正在全城、在租界外疯狂的搜查、戒严，这对你们出城。
2: 就增加了难度，我觉得我们得从外围想想办法。哎，静，我之前好像听你说过，你跟租界的约瑟督察长好像很熟，对不对？介绍一下情况。我父亲当年在英国留学的时候，与约瑟是同学，他们关系一直非常好。后来他来到了中国，经常到我家做客。 我父亲就利用他在商界和学界的影响，帮他维护治安，处理一些非常棘手的问题。只是后来家中惨遭变故，家父不幸身亡，我参加了革命，与他的联络基本中断了。通过那段时间和他的接触，我觉得约瑟是一个很有正义感的人。更重要的是。
3: 他支持中国抗战，痛恨日军对中国的侵略。我想找他说明情况，他应该会提供帮助。毕竟现在日本没有与英美各国撕破脸。赵信同志，如果你向约瑟说明真实情况，他不把我们移交给日方的可能性有多大？
4: 我相信他。
3: 你有没有想过，就算约瑟真的愿意帮助我们，他有能力把我们送出去吗？我估计他能把日军阻挡在租界之外，就已经很吃力了。所以办法还得我们自己来想，约瑟至多只能作为一个辅助。我倒是有一个主意。
1: 小王，你还记得跟了我多少年吗？3年半了。难为你记得这么清楚，我非常的信任你，就像信任我自己一样。
5: 多谢祖宗的信任。
1: 你这次的任务，就是要吸引敌人的注意力，不求杀敌多少，但求把水搅浑。但这样一来。
6: 就增加了任务的危险度。记住，自身的安全是第一位的。请祖佐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做。我要你活着回来。是。将军，ジョセフは本当に海部突撃隊の残党を捕まえて我らに送ると。ジョセフの見立ては見るより明らか。 私はそこまで甘くはない。さらに奴らの実力で兵法突撃隊を捕まえようとは、冗談も休み休み言え。
7: では我らで先に疎開で捕まえましょう。もしも避けるために。
6: そうだな。

0: 报告。
1: 进来。
0: 有位女士找您，她说是您的老朋友。
2: 老朋友，
1: 请她来。
0: 是。请。
3: 金，原来是你。好久不见。天哪，天哪！上帝保佑，能再看见你，我十分高兴。请，请坐。你好久没有来，我以为你是……我在想些什么？
4: 对不起啊，约瑟先生。
3: 你不需要道歉。我和你的父亲是好友，在我的眼里，你就像我的女儿一样。我希望你好好活着。上帝保佑。
4: 谢谢约瑟先生。你也知道，我父亲是一个好人，他热爱自己的家人和国家。
3: 好，我明白，我明白。不要伤心，跟我说说，这些年你到底经历了什么？
4: 我经历了太多的事情，一时半会儿也说不清楚。约瑟叔叔，我这次来是想求您帮个忙。
1: 帮忙？
3: 说说，我一定帮助你。
4: 可是这件事情特别的重要，我不希望您为难。
3: 到底是什么事情？
4: 昨天白天发生的事情，您知道了吧？那些事情是我们做的。
3: 是你们？天哪，这太疯狂了。虽然上海是中国土地，但是现在是日本人的。你
4: 是，我都知道，所以我们现在特别需要您的帮助。我们已经制定了一套方案，就需要您的配合。
3: 我很讨厌日本人，他们伤害我最亲爱的朋友。好的，孩子，你说，我会帮助你。
5: 全体集合！报告集合完了。
6: 疎開の各入り口に到着したら戦闘態勢となれ。命令を待つんだ。
7: はい。
5: 回れ右、前進め。
3: 这样是不是太冒险了？
4: 我们既然选择用武力对抗敌人，就不怕冒险，所以我们现在特别需要您的协助。
3: 孩子，我佩服你和你的战友们的

0: 容器。好的，我希望上帝能保佑你和你的战友们。
1: 谢谢。

0: 界に入った。抵抗者は射殺するんだ。
1: 来たぞ。さあ、車を迎えた。
2: 站住！站住！站住！

0: 约瑟先生，吉野将军给你有约在先，现在时间到了，该兑现承诺了吧？
1: 承诺我自然会遵守。不过，你们不用进去，阎王已经帮助你们抓捕住了，把我们抓到了。
0: 这好像不对吧？没有什么不对，这就是你们要的犯人。我会亲自和吉野先生去说的。
2: 那好吧，约瑟督察长，就把人交给我吧。
3: 八百元，捕まえろ！
2: 请你把人交给吉野将军，我随后就到。
3: 保卫。

0: 将軍報告です。ジョセフ警察長が兵風隊の数名を連れてきます。
1: ちゃんと調べたのか。
0: 検査済みです。危険物は何も持っていません。
1: 中に入れろ。
0: はい。
2: ジェ先生、上帝果然与你同在。这是我们竹姐警探帮助你们抓住的危险分子。
3: 是他们？
2: 对，他们身上都带有枪支，行踪诡秘，他们一定是你们要找的人。我想吉野先生应该不会那么吝啬拿出你最好的酒来庆祝吧。
1: 把他们头罩给摘下来。
2: 吉野先生，这下你可以把你们的士兵从租界路口撤走了，他们把路人给吓坏了。
1: 说，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4: 我们是南京维持会周会长的部下，奉命进入租界调查反日危险分子，没想到带了一群人过来，不由分说的就把我们给抓了起来。什么意思？我们维持社会安定还有错了？
2: 哦，不可能，你们身上还带有枪支，而且性子诡秘。
4: 不带枪支，不带枪支碰到危险分子，你给老娘解围啊！什么狗屁行踪诡秘？
2: 犯人通常都是这样狡辩的。我希望先生认真审讯。我知道贵军审讯犯人是很有一套的。
1: 行了。
2: 好的，那季叶先生，我告辞了。

0: 小日本现在封锁了上海所有出城的道路，现在出城比登天还难。你们现在的住着，这儿暂时还是安全的。
1: 周会长，许队长怎么样？他不会有什么危险吗？
2: 我会有分寸的。你们先住下，不要轻易的外出。一旦有什么消息，我会随时来通知你们的。
3: 好，
0: 那就这样，我走了。
1: 坐坐坐坐，
4: 谢了吧，周。下次战斗一定要叫上我。虽然你很勇敢，但是子弹可不长眼睛。
1: 我不怕死，要是连这点觉悟都没有的话，怎么替我父亲报仇？
4: 静儿，咱文渊可是把好手。
1: 有机会，你还真得向他好好学习学习。你要是跟他学好了，我保证小日本见到你腿都打颤。真的？嗯。那你可得教我。好啊。有机会一定教你。
5: 一言为定。报告。入れ。
6: 将军，南京一级会の常会長が会いたいと。多谢。
0: はい。周会长，难得来，快坐。周会长，你可是个大忙人啊，今天怎么有空来到上海了？哎呀，将军阁下。 上海租界有个叫约瑟的洋人，他误了我的大事。哦，什么情况？我在南京追捕三个军统分子，一路跟踪到了上海。我们已经打探清楚，他们就藏在了租界内。我派了三个骨干的队员潜伏进去，准备抓人。可是刚刚进了租界，就被这个约瑟当反日分子给抓起来了。你说可笑不可笑？啊，
6: 周会长。
0: 你的部下怎么就轻易的被束手就擒了呢？哎呀，将军有所不知啊，凭他们的身手，租界内那几个警探哪是他们的对手啊？但是他们因为身份特殊，怕暴露，所以就放弃了反抗。
6: 哦，原来是这么个情况。
0: 我和约瑟呢已经交涉过了，他也承认了是个误会。不过据他说，我的人现在在将军的手上。
6: 不知道将军允不允许我把人带走啊？哦，是这样，周会长，人你可以带走，但是你知道，我现在正在抓捕黑红突击队的残余分子，所以，请你通知你的属下，不要再搅和进来。另外，如果有任何黑红突击队的消息，
0: 勿请通知我，将军阁下，这点请你放心，我们文事会本来就是为皇军工作的，只要有了消息，我们会尽快的告诉你们的。
6: 好，
0: 那我就不多打搅了。
6: 好，
0: 再见，将军。
6: 再见。

0: 累了吧？你歇会儿，我替你工作。没关系的，婷姐，监听敌台本来就是我的职责，而且我不想因为自己的一时疏忽而漏掉了重大军事情报。
1: 不管怎么说，王文渊他们终于安全了。吉也认为他已经消灭了王文渊，很快就会放松警戒。到时候，我再带人送他们出去。
2: 吉也是个老狐狸，绝没你想的那么简单。传我的命令，让同志们做好准备，提高警惕。

0: 随时准备着下一个行动。
1: 是。
0: 去吧。
2: 将军，こんな簡単に。

0: 憲兵隊は大河松戸市を守れませんでした。司令部に謝罪します。制作した雛形ですが副本がまだあり、それを小機関が偽金に使うのに送ります。
1: 刚监听到地台电报，应该是宪兵队向日军司令部汇报情况。宪兵队为没能保护好大河墟镇，向司令部谢罪，同时提到大河墟镇制作的模板还有一个副本，他们会连夜送到松机关，用于假钞印制。
2: 这么说，我们还是没有彻底完成任务。
1: 敌人实在是太狡猾了。
3: 赵静，这个情报的真实情况，能判断吗？
1: 我们费了很长时间才找到并且破译的，而且大贺虚镇要到来的消息也是通过这个频率监听到的。我认为敌人目前不知道我们已经破译了密码，所以这个准确性是没有问题的。你干什么去？
3: 去鬼子宪兵队看看。
1: 可是现在鬼子在满大街找你，太危险了。
2: 文渊，我跟你一起去。
1: 那我也去。

0: 左座，有情况向你汇报一下。
1: 讲。我们的人来电，说在宪兵司令部周围发现了王文渊等人。
0: 王文渊？发现什么了？我们发现了几辆车从宪兵司令部出发，行迹很可疑，目标好像是松机关。
2: 松机关，免费送，免费送，扫码就能免费领。现在只需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高品质电动锅今天免费送给您，多种智能烹饪模式。 无论是煲汤、煮粥、炖肉，还是蒸菜、涮火锅，都能轻松搞定，满足您和家人多样化的饮食需求。而且呀，它还具备预约功能。对于上了年纪、忘性比较大的人来说，简直太方便了。这次活动真实有效，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您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电炖锅的名额。机会难得，别再犹豫，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把这口高品质的电炖锅免费带回家。开启您健康美味生活吧！
3: 想要身体好，一日三汤少不了。早起一碗小米山药汤。 温和养胃吃饭香，中午一锅莲藕玉米排骨汤，补气养血精神好。晚上一碗酸枣仁百合汤，一觉到大天亮。您瞧，一天三顿汤，喝对了就是在养生。可咱老年人啊，炖汤麻烦啊，怕糊锅，怕忘关火，怕串味儿，怕炖久了费煤气。现在好了，这个电炖锅专为老人设计。 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内胆圆润光滑，炖肉熬药一个味儿不窜。而且啊，不用看火，食材往里一放，加上水，它自己啊慢慢焖，不用守着。早上出门前啊按一下，中午回来啊汤正好，晚上睡前放食材，一觉醒来满屋香。炖好了呀还暖和着，啥时候喝都不凉。最贴心的是水烧干了它自己会断电。 记性差也不怕，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一个，就能天天喝上养生汤。赶紧拿起手机扫描领取，一天三碗汤，活到99。
4: 重要通知！重要通知！知名厂家回馈新老用户，电炖锅免费送，你没听错，不是抽奖，不是套路，实打实扫码就能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的朋友，直接包邮送到家。厂家为了打开全国中老年市场，拿出1000台电炖锅做口碑，今天只送不卖，原价199，现在扫码免费领。这可是正规大厂，活动真实，没有套路。 只要拿起手机对准下方二维码扫一扫，直接锁定免费名额，别犹豫，别怀疑，机会就这一次，手快有，手慢无，不少家人已经领了，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的电炖锅就是您的了，错过今天拍大腿都来不及。
5: 领到了，领到了，这么好用的养生电炖锅，终于让我免费领到手了，温润白瓷内胆，材质厚实。 干净，没有怪味异味。炖汤炖甜品一点都不串味。我都是头天晚上放好银耳红枣，第二天早上它自动炖好，蒸开眼就能喝到热乎乎糯糯的银耳汤，健康又安心，真是招老年日常滋补必备。没用过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老中医常说，汤水润透，百病不凑。咱们中老年朋友一定要多喝滋补汤，养气血，强身体。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养生电炖锅直接。 免费领，不光样式好看，用着还贴心，多种智能炖煮模式，各种养生汤品都能炖，炖好自动保温，随时都能喝上一口热乎的。平时气血不足，浑身没劲的，坚持炖点黄芪红枣乌鸡汤，补气养血更有精神。手脚发凉、胃寒怕冷的，常炖点生姜枸杞羊肉汤，暖身暖胃，浑身舒坦。脾胃虚弱。 吃饭不香的，多炖点山药排骨汤，健脾开胃消化好，心烦上火睡不安稳。

0: 和电报上说的一样，应该是去送模板了。
1: 方向也是去松机关的，看来情报是准确的。走。

0: 的，炖点银耳莲子百合汤，润心安神睡得香，养生养得好，汤锅找原因。这一款选用细腻白瓷内胆，无异味不串味，文火慢炖更锁营养，精致小巧，放家里厨房不占地方，随时都能炖上一碗热乎汤。现在只要扫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前100名扫码的直接免费送到家，扫码就能免费领，而且每个人只能领一个，绝不重复发放，先扫先得，送完立马截止，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拿起手机扫一扫，正品电动锅直接包邮送到家，别犹豫，别观望，免费的养生好物错过就没了，赶紧扫码领取，把福利和健康一起带回家。
1: 特大喜讯，多功能电炖锅厂家送贴心关怀了，上了年纪吃饭难题可不少，传统锅具功能单一，做饭得一直守着，为了腰酸背疼，稍不留意还容易糊锅，真是又累又操心。现在啊，机会来了，多功能电炖锅厂家针对50岁以上老年朋友开展免费领取活动，全国包邮到家，真实无套路。这款电炖锅专为老人设计，有智能预约功能，早晨放好食材设定好，遛弯回家就能吃上热乎饭菜，不用长时间守在厨房，省时又省力。它功能多样，煲汤、煮粥、炖肉、蒸菜都不在话下，想给老伴儿炖个滋补汤，给孩子煮碗营养粥都能轻松搞定，食材营养，吃的健康又美味。操作界面非常简单易懂，大字体、大按键，老人眼神不好也能轻松上手。锅体材质安全，清洗方便，用着安心又舒心。厂家活动啊，就剩最后3个小时了，每个符合条件的老人只能领取一个，这么好的机会可别错过，赶紧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2: 补汤三分养，常喝身体壮，中老年养生专用电炖锅，前100名啊扫码直接免费领，精选食品级内胆，质地细腻，一冲就净，不吸味儿，不窜味儿，炖煮时不粘土不残留，用着干净又安心，采用古法隔水柔炖，温火慢熬，破坏食材养分，牢牢地锁住食材营养和鲜味儿，炖出来的汤品绵密醇厚，滋味更到位，内置9种智能炖煮模式，营养汤、养生甜羹、滋补食材都能一键操作，操作界面简单易懂，大字体、大按键，老人眼识不好也能轻松上手，年纪大了啊，一看就会，支持24小时灵活预约，长时间恒温锁温，不用反复开火加热，随时都能喝上滋补汤，一升适重容量，单人饮用，小家庭分食都合适，按需炖煮，顿顿新鲜，吃完不浪费，妈妈宝宝都爱喝，炖煮时啊声音轻柔不吵闹，还自带防滑底座，老人单独使用也安全，真的是4季煲汤养生都离不开的实用小家电，现在前100名扫码直接免费包邮送到家，老来常喝汤，健康又长寿，机会啊就摆在眼前了啊，名额只有100个，先到先得，送完立马结束，错过可真的就没有了啊，这么实在的福利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把电炖锅免费领回家，早领早得，可别等到名额没了啊再后悔就晚了。
0: 这个电炖锅是我们老年人的养生法宝，用它炖煮滋补汤品，好喝营养又美味，大家都赶紧扫码领取吧，家中有了电炖锅，老人省心省力，儿女在外地也跟着少操心，趁现在活动还没有结束，赶紧扫码领取，现在就拿出手机免费领一个，本次活动纯属公益助老补贴，绝对真实，不玩套路，就是回馈中老年朋友，扫码免费领，人人都能用上电炖锅，快递直接送家门口，进线前100名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领完就没，这么划算的好事别错过，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领一个养生好厨具。
3: 重要通知。

0: 小通知，知名厂家回馈新老用户电炖锅免费送。你没听错，不是抽奖，不是套路，实打实扫码就能免费领。前一百名扫码的朋友直接包邮送到家。厂家为了打开全国中老年市场，拿出1000台电炖锅做口碑，今天只送不卖，原价199，现在扫码免费领。这可是正规大厂，活动真实，没有套路。只要拿起手机，对准下方二维码扫一扫，直接锁定免费名额，
1: 免费送，免费送，扫码就能免费领。现在只需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高品质电炖锅今天免费送给您。多种智能烹饪模式，无论是煲汤、煮粥、炖肉，还是蒸菜、涮火锅，都能轻松搞定，满足您和家人多样化的饮食需求。而且呀，它还具备预约功能，对于上了年纪、忘性比较大的人来说，简直太方便了。这次活动真实有效，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您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电炖锅的名额，机会难得，别再犹豫，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把这口高品质的电炖锅免费带回家，开启您健康美味生活吧。
2: 想要身体好，一日三汤少不了，早起一碗小米山药汤，温和养胃吃饭香，中午一锅莲藕玉米排骨汤，补气养血精神好，晚上一碗酸枣仁百合汤，一觉到大天亮。您瞧，一天三顿汤，喝对了就是在养生。可咱老年人啊，炖汤麻烦啊，怕糊锅，怕忘关火，怕串味儿，怕炖久了肺没气。现在好了，这个电炖锅专为老人设计，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内胆圆润光滑，炖肉熬药一个味儿不窜，而且啊不用看火，食材往里一放，加上水，它自己啊慢慢焖，不用守着，早上出门前啊按一下，中午回来啊汤正好，晚上睡前放食材，一觉醒来满屋香，炖好了呀还暖和着，啥时候喝都不凉。最贴心的是，水烧干了它自己会断电，记性差也不怕。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一个，就能天天喝上养生汤。赶紧拿起手机扫描领取，一天三碗汤，活到99。
0: 重要通知，重要通知，知名厂家回馈新老用户电炖锅免费送。你没听错，不是抽奖，不是套路，实打实扫码就能免费领。前一百名扫码的朋友直接包邮送到家。厂家为了打开全国中老年市场，拿出1000台电炖锅做口碑，今天只送不卖，原价199，现在扫码免费领。这可是正规大厂，活动真实，没有套路，只要拿起手机，对准下方二维码扫一扫，直接锁定免费名额。别犹豫，别怀疑，机会就这一次，手快有，手慢无，不少家人已经领了，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的电动锅就是您的了，错过今天拍大腿都来不及。
3: 领到了，领到了，这么好用的养生电动锅终于让我免费领到手了。温润白瓷内胆，材质厚实干净，没有怪味异味，炖汤炖甜品一点都不串味。
4: 我都是头天晚上放好银耳红枣，第二天早上它自动炖好，睁开眼就能喝到热乎乎糯糯的银耳汤，健康又安心，真是招老年日常滋补必备。没用过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5: 老中医常说，汤水润透，百病不凑，咱们中老年朋友一定要多喝滋补汤，养气血，强身体。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养生电动锅直接免费领，不光样式好看，用着还贴心，多种智能炖煮模式，各种养生汤品都能炖，炖好自动保温，随时都能喝上一口热乎的。平时气血不足，浑身没劲的，坚持炖点黄芪红枣乌鸡汤，补气养血更有精神，手脚发凉，胃寒怕冷的，常炖点生姜枸杞羊肉汤，暖身暖胃，浑身舒坦。脾胃虚弱，吃饭不香的，多炖点山药排骨汤，健脾开胃消化好。心烦上火，睡不安稳，

0: 的，炖点银耳莲子百合汤，润心安神睡得香，养生养得好，汤锅找原因。这一款选用细腻白瓷内胆，无异味不串味，文火慢炖更锁营养，精致小巧，放家里厨房不占地方，随时都能炖上一碗热乎汤。现在只要扫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前100名扫码的直接免费送到家，扫码就能免费领，而且每个人只能领一个，绝不重复发放，先扫先得，送完立马截止，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拿起手机扫一扫，正品电动锅直接包邮送到家，别犹豫，别观望，免费的养生好物错过就没了，赶紧扫码领取，把福利和健康一起带回家。
1: 特大喜讯，多功能电炖锅厂家送贴心关怀了，上了年纪吃饭难题可不少，传统锅具功能单一，做饭得一直守着，为了腰酸背疼，稍不留意还容易糊锅，真是又累又操心。现在啊，机会来了，多功能电炖锅厂家针对50岁以上老年朋友开展免费领取活动，全国包邮到家，真实无套路。这款电炖锅专为老人设计，有智能预约功能，早晨放好食材设定好，遛弯回家就能吃上热乎饭菜，不用长时间守在厨房，省时又省力。它功能多样，煲汤、煮粥、炖肉、蒸菜都不在话下，想给老伴儿炖个滋补汤，给孩子煮碗营养粥都能轻松搞定，食材营养，吃的健康又美味。操作界面非常简单易懂，大字体、大按键，老人眼神不好也能轻松上手。锅体材质安全，清洗方便，用着安心又舒心。厂家活动啊，就剩最后3个小时了，每个符合条件的老人只能领取一个，这么好的机会可别错过，赶紧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2: 补汤三分养，常喝身体壮，中老年养生专用电炖锅，前100名啊扫码直接免费领，精选食品级内胆，质地细腻，一冲就净，不吸味儿，不窜味儿，炖煮时不粘土不残留，用着干净又安心，采用古法隔水柔炖，温火慢熬，破坏食材养分，牢牢地锁住食材营养和鲜味儿，炖出来的汤品绵密醇厚，滋味更到位，内置9种智能炖煮模式，营养汤、养生甜羹、滋补食材都能一键操作，操作界面简单易懂，大字体、大按键，老人眼识不好也能轻松上手，年纪大了啊，一看就会，支持24小时灵活预约，长时间恒温锁温，不用反复开火加热，随时都能喝上滋补汤，一升适重容量，单人饮用，小家庭分食都合适，按需炖煮，顿顿新鲜，吃完不浪费，妈妈宝宝都爱喝，炖煮时啊声音轻柔不吵闹，还自带防滑底座，老人单独使用也安全，真的是4季煲汤养生都离不开的实用小家电，现在前100名扫码直接免费包邮送到家，老来常喝汤，健康又长寿，机会啊就摆在眼前了啊，名额只有100个，先到先得，送完立马结束，错过可真的就没有了啊，这么实在的福利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把电炖锅免费领回家，早领早得，可别等到名额没了啊，再后悔就晚了。
0: 这个电炖锅是我们老年人的养生法宝，用它炖煮滋补汤品，好喝营养又美味，大家都赶紧扫码领取吧，家中有了电炖锅，老人省心省力，儿女在外地也跟着少操心，趁现在活动还没有结束，赶紧扫码领取，现在就拿出手机免费领一个，本次活动纯属公益助老补贴，绝对真实，不玩套路，就是回馈中老年朋友，扫码免费领，人人都能用上电炖锅，快递直接送家门口，进线前100名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领完就没，这么划算的好事别错过，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领一个养生好厨具。
3: 重要通知。

0: 小通知，知名厂家回馈新老用户电炖锅免费送。你没听错，不是抽奖，不是套路，实打实扫码就能免费领。前一百名扫码的朋友直接包邮送到家。厂家为了打开全国中老年市场，拿出1000台电炖锅做口碑，今天只送不卖，原价199，现在扫码免费领。这可是正规大厂，活动真实，没有套路。只要拿起手机，对准下方二维码扫一扫，直接锁定免费名额。
1: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3: 嗯，这里头有东西啊。
4: 是谁的东西掉在这里了？哎，是谁的东西落在这里了？你们谁把东西落在这儿了？
5: 怎么了？啥事儿啊？
4: 哎呀，不知道是谁把东西落在这儿了。
5: 嗯，我看看。
4: 来，你看吧。
6: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7: 王文渊他们一定是发现了什么，不然不会冒这个险去宪兵队。
8: 你怎么想？
7: 我想可能和模板有关。
8: 你的意思，向日本可能留了后手？
7: 有这个可能。我们要不要帮帮王文渊他们？
8: 哎呀，我们军统现在是寸功未建，又在王文渊他们面前失败过，这个面子无论如何要夺回来，你明白吗？
7: 您的意思是？
8: 我的意思是，我们不但要帮他们，而且要帮他们把事情干好。我要让共产党和王文渊看看我们军统的能耐，明白吗？
7: 明白。
9: 是。
10: 情况已经确实了，怎么办？
11: 赵静，你对松机关的了解有多少？
10: 不多，由于松机关是日军严格保密部门，我们很难获得更多的情报。不过我这里有一张松机关的简图，不过只是勾勒了一个大概的情况，我去拿给你看一下。
12: 不必了。据我所知，松机关的确机关重重，要想潜入进去非常困难，就算进去了，要找到一块从未见过的模板也是大海捞针。依我看，等明天见到老周再商量怎么办吧。
13: 就怕夜长梦多呀，明天松机关若是把模板严格保护起来，或是大规模的复制，那咱们就麻烦大了。
12: 那有什么办法呢？咱们现在没法联系上老周，早点睡吧。天大的事情也得等明天再说。
13: 王队长说的对，咱们还是早点休息吧。

0: 中佐、敵は来ましたか。
1: 来る来ないに構わず厳守するんだ。行け。
0: はい。

0: 这位是周会长身边的红人许小姐吧？说吧，你们是共产党还是军统？是不是周莫浩派你们来的？
1: 你不用试探我。周莫浩是个什么东西？他有什么资格指挥我？他和你们是一丘之貉。不对，应该是狼狈为奸才对，对吧，小岛君？
0: 狼狈为奸，你可真是伶牙俐齿啊！不过，我劝你还是识时务，因为落到我手里，我会让你生不如死。有什么本事，尽管来，把枪放下。
2: 啊！啊！啊！

0: 许小姐，我不会这么快杀了你的。
1: 連れてけ。

0: 你怎么知道后边有人啊？就你那点小把戏，怎么想把我跟婷姐扔下单独行动？没那么容易。
1: 婷姐呢？
2: 不知道啊，她比我早出来，怎么没有看到人呢？她也出来了。
0: 你以为就你聪明啊？我跟婷姐早就看穿你的打算了。
2: 不管了，先找人吧。在呢。小丫头，跑得挺快的。刚才的枪声是怎么回事？
0: 不清楚，鬼子突然增多，里面的情况没法了解。你是怎么想的？
2: 再等等吧，实在不行就先撤。等鬼子兵力减少，我们再动手。

0: 什么人？
1: 王先生，我是周会长的人。
0: 你在这儿干什么？
1: 您来的正好，快救救我们队长！
2: 到底怎么回事？
3: 他带人进入松井关内部，想破坏日本人的实验室。
1: 我只负责在外面接应，好像出事了。
0: 他为什么要去破坏日本人的实验室？
2: 都什么时候，你快说呀！
4: 我们发现你们在跟踪日本人的车辆，周长官认为日本人肯定有后手，所以我们想在你们之前把这件事完成。
5: 你跟踪我们？
4: 没有没有没有，我们只是偶然碰到的。
2: 先别纠结这个，还是救人要紧。

0: 别着急，我相信日本人现在不会轻易杀了徐美珍的。
1: 你准备怎么办？
2: 救人重要，但是摧毁法币模板更重要。你们不能这样，人民只有一条。我不知道人民只有一条吗？
3: 兄弟，模块落在日本人手里一天，咱们国家的命运就会危险一天。国事无效，还是以大局为重。我相信许小姐也会同意我们的决议。
4: 他们根本想不到，我们会再次进入松机关。这也是我们捣毁模板的最佳时机。
5: 相信我，等我们摧毁了法币模板，我们一定会救出许队长的。分配下任务。是周会长吧？没有打扰到你休息吧？哈哈，我们抓获了一个危险分子。
6: 好像跟你有关系啊，请你务必来宪兵队一趟。哦，那我等你。看来美珍一定是被捕了。传下去，告诉大家暂时潜伏。如果我也没回来，你就替我向上头汇报。
7: 苏总，这太冒险了，你不能去。
6: 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就不应该放弃努力。联络处不是我一个人的心血，建起来非常不容易，好不容易打入了日本人的内部，不能功亏一篑呀。而且宪兵队，我无论如何要进去一次。美珍到现在的情况，我们都是一无所知。
7: 如果一定要去，我陪你去。
6: 不用了，我想吉野对我的身份。 也不过就是个猜测而已，暂时我不会有事的。再说，联络处除了美珍，也就你最熟悉，将来重建起来也方便。
7: 可是，
6: 行了，不要这么婆婆妈妈的，就这么定了，去吧。

0: 报告，南京维持会会长周默浩前来报道。
1: 进来。
0: 是。
2: 将军电话说有什么危险分子跟我有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哦，是的，我们是抓捕了一个对皇军充满巨大敌意的武装分子。据我所知，他跟周会长颇有渊源。我们不是一味的嗜杀，但是对于这样的敌人，我们必须诛杀。不过，我不喜欢株连。周会长，你听明白我的意思了吧？
2: 周默浩行得端，坐得正。只要跟皇军为敌的人，那都是我周默浩的敌人。
1: 周会长，看来你是没有听明白我的意思，或者是不想明白。
2: 那将军意思是？
1: 那我实话告诉你，我们抓住的这个人，他就是周会长你的得力助手，他叫徐美珍。
2: 美珍？这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
1: 周会长，你真的是一无所知？

1: 周末好，你不用装模作样。你愿意给日本人当走狗，我徐美真不愿意。我早就恨透了他们，我要他们死。
0: 你这么年轻，你这是何苦呢？
1: 周会长，你就不要再演戏了。徐美真是你的属下，我就不信你不知道这一切。
0: 小道君，说话要摸着良心。我周梦浩对皇军是忠心耿耿，你这话太让我伤心了。
1: 怎么，戳中你的心事了？
0: 这是在将军的办公室。
2: 否则我非得跟你讨个说法不可。自己抓不到敌人，反倒来怀疑这个怀疑那个，只能表达的你们那么无能。Frank，小道君，我相信周会长是皇军忠实的朋友，他是清白的。
3: 对不起，将军阁下，是小道梦了。
0: 不过，对周会长，我还是有所怀疑。那我怎么做，才能证明我是皇军的朋友呢？
3: 杀了他，证明你的正义。

0: 周会长，你用你的行动证明了你是清白的，是皇军忠实的朋友。不过，人你不能带走。
1: 那我能走吗？
0: 可以，回去好好休息。
1: 告辞了。

0: 我们走一趟吧。
1: 報告します。先ほど小機関の実験室が襲撃されました。
2: 何？うん。
3: 誰がやったか分かるか？
1: 具体的な状況はまだ分かっておりません。
4: 将軍、どうしますか？
3: おそらくワンウェイウェンだろう。
5: 是一个风靡全国的九龙银标水杯，这是一个中老年人啧啧称叹、值得拥有的健康水杯，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现在打起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银杯在手。鸿运当头，贵金九龙银杯新科技，软水净化为一体，灭菌保鲜又大气。贵金九龙银杯，银胆净水，软化祛湿，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贵金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使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报。
6: 九龙献瑞，银杯送福。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幸看到这个节目，真的是太有福了。今天高端大牌的贵金。

0: 九龙银杯免费送，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一杯在手，走到哪儿都够气派，够档次。那李总啊，这么豪华，这么精致名贵的贵锦九龙银杯，真的免费送吗？
1: 是的，千真万确，真的是免费送给大家，而且我保证，您拿到的是。

0: 中才雕刻出一个九龙银杯，降龙栩栩如生，鳞片纹理泾渭分明，银光闪闪，璀璨夺目。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您，不要钱，目的就是让您为我们做宣传。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贵锦九龙银杯，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还退。今天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更多人知道，用上我们的贵锦九龙银杯，为身体保驾护航。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贵锦九龙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原价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今天免费送给您，每人限领两个。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呢，就是砍掉中间商层层加价，拿来补贴给全国的顾客朋友，让大家拿到我们的贵锦九龙银杯之后，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事同学面前多多帮我们做宣传。您用后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1: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现在打听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贵锦九龙银杯，银胆净水，软化祛湿，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锦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2: 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现在打接电话就可免费领取。只要您愿意成为贵锦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贵锦九龙银杯就送到您的府上。如果说您是刚刚打开电视，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啊，数量不多，名额有限，没抢到的朋友请赶紧拨打电话。现在名额在直线下降，真的没想到啊，李总，活动这么的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呢，这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请完了。
0: 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这说明大家对我们的贵锦九龙银杯啊是非常认可的。整个杯子采用的是浮雕手法，精雕细琢，飞龙图案栩栩如生，鳞片纹理泾渭分明，杯体银光闪闪，璀璨夺目，内胆光滑精美耐用，拿在手里既显档次又显贵气，它带给我们更放心健康好水。相信大家都知道，古代人用银针辨毒，用银针扎穴位，用银碗吃饭，银盘盛菜，
2: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所以说今天观众朋友们，您今天真的是有福了，您今天领到手的贵锦九龙银杯啊，尊贵体面，品质过硬，不管您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还是亲戚朋友聚会，这贵锦九龙银杯一拿出来，不仅有面子，更显贵气。
0: 值与不值，咱们老百姓心里最明镜。
1: 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现在打听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贵锦九龙银杯新科技，软水净化为一体，灭菌保鲜又大气。贵锦九龙银杯，银胆净水，软化祛湿，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锦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3: 打个电话，这贵锦九龙银杯啊就到手了，往这手里面一拿呀，是又气派又贵气，我那几个老哥们儿啊都羡慕得不行，这么好的事情啊哪儿找去啊。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好几个哥们儿都想要买这个贵锦九龙银杯了。
1: 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现在打起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涵光滑，持久耐用。银杯在手，鸿运当头。贵锦九龙银杯新科技，软水净化为一体，灭菌保鲜又大。

0: 气，贵金九龙银杯，银胆净水，软化祛湿，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你看这贵金九龙银杯啊，可真漂亮，它内胆也是银的。这个杯子啊，在商场带好几千，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我打了个电话就领了一个。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2: 我呀，是替我老伴儿抢的，顺便我帮自己也抢了一个。他一直念叨他单位谁谁谁在用这个九龙银杯，又好看又上档次，说这个银离子能杀菌消毒，还能软化水质，泡的水也特别好喝，也想要一个，他就是舍不得。这回我看电视上厂家搞活动，就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时间就送上门了。老伴高兴的呀，像个老小孩，天天抱着他到处给人炫耀。说实在的，这个贵锦九龙银杯啊，它就是好。我和老伴都有喝鲜奶的习惯，喝不完就放到这九龙银杯里，也不怕坏掉了。难怪大家都叫它健康杯、长寿杯。这个电话我可是打得值，
3: 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我和老婆一人一个，你瞅瞅这九龙银杯多漂亮啊，你看这雕工多棒，真正的好东西啊，真的做梦都没有想到，这好事啊让我们碰到了。您呀赶紧打电话吧，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0: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现在打起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银杯在手，鸿运当头。贵锦九龙银杯新科技，软水净化为一体，灭菌保鲜又大气。贵锦九龙银杯，银胆净水，软化祛湿，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锦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贵锦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使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4: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5: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气象快讯。昨天开始，我省开启了新的一轮降雨天气过程。从昨天06时到今天06时的降雨统计来看，省内有8个县域内的25个观测站出现大暴雨。今天白天影响我省的降雨主要是在我省的东部一带，降雨区域会进一步的东移。省内以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为主。我省的东部一带局地会出现大雨，部分乡镇有暴雨。到了夜间，东部地区降雨减弱，而在我省的西南部一带又会有新的降雨出现，部分地区雨势较强，局地还可能在雷雨当中伴有强对流天气，要注意好，提前关注，加强防范，同时加强对于地质安全隐患点的排查。放眼全国来看，今天起到未来3天，我国中东部一带会出现大范围的降雨过程，部分地区雨势会增强，主要的强降雨区域会有所东移。节目最后，一起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贵阳阵雨转中雨，25到18摄氏度。遵义阵雨转中雨，23到19度。六盘水阵雨，25到15度。安顺阵雨转多云，26到18度。七星关阵雨，22到16度。铜仁中雨转阵雨，24到22度。台岭阵雨转中雨，25到22度。都匀小雨转中雨，24到19度。兴义阵雨转中雨，29到19度。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3: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2: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4: ，This car is so cool！
2: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2: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6: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会说中国话吗？就这么，我陪王文渊他们破获了日本人在松吉关的实验室。
1: 还有吗？
0: 别的就没什么了。哦，对了，我刚刚回来的时候，在周围发现了几个可疑的人，所以我特地绕了几圈，从密道进来的。
1: 很好。
0: 祖座，我们什么时候去救徐队长？
1: 让我再想一想。你先下去吧。
0: 是。

0: 这就是日本人给咱们布的一个局，
1: 根本就没有什么法币模板，本来是想引咱们上钩的，没想到徐美珍他们比咱们先行一步，反倒替咱们挡了这次危机。
2: 既然是人家替咱们挡了这次危机，那咱也不能坐视不管，得赶紧想个办法怎么去营救他。但现在有个问题，我们根本不知道他被关在哪儿。
1: 头疼啊，
3: 王文渊，那个叫加藤的军官，你想怎么办？
0: 先关着吧，说不定以后能派上用场。
3: 我看还不如杀了。
0: 那可是俘虏。
3: 俘虏怎么？俘虏也是日本人，日本人都该杀。
2: 静儿，你父亲的仇，我们迟早会替你报的，但不是现在。赶紧休息吧，还有很多事情等我们忙。

0: 要不就干脆不救了。我了解美珍，她性子倔。昨天从她的眼神里，我读出来了，她是宁可死也要保守这个秘密。
1: 可是周会长，那可是人命啊，怎么说不救就能不救呢？
0: 老周，这可不像我认识的你啊。那我该怎么办？啊，你说我该怎么办？我能去动用联络处的人吗？那也不是我周梦豪自己的武装啊。如果美珍的死能为抗日大计做出点贡献，那我们也算成全他。说这话，我自己心里都难受。
2: 老周，
0: 我知道。
2: 对不起，我有点失态了。没事，周会长，我们大伙儿都能理解你，你不必太在意。我实在不愿意看着他这么煎熬。老周，你千万不要轻举妄动，这件事情我们也有责任，但请你相信我们，我们一定会想出办法救出徐美珍的。
0: 你能有什么办法？
2: 你信得过我吗？

0: 徐小姐，疼吗？把你知道的告诉我，就可以免受这些皮肉之苦了。小日本，妄想！ 你的嘴可真硬啊！但我就喜欢你这种嘴硬的女人，因为每当撬开你这样人的嘴，我都会非常的有成就感。禽兽！ 徐小姐，我想得到的东西。 从来不会等很久。我希望你可以和大日本帝国合作，那样你的日子会很好过。千万别像现在这样，
1: 因为你不是禽兽，我恨不得吃你们的肉，喝你们的血。

0: 看来你是不肯招了。
1: 勾谋続けろ。
0: 我倒要看看你的罪有多硬。

来一个啊，来一个。

0: 再怎么说，梅珍也是我们的人，我们总不能袖手旁观。你去准备人手，协助王文言救出梅珍。
1: 是，秦祖峰放心。
0: 我把这件事就交给你了，你一定要把梅珍给我安全的带回来。
1: 是。

0: 教导军很准时啊，我们交换人质吧。王文渊先生，和你的谈话令我感到高兴，希望下次有机会能请你喝酒。放心吧。
1: 你是等不到那一天了，
0: 我们可以开始了吧？
1: 来吧。

0: 谁？是我，周伯浩。请进。没朕呢？
1: 郭天跟赵静在屋里给他上药呢。哦，请坐。
2: 真要感谢你啊！你跟我还客气什么呀？哎，夏国明，我倒我们军统来。
3: 老周，你逗我呢？你不怕天意跟你急啊？我是真心想把你挖过来。
2: 咱不聊这个了。你下一步有什么计划？暂时是蛰伏，最近闹得太厉害了，小日本的警觉性也提高了，尤其是那个基业。 这几次的行动，他都失败了，正憋着一口气儿要跟我们决一死战呢。我们绝不给他这个机会。
0: 周会长果然高明啊！<笑>
3: 你是想说我老奸巨猾吧？<笑>
1: 祖宗，
2: 怎么样了，美珍？
1: 好多了。
2: 能走路吗？
1: 没问题。
0: 老周。 你打算怎么安置徐小姐？
2: 我马上送她去租界，休养一段时间，然后送她去重庆。她现在已经暴露了，在外面非常危险。
1: 我不想去重庆。
2: 这是纪律。耽搁的时间够久了，我现在马上送她走。
0: 需要我送你吗？
2: 不用了，我的人就在楼下。

0: 祖座，不用这么紧张吧？你不是个心病，在培训班学的前不要点都忘了？
1: 没有。
0: 我们以往出的事儿，都是因为大意。
2: 报告，进来。
3: 祖座，这是刚传来的新消息。
2: 啊，去吧。
1: 是。

0: 検査の結果、大臣には、なりません。この一時の時間で我々はきっと星以上を得れます。地震過剰になるな、襲名前を忘れるな。はい、功績にて償います。信じている小島君、君の辛労は忘れない。病院の方は君に任せた。まさか共産党軍とはどこにでもいる、再審を払うべきだ。
1: 文渊，那个周末浩，你是怎么看的？当年在南京的时候，他帮助过我和冯团长，真心爱国，是个不错的人。是啊，顾廷杰，我觉得这个周会长还挺有情义的。也许是我多虑了。
2: 谁？是我，周梦豪。老周，在哪儿？又出了新的情况，需要麻烦你们。
3: 怎么回事？
2: 当时在救美珍的时候，我的一个人被日本人抓了。他叫李林，你见过？就是帮助你们监视日本人的。当时救美珍的时候，他负伤了，小王就以为他牺牲了。
3: 当时打得又很激烈，撤退的时候就没顾上他，结果没想到他没死，日本人把他抓了，现在正在日本人的医院里。
1: 周会长，我问句不该问的，既然您的情报这么清晰，那为什么？
3: 我懂你的意思，我没有能力救他，小王根本没这个能力，美珍又受伤了。
2: 而且日本人对他看守的非常严格，我们只好来麻烦你了。行，我答应你，这个活交给我了。太好了，我的人会在外围接应你的。放心吧，老周。
4: 刘大夫，那个新来的吗？
2: 哎，我也听说了，长得非常帅，这个眉间很高的。你好，请问一下，新来的受枪伤的那个人在哪个病房？
5: 你是？
2: 认识一下。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6: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6: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7: 养心安神，
6: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6: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6: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7: 养心安神，
6: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阳藿、

0: 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7: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6: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8: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6: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等你很久了。
1: 我没工夫陪你玩。

0: 赤軍、誰か！おい！
1: はい！
2: 王先生、上车！
0: 司令！

0: 真是抱歉了，兄弟，没想到他们事先有了准备。
1: 这也不是你的错，老周，李林那边需要更准确的情报，你是维持会长，能不能去打探一下？
0: 那个叫吉野的鬼子已经开始怀疑我了，我是相信李林不会轻易招供的。 和梅珍一样，但是我们得尽快地把他救出来。

0: 军统，我相信军统中没有废物。徐美真的情况你也看了，我想说的是，如果你不肯说的话，你会比他更惨。如果我愿意的话，明天你投靠日军的消息就会传遍整个上海。 他们不会相信的。他们是军统他们吗？你可真有骨气啊！疼吗，李先生？ 这只是最轻微的疼痛而已，真不知道军统到底给了你什么。徐美珍被抓的时候，很快就被救出去了，而你自己叔叔你被抓进来多久了？有人救你吗？你只不过是一只被放弃的小鱼而已。
1: 他们不会放弃我的，我不能说，什么都不能说。为什么不能说呢？
0: 你们中国人有句话，叫“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李林，躲躲藏藏的日子，你还没过够吗？ 如果你肯和大日本皇军合作，在上海，我可以让你横行霸道。等到大日本帝国。

0: 征服了整个中国。
1: 您也可以一起分享我们的喜悦。
0: 我不能说，我不能说。

0: 组长，组长，新消息！怎么了？你把魏真送走了吗？刚走！你赶紧去通知我们的兄弟，四散分开。我们已经暴露了，能带走的东西带走，不能带走的全部销毁。到底怎么回事？现在还不清楚，你快去吧。好，
1: 王太太。
0: 还是我去吧，你到文员他们那儿去，告诉他们这里发生的事情，让他们赶紧隐蔽，回头跟我们会合。
2: 是，快去。
3: 黄包车，快点。

0: 谁？王队长，我。王队长，出事了！
1: 我们暴露了，赶紧撤离这儿。
2: 怎么回事？不知道。我们也是刚得到了消息。我在来的路上已经看到小岛带着人去我们联络处的方向了。赶紧撤吧，要不然来不及了。
0: 你来的时候有人跟踪你吗？
1: 我着急过来报信。你自己看。
0: 你去外面盯一下，我们收拾完就走。
1: 好。
2: 赶紧收拾，马上离开。那些书册怎么办？
1: 烧掉。
2: 那电台呢？

0: 注意安全。
1: 早く、早く、
2: お前ら早く、あそこだ。

0: 怎么样？怕是走不了了，你们快走，别管我！
1: 胡说什么呢？
2: 停止火力，消灭前面的鬼子，咱们从前面突围。

0: 走吧，别管我。
1: 小王，你来停车，顶着，我送完周军就回来。
2: 好。

0: 过来。你们俩脱身了，顾迪和小黄呢？
1: 老周，对不住了。
0: 赶紧离开这儿。
1: 咱们去哪儿？

0: 感觉怎么样了？
1: 好多了。这个手镯好看吗？
0: 好看。
1: 这是顾婷姐送我的。她知道我喜欢花。

0: 你下边什么打算？带着赵静离开？我会带着她离开，不过暂时还得把她托付给你。这又是为什么？
1: 我得去办点私事儿。
0: 你想好了？想好了。你是个做事有分寸的人，但我提醒你。
2: 别忘了你最大的敌人是谁，别忘了你肩上所负的责任。放心吧，
0: 老周，我已经不是当年那个热血青年了。这件事情不完成，我是不会离开上海的。
2: 既然这样，那好吧。有任何需要帮助的，去云轩茶楼找丁三爷，就说老九让你去的。
3: 多谢了，老周。如果有缘相见，我再请你喝酒。这可是你说的，但我等着了。号外号外，敌特李林投降，皇厅破获，军统上海特务机构。号外号外，敌特李林投降，皇厅破获，军统。
4: 客官喝茶。丁三爷是在这儿吗？这儿没什么丁三爷，请转告丁三爷，就说老九让我来找他的。
5: 三爷，你就是那个老九介绍来的？没错。
4: 请坐，兄弟，贵姓啊？免贵
6: 姓王。
4: 兄弟远道而来，我请你喝茶。

0: 是条汉子，说吧，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尽管说，要钱有钱，要人有人，多谢。
1: 就是这里了，暂时委屈王先生就先住在这里吧，已经很好了，谢谢兄弟。对了，王先生，你要找的那个叫李玲的人，我们的一个兄弟已经查到了。
2: 赶紧带我过去看看。
3: 好。
1: 很快就到了。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天呗，好像还是个小队长之类的。
1: 谢了兄弟。
0: 好，没事，那我先走了。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

0: 心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地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为地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0: 好消息炸屏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为地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直到用上紫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堂点赞。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
6: 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7: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6: 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8: 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6: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9: 节俭传下去，中国发

无论是市场深处还是临街小店，有类食物无处不在。四季时蔬凭借发酵的魔力转化为琳琅满目的爽口酸菜，

这种萝卜拥有明艳的绯红色外皮，富含大量花青素，当地人称为胭脂萝卜。成熟的胭脂萝卜水分富足，口感脆爽，是制作一种本地酸菜的最佳原料。84岁的黄远慧经营这家小店将近40年，胭脂萝卜酸菜最受欢迎，他要赶在萝卜下市前做出最后一批。青红花椒搭配鲜姜，热烈奔放的新香料与萝卜的微辣口感相辅相成。食盐的加入不仅可以抑制腐败，确保发酵顺利进行，还能为萝卜带来咸鲜味道。

酸，贵州人最珍视的风味，它的产生既仰赖神奇的风土，也得益于口传心授的民间智慧。

转眼已经过去七天，黄远慧腌制的萝卜变化已经肉眼可见。质地由脆爽转为脆韧，内外呈现均匀的淡粉色。与此同时，糖分减少，乳酸增加，迷人的酸味中仍有丝丝清甜。

0: 做好的酸萝卜直接食用，浓郁的酸和新麻口感双管齐下，生津开胃。这是很多贵阳人最熟悉的酸菜味道。市区东南50公里，一种更具贵州特色的酸菜也将迎来最佳制作时机。春雨之后，云顶村盼来持续几日的干爽。陈二妹晾晒的大叶芥水分褪去一半，到了回收的时刻。
1: 祖辈，热心吗你？
2: 热情吗？
1: 啊，你有没有过生日带给修热水？
0: 陈婆婆的儿孙常年在外工作，邻居李化菊时常帮衬照顾。今天他们要一起制作酸菜。稻米熬成浓粥，这将是酸味生成的催化剂。阴干的芥菜切成半厘米大小的碎块，水分流失近70%，含水量和这种酸菜的成败息息相关，稍有不慎就会功亏一篑。米粥与芥菜一同装坛，无需添加任何盐分，正是这款酸菜的特别之处。

与其他酸菜盐腌防腐不同，脱水之后的大叶芥被杂菌感染的几率相对降低。谷物淀粉是最易得到的发酵原料，每家每户都有自己的习惯。可以用蒸熟的糯米饭作为味饮，也可以将淘米水煮沸糊化，为厌氧发酵提供能量。磨碎的玉米熬制成糊，也能成为乳酸菌的主战场。

0: 一周过去，程二妹的酸菜到了开坛时间。芥菜滋养得恰到好处，醇和平顺的酸气先声夺人，褪去青绿，通体黄灿。这种可以保存半年的酸菜，在当地叫做无盐酸菜。
1: 我吃了嘞，弄了。
0: 简单凉拌，就是邻里间的一顿寻常午餐。不同于有盐分保护的腌着萝卜那般娇艳张扬，无盐酸菜带着温和的酸香，从一粒稻米出发，小心翼翼地抵达风味彼岸。
1: 我拎住了。

除了作为家庭常备，酸度纯粹的无盐酸菜在专业厨师手中的运用更加广泛。整颗入坛的酸菜纤维得以保留，没有咸味，更适合深度烹饪。酸菜姜水协同绵软的四季豆米，仅需文火加热，鲜郁滋味就能迅速释放。与过油的猪蹄膀一同炖煮，发酵酸香入骨化皮，丰腴细腻。贵州人对于烹饪的想象力，通过酸菜到达全新境界。香甜软糯的汤圆，热油炸至表面微微焦脆，与无盐酸菜干辣椒炝炒，甜咸酸辣香齐备。贵阳人借由一份酸菜炒汤圆，为调味的平衡之道交出完美答卷。千百年来，贵阳人身处无盐之境，时间不断沉淀，人类智慧借由经验代代传递。而酸菜的诞生，既是变通之道，也是对风土自然的借力。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嗯，这里头有东西啊。
2: 是谁的东西掉在这里了？哎，是谁的东西落在这里了？你们谁把东西落在这儿了？
3: 怎么了？啥事儿啊？
2: 哎呀，不知道是谁把东西落在这儿了。
3: 嗯，我看看。
2: 来，你看吧。
4: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6: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7: 两天了都不头油，
8: 公主当然不会油，
7: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9: 超能力觉醒了，
7: 不是心飘柔。
8: 两天了还蓬蓬的，
7: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心心凉整天。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0: 这不可能！
1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美国领导，美国领导，美国领导，美国领导，美国领导，美国领导，美国领导，美国领导，美国领导，美国领导，美国领导，美国领导，美国领导，美国领导，美国领导，美国领导，美国领导，美国领导，美国领导，美国领导，美国领导，美国领导，美国领导，美国领导，美国领导，美国领导，美国领导，美国领导，美国领导，美国领导，美国领导，美国领导，美国领导，美国领导，美国领导，美国领导，美国领导，美国领导，美国领导，美国领导，美国领导，美国领导，美国领导，美国领导，美国领导，美国领导，美国领导，美国领导，美国领导，美国领导，美国领导，美国领导，美国领导，美国领导，美国领导，美国领导，美国领导，美国领导，美国领导，美国领导，美国领导，美国领导，美国领导，美国领导，美国领导，美国领导，美国领导，美国领导，美国领导，美国领导，美国领导，美国领导，美国领导，美国领导，美国领导，美国领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1: 慢点慢点别急张太太，
2: 杨科长
1: 啊，
2: 真对不起，劳驾您来接我。
1: 哎呀，一路上辛苦了你，这你行李

0: 张处长一直在等着你。姐，你走这阵儿啊，可热闹了。这儿简直成了一个风暴的中心。
1: 畅儿啊，你快看，谁来了？小妈妈，
2: 小妈妈，李伯母，
1: 妈妈，哎呀，小妈妈会走了。
3: 涛儿在这儿可给你们添了不少麻烦。
0: 哎，来，小妈妈。
4: 妈妈。
1: 哎呦，快亲亲妈妈，亲亲妈妈。哎呦，
5: 好沉啊！
3: 许伯母，这一向可把你老人家累坏了。
5: 别这么说。
0: 妈，给江姐搞了宵夜吃。
5: 对对。
0: 来来来，摆摆上海的情况。
5: 法正是快了，京沪一带的敌人恐慌极了。哎，我们的挺兵报怎么样？
6: 哦，那
0: 你走以后一直在出。嗯，这字像你写的吧？
5: 哎，谁刻的？
0: 孙明霞，老李来了。
7: 徐伯母
5: 来了，在楼上。
7: 江姐，
1: 静然同志，
7: 你好啊！
5: 好，
7: 一路上没什么麻烦。
1: 快快快快快，来吃面了！
7: 哎，
0: 没什么吃
1: 的。来，把孩子给我。
6: 来来来，该睡了。哎，
1: 对对对，
0: 拿孩子睡觉去了。
1: 对对对对。哎，老李呀、啊，你们可得让江姐吃完了再说哟。
6: 放心，让她吃。哎，
0: 再见。
7: 那你就先吃吧。
5: 饭倒是可以不吃，这身衣服。真是别扭极了。
0: 哎，老李啊，看是不是就让江姐跑一趟黄云山，传达上海局的指示。
7: 好，那支援农村的那批人就让他带下去。
0: 哎，
5: 静元同志，这一次要见的人都见到了，我们提的问题也有了明确的指示。上海局分析中央的指示说，目前的形势好极了，最多是两年，要我们更好地开展群众运动，积蓄力量，准备迎接解放。这是给我们的一份文件。

0: 报告，今天晚上突击检查，共逮捕了嫌疑分子241人，其中有青年学生158人，
1: 还有共产党地下组织的线索找到没有？我问你，挺进报怎么样？
0: 邮检处查到3份。
1: 收件人是什么人？
2: 我查了，上面写的都是假名字，实在查不出来。
3: 混账！下去。
4: 侦讯科报告，新到任的美军特别顾问昨天晚上请严罪严副处长吃晚饭，谈到11点钟。
1: 继续侦查。
5: 喂，是啊，
4: 西南长官公署秘书长电话。
6: 喂，我徐鹏飞啊，总裁又来手谕催促，希望老兄迅速破获中共地下组织。
2: 是啊，我们已经花费了很大力量了。我有困难呢，有人不合作。
6: 那不至于吧，老兄是处长，严处长还不至于不合作吧。
7: 老兄，各自为政的情况很严重，有人就想给自己留一手。
6: 好吧好吧，朱长官请老兄最近来汇报战果，准备上报南京。
8: 姐姐，

0: 姐姐。
1: 华为，看你还不错嘛，没有把你饿瘦。
0: 昨天我们几个人还一起打了牙祭呢。
1: 哦，谁请客啊？
0: 给我践行嘛，有孙明霞。
1: 你可不能让别人知道哦。哎，到农村去的同学都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怎么样，他们高兴吗？
0: 当然了，可是明霞她气死了，这次没让她气。
2: 干什么？
3: 你说你为什么撕我们逼吗？
2: 我没撕，谁干的？
3: 你说
2: 你是中统还是军统？
4: 你为什么杀人？
2: 快说！把刀拿回去！走，拉走，快拉过来！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走走走走走
1: 明霞，
5: 江姐，你来了，
1: 快别起来。怎么，病了？
5: 没有，就是有点头疼，昨天还好好的。
1: 我知道，闹情绪，对吗？
5: 要工作嘛，也算闹情绪。江姐，你们不公平。
1: 哟，二十岁的大姑娘呢还哭呢。
5: 那为什么不让华为留下？
1: 你比他适合。米夏，你知道决定你留下的不是老许，不是我，是他。你想过吗？米夏，你听我说，反动派的失败已经完全肯定了。四川、重庆是蒋匪最后的巢穴，我们要集中一切力量摧毁他。
5: 他给我什么工作？
1: 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
5: 具体点吗？
1: 你不是在刻钢板吗？
5: 天津报。
1: 怎么样，还头疼吗？
6: 排排敬酒，不老招鸡蛋汤圆，真是一碗佳酒嘛。
2: 走，快走，
7: 江姐，
1: 老普，
7: 快！时间还早，我们到那边坐一会儿吧。

0: 小鱼这家伙，到昨天半夜3点才把东西送的来。这里边装的是报纸、特刊，还有三只，都是按照你的说法装的。老仆，箱子为什么不找一个利夫来拿呢？
1: 不重，自己拿也保险。你看，穿这套西装的人，有自己扛行李的吗？
0: 哎呀，疏忽了，疏忽了。这里的
1: 疾风暴雨并没有过去。对对对，江姐，
0: 这你就放心吧。你要找老许，好好谈一谈。当然，当然，我一定。
2: 我们走吧，张太太，我来拿。
1: 老仆，回去吧。
0: 好，再见，温杰夫好。
3: 是山上那个姓彭的吗？

0: 这几天敌人封锁得很紧，不容易上山。老彭特意让我赶下山来接你。喝茶吧，喝吧。妈妈，我还是先把情况跟您汇报一下吧。
1: 不用急，吃了饭再说。走，吃饭去。来，坐，坐。
0: 妈妈，你坐。
1: 哎，快吃，吃，吃。这是专门为你做的，我的牙不好。老彭在山上的时候，一有空为我种些芋头、萝卜。怎么，酒还没拿来？

0: 江姐，这杯酒我代表同志们热情地欢迎你，当然也代表老彭。
1: 怎么了？身体不舒服吗？
2: 没什么，妈妈。妈妈，我应该先敬您一杯酒。
3: 妈妈，我们经过城门口，听人家说，我们有几个同志牺牲了。我没看见布告。江姐，她看见了。
2: 妈妈，我全知道了。

0: 妈妈，我不能流着眼泪闹革命，革命总是会有牺牲的，血债要用血来还。妈妈，现在你的担子更重了，把我派到工作需要的地方去。
1: 别动手，你干什么的？

0: 你不用问。
1: 处长，请您报。这是我们在沙坑坝查到的，人也抓到了。
2: 嗯，什么人？
1: 书店店员。犯人口供说，他是秘密系统的特工人员，他奉命执行严副处长的秘密任务。
2: 什么名字？
1: 郑克昌。
3: 喂。
1: 哦，玛丽小姐，处长电话。
3: Hello， 玛丽小姐，昨天晚上真对不起你。
4: 去你的，人家有正经事跟你说，听说有个叫郑克昌的给你们抓了，卡尔森中校说请你们查一查。
3: 哦，最近我们没有抓人呢。好好，我给你查一查。
1: 这事儿不好办呢。严副处长命令我打进沙坪书店，经理蒲志高和店员陈松林，他们都是共产党。蒲志高是大川银行的会计主任，他的家就住在银行宿舍。
3: 马上派人监视书店，11点钟两处同时行动，一起破案。
1: 郑克昌说什么时候回来？
5: 他说天黑以前回来。
6: 喂，
3: 喂，
6: 你是谁啊？
3: 我小陈啊。
6: 你是小陈吗？
3: 你郑克昌吗？
6: 是啊，小陈，我11点就回来啊。
3: 嗯。
6: 给你带回老四川的牛肉啊，你托我的事儿全办好了，你还等着我啊。
3: 好，我等着你。哎，你可早点回来啊。
6: 哎，
5: 11点钟回来。
7: 小陈，我看就在今天晚上也出事儿，你赶快到自己和工厂去躲一躲。
1: 那书店呢？
7: 没用了。这样的书店，就是不出事情，也不能用作联络站。
1: 那蒲志高同志，
7: 我来通知，
1: 快，立刻行动。
8: 书店的缺点，当然可以检查。不过，
7: 这是什么样的缺点？有关联络站的原则，我们是早就规定好了。书店要小，要灰色，可你偏偏要扩大，卖些进步书籍，还吸收了一个来路不明的人。哎，郑克昌的历史你了解过吗？
8: 暂时还没有了解，不过我让他寄的挺经报全都收到了，
7: 这能说明什么问题呢？为什么不通过组织去了解他？
8: 是不是一定要转移呢？
7: 一定。拉了些什么社会关系啊？
8: 没有，晚上回去我再想想看。
7: 你不能回去了，你以为你自己还没暴露吗？连你也要辞退？明天早上10点钟我们还是到这儿来碰面，有些事情见了面再谈吧。
8: 好，那我走了。

0: 你的伞。
1: 哦，
0: 老婆，你一路上可得当心啊。啊，
1: 阿旭，放心吧，对敌人的警惕我还是有的。我走了。

0: 喂，喂，啊，
1: 陈松林脱钩了，
0: 混蛋，你怎么让他跑了？啊，
2: 喂喂，
0: 啊，
2: 什么什么？
3: 不知道，
1: 怎么了？怎么了？
3: 不知道他，
1: 不知道
3: 他，他下落不明。
0: 我什么没？什么？什么？付志高没有抓到，混蛋！你给我守住！你先把他老婆抓来。你抓不到付志高，我要你的脑袋！

0: 不许动！麦早贼，麦早贼，美国来福早贼。敌人自从成立政方处以来，搞了许多对我们不利的事情。最近有情报，中美合作所派了个美国中校，是个有名的国际间谍。看来书店的事情，跟这位新来的客人有很大的关系。
1: 目前恢复成了激烈的战斗。从各种迹象来看，这位客人已经接近了我们。我已约了普吉高，要他立刻离开重庆，暂时隔断一切关系。
0: 你约他在什么地方？
1: 星星咖啡馆。地址
0: 太近了，
1: 我换个地方。
0: 长官，搜查键来喽。老许，现在很紧急。如果咱们一时联系不上，非到万不得已，绝对不能使用这个地方。你记住，磁器口正街72号星际杂货铺有一个李老板。 你等一下，我去买包香烟。老许，外边有便衣。
1: 不认识你，快走！
0: 我们一定设法跟你取得联系。

0: 总裁来电，新闻：共党许云峰落网，特电嘉奖，望再接再厉，一举破获重庆共党地下组织蒋中正。
1: 我看这个事儿得赶紧，不能放他不审呐。
0: 我自有办法。

0: 请。
1: 许先生，这几天招待不周。
2: 许先生，
0: 兄弟沈养斋。
3: 中央社记者杨玛丽。
0: 告诉许先生一个好消息，南京最高当局决定恢复许先生的自由，真是可喜可贺。许先生，今天长官公署特备飞镯为许先生压惊，请。
3: 徐处长
0: 请。
3: 许先生请。
0: 许先生请上座。
3: 请请请，大伙儿随便坐，随便坐，
2: 随便坐，
3: 喂，香槟。

0: 你们的戏该开幕了吧？还等什么？请客还有全副武装来押送，这正是天下少有的事情。
1: 许先生可真会说笑，今天我们完全是一片诚意，吃顿饭，大家交个朋友嘛。许先生，请。
2: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
5: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4: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7: 夜多小便人疲劳，
6: 整天昏昏沉沉的。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9: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0: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11: 温肾壮腰，
1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11: 温肾壮腰，
1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11: 养心安神，
1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

0: 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7: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 走两步路就想要谢谢的

0: 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
4: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7: 这里头有东西啊。
8: 是谁的东西掉在这里了？哎，是谁的东西落在这里了？你们谁把东西落在这儿了？
9: 怎么了？啥事儿啊？
8: 哎呀，不知道是谁把东西落在这儿了。
9: 我看看。
8: 来，你看吧。
1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2: 快来看，

这才够劲儿！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我了，我要不要了？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两天了都不头油，
6: 公主当然不会油，
5: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7: 超能力觉醒了，
5: 不是心飘柔。
6: 两天了还蓬蓬的，
5: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心心凉整天。
8: 这年来的两党对立，难免不留下些敌对心理，这是完全可以理解，可以理解。

0: 山城的夜景倒是很美呀、啊。江面上浮动的灯火倒是挺有诗意的。
1: 可惜啊，这么好的地方给你们这些法西斯地给弄糟了。
0: 曹长，徐先生，咱们推心置腹的谈一谈吧。为了许先生的事，不仅国府方面，连美国大使司徒雷登也十分关心。请喝茶。战局的发展对我们不利，这是我们没有想到的，后方不稳也是事实。但是不管怎么样，西南还有一大片地方，我们还有几百万军队。许先生，大局在变，国共两党说不定还会有分久必合的形势。假如可能的话，也可以在西南创造一个新的合作局面。怎么样，许先生，我们在重庆来一个新的国共合作。我替许先生设身处地想过，许先生今后的出路不外乎是上中下三策。刚才我谈的合作是上策。如果许先生愿意听听，我也可以谈谈我们安排的中策。
1: 我倒想听听你所安排的下策。
0: 下策，那我想就不必说了，因为我们不愿意，也不可能从你身上一无所得。
1: 那你也只能在我身上一无所得。
0: 我是搞特工的，不喜欢用政治术语。人不能单凭理想来生活，总得有点现实的考虑。许先生，你对今天的处境应该有个冷静的估计。
1: 请你把我送进监狱。
0: 不，

0: 我一定。许先生，老实告诉你吧，明天所有的报纸上都会出现一条意外的消息，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许云峰和我，你们所说的特务头子欣然合作的消息，还有一条许云峰告共产党员书的重要新闻。
1: 你可以这么做，可我就担心你下不了台啊，你连一张碰杯的照片都弄不到手，你这么好在你美国组织面前交掉了差。
0: 不，我还要把你公开释放。
1: 那好极了，你敢放我立刻就走。
0: 我回来。
1: 哼，你不敢，你没有这个胆量。好了，送我进监狱。
0: 来人，
2: 江姐，重庆运来的武器都到齐了，能给我分给我们点吗？
0: 江姐，你来了。
3: 蓝大爷，武器在哪儿？
0: 在里面。你看，
3: 蓝大人，武器能够马上运走吗？
0: 我们打算天黑了就走啊。
3: 不，情况不对，我发现镇子上有可疑的人，马上行动。
0: 那我去找老李，马上把武器运走。
3: 对。

0: 华为，哎，告诉妈妈，这个联络站不能够使用了。
1: 江姐，
2: 老普，你怎么来了？
1: 哎呀，你们这儿好难找啊！
2: 一个人来的吗？
1: 啊，老许叫我来找你的。
2: 那好，走吧，我们到里边谈一谈。老许有信来吗？
1: 没有。他怕路上不安全。
2: 哦。
1: 老许，让我给你送一批武器来。
2: 好啊。

0: 你喝水吧。
1: 不，江姐，快去吧。
0: 你饿了吧？我给你做点饭去。
1: 哎，不不不，我吃过了，还是先去看武器吧。
0: 也好。

0: 江姐，快走吧。
1: 好，你等一下，我去换一件衣服。
0: 哎，江姐，
1: 蒲志高，你到底来干什么？
0: 哎，老许叫我送军火来的。
1: 老许根本不知道这个地点。你，这个叛徒！
0: 叛徒！我叫叛徒，你们给了我什么好处？可是人家呢？我老实告诉你，我现在已经是专员了，军统局的中校专员。
1: 住口！
0: 为了找你，害得我好苦啊！举起手来，江雪清，
1: 开枪吧。

0: 快下来，走，
1: 快
0: 下来，快点下来，
1: 快下来，
0: 都下来，
1: 下来，
0: 下
1: 来，
0: 快走，
1: 走，
0: 快点，
1: 往那边走，过去，
0: 走，走，
1: 那边走，
0: 过去，
1: 快快快，
0: 走，
1: 走，
0: 快点，看见江姐没有？
1: 没有，
0: 看见江姐了吗？
1: 没有，
0: 下来，快，妈妈，没有江姐。
1: 快走，
0: 走！这就是叛徒不知够。
2: 你这个叛徒，你把江姐弄到哪儿去了？
1: 快说，
0: 说，
3: 你说，
1: 说，
0: 说。
4: 沈阳斋，昨天临时决定，把江姐从马家场那边送走了。
2: 什么？
5: 这个女人跟徐云峰比较怎么样？
6: 我仔细地研究了普志高的口供，有一点很重要，江雪琴到川北以前不是有一个月不在重庆吗？看样子她很可能到过他们的上海局。
5: 先把别人都放下，集中力量突破江雪琴。这儿有你全部的材料。挺进报同你有关系吧？崇大、学潮都跟你有关系吧？还有，你到川北以前离开过重庆吧？
7: 你不必装腔作势，既然那上面都有，还问我干什么？你们所能够知道的，不会比叛徒讲的更多。
5: 江雪琴，你以为我手上只有一个普志高吗？我老实告诉你，你们的组织全被破坏。小马占，你就是不开口是不是？你别忘了，这是中美合作所。

0: 怎么样？不伤和气，好不好？
1: 你无非想要知道我们的组织关系，你想要的，我全知道。
0: 那好，那你说，上级是谁？
1: 上级的姓名我知道，下级的姓名我也知道，这是我们党内的秘密，不能告诉敌人。
0: 你这个女人啊，你信不信我可以叫人把你的衣服扒下来？
1: 我相信你们什么都可以干得出来。
0: 你真要尝一尝我中美合作所几十套刑法的味道啊。你
1: 随你的便。

0: 江小姐，不要再执迷不悟啊，好好想想吧。
1: 我再给一分钟。

0: 谁？不说，不说再定，十个指头都定上。
1: 定吧。竹签子毕竟是竹子做的，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
0: 今天我要打垮你这个意志。
1: 头可断，血可流。
2: 江阿姨，你说了吗？
1: 没有。
2: 你真是个好人。
1: 你是？
2: 我是老曾子范。我吃奶的时候就跟爸爸妈妈到这儿来了。
1: 他是谁？
2: 他是疯老头，疯了十几年了。特务看他是个疯子，就叫他买菜做饭。他一没事了，每天都在这儿跑。哎呀，这是给你的。我来了好几次了，都有看守。
1: 好。
0: 你战胜了敌人，保卫了组织，同志们向你致以革命的敬礼。
1: 他是。

江小姐，你到底想怎么样嘛？我老实告诉你，进了中美合作所，就是死尸，他也得给我开口。

0: 干什么去？
1: 送水。都捡起来。
0: 你给我捡起来。捡起来。
2: 不准偷，大人。不准偷，大人。
0: 他妈的。打你。

0: 江姐，江，
1: 不准祸害真的吗？
2: 把什么领饭？
1: 你们在中美合作所闹绝食，简直是找死！
2: 白米饭，今天吃白米饭啊！哎，打牙祭，打牙祭了啊！今儿个有回锅肉啊，打牙祭了啊！

0: 许先生，许先生，
1: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请许先生还是劝一劝诸位，不必这样了。不答应条件，斗争绝不停止。
2: 不准话！
0: 是啊，今天已经是第四天了，我刚才跟许云峰谈过了，他说不接受条件，绝食绝不停止。
3: 你们真是给我找麻烦，事情给你们搞成这种局面，那就答应他们的条件吧。可是你们要严密监视。
4: 诸位诸位，我奉了上级的指示，在遵守秩序的情况下面，我们允许
5: 敌人投降了。

0: 看报看报，看江总统引退的消息。哎，
1: 先生，给点钱吗？
0: 哎，卖报卖报，卖报嘞卖报嘞，看报看报，看江总统
2: 的消息，看江总统引退的消息，看李副总统在。
3: 简直是废物。几百万军队被人家打垮了，几十亿美元白扔了，要我们出兵我们有困难。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我们来不及部署。现在对付共产党你们只有讲和平，和平你们懂吗？就是利用和平谈判来争取时间进行休整，然后再同共产党进行最后的决战。在这几个月里，你们要抓紧时间把西南变成我们反共的桥头堡，重庆共产党的地下组织要全部肃清。

0: 报纸。谁扔的？
1: 没看见，院子里一个人也没有，就疯子在跑步。
0: 奇怪。

0: 蒋该死下台了，
1: 怪不得呢，星星给咱们说好话来了，
0: 一定是解放大军把他们打垮了，又在搞什么新的阴谋。

0: 何太，搞成这种局面，弄得来土崩瓦解，这简直糟透了。这一下可好，南京都丢了，西南还怎么维持？你们说，怎么办？
1: 我看，只有慢慢的扭转喽。
0: 老头子可不许我慢。共产党的重庆地下组织不破户，国府即将西迁，我怎么向老头子交代啊？有什么新情况？
2: 嗨，市面混乱极了。前两天流传共产党进军的命令，今天又传播共产党约法八章的布告，人心浮动，我们要赶紧研究对策，加强部署。
0: 卡尔森中校知道吗？
2: 知道了，我刚从他那儿来。
0: 他有什么表示？
2: 卡尔森中校说，最近共产党越来越活跃，你们一点没办法，现在形势对我们很不利，目前状况使人万分焦虑，要你们赶紧给予有力的打

0: 这一下就能把敌人脑袋砸烂了。哎，什么呀？听不清。什么？老许？老许怎么样？
1: 老许给压走了，压哪儿去了？许想不明。
0: 到底是谁扔的？ 也许他能帮助我们和家里取得联系。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
3: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5: 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9: 温肾壮腰。
8: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9: 温肾壮腰。
8: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9: 养心安神。
8: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阳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阳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

0: 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
2: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4: 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7: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7: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8: 养心安神。
7: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9: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4: 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

0: 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4: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5: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6: 快点，快，快点！
7: 杨家、宋家都准备好了吗？
8: 准备好了，
7: 通知行动组，准备出发。干掉之后记住拍照。
8: 是。
7: 哎，连那个小萝卜头也杀掉。
8: 是。
9: 小萝卜头。
10: 是阿姨。
9: 哎，
10: 我找家阿姨。家阿姨，过来过来，我告诉你一句话，我要走了。
11: 什么时候？
10: 马上。
11: 你到哪儿去？
10: 贵州，跟杨伯伯他们一起走，坐飞机去。佳怡，你看。

0: 多好看呢。
1: 青姐，他们是不是钥匙？
0: 多好看呢。
2: 把这给他，把这给他。
1: 那装这里头。

0: 我不管你的，你飞吧。
1: 哦，飞了飞了飞了。佳怡，等解放那天我还回来看你，坐飞机来。
2: 好，到那个时候我还给你讲故事好吗？
1: 好。哎呀，我该走了。

0: 家阿姨，再见。
1: 再见。
0: 再见。
1: 再见。
2: 疯老头，疯老头，再见了。
1: 看见了吗？
3: 下决心，试他一试。

他不是疯子，是自己人。

0: 老许还活着，太好了。
1: 在哪儿？
0: 在地牢。这一下咱们所有的关系都可以接上了。哎呀。

0: 你什么人？
1: 15年前，我是花英山区的党委书记，我叫花子良。
0: 那你为什么到现在才来联系？
1: 省委书记罗世文同志牺牲的时候，我陪了法场。当时他给了我特殊任务，非到必要的时候，不能和任何人取得联系。
0: 什么任务？
1: 要我利用陪法场的机会，装作吓疯了，长期隐蔽下来，等待机会和党建立联系。
0: 嗯，

0: 同志，你来得太好了，把给我让你赶快把他送到紫旗口正街72号星级杂货铺。李老板。
1: 李老板，回头见啊！哎，长官，这儿坐。好，就来啊！疯子，快点！哎，怎么搞的嘛？你看这么宽的路你不走，你说这怎么办？
0: 没关系，没关系，长官，请里边坐。他是个疯子，甭理他。没啥，没啥，去去去，没啥没啥，请里边坐，喝碗茶，歇一歇，请里边坐，请。来，长官，抽支烟，歇一歇，喝碗茶，请。班长，您进来坐吧。
2: 班长，
0: 疯子，进来吧。
2: 长官，你想要点什么呢？尽管说话，你别看我的铺子小啊，货色可是俱全。<笑>我有百十来号人开火，只要你驾轻功到，以后啊，咱们就做一个主顾。
0: 好吧，好吧，以后还要请长官多多的关照一点啊。<笑>没什么，没什么，今儿个就先来点闲言。
2: 好，长官，以后您短什么尽管说。<笑>
0: 这条烟小意思，带回去抽抽玩。
2: 嗯，不客气，不客气。<笑>
0: 班长，这袋烟丝带回去抽吧。
2: 疯子，拿着吧，
0: 拿上吧。
2: 老板呢？记上账啊。
0: 哎，哪里哪里。<笑>

0: 疯子，走。
1: 哎，怎么这就走啊？长官，
0: 走了，走了，
1: 明天见。
0: 哎，
1: 您慢走。

0: 北平城举行盛大集会，毛泽东主席在欢呼和鸣炮声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1: 同志们，我们自己的国家
0: 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前升起来了。
1: 毛主席万岁！

0: 将军，越狱的时候，我们也要有一面红旗。
1: 对，
0: 将军要绣上5颗红星，让5星红旗飘扬在歌乐山顶。
1: 好，
0: 我们先把它画上，画中间。

0: 久等了。
1: 你好。
0: 你好啊，路上乱得很，车几乎都过不来。知道吗？解放军入川了，重庆眼看着就要解放了。我们得到了消息，蒋介石要毁掉重庆的一切。现在工人们已经组织了护场纠察队，你们准备的怎么样？
1: 我们华蓥山支队已经全部集中，就等命令了。
0: 坐坐。

0: 现在给你一个紧急任务，集中营的同志已经做好了越狱准备，二爷特别派了先遣部队去接应他们，你们赶快把部队向歌乐山靠拢，等大军炮声一响，你们立即行动。这是老许送出来的集中营附近的地图。
1: 这些同志太好，我们一定保证他们胜利越狱。
0: 我还要告诉你个好消息，他没有牺牲。
1: 谁？
0: 是五年前华蓥山区的党委书记华子良。
1: 真的？他还活着？
0: 活着，是集中营和我们取得联系的，就是他。真是个好同志，见了面你也许不一定认识他了。
1: 是十五年了，真想见他一面。
2: 中央社重庆前线消息，今日国军在白马山一带堵击自湖南流窜入川之共军残部，全线破解。目前重庆防务固若金汤。
3: 固若金汤，连牛皮都不会吹。
4: 这是杨虎城、宋一云六口人的照片。
3: 还有什么？
4: 这是爆破计划。国防部只同意批发2000吨 TNT， 照原计划500处重大目标根本不够。
3: 混蛋！为什么只给2000吨？告诉他们，爆破目标是老头子跟代表团共同确定的，不能擅自核减。
5: 处长，特急件。

0: Mr. 徐，我简直无法理解，政治犯为什么还不杀掉？密采计划总裁刚刚批准。嗨，难道你不知道，你们的军队已经退到白马山一带，重庆市内已经发现了工人武装暴动，你们必须立刻把所有的政治犯杀掉，给共产党只能留下个烂摊子，远东的战火是不会停息的。 嗯，你明白吗？我们一定要回来。
1: 好，提前分批密采。

0: 哎，大开了！老师直不让我通知你，敌人要提前屠杀，决定让你赶快走。快走！
1: 不，不行。我一走，那就会暴露了整个越狱的计划，请别为我个人的安危着想。一定要记好这块石头，这是通向外边唯一的出口。你们要准备好火把、绳梯，外边有很深的壕沟，千万要当心同志们的安全。你走吧，走吧，请把我的意见告诉支部。走。
2: 处长，杜法官电话，飞机场附近发现共军。
3: 接爆破指挥部。
2: 什么？接不通？那马上派人去联系，500处目标一定要给我炸掉。
3: 废物！行刑队准备好了吗？
4: 还没有。
2: 什么？没得到处长的命令。
3: 为什么不提前准备好？你也行。立刻下手。
5: 是。

0: 许先生，许云峰先生，我特地来告诉你个好消息。
1: 也许这一年来，许先生的消息不很灵通了吧？现在我可以把全部情况告诉你。弃江失守，重庆危在旦夕。我想许先生听到这个消息一定很高兴吧。
2: 我当然高兴。
1: 事实完全如许先生过去预料的那样发展，但是重庆还在我们手里，共军进入重庆市郊，这座有名的山城也许就不存在了。焉知你们这批胜利者不会和城市同归于尽啊？
2: 在人民的保卫下，三城你毁灭不了。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是谁也阻挡不了的。

0: 胜利就在眼前，可是却看不见自己的胜利，这多么遗憾！不知此时此地，许先生是怎样的心情？
1: 这一点，我完全可以奉告。我从一个贫苦的人，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变成了能让反动派害怕的人。我看得无比的自豪。我已经看见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在全中国获得了伟大的胜利，我感到是无穷的力量。人生自古，谁无死？一个人的生命能够和无产阶级永葆青春的革命事业联系在一起，我感到是无上的光荣。这就是我此时此地的心情。我倒想问问你呀，此时此地你又是怎样的心情呢？告诉你，也许你可以逃跑，但你总逃不了历史对你们的惩罚。不用说了。

0: 走，带路。
1: 钱小姐，收拾东西，马上进城。
2: 进城？
1: 嗯，共军到了，欢迎江岩进城去。哎，快点，快点！
2: 你出去，人家换衣服。怎么办？
3: 青姐，
2: 雪晴，我们提前行动吧。
3: 江姐。
2: 我们的炮声

0: 娘姐，万不能没你。
1: 别感情用事，你们要坚持，坚持到最后的胜利。

米夏，别这样。我们不是说过吗？如果需要为共产主义理想而献身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做到面不改色，心不跳，不是吗？我的头发乱吗？

亲姐，孩子是革命的后代，要让他们经得起风浪。经常和老大哥去。

不要用眼泪告别，同志们，让我们以欢笑来迎接胜利。

0: 炮声。
1: 我们的军队来了。

0: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

0: 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2: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5: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

0: 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5: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6: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7: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 由于

0: 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2: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5: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

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

0: 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5: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6: 实力赢得信赖，品质铸就经典，礼像烟火。
4: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7: 哪个美的？
8: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9: 点火，起飞。
7: 就这么简单？
10: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8: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11: 一个顶俩，能行吗？
8: 同步开关就一下。
11: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8: 简单，一键看电视。
12: 戏剧频道。
11: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8: 您说就行。
11: 播放空城计。化繁为简，
8: 一键直达。
11: 嗯，
1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3: 这不可能！
1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中国茅台，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5: 嗯，这里头有东西啊。
16: 是谁的东西掉在这里了？哎，是谁的东西落在这里了？你们谁把东西落在这儿了？
17: 怎么了？啥事儿啊？
16: 哎呀，不知道是谁把东西落在这儿了。
17: 嗯，我看看。
16: 来，你看吧。
18: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 会面临举棋不定的探

0: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回忆。一百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这。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吗？

0: 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这是女生房间，今天晚上你就睡这儿吧。
1: 那个时间也不早了，你早点歇着吧。啊，
0: 行。
2: 好，谢谢。
0: 走吧。
2: 拜拜。

0: 我就放开你。吓死我了！我还被进贼了呢！哎，我知道你，你是孙东仪。哎，我叫徐静雅，是个演员。我跟你说，今天我们去找张晓算账了。哎，本来呢是他欠我10000，你们欠他3万。啊，他们俩欠他3万。然后呢，说是还他1万，还我1万，欠他1万。总之我网开1面，然后他们还他2万，欠我1万。
1: 算了算了，说多了你跟你也说不清楚。嗯，总之我以后就是这儿的住户了。你是不是还在生他们的气啊？我发誓，我绝对不告诉他们俩你在这儿。现在咱俩可以一起睡了吧？你往那边点，你往那边点。
2: 大熊，我求求你了，你把东西。

0: 还给我吧，大熊，大熊，把东姨还给我。
1: 你可千万不能心软，这小子岂吃不记打，你得
0: 没有办法呀，我要东姨回来呀，大熊。大熊，你帮我想办法。
2: 你说你在这跪着求他有啥用啊？既然问题都已经解决了，我们的当务之急就是赶紧找到东姨，不要让他和我们分离。你说对不对啊？卑鄙！
3: 我觉得你说的对，我怀疑东姨是不是回家了，要不然阿姨咋不接电话呢？
2: 哎呀，不是没有这种可能性啊！哎，要不然你去他们家看一眼。
3: 没钱咋去呀？还是想好一会儿吃啥吧。
4: 徐静啊，
5: 哎，怎么了？
4: 红烧牛肉，葱香排骨，你吃哪个？
5: 伙食这么好啊。就这？
4: 对呀。
5: 行，是我想多了。哎呦，
3: 不吃是吧？
4: 爱吃不吃，
2: 不吃拉倒。
4: 干什么？你怎么还多吃多占呢？
5: 我海鲜过敏。
3: 还哪里啊？
2: 你给我留个叉子也行啊。

0: 哦，吃完了啊！东姨，我知道你在里头呢。东姨，是剧本这个事儿确实怪于浩，他人又毛躁，做事又不周全，但你心里你应该也知道啊，他这么做也是为了我们好，这也是无奈之举嘛。那你就原谅他呗。 你说咱仨好不容易做起来的好莱坞，还有你那电影梦，是咱们仨的电影梦。你是全都要放弃了吗？要不东姨你再好好考虑考虑，行吗？等你气儿消了，我再让宇浩过来给你好好道个歉。嗯，
1: 龙啊！
2: 哪儿啊？好，行，交给我，你放心吧啊！好嘞，林佳瑶，徐静雅，来活啊！
3: 我给你道个歉啊，东爷。
2: 来了，
3: 怎么个事儿啊？
4: 什么？
2: 有人找我客串电影，还差两名玩家。
5: 咱们仨一块去吧，能给多少钱？3000。
2: 想什么呢？300。
6: 这300，那怎么分啊？
5: 咦，我的天爷，那还嫌少？那不比那档期年轻，已经靠多了，说不定咱还能凑出去东西家的车票。
6: 那中，那走吧。
2: 等会儿。

0: 哎，你说他这两天是不是自己受太大了？我真的很担心他的精神状况。
1: 太丢人了，要不咱还是别去了。
2: 走。
3: 哎，嘀咕啥呢？我这是做 DM 需要，人家欢乐本，真以为我神经病了？
1: 你不是吗？
3: 走。
0: 装不认识吧？

0: 果然这么些年你病还是没好。
1: 管着吗？我乐意。你俩站超人身边就知足了。
2: 爷爷，您不得给
1: 您来。哎，东一给我打电话了。接接接，免提
3: 免提免提。
4: 东一号，救命啊！你快回来！
1: 你在哪儿啊？
3: 你别问了，快走啊！
1: 哎哎，大哥，你要干什么呀？大哥，你
5: 冷静，
6: 都别过来！是你们把视频上传到网上的。我老婆知道我在送外卖，着急生气，病情恶化。是你们毁了我辛辛苦苦经营的一切。
1: 喂喂喂，大哥，你先把刀放下，有什么话咱好好说，行吗？
6: 说个屁呀！你们为什么要拍这种视频，还要上传到网上？为什么你们所有人都要欺负我？为什么被裁员的是我？为什么被拍视频的也是我？为什么你们所有人都要针对我？
1: 没有，
6: 你们都想让我死，对不对？哎，
1: 不是，
6: 那我就死给你们看！放开我，放开我！你们让我死，再欺负人了，让我死，放开我！
3: 假刀啊，大哥，视频的事儿确实是我们做的不对，我们几个。跟您好好诚恳地道个歉，对不起啊，
7: 对不起大哥。
3: 我们也会尽快地和那些发布视频的人联系，让他们尽快地下架视频。
7: 是大哥，你要相信我们啊。
6: 你们就别吹了，送外卖之前我就是程序员。
3: 啊？
6: 算了，我知道你们没有恶意，所以才拿把假刀吓唬吓唬你们。我活得太憋屈了，不知道怎么发泄自己的情绪。我也是正经大学毕业的，兢兢业业的干了十几年，最后还是被裁员了。我实在是没脸告诉家人，就骗他们我还在大厂上班，拿着高薪。可孩子要上学了，上学要买学区房，媳妇儿做手术也要花钱，难，实在是太难了。我也不是针对你们，我只是无法接受自己的现状，不知道怎么面对现实。现在媳妇放弃治疗，该怎么办？
8: 大哥，我觉得您妻子着急生气，可能并不是因为你没工作了，而是因为你一直瞒着她，没跟她说实话。
6: 姑娘，是哥一时糊涂，吓着你了，给你道歉，对不起。啊，
8: 大哥，这件事儿我没有错。
7: 是啊，大哥，您还是回去好好跟媳妇儿解释解释呗。
3: 一家人嘛，没有过不去的坎儿，是吧？
6: 谢谢你们，
3: 刀还你。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闻，欢迎收看今天的动静新闻。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官方新闻客户端动静，通过手机收看我们的节目。一起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从短暂旅居到扎根安居，贵州以多元康养服务成为银发族旅居的第二故乡。贵州六市州布局省级区域医疗中心，优质资源下沉群众家门口看好病。全面入汛，贵州五级责任体系智慧监测实战演练，筑牢防汛安全屏障。警惕老来瘦是肌少症，国家卫健委发布2026版成人肌少症食养指南，关注老年人肌肉健康。5月14日凌晨，天宇上演土星合月天象，仰望星空，一同邂逅静谧浪漫。动静新闻正在播出。
0: 春夏之交，漫游山水，疗养身心，贵州正成为越来越多老人的第二故乡。从自然风光到康养服务，从非遗到医养结合，这里用多元方式提升银发族的旅居体验，让老人们在慢节奏中收获健康与快乐。
2: 在兴义万峰林景区，不少老人住进民宿，吸引他们的不只是山水，还有完善的康养服务。
3: 退休以后呢，就全国各地旅居，最后呢觉得还是我们兴义最好，养老食堂饭菜做特别好，服务态度也好，我们决定在这长期旅居下来。
2: 兴义整合医疗和文旅资源，打造了集营养膳食、中医理疗、健康监测、文娱休闲于一体的康养体系，
4: 就深化我们的康养结合，引入先进的康养设备、健康管理技术，提供个性化健康方案，融合本地民族文化与自然康养资源，推出药膳养生、民族特色养生体验等服务，打造差异化养老品牌。
5: 一共有五个朋友在这儿又买了房，然后每年呢在这儿居住。
2: 在六盘水康养基地提供中医理疗、养疗、中药泡脚等服务，今年床位增加到500多张。
6: 我们一天三餐都有好几样菜，每天起来还做拍打操，住在这里比家里面舒服，我们要一直住下去。
7: 我们准备增加1000平的康养理疗专区，设置有慢病调理、健康管理、疼痛管理、睡眠管理以及心灵疗愈等等，能迎接更多的外地游客。
2: 遵义桐梓县依托临近重庆的区位优势，成为川渝老人的避暑胜地。当地为老人建立健康档案，提供定期体检、慢病管理和紧急医疗救助。目前全县已建成乡村民宿超2200家，大型康养度假区22个，
6: 配套设施都可以，很好的一个养生的地方。跟家里的亲戚朋友经常开玩笑，我们要把户口迁到贵州去了。
8: 我们将持续深耕银发旅居产业，补齐医疗康养配套，深化前渝医疗协作，畅通异地就医结算，同时优化旅居产品供给，全力打造

0: 优质银发康养旅居目的地。
1: 琮浆瑶玉是国家级非遗，具有改善血液循环、缓解风湿疼痛的作用。在黔东南州琮浆县高华村，不少老人专门赶来体验瑶玉。目前村里已建起了62家瑶玉体验中心。
2: 是因为瑶玉来的，瑶玉泡一泡，身体感觉比较舒服。
1: 黔南州三都自治县依托水书、马尾绣等非遗，推出契合老年群体的文化体验项目。今年以来，已接待4个法国老年研学团，3至4月累计接待老年旅居团近20个。
3: 马尾绣非常漂亮，是了不起的工艺，应该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它。
4: 今年老年研学旅居团的团量大幅的增长，国外老年游客尤其是青睐我们的非遗体验，市场反响良好。
5: 作为贵州4大文化工程的重点内容，丰富的文创产品正成为贵州文旅新亮点。仅在贵阳就汇聚了460多家文创企业，形成创意设计、生产制造、营销推广的完整产业链，既升级了文旅消费新业态，也让本土文化出圈出彩。
6: 这两个壶，你们觉得哪个颜色好看？让客人更具有体验感。
7: 这支设计团队的平均年龄不到30岁，会议上的每一个巧思都在转化为面向市场的文创产品。通过工艺培养加生产实践，企业把贵州民族美学带进人气商圈。
8: 全品类化一共在500多件产品，有300多件产品化都是我们的原创设计。一个季度化大概更新的产品化是20到30件左右，平均客单价化大概是在128左右。外地朋友化需求量化会比较大。
9: 贵州是旅游排行的第一名，所以我们就想来贵州走一走，这次来真的很好，尤其是苗族的一个特色，这头饰有点特别。
7: 凭借持续创新，这家本土品牌已在全国布局线下门店30多家，不仅亮相了国际时装周，还在马来西亚开设了海外旗舰店。
6: 现在大家更注重它的性价比以及产品的实用性，我们的开发方向也是沿着消费偏好而不断的变化。去年一年的时间里面，我们在全国的互联网的曝光量达到了1.88亿次。今年的下半年，我们会把我们的跨境电商、国外的独立站把它建立好。
7: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不少文创品牌正通过创新场景体验延长游客停留时间。
10: 有一股风油精的味道。
11: 对对对，这个透骨香的这个药茶的话呢，它主要的功效是有一个驱风散寒，很清凉，很回甘。我们是计划把它开发成一款茶包。
7: 4月初，这家文创店联合了23位贵州文创主理人共同创作，以策展形式打造出集文创售卖、非遗作品展示于一体的复合型消费新空间，其中推出200多款特色地域产品，成为游客可携带的城市记忆。
12: 买了一些木浆籽油的香皂，还有护手霜，味道很特别，而且印象很深刻，能代表贵州吧，在别的地方也是比较难见到的。
13: 把贵州的在地文化表现得很好，一些手工少数民族的纹样挺多的，生活用具比较实用嘛，美学价值跟那个实用价值就共同有。
11: 我们这个店是想要做贵州的文创3.0的版本，沟通过的主理人的话大概有100-200位，看我们每一期策展的一个主题，再来去跟我们相应的这个主理人的话去进行对接共创，希望吸引到热爱贵州文化、热爱生活的客人，贵州的旅游的话再放一个异彩。
7: 去年，我省围绕文创产品开发，出台43条具体举措，聚焦创意设计、生产制造、营销推广3大环节，助力文创产业发展。目前，仅在贵阳市青云市集就集聚文创店铺128家，原创率超75%。从静态陈列到场景融入，从单次消费到重复体验，文创正促进贵州旅游向沉浸式、互动式体验升级。
5: 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设是贵州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远的关键举措。截至2025年底，贵州已在6个市州布局建设省级区域医疗中心，涵盖综合医院4家、中医医院2家。越来越多的群众在家门口就能看上好医生，治好疑难病。
14: 在铜仁市人民医院，贵州省人民医院驻点帮扶专家正在胸心外科开展日常查房。这名患者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心脏扩大、肺动脉高压等多项复杂病症。前不久，刚在这所医院接受了多项联合高难度手术。这类手术以前要到省级3甲医院才能做，如今患者在铜仁就能得到。

0: 到规范治疗。
1: 以前都要到外头大城市去看病，路一远，开销一大，也不方便。现在在家门口都能做，又省心又省钱。
2: 心脏手术、大脑手术都能够开展，让老百姓看病就医，大病不出事，小病不出现。
0: 得益于省级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六盘水市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已成熟开展 ECMO 体外膜肺氧壳等多项先进救治技术，危重症救治能力跨越式提升。
3: 以往必须外转的危重患者，现在依靠成熟的生命支持技术和多学科联合诊治，在本院就能得到有效的救治。
0: 三年来，医院门急诊量从76万人次上升到96万，年均增长超12%。
4: 依托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全方位的帮助和指导，在管理、技术、人才、服务上实现全面提升。
0: 从省内帮扶到东西部协作，安顺市人民医院在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帮助下建成睡眠医学中心，补齐呼吸障碍诊疗短板，以帮助千余名患者改善睡眠问题。
5: 利用广义的优势学科，结合安顺地区多发病、常见病已经有开展但仍存在短板的诊疗项目，进行针对性的帮扶，让患者在安顺就能享受到接近广州的医疗服务。
0: 黔西南州中医医院则聚焦中医药特色，联动湘黔粤三省优质中医资源，床位、诊室、手术间全面扩容，引进中医正骨等技术，新设风湿、免疫科等十多个学科。
6: 环境也可以，设施可以的，恢复的快点，随时让外面人来瞧。
7: 通过教学查房、继续培训、操作考核等方式，手把手的教会本地的医生。目前多项新技术已经在科室独立开展，成为常规的诊疗手段。
0: 2025年，医院门急诊量较2022年增长超30%，高难度手术量稳步提升，区域中医药服务能力持续增强。
8: 围绕省级区药中心十大功能定位，持续深化与输出医院的同质化共建，在管理、技术、质量上与省级标准看齐，筑墙重点专科和优势专科，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质量、低负担的中药服务。
9: 近年来，贵州省立足山地特色农业，推广良种良法、智慧管理，推动蔬菜食用菌产业提质增效，生态前货正加速走出贵州，畅销全国。
10: 遵义市绥阳县风华镇西洋菜进入采收黄金期，每天下午4点前，新鲜的西洋菜经分拣包装后，15小时直达大湾区市场。
11: 很嫩，很受人喜欢，多次采收，亩产量在1万斤左右，经济效益每亩基本上在3万元左右。
10: 依托海拔适中、水源充足的地理优势，绥阳西洋菜填补了粤港澳大湾区4至10月的市场空档期，实现错峰上市。黔东南州锦屏县西葫芦抢先上市，预计总产量4万斤。施秉县20万磅田糯玉米发往上海，当地种植鲜食玉米3000亩，订单持续增长。黔南州惠水县每天有近30吨新鲜莴笋运往广西、广东、福建、湖南等地。
12: 莴笋收完之后要种50亩左右的青瓜、白菜、青棒豆，土地也不能让它闲着，一茬接一茬的做。
10: 蔬菜产销两旺，食用菌也在科技加持下升级。黔西南州安龙县采用自动化设备实现菌棒标准化生产，
13: 从原料配比、高温灭菌到无菌接种，每一个环节都严格把控。等养棒完成后，再把成熟优质的菌棒送到工农手里，他们拿回去就可以直接出菇，降低了种植风险。
10: 铜仁市石阡县240万磅木耳迎来丰收，智能化大棚里传感器探头为木耳营造最适宜的生长空间。
14: 传感器将周围的环境传给后台，会自动开启棚内相关的设施，将温度或者湿度调整至木耳生长需要的环境。
15: 今年新增了2个品种，我们也增加了100万磅的种植，大量的培养一些当地的年轻人，把产业呢做得越来越大。
9: 昨天，国家防总针对广东、贵州两省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面对复杂形势，全省已迅速构建起省市县乡村5级责任体系，坚持人防技防协同发力，通过补齐设施短板、强化应急演练，扎实筑牢防汛安全屏障。
16: 各地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进一步优化雨水情监测站网布局，加密监测频次，让风险预警更加精准高效。 在铜仁市

0: 自然资源局地质灾害防治指挥中心工作人员通过监测大屏实时关注全市1388处地质灾害隐患点的动态数据。
1: 全市的隐患点涉及的高风险区域有12个，针对高强度的降雨或者是暴雨、特大暴雨这些，我们直接让气象局对风险应急区预判，研判过后通过指挥系统下发短信息给各监测人员加紧排查。
0: 黔东南州天柱县打通林业、气象、水务、自然资源预警平台，实现数据共享，可实时感知水库、山塘的水位情况。同时，融合自然资源局164处地质灾害智能监测设备，一旦雨量达到阈值，平台会立刻弹窗报警，
2: 实现雨情、水情实时预警与精准调度，水库提前腾库引洪，发挥好拦蓄错峰作用。加密对堤坝、山洪沟等重点部位的巡查排查，足额储备应急物资，筑牢防线，确保安全度汛。
0: 各地加快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在黔东南州榕江县县城防洪能力提升治理项目平龙溪分洪隧洞日前贯通，项目涉及加高堤防、新建防洪墙、建设分洪隧洞等，将形成拦截分排的立体防汛体系。在六盘水市水城区万泉河流域水生态保护修复项目和国道边沟清理项目加快推进。
3: 目前我们的项目每天一共4个班组，30多个人在加班加点的施工，确保项目在6月底完成。
0: 黔东南州雷山县、黔南州三都县、遵义市凤冈县等地组织开展山洪灾害防汛应急演练，模拟汛情发生后抢险救援、组织群众撤离等环节，检验队伍应急处置和协同作战能力。
4: 紧盯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常态化开展人防加技防，为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保驾护航。
5: 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高水平法治服务的保障。十四五期间，贵州持续推进法治贵州、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以法治治力护航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6: 在贵阳，一场知识产权法庭开放活动正在举行，通过法院、企业、律师三方联动，搭建起司法机关与经营主体的沟通桥梁。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是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内容。5年来，贵州将法治政府建设作为主体工程，办理行政复议案件40175件，2025年案结事了率达85.1%，上线贵人置办 AI 助手，高效办成一件事或国务院办公厅推广。同时，贵州常态化开展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全面推行扫码入企、集中整治行政执法突出问题，为全省1500个重点民间投资项目、3427个重大工程和重点项目精准提供专业法律服务。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工作的基础在基层。5年来，贵州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建立27个基层立法联系点，围绕乡村振兴、大数据、旅游产业等重点领域、新兴领域出台一批行之有效的法规规章。此外，围绕实施85普法规划，各地还深入开展民法典六进活动1.8万余场次，建成4684个法治文化阵地，累计创建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152个。在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长顺县，检察院、公安局、司法局等20余家单位联合开展民法典集中宣传活动，解答群众法律咨询，
7: 增强全民法治意识，让老百姓了解自己的权利义务，在日常生活中学会应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6: 围绕推进基层依法治理，全省培养法律明白人14.66万余名，组建11.31万人的人民调解员队伍，5年累计调解矛盾纠纷超120万件，覆盖城乡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基本建成。站在“十五五”新起点，贵州将高起点谋划、高标准推进法治建设，持续深化法治领域改革，为中国式现代化贵州实践筑牢法治根基。
5: 好了，这两天还有哪些大动静？打开动静，简直天下，来快速浏览一组动静资讯。
8: 中央财政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专项支持全国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资金将用于开展校园足球日常训练、赛事组织等相关活动。2025至2026年，中央财政累计安排10亿。

员，引导地方提升校园足球训练和竞赛能力，助力选拔培养足球人才，推进足球振兴发展。昨天，国航、南航、厦航等多家航司宣布，5月16日0时起上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及以下航线每航段90元，800公里以上170元，婴儿免收，儿童及特殊优抚人群减半。5月15日及此前已购机票16日后改签无需补缴燃油差价。2026年亚洲皮划艇激流回旋锦标赛昨天在贵州下司古镇进入第二个比赛日。在率先进行的男女单人划艇决赛中，中国队延续了前一日的火热状态。中国选手廖静月、邹伟健再度包揽男女组别赛冠军，再次双双登顶。5月18日，同仁德江机场将正式通航，首航开通贵阳至德江往返航线。该机场总投资21.478亿元，跑道长2800米，设计年旅客吞吐量55万人次。通航后将助力区域融入黔中、成渝等经济圈，注入发展新动力。

0: 你身边有没有一些人到了一定年纪啊，越来越瘦，总感觉腿没劲儿，行动无力？常言虽说呢，千金难买老来瘦，但是也要警惕啊，这是不是肌少症的表现？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了《成人肌少症食养指南2026年版》，提醒公众关注老年人肌肉流失问题。
1: 肌少症并不是简单的变瘦，而是一种以骨骼肌量减少、肌肉力量下降以及肌肉功能减退为特征的综合征。据最新发布的《成人肌少症食养指南》2026年版介绍，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肌少症患病率约为5.7%至23.9%，且随年龄增长显著升高。
2: 这流失主要跟年龄还有身体状况相关。一般来讲，30岁之前呢，肌肉流失相对比较少一些啊。从40岁左右呢，相对就开始了。50岁以后，肌肉流失就比较快了。那么60岁以后，基本上就不太可逆了。尤其女同志到了40多岁以后啊，这个时候呢，她激素水平就下降了，所以这个时候肌肉流失就更快一些。
3: 肌肉衰减了，你量减少了，它摔倒的风险会增加呀。
1: 专家介绍，预防肌少症，饮食和运动缺一不可。饮食上要多吃优质蛋白。指南指出，65岁及以上老年人每日蛋白质摄入量为1.17克每公斤，建议鱼虾类每周300至500克，鸡蛋保证每天1个，奶每天300至500毫升或相当量的奶制品，大豆每周105克或相当量的豆制品。畜禽瘦肉每周300到500克，比如一位70公斤的老人，每天的蛋白质需求量约为82克，每天大概需要保证1蛋1奶以及5两主食和4两左右的肉。生活中要加强抗阻锻炼，减少静坐及卧床时间，增加日常身体活动量。指南建议每周2至3次，每次30至60分钟的抗阻运动，对延缓肌少症的发展尤为重要。
3: 吃很容易，但是你蛋白质摄入充足，你还是缺乏我们把这你吃的蛋白质转到你肌肉的这一种刺激，就是运动。所以说需要我们正确的吃，保证我们优质蛋白的充足，同时你也需要一定的运动的一个刺激，然后你的肌肉才能保持或者是增加。
0: 近日，在湖南张家界，一名七旬老人在医院食堂就餐时食物卡喉，突然倒地。危急时刻，多名在场医务人员迅速放下手中碗筷，联合施救，默契配合，成功将老人从死神手中夺回。
4: 我们住在邻座啊，老人倒在地上了以后，周围的人可能有点恐慌了，过去查看他已经在抽搐了，然后也没有意识了，口腔里面有食物嘛，所以就怕引起窒息，所以我们立即就进行了急救。现场

0: 跟我们另外的同事在那进行开门立刻的急救法，我就同时打了电话，找了院前急救，喊他们过来支援。就几分钟，然后急诊科的也来了，来的时候可能意识有点恢复了。他反正在住院留观，沟通都是很正常的了。
1: 如果没有他们及时的处置，患者可能会因为一个气道的异物导致一个呼吸心跳骤停，从而危及其生命。
0: 现在想着还是有点后怕，不过当时本能的反应就是赶快去救人，毕竟是个生命在那里。
2: 在云南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监测人员拍到了超有趣的一幕，三头小象下坡时连走带滑，就像在玩滑梯。
3: 这是4月28日我们来到这个画面，然后就画面中呢，我们就拍到这个小象，三头小象就下坡的一个视频，然后可以看到另外一头小象年纪较小，另外两头小象的年纪相对更长一点，就带这个他的弟弟和妹妹就练习怎么下坡，那就像下坡的时候呢是后腿会跪着，就因为他的体重压力大，坡陡的时候重心前移，如果是站立的滑下去的话，前腿要扛的几乎全是那个重量，所以会发生这个骨折或者是打滑，这也是他们漫长的一个进化来的一个生存的一个智慧。
2: 5月14号凌晨，天宇上演土星和月天相戏码。天文学中的和呢，并非两个天体实际相距，而是指两个天体的地心视彻之视经，或者是地心视黄经相同。节目最后呢，让我们一起仰望星空，邂逅一场静谧温柔的浪漫之约。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中国茅台邀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
2: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3: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4: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5: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4: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6: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4: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7: We go！
4: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使用电子银行
1: 能减碳，
0: 快递盒回收
2: 可以减碳，
0: 不用一次性餐具
3: 也能减碳，
0: 旧衣回收
2: 同样减碳，
0: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4: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替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好肥料开林灶，鸿福肥料丰收满仓，世界有灵更美好，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您报喜。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
1: 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率队到我省调研，
1: 各地各部门紧盯发展痛点、堵点，做优做细服务，让企业轻装上阵，加速奔跑，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成效。
0: 全省公安机关优化警务服务，深化便民改革，护航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今年以来，破获经济犯罪案件400余起，挽回经济损失上亿元。
1: 黔东南州依托跃前协作，试点引入乡村职业经理人，以市场化模式运营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跟随记者走进雷山县吴东村，看看那里的乡村 CEO 如何盘活一方水土。
0: 斯里兰卡专家赴黔考察学习茶园绿色防控技术，依托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贵州大学科研成果落地斯里兰卡，有效降低茶园病虫害发生率，双方推进科研协同、人才培养，深化务实合作。
1: 2026年贵州村超冠军赛将于明天在榕江开赛，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 5月13号至15号，全国政协副主席、农工党中央常务副主席杨震率队到毕节市开展地域加领域组团式帮扶调研活动。山东省政协副主席、农工党山东省委会主委段清英，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农工党四川省委会主委何延正参加活动，省委常委、毕节市委书记郭希文，省政协副主席、农工党省委会主委张光奇陪同调研或参加相关活动。
3: 调研组先后前往金沙县中医院、金沙县人民医院、大方县临夏防野生有机天麻种植基地、大方县天麻交易中心、贵州美方新能纺织服装科技有限公司、大方县人民医院9义院区调研，详细了解各医院人才培养、地域加领域组团式帮扶和对口支援、基层卫生健康服务能力提升、农业产业发展、轻工项目建设运营等情况。调研期间还举行捐赠仪式。杨震强调，农工党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推进帮扶工作中充分发挥参政党作用，为助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积极献计出力。要聚力联引资源，常态化做好定点帮扶大方向工作，要完善地域加领域组团式帮扶毕节工作机制，发挥农工党医药卫生界别优势，助力毕节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农工党中央以及部分省级组织主委、省政协办公厅、毕节市有关负责同志参加活动。
0: 下面来看政务简讯。
3: 5月14号，卢雍正同志在贵阳会见吉尔吉斯斯坦驻华大使穆萨耶娃·阿克提列克一行，希望双方在经贸、教育、矿业、数字经济、文化旅游、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深化交流合作，促成更多务实成果，共创双边合作的美好未来。5月14号至15号，副省长罗强赴策亨县调研乡村振兴联系点、开发区建设和特色产业发展等，开展信访包案督访和防汛抗旱包片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我省各地各部门坚持学用结合，以闭环处置、靠前服务等务实举措，帮助企业纾困解难，用实干推动高质量发展。
4: 这几天，六盘水市的这家环保企业正在为总公司上市筹备材料，由于涉及内容较多，需对接当地7家职能部门。了解情况后，当地政务服务中心派出专员主动对接企业需求，不到5天就完成了材料收集。
5: 政务机关把这些部门的人全部汇集到一起，统一做了一次访谈，为我们节省了很多时间。
6: 接到企业诉求后，我们第一时间引导企业通过高校办成建室办理上市合法规查询业务，同步企业之家平台双向派单，切实为企业降本增效， 真正实现企业吹哨、部门报道。
4: 近年来，当地政务服务中心依托企业之家，建立了专员包保机制，推动服务精细化，为更好助力企业发展。近期，当地又进一步完善了服务闭环管理流程，
7: 拓展企业之家服务功能，持续做好诉求的收集、转办、督办、办结全流程闭环管理，整合更多社企服务资源，打造企业一站式综合服务阵地。
4: 抓落实是衡量领导干部党性和政绩观的重要标志。从企业找服务到服务找企业，各地依托企业之家不断推动政府角色转变，提升服务企业的实效。在贵阳市南明区兰花都街道，当地企业之家工作人员在日常走访中发现辖区内一家科技公司未及时申报人才补贴，了解情况后，工作人员立即帮助企业进行补报。
8: 从政策解读到材料准备，全程有人帮着办，这种找上门的服务让我们企业更有信心在这里发展。
4: 聚焦具体需求，破解发展难题。今年以来，南明区依托企业之家平台收集并办结企业诉求34件，办结率100%。近期，当地将服务企业的主动性作为考核干部的重要标准，提升解决问题的时效性。
9: 以企业为中心，变被动服务为主动靠前服务，围绕企业的一个集难筹判，不断优化配套，补齐我们的短板，提升服务品质。
10: 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我们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引导广大干部厚植为民情怀，强化服务意识，在主动服务企业中锤炼作风，创造实际，奋力打造让企业暖心、安心、有信心的发展高地。
3: 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发布会上获悉，今年三月，全省公安机关制定印发《服务高质量发展质效提升行动工作方案》，细化了8个方面26项具体任务，持续优化营商环境。通过关口前移强化治理，今年以来，全省公安机关跟进调解回访各类矛盾纠纷32万余起，在重点企业、园区设置警务室、服务点和警务联络官，随时响应企业困难诉求。一季度，全省刑事警情同比下降10.99%，社会环境保持安全稳定。同时，深化公安放管服改革，87项公安业务事项实现全程网办，1.27万余辆新车实现足不出户办理上牌，全面保障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实施，使用该政策来前外国人同比增长88.23%。在聚焦重点打击非法活动方面，今年以来，全省共破获经济犯罪案件400余起，抓获嫌疑人700余名，挽回经济损失上亿元，联合金融监管部门开展打击金融领域黑灰产专项行动，依法保护我省特色支柱产业和知名品牌。
11: 对各类扰乱破坏市场经营秩序的违法犯罪行为，露头就打，打早打小。发挥专业加机制加大数据新型警务运行模式的优势，依法精准打击涉企涉商案件，

0: 组建全省经济犯罪案件侦办专家人才库，配合做好法治安全评估、风险预警提示等前置服务，主动保障项目落地，沪杭高质量发展。
1: 2026年途家民宿行业年度大会今天在贵阳举行。平台数据显示，过去一年，贵州民宿房源数量同比增长53%，代表行业最高品质的甄选民宿房源实现数量翻番。

0: 或者是焦虑的状态里面静得下来。
1: 我的一个淡季的话，平均入住率都在80%，有很多外地游客来贵州这边感受多彩民族风，种啊、蜡染啊、刺绣啊、苗绣啊、马尾绣啊，引一个软装一个小摆件，其实带来个情绪价值，
2: 得益于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民宿使他们停留下来，它带入了我们一种美学生活。
3: 会议现场，贵州省旅游产业发展集团与途家民宿完成战略合作签约，未来双方将在资源整合、标准建立、营销赋能多个方面开展合作。
4: 看中整个贵州的气候和它的山水，不管是早咖、午茶、晚酒，都能给我们的旅居群体带来不一样的生活的感受。这几年发展下来，贵州的流量增长速度是非常快的，而我们希望能够变成真正的流量。
5: 我们能共同去开发和打造贵州三地的旅游民宿，形成我们独有的 IP， 实现品牌化、规模化和一个精品化。
6: 乡村 CEO 是乡村振兴背景下应运而生的新型职业经理人，他们以市场化方式运营乡村产业，带动村民发展和增收。2024年，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依托跃黔协作启动试点乡村 CEO， 从首批20个村推广至75个村。今天我们走进雷山县丹江镇乌东村，去看看乡村 CEO 如何赋能乡村振兴。
7: 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县丹江镇乌东村朱野书屋，来自广东的乡村 CEO 袁鸾正在认真整理书籍，规制文创产品，大到民俗布局，小到客源对接，村里每一项业态运营都由他牵头统筹。
8: 乌东有生态禀赋、民族的禀赋，担任我们村的 CEO， 有党建引领、东西部协作的支持，让我们有了更大的平台。
7: 2021年起，乌东村在跃黔协作支持下，首批引入职业经理人来运营村集体经济。袁鸾带领村支两委盘活闲置农房，建成22家精品民宿，还打造出书店、茶艺、酒坊、餐饮、研学等业态，并创新推出原住民加新村民加智囊团三民共治模式。
8: 原住民、新村民还有各个领域的专家和学者组成了智囊团，三方的代表参与到我们的产业发展讨论里面去，尊重原住民的这种意愿，发挥新村民新鲜的活力，专家学者来出谋划策，三方的力量去做产业，会更接近我们村里面的需要，更贴近市场。
9: 21年之前，我们村集体经济也就8万，25年我们村集体经济就有280多万了，现在也有12个大学生回到公司里面来就业创业了。
10: 我是24年过来这边上班，主要负责书店还有茶室，在村里就业也更好，照顾我奶奶，旺季工资到10000块钱。我有发小，我们是一起回来的。
7: 为让村民共享红利，乌东村还推出轮值董事制度，选拔本土村民参与产业管理。
11: 我们也共有4名董事，为期的话就3个月，挖掘一些民族文化特色啊，闲置的空房子来打造精品民宿啊，村里面变得越来越美了，家门口就可以挣钱，其实挺有成就感。
7: 如今乌东村村民实现租金、工资、分红三重收益，全村130户、526名群众共享发展成果。2025年全村接待游客6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突破3000万元，村民人均年收入达2.2万元。截至2025年底，黔东南州75个农业职业经理人试点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总收入达6752.48万元，同比增长32.41%。乡村 CEO 正成为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力量。
12: 持续来推进这个乡村职业经理人做法，推动现有的 CEO 做好传帮带，培育更多的乡村振兴这个人才，推进产业联动，把乡村 CEO 的模式与前店后厂飞地经济的模式深度融合，联动东部的企业，开拓大湾区的市场，壮大集体经济。
13: 这几天，位于安顺市紫云自治县的这个有机茶园迎来了一群远方的客人。依托中国斯里兰卡茶叶绿色防控技术“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建设，来自斯里兰卡国家科学院和佩拉德尼亚大学的茶专家们来前考察，近距离感受贵州以虫治虫、以草易草等绿色防控技术的田间应用效果。
14: 这个茶园环境优美，像一座精心雕琢的花园，让我十分惊喜。斯里兰卡同样重视有机茶叶产业，在天敌昆虫防控病虫害方面有研究，但落地实践

0: 远远不够。这次考察学习对我们来说非常有价值。
1: 八年前，这片茶园曾因虫害肆虐陷入困境，茶叶产量连年低迷。贵州大学专业团队通过释放昆虫病原线虫、小花春等昆虫天敌，以及套种墨西哥鼠尾草等功能植物等方式，帮助企业将病虫害防效稳定在85%以上。
2: 我们可以借鉴贵州大学的研究成果，把这套生态防控理念快速落地斯里兰卡，让以虫治虫这种模式在我们的茶园规模化应用。
1: 中国斯里兰卡茶叶绿色防控技术“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于2024年10月获批立项，由贵州大学与斯里兰卡佩拉德尼亚大学共建。此前，通过免疫诱抗、土壤改良等技术，贵州大学在斯里兰卡的茶园里开展技术示范，病虫害发生率下降了50%，试验地茶叶产量增幅达50%至110%。
3: 我们在斯里兰卡的这个工作里，从20平方米的实验田开始做到5000亩，技术在当地也是很受欢迎的，产量提升非常非常的突出。我们在逐渐的推进茶园花海的这个打造，形成大规模的这个生态效应。
1: 除了交流互访、技术推广，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的合作正向科研协同、人才培养等多维度深化。当前在贵大就读的斯里兰卡留学生达到了42人，较实验室成立前大幅提升。
4: 中国在科技领域发展得非常好，这是吸引我来到贵州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原因。这里不仅有先进的实验室设备，更有完善的学术支撑体系。联合实验室以绿色防控为核心，目标是助力有机茶产业发展。我们期待将贵州大学的前沿技术广泛应用于斯里兰卡茶园，也希望两国青年在实践中共同探索茶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路径。
5: 产教融合关键在精准对接产业需求。贵州交通职业大学汽车工程学院创新校企协同育人模式，打造新能源汽车订单班，实现毕业学生连续多年近92%的就业率。
6: 在贵阳市的这家汽车销售公司，车间主管高顺成正在对车辆进行诊断维修。自2019年从贵州交通职业大学订单班毕业后，他逐渐成长为企业的技术骨干。
7: 在学校的时候，企业导师就已经带着我们对工作流程、技术标准还有企业文化就有比较深入的一些了解。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基础，成长速度也比我自己预期的要快。
8: 从2017年合作至今，我们从最初相对单一的企业培训老师，老师培养学生，逐步发展为立体化培养体系，企业导师进校培训，日常沟通群分享行业资讯。从近年来毕业生的整体表现看，我们对订单班的模式信心越来越强。
6: 目前订单班覆盖汽车工程学院所有专业，合作企业的技术骨干受邀参与学校的课程设计、教材开发、教学实施以及考核评价等人才培养的全过程，避免学用脱节。
9: 企业导师让我们去现场学习操作新能源汽车装配、产线运维、故障排查以及智能制造设备操作等核心技能。
10: 学生会对汽车的文化以及产品有一个全面的认识，进入企业以后呢，基本上我们在半年左右学生就能够独立地完成他的岗位操作。
6: 目前学院已与贵州吉利、贵州通源、汉凯斯在内的15家本土企业以及数十家国内外知名车企建立了稳定的订单班合作。自2014年开办以来，累计为社会输送上万名人才。
11: 从我们教什么向产业需要什么人转变，服务贵州新能源汽车产业，同时从订单班向产业学院升级，打造一个校企师资课程研发深度绑定的平台，将先进装备制造和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及材料等技术融入人才培养，力争成为电动贵州战略最坚实的人才输送站。
12: 从昨天开始，我省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各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全力做好监测预警、抢险救援，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黔南州罗甸县局地出现特大暴雨，部分乡镇低洼区域积水，道路受阻，农作物受淹，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处置机制，农坪镇组织60名干部深入一线，帮助群众清理淤泥，转移贵重物品。边阳镇利用气垫船安全转移受困群众11人。
13: 村干部天不亮就来帮我搓这头泥巴、扫这头水，冲洗干净。刚基本上完了，感谢他们。
12: 三都县九千镇遭遇大暴雨，引发山洪，部分群众被困。

0: 当地迅速组织镇村干部、消防救援力量连夜排查，转移被困群众。截至今天上午9点，已安全转移被困群众15、26人。
1: 昨晚上雨下的特别大，接到群众报警以后，我们迅速按照既定的路线，组织群众进行转移，确保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针对持续强降雨、长顺县聚焦山塘水库、
2: 地质灾害点等重点区域加密巡查排查，前置防汛物资到各乡镇。桐梓县依托应急指挥中心大数据平台，实时监测雨情，滚动发布预警信号。
3: 我们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精准研判降雨强度和回波移动趋势，通过多渠道精准推送至各乡镇部门，全力为全县防汛减灾工作提供精准气象保障支撑。 记者童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26年贵州村超冠军赛将于5月16号在黔东南州榕江县村超球场开赛。9个市州的9支代表队将历时近3个月经历分组赛、附加赛、总决赛、排位赛、总决赛4个阶段，共呈现30场比赛。 总决赛将于8月22号举行，所有比赛均在周末进行。贵州广播电视台将进行全程视频直播。会上还发布了贵州村超全新
4: logo。赛事始终坚守草根性、人民性，参赛球员均为16至45岁本地群众，以普通农民、工人、学生个体户为主，严格限定职业球员参赛，把村超赛场作为发现足球苗子的第一现场，为贵州足球振兴夯实人才基础。
5: 赛事期间还将开展非遗展演、民族歌舞等贵州秀活动，同步推出“跟着村超去村游”精品线路，发放村超消费券。参赛及观赛人员凭票根凭证，可前往一马游贵州平台领取500元票根消费券，在省内参与活动的商户消费享受单笔8折立减优惠。将侗族大歌、淳朴地戏、苗侗铜鼓等非遗元素植入到 赛前和中场休息期间的文化展演中，在赛场外打造舌尖上的村超本土美食集市，同步引入蜡染、苗绣、银饰等非遗技艺展示和体验，让赛场变成享受快乐的体验场。
3: 贵州省信访工作条例实施4周年集中宣传活动在黔南州龙里县举行，并启动条例实施4周年全省集中宣传月活动。 自2022年起，全省累计开展线下宣传活动601场次，覆盖群众55.47万人次。贵州认真贯彻落实信访工作条例，构建省级统筹加市县主抓加乡镇主防加村级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体系，开展市县域信访工作能力提升行动，全力排查化解信访矛盾。
6: 下一步，我们将深入推进信访工作法制化、专业化建设。
7: 让群众的每一项诉求都有人办、依法办，最大限度把矛盾纠纷解决在基层一线，化解在萌芽状态。做了媒体，关注贵州，来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农民日报客户端报道，新一轮东西部协作启动以来，越黔两地完成从单向扶贫帮扶转向双向互利赋能，从决战脱贫攻坚迈向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转型。 两地整合市场、技术、人力等资源，在产业、文旅等领域协同发力，携手迈向共同富裕。央视新闻报道，贵州麻阳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目前有一级保护野生动物黑夜猴554只，保护区利用智能综合监测体系，实时掌握黑夜猴的栖息动态和活动规律，推进保护工作。
8: 中国新闻网报道，毕节市小麦夏收正式开镰，当地依托机械化作业提升收量效率，累计投入各类农机具近7000台套，并组建应急作业服务队，力保颗粒归仓。
9: 今天第9届全国印刷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初赛暨第7届贵州省印刷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在贵阳启幕。 此次比赛吸引236名选手展开角逐，最终推选7名优胜者参加全国赛。记者从省卫健委获悉，贵州持续为65岁及以上老年人提供一次健康体检，将肺结核、白内障纳入筛选，筑牢老年人健康屏障。14五以来，全省累计完成65岁及以上老年人健康体检超1676万人次。
0: 日前，贵州

0: 省慈善总会与贵阳市体育局共同启动体育公益事业发展专项基金，基金主要用于公益性体育场地建设、公益体育活动开展等项目，旨在引入社会资本，助力全民健身和民生改善。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
2: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的新闻资讯，你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中国茅台，感谢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3: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4: 使用电子银行
5: 能减碳，
4: 快递盒回收
6: 可以减碳，
4: 不用一次性餐具
7: 也能减碳，
4: 旧衣回收
6: 同样减碳，
4: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8: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贵州天气预报。昨天我省开启了新的一轮强降雨天气过程，不少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在黔南州部分地区还出现了大暴雨。未来两天降雨还将会继续，主要的降雨时段会是傍晚到夜间，白天降雨减弱，以阴天的天气为主。具体来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主要的强降雨会在我省的西部以及北部地区，局地有暴雨，部分乡镇还可能会出现大暴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强降雨主要会出现在我省的北部地区，部分地区雷雨当中还可能会伴有冰雹、雷暴大风、短时强降雨这样的强对流天气。要警惕强降雨的出现可能会导致的山洪、城市泥涝以及中小流域洪水，同时要警惕可能会出现的次生地质灾害。洞察风云变幻，志享多彩生活，了解更多更详细的天气信息，你也可以使用手机微信扫描屏幕当中二维码来看城市天气预报。贵阳阵雨19到26摄氏度，遵义阵雨19到25度，六盘水中雨转阵雨16到26度，安顺雷阵雨转阵雨17到26度，七星关阵雨15到22度，洪仁中雨转雷阵雨21到26度，凯里阵雨20到28度，都匀小雨19到26度，兴义阵雨转多云19到30度。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由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在贵州调研；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江苏、安徽15/17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西南麦区迎来大面积收获，预计整个西南麦区总产量稳步增长。
1: 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收入同比增长12.9%。
0: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谈为两国关系提供战略指引，为全球注入稳定性。国际媒体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5月1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
2: 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15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部署和实施城市更新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

0: 划，研究人口发展有关工作，研究基础教育改革发展有关工作。
1: 会议指出，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以来，各地区各部门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采取一系列推进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举措，城市工作取得新进展。当前，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要把城市更新摆在突出位置，坚持远近结合，突出重点，有力有序推进各项工作，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要落实好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增强城市安全韧性，提升城市治理能力水平。要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完善政策支持体系，构建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会议指出，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坚持把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不断夯实基础，提高发展质效。要遵循规律，因地制宜，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始终守牢保障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会议指出，要适应人口发展面临的新形势，着力提高人口整体素质，努力保持适度生育水平和人口规模，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要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加强生育服务保障，完善婴幼儿照护服务，健全家庭综合支持政策体系。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老年人社会保障，推动养老服务提质增效。要围绕人口布局调整，完善土地供应、财政转移支付等与人口增减挂钩机制，实现公共服务资源利用最优化。会议指出，要锚定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目标任务，顺应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新期待和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全面提升基础教育质量。要加强基础教育资源统筹调配，落实随迁子女在常住地平等接受基础教育政策，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关心关爱，逐步缩小城乡区域校际群体差距。要积极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更好激发办学活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13号至15号在贵州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立足人大职能职责，依法有序推进各项工作，为实施好“十五五”规划、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做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黔南州贵阳市，深入人大代表联络室、企业、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围绕贯彻落实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精神，做好人大工作开展调研。在平塘县人大和省人大机关了解四个机关建设、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预算监督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赵乐际指出，要围绕保障“十五五”规划实施，发挥好人大职能作用，结合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等重大任务推进立法工作，健全完善科技创新、产业支持、财税金融、绿色低碳等方面法律制度，以高质量立法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实行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不断增强监督的针对性、时效性，助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赵乐际指出，要围绕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密切人大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作用，聚焦人民群众所思所想所愿，履职尽责，依法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调查研究要讲求实效，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使人大工作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全面贯彻实施修改后的代表法，加强代表工作能力建设。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有关工作。赵乐际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提高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质量，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把开展学习教育同四个机关建设要求贯通。

0: 通起来，同履行法定职责统一起来，切实把正确政绩观树立好、践行好。要持续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和依法履职能力，以实际行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要弘扬求真务实的作风，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把各项工作做扎实、做深入，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营造良好的干事创业环境。
1: 近日，江苏、安徽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
0: 十五五时期，江苏牢牢把握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做示范战略定位，围绕经济强、百姓富、环境美、社会文明程度高和安全保障，设置26项主要指标，部署14个方面重点举措，全面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具有世界聚合力的双向开放枢纽。
2: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下功夫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未来5年，江苏把坚守实体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强省之要，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力争“十五五”末形成9个左右万亿级产业集群，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7%左右，高新技术企业超7万家，全面融入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建设，积极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扩大内需，突出抓好长江大保护和太湖治理，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创造高品质生活，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发展。十五五时期，安徽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5方面设置了22项主要指标，力争在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新兴产业聚集地、改革开放新高地、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上实现新突破。在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美好安徽上取得新的更大进展。
3: 安徽这些年，特别是“十四五”的发展，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十五五”，我们是要进一步做强做大，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培育量子科技、具身智能等十大未来产业，还要用科技赋能8大传统产业，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
0: 面向“十五五”，安徽将依托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等平台，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实施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壮大工程，打造一批竞争力强、辐射带动广的万亿级先进制造产业集群，高水平建设江淮粮仓，到2030年高标准农田面积达到6900万亩，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全面落实双碳目标，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4: 夏粮是全年粮食第一季，产量占全年粮食2成多，夏粮中90%以上都是冬小麦，眼下西南麦区迎来大面积收获。
0: 西南麦区包括四川、云南、贵州和重庆，是我国冬小麦最早成熟的地区，产量占全国小麦的4%左右。今年四川新建1000个粮油千亩高产片，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增加到65个，目前成熟小麦籽粒灌浆充分，长势喜人，进入集中收获期。
5: 国产的收割机现在搭载上了北斗导航系统，变得更加智能了。我们在这个服务终端上可以看到，收割机到达田间地头进行麦收的时候，天上有15颗卫星在为它提供精准的定位和亩数测量服务。像你这样一台联合收割机的效率是提升了多少？
6: 30%到40%左右吧。
0: 针对部分耕地零星破碎、大中型农机难以施展的问题，今年贵州加大推广自主研发的小型收割机。织金县坡脚村的这片麦田就首次用上了小型收割机，收获效率大大提升。
7: 原来假如每亩要10个人，那今天用农机我1个小时就完成了。
0: 目前西南麦区收获进度近40%。根据专家田间调查，云南、重庆小麦长势也普遍较好，整个西南麦区增产趋势明显。
8: 今年西南麦区的小麦生产初期苗情并不理想，但我们各项措施落实到位，最终的结果是单产稳中有升，总产持续稳步增长。
0: 黄淮海麦区冬小麦产量占全国冬小麦近80%，目前大部分处于灌浆中后期。山东6000多万亩冬小麦80%以上因去年秋汛晚播，目前苗情已基本赶上常年平均水平。在武城县，当地投入新型智能无人机，有效提升了田管效率和质量。
9: 一天都不能耽误，管理好后期的小麦，这个能增产100多斤。当前的任务呢，就是一品三防，保证小麦的灌浆充足，籽粒饱满，多区丰收。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冬小麦面积保持稳定，预计再过10天左右将迎来大面积收获。
1: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数字产业实现良好开局。
0: 一季度在电子信息制造业利润增长的拉动下，数字产业实现利润总额7378亿元，同比增长23.6%，多领域利润增速实现翻倍增长，其中电子器件制造业增速大幅领先。
10: 主要是数字产品制造业的强劲拉动，这得益于人工智能终端需求的爆发和应用场景的扩容，全社会在数字化方面的基础设施投资、产业布局和场景建设取得了市场丰厚的回报。
0: 此外，互联网业务也呈现较快增长势头，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10.6%，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9.2个百分点，算力基础设施也在加快布局。截至3月底，我国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超70条算力大通道。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6.3%。前4个月，元旦、春节、清明等假期带来旅游出行需求旺盛，大河之南、熊猫专列等品牌旅游专列换新升级，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
11: 我们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打造铁路加消费新场景。1至4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020列。
0: 在运力持续增加的同时，服务也在不断优化。截至4月末，全国铁路超8000列动车组列车设有静音车厢，120座重点车站实现持联程票旅客站内便捷换乘，49座车站实现铁路到达旅客乘坐地铁免安检。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残疾人代表围绕以自强精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各自在非遗传承、无障碍旅游、特殊艺术、科技赋能视障人士出行及基层服务等领域的奋斗故事和助残实践，展现新时代残疾人自强不息、勇于追梦的精神风貌，以及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自助助人、实干笃行的责任担当。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家庭，刘闯、庞卫涛、赵娟娟、申云、张国立、张云、韩光莹、石慧、何红英、隋亚平十户家庭光荣入选。闪亮的名字2026最美家庭发布仪式今晚8时30分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科教频道播出，央视频、学习强国等新媒体平台同步直播。 我国新修订《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今天正式施行。

0: 这是2002年条例实施以来首次全面修订。新修订条例以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为中心进行管理，明确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今天，条例配套文件《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实施办法》同步发布和施行。今天12时33分，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在东方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发射，将泰景三号、05A 等五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是利剑系列运载火箭的第14次飞行。至此，利剑系列运载火箭累计将100颗卫星送入太空，入轨载荷总质量突破18吨。今年，中央财政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为支持校园足球发展，2025年至2026年，中央财政已投入10亿元资金，助力选拔和培养足球人才，推进足球振兴发展。记者从今天举行的上海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上海市深化一网通办改革，打造高校办成一件事最佳体验地行动方案日前正式印发。行动方案共计6方面26条举措。目前，上海一网通办平台已汇集服务事项3156项，累计办件量超8.05亿件。5月13号至15号，2026世界市长对话成都活动在四川成都举行，来自26个国家的32个城市及5个国际组织的代表齐聚成都。中外嘉宾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协同、文化交流、生态安全等议题进行讨论。今天，国家重大工程广州港南沙港区5期工程开工，项目设计年集装箱通过能力670万标准箱，建设4个20万吨级集装箱海轮泊位，总岸线长度超过3800米，可全天候停靠全球超大型的集装箱船舶。建成后，南沙港区集装箱吞吐能力将达3500万标准箱，位于世界单一港区前列。今天，雄安新区举办指引未来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青年人才交流会，200多家优质企业参会，涉及数字科技、信息技术、现代服务等多个行业领域，为高校毕业生提供7700多个岗位信息，同时开展线上活动，搭建线上线下对接桥梁。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于5月15号至24号在北京举办，现场汇聚了包括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三星堆博物馆等46家顶级文博机构和多家头部潮玩企业，带来文博文创、国潮潮玩、非遗项目等一站式体验。
1: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两国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不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也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信心与稳定性。
0: 多位美国人士表示，此次美中元首会谈释放积极信号，他们看好中国发展前景，期待与中方加强合作。
2: 很高兴看到中美两国开展合作对话，始终是寻求共识的良好起点。我认为这正是今天我们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的会谈中所看到的。合作将增进彼此之间的理解，让中美两国经济共同实现增长，中国经济强劲有力，前景大好。
3: 让我们印象最深的是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这里的活力令人难以置信。我们对中国实现持续成功繁荣感到非常乐观。
2: 习主席提到，中美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这是两国合作框架的基础，也是基本准则。我很赞同习主席所说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我认为和平发展的中国无异于对抗，只会给世界带来机遇。
4: 我认为美中关系新定位非常有建设性，美中之间存在竞争，但要找到为了共同目标而进行合作的相处方式， 我们要用建设性而非对抗的方式，妥善解决分歧，建立互信。
0: 多国人士表示，期待中美两国在元首外交战略引领下，通过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世界带来进步与和平。
5: 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的会谈是历史性的，习主席阐述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核心要义，中美加强合作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合作，这是各国人民期待看到的。
4: 习主席将中美关系比喻为一艘大船，非常贴切。两国元首作为掌舵人，决定着这艘大船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的航向。中美秉持寻求共识的意愿相向而行，必然会带来成功，促进全球范围内的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3: 此次中美元首会谈关乎全球各国人民的利益，中美关系新定位立足当下，面向未来。我们看到这次会谈正在为实现世界和平的愿景构建坚实基础。
2: 世界两个最重要国家间的元首会谈举世瞩目，其重要意义之一在于推动世界走向和平与稳定。习近平主席重视合作，强调共赢，这在此次极为重要的会谈中再次得以体现。对于非洲国家而言，我们强烈感受到习主席致力于提升全球发展的公平性、包容性，让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我们需要为此共同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真正的共赢。
6: 国际媒体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
0: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说，在这次友好且重要的会谈中，双方同意加强合作，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意味着双方关系将迎来平稳发展期。英国路透社连日来对中美元首会谈和其他交流活动进行了跟踪报道。报道说，中美关系新定位强调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为两国开展多方面合作提供了外交框架。德国电视一台14号报道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会谈受到全世界的关注，会谈气氛友好。德国商界关注此次会谈，并期待中美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巴西主流媒体247网站14号报道说，中美元首会谈传递的信息清晰有力，即合作优于对抗，通过合作才能应对共同挑战。报道强调，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合作的积极意义超出两国范畴。在地缘政治紧张和国际不稳定局势加剧的当下，这对全世界来说具有重要意义。沙特主流媒体《利雅得报》详细报道了习近平主席关于中美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的重要论述，强调合作共赢是双方唯一正确的选择。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三轮会谈14号开始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双方立场存在较大差异。以色列官员称，以方要求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与黎巴嫩政府达成建交协议，并且在协议达成前保留对黎巴嫩真主党实施军事打击的行动自由。黎巴嫩政府则要求以色列停止袭击黎巴嫩，并从黎巴嫩撤军。黎巴嫩真主党此前多次表示反对黎政府与以色列直接谈判，并强调绝不会解除武装。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汉斯·格伦德贝里14号宣布，也门政府与也门胡塞武装达成协议，同意释放总计1600余名与冲突有关的被扣押人员。这是2014年也门冲突爆发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胡塞武装方面称，胡塞武装将释放580人，也门政府将释放1100人。印度部分地区近两天遭遇暴雨雷电天气。据印度媒体14号报道，恶劣天气已在北方邦造成至少111人死亡、72人受伤，超200栋房屋受损，救援工作正在进行中。据美国地质调查局14号公布的消息，夏威夷基拉维厄火山当天再度开始喷发，喷出大量岩浆，目前未对附近建筑造成威胁。 研究人员预测，该火山将进入新的喷发阶段。基拉维厄火山位于夏威夷群岛最大岛屿比格艾兰岛，是全球最活跃的火山之一，在过去一年多里数十次喷发。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6: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哎，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AI 互动，懂。

0: 就是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文化在血脉中传承，文化在传承中坚守，守传统文化之根，铸中国梦想之魂。一身风骨，一脉初心，两种坚守，于和伟实力诠释，不同时代下同样赤诚的责任与担当。
3: 制动，
4: 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
5: 人生无怨无悔的事儿不多，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6: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2: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现在播报一条悬赏通告。1月6号上午，我市发生一起持枪抢劫银行取款人案件，犯罪嫌疑人体貌特征如下：男性，年龄40岁左右，身高1米7左右，中等身材，皮肤较黑，走路外八字，手甩动时幅度比较大，平时站立时腰板挺直，云城市口音。广大市民如发现可疑人员，请立即拨打8901110举报，对提供重要线索的公安机关将给予10万元奖励。

0: 周，老刘，
1: 哎，小管，
0: 今天大丰收啊，捡了这么多树枝。
1: 哎，别提了，山上还有一堆呢，也不知道哪个缺德的砍的，一棵树都要砍光了。
0: 有这回事啊？哎，那正好，我要砍一些树枝啊，我去搭菜园架子。
1: 哦，你去看看吧，看能不能拿来用，也算没白砍。
0: 啊，那我去看看啊。
1: 还没有抓到啊。

0: 老刘，老刘，
1: 哎呀，这是出什么事了？把你吓成这个样子！
0: 下跪了，在山上，犯罪片，有个人追我。
1: 你是自己吓自己？大白天哪来的鬼啊？
0: 是的，那人40多岁，戴个皮帽子。
1: 看到长什么样子了吗？
0: 就得严严实实，吓人呐！
1: 不会是门上贴的那个通缉犯吧？
0: 哎呀，不会那么巧吧？
1: 哎呀，去看看不就知道了。
0: 别，通缉犯身上有枪，这干起来我们俩不是对手啊！
1: 去看看又不会死人，大不了跑呗。哎呀，真是的。

0: 睡袋，这个人居然睡坟堆啊，
1: 还有这么多东西呢。
0: 乖乖，不会真的是那个杀人犯吧？你看这些东西，
1: 我们赶紧回去。直播，快
0: 走。
2: 廖警官，
3: 什么情况？
2: 这边有人报案说看到了嫌疑人、啊、
3: 你们两个跟我来。秦总，
4: 哎，
3: 这两个发现了犯罪嫌疑人，
4: 什么情况说。
0: 哎，警察同志，他是我邻居，他在山上发现一个人，个子不高，40多岁，戴一个皮的棒球帽子。
5: 我跟他离了有10米，他遮得严严实实的，看不清长相，穿一件黄格子西装。
4: 还有别的吗？
5: 还有个睡袋。
4: 赶紧打电话给于局长，赶紧带上去现场。
3: 好，

0: 留这么多东西啊？
1: 他应该是着急了，要不然不会落下这么多东西。
0: 应该是的，错不了。你看这个是熟黄豆，以前军队野外生存要带这个，这种食品易保存也方便吃，能维持身体必须的能量。这两个袋子应该有十多斤吧，够他生存40天的。
1: 在西城为什么找不着他？
0: 他就住山上。把这个送去做 DNA 检测。
2: 好。
1: 这个人反侦察能力超强。
3: 齐总，您看红太阳超市的购物小票。
1: 红太阳超市，赶紧去翻监控。
3: 好。
1: 于局，
4: 嗯，
1: 应该没跑远，赶紧再多调些人把山围了。
3: 我马上去落实。

0: 秦总，犯罪嫌疑人购物的监控找到了。
1: 在哪儿呢？
0: 在那儿。
1: 这儿。
0: 秦总，
2: 秦总，
0: 看，三天前的。
3: 看了一眼监控是吧？
0: 是。
3: 公然挑衅吗？这不是，是不是？买了什么？还挺贵的吧？
0: 购物小票上显示，陶制60多块，面包还是西班牙进口的。
3: 哎，你说我们警察不干掉他，是不是觉得窝囊啊？是不是？把那个西城网吧那个照片找出来比对一下，看看是不是他，确认一下。
0: 是。
3: 确认，
4: 绝对是他，
3: 是不是？
4: 绝对是他，
3: 是他吧？嗯，把那什么，所有附近的街道视频全部调出来，看他往哪跑了。快，
2: 秦总，超市附近的视频我们都拿回来了，但是看不清楚。
3: 为什么？
2: 你看这段视频，这是犯罪嫌疑人。但出了这条街，视频就断了。
3: 为什么？这条路出去呢？下一条街呢？下一条街
2: 没有了。这条街正在做基建，把地下电缆挖坏了。出了这条街，再到另外一条街也是坏的。
3: 从这个超市出来，是不是只有这么一条路？
5: 是不是只有这么一条路？

0: 只有这一条。玉珏，你不是说绝对没有问题吗？
1: 陈总，市政部门的事，我们管不了啊。
0: 来，重新放一下，重新放一下，从头放一下，来，都看看，看看，他是不是看了监控，是不是？ 是不是公然挑衅？看看丢不丢人？啊！所有警察全看一下，看看他是不是公然挑衅？丢不丢人？啊！拿着进口饮料，啊！拿着西班牙面包，对摄像头，我们警察丢不丢人？丢不丢人？啊！西班牙面包，我们丢不丢人？丢不丢人？放，从头放。

0: 钱总，对不住，是我们工作不到位，让你着急上火了。
1: 秦总
2: ，DNA 报告出来了，八年了，终于有了这个 DNA。
3: 你看我们是不是马上给领导报告，跟西城云厂也传一份过去，资源共享。
2: 八年了，有了这份 DNA， 我们一定能抓到这个家伙。

0: 警察同志，我要报案，我要报案。
1: 怎么回事？
0: 照片这个男的，我认识他。
1: 你确定吗？
0: 确定。
1: 你等一下，
2: 不要着急啊，不要着急，你好好想一下。
1: 组长，这是情况。
3: 你有什么事？
0: 警察同志，照片这个男的，我认识他。
3: 你先不要紧，来，马上做个笔录。哎，
1: 我来，
3: 你说。
0: 这个男的叫张可汗，他家就住在我家前面那个村儿，他家就住在那个村的最里头。
3: 你家在哪里？
0: 我家就在咱们松树坪西口镇上。
2: 组长，张可汗这个人有涉枪前科，2005年的时候，他因为贩卖枪支在连江关了3年，但是他长期在外地，所以说是我们的重点嫌疑人之一。
3: 西口镇我们排查了好几次，怎么没查到啊？你们当时谁去查的？
1: 我们是排查过2回，第一回嘛，他老婆说他在景城打工，他也往村委会打了电话报了个备，我们查过，区号是景城的。第二回嘛，是因为他没有二代身份证，我们排漏了。
3: 你有没有电话码？
0: 哎呦，
3: 好，来，马上记一个。
2: 好的，
3: 有什么事情我们随时联系你。
0: 好。

0: 你儿子在家吗？
1: 不是还问了好多次了吗？人不在，死到哪儿去了都不知道。
2: 妈，肉好了吗？有啥事儿了吗？张可汗出什么事儿了？
3: 你怎么知道张可汗出事情了？你孩子在家吗？
2: 没在。你们找我孩子干啥？
3: 采血，程序需要。
2: 没在家，去他外婆那儿了。不在。
4: 奶奶，我回来了，肚子饿死了，我要吃肉。做好了没有？我要吃肉。
1: 还没好。
4: 快点，我要吃肉。做快点嘛。

0: 现在我们已经确定了，我们提取的张克涵母亲和他儿子的 DNA， 跟我们获取忠诚犯罪嫌疑人的 DNA 已经匹配上了。从西城104案到中城106案，还有我们云城的422和516案，这一系列案件的犯罪嫌疑人。 就是张克涵。之前，由于你们沙溪口派出所排漏了好几次，为了将功补过，首先，你们要多派人进一步的调查。这个事啊，暂时不要向指挥部汇报。那我们下一步工作怎么安排啊？张克涵曾经有贩卖枪支的前科，明天我们就派人到兰江。 提取张克涵犯罪前科的资料，你们所再派一组人到他们家进行布控。大家明白了没有？
1: 明白。

0: DNA 都出来了，布告也发了，但现在还是找不着人。
1: 是啊，每次有点进展就又卡壳了。
2: 庄总、秦总，今天的简报给听你的。
0: 有云城的吗？
3: 没有，云城那边没有消息。
0: 什么消息都没有啊？他们不是提供了一个重点嫌疑人名单吗？没有按名单找人吗？
1: 他们布告不是已经发出去了吗？都10多天了，怎么一点进展都没有？
3: 我每天都问，咱们不是每天要出这个简报吗？前两天问呢，没消息。这两天倒好，情况都不汇报了。
0: 知道了，我看完了去。
3: 哎。
0: 喂，
4: 秦总，我这边有个情况向你汇报一下。我们经过 DNA 的比对，终于找到犯罪嫌疑人。
0: 找到了。他叫什么？
4: 张可汗。
0: 张可汗。张可汗。吴老师，现在犯罪嫌疑人的身份已经查明了，后面这个追逃和审讯的任务还很重，我想请您过来压个阵，啊。

0: 蔡雨晴，你男人在哪里？
1: 不知道。
0: 什么不知道？有人看见他回来了？
1: 谁看见问谁去，我也没看到。
0: 你们两个不要弄了，跟我回去接着调查。
2: 叫什么名字？
1: 蔡雨晴。
2: 大点声。
1: 蔡雨晴，我跟张克涵早就离婚了，我跟他没有关系。
2: 少跟我绕。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你上个月银行卡那么大一笔钱哪里来的？你根本就没出门。从现在开始，我问什么你就说什么。年龄？
1: 40岁。
2: 你上次看到张可涵是什么时候？
1: 就是那天你们到家里来采血。那天晚上他回来了的。
2: 什么？他回来过？

0: 儿子，你怎么回来了？你怎么弄成这个样子了？
1: 走，你到外头去吃。
0: 你回来，路上遇到什么人没有？今天早上，村干部带着派出所的人来了。
2: 来干什么？
0: 没说什么，就是抽了我跟娃的血，还说有什么问题到派出所去说清楚。
2: 狗屁膏药，真粘人。
0: 这个家里你怕是待不得了，你准备怎么办呢？
1: 爹又要到哪里去吗？小的可能出事了，就跑了。
3: 啊，好的，可以可以，啊，就这样啊。喂，海平。
4: 秦爸，你这电话怎么总是打不通啊？
3: 我这电话一直也没闲着呀，什么事儿你快说。
4: 秦爸，你就只管忙工作，也不管家里，连一病了你知道不？
3: 怎么了？什么病啊？去医院了吗？
4: 发高烧，也不愿意去医院。
2: 陶婷，
4: 也不让海生跟你说。
2: 秦总，陶婷电话。
5: 喂，喂，哎，陶婷，您说。
3: 对，现在犯罪嫌疑人这个身份已经查明了。
4: 秦爸，
3: 明白，明白。

0: 老常，什么情况？
1: 这个人本来在我们的重点嫌疑人名单上，我们也是怕搞错了，就先派人去兰江做了落实，并且去他家也调查过了，只可惜失之交臂。
0: 失之交臂，跑了？怎么跑的？什么时候跑的？啊？你们什么时候确定的？哎，为什么没有及时上报呢？
1: 我也是才知道，派出所在采血的时候吓跑了张贺涵，下边分局也是为了慎重起见，就没有及时上报。
0: 慎重起见什么意思？常务局，我问你，你这个慎重起见什么意思？这么大的事情，你这个慎重起见是你们分局担什么责任？哎，你回答我，慎重起见什么意思？
2: 秦总，消消气儿。同志们，今天知道了犯罪嫌疑人 DNA 比重的消息，我们还是很高兴的啊！案情有了重大进展，8年了，总算是见到曙光了。终于知道了这个人的名字叫张克涵，也知道了他家里的住址。
3: 真相即将大白，可是我们侦破的形势确实不容乐观。
4: 各自为战，这种打法肯定不行。今天我们开会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那现在我们就研究一下后面的具体工作。啊，请秦总给我们说说。
0: 好，刚才大家也都看出来了啊，这个庄总队长让我说话注意点。我说话没法注意。
4: 哎，秦总，秦总，
0: 我个人对你们非常有意见。
4: 秦总，
5: 开会吧，一会儿我跟他说。
4: 统一作战，这是原则。今天我们能比对了张克涵的 DNA， 就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下一步的抓捕工作一定不能乱，要一盘棋。我说过了，这个人不是那么好对付的，他能在几百万人口的大城市中藏匿着，而且是个手段残忍、具有极强反侦查经验的职业罪犯，我们绝对不能掉以轻心。我们在明处，他在暗处，我们没有更好的办法。一，调集视频；二，布置追逃。追逃一定要把情报搞准。一会儿散会以后，就抽调人手，去调集视频。我们已经错过了最佳时段，但是尽量补救。
1: 视频我们已经保全，已经动员了几百人在看了。
4: 那好，那就抓紧工作。我希望这一次要吸取教训，绝不允许再犯错误。大家都记住啊，这一次我们一定要统一调动，统一指挥。

0: 我爸。
1: 喂，
2: 喂，清明，
3: 你生病了？发烧了？多少度啊？去医院了吗？
2: 啊？
1: 你这一连串的，把我当犯人审呐？没事啊，普通感冒，吃完药了，刚量的温度，36.5。
3: 36.5？你把电话给海正。
1: 海正没在家，出去了。
3: 我打的是海正的电话，你拿的谁的手机啊？他没在家。
2: 让接电话。
4: 哎爸，
2: 你刚量你妈体温多少度？
4: 36.5。
2: 重说，你是不是忘了我是干什么的了？啊？
4: 39.5。
3: 那你干嘛呢？你干嘛呢？你多大了？你妈发烧39度，你不带她去医院，你干嘛呢？带她去医院啊！
4: 好好吧，那个我们这就去啊。
2: 赶紧的，
3: 到医院量一下体温，给我拍个照片发给我。
4: 好。
1: 哎，

0: 哎，王老师，怎么了？受委屈了？哎，没什么，胡老师。没事，胡老师。哎，没事儿，没事儿。
1: 看着你倒是让我想起来，在许城。这晚上也是不睡觉，咱们俩那天晚上和神谈了一个大通宵啊。
0: 不是吴老师，吴老师，这次我真的有点累了。
1: 我理解，这个案子也是太磨人了。这八年了，像一座大山一样压在咱们头上，到现在也没搬开。行了，不难过了，
0: 吴老师。山大我不怕，我怕的是劲儿使不到一块儿去。去年西城628案以后，云城、西城两个案子不是并了吗？然后公安局要求公安分局各区县，给那个没办第二代身份证的人要重点排查，根据。

0: 西城那个网吧照片，没办二代身份证的，要通过他们的家属、亲人、邻居、认识的人进行辨认。结果，你看到了吧？当时松树坪分局查到张坤涵家了，就是因为没办第二代身份证，人不在家，就给排掉了。吴老师。
1: 你说这事儿，我也不想自己闹得整天。这儿，咱们这么大一支队伍，出点问题，也都正常。啊，我不是早就说过吗？这里边有两个问题，一个是。 能力问题，再有就是机制问题。能力是需要我们提高，机制呢，是需要不断调整的。
2: 我明白，吴老师。
1: 川儿，这个案子拖到今天没破成。 表面上看，得由于那方面还有这方面各个方面的原因，可是实际上，是咱们自己呀，没把这个人研究透彻，不是吗？ 现在这总算又眉目了。 那咱们就得打起精神来，动用一切能动用的力量，调动一切能调动的技术手段，从各方面呢，拼凑出这个人的全貌，全力以赴，实现最后的突破。 休息了吧，
2: 吴老师，你再陪我坐会儿。

0: 这就是张克涵他们家，这个房间就是张克涵他们两口子住的，那边那个灶台那个是他妈的房间。
1: 分头排查。
2: 他这个性格从小就有点毒，从来不跟我们耍，就是耍都是一个人，见个人也不打招呼，
3: 还跟你打招呼，跟他自己的父母都没什么话说。
2: 反正我就记得他特别爱锻炼，游泳比我们游的都好。就上回那个什么电影叫什么来着，
4: 少林寺吗？
2: 对，少林寺，看完之后就在那个院子里那个树上挂个沙袋，每天一个人练功打拳。
3: 他那个人呢，就是喜欢看武侠、侦探小说什么的。
4: 对对对，还喜欢看电影，《英雄本色》、李小龙那种武打片、枪战片，反正就是很厉害的，没人敢去惹他。他喜欢打架斗狠，还把手打脱臼过。
5: 他打我骂我，那是家常便饭吗？他还当着我爸妈的面打过我。我怀孕的时候，一句话没说对，他拿起开水就泼我。
6: 读完初中没考上，就跟他老爸去上河沙了，去建筑公司当过民工，到火车站去当过搬运工，都是给人下苦力。他说做苦力挣不到钱，一直想当兵，报了两次最后都没招上。
0: 说白了就是好逸恶劳。他们亲戚想5000块钱一个月雇他开车，他都嫌苦，不愿意去。

我什么都没看到，我真的什么都没看到，你不要杀我，你不要杀我。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未吸烟，我不干。
2: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3: 一身风骨，一脉初心，两种坚守。于和伟实力诠释，不同时代下

0: 同样赤诚的责任与担当。
1: 知道。
2: 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3: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我掘地三尺，我把它挖出来。
4: 人生无怨无悔的事儿不多，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5: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6: 快来看。

0: 大平，这才够劲儿。
1: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他们亲戚想5000块钱一个月雇他开车，他都嫌苦，不愿意去。
1: 别人给他介绍朋友的时候，他都不愿意去见。他说他屋里破，自己穷，总怀疑，总是说我们亲戚好像瞧不起他，其实根本没这回事。这个人呢，就是虚荣心太强了。
0: 家庭教育肯定存在问题。十几岁啊，就调戏妇女，被拘留14天。93年那会儿，还偷了邻居的猎枪，跑到嘉城去了。
2: 他说要去嘉城打工。后来家里突然来警察了，从他屋里搜出子弹来，把我跟他爸都吓惨了。我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沾上枪的。
3: 你们没有人管他吗？
2: 我们也管不了呀。他不是被劳教了3年吗？政府都替我们管了呀。
0: 他妈是改嫁过来的，哎，跟他以前两个儿子都不来往。说句不好听的话，就是自私冷漠。哎，他的性格随他妈。他爸呢，倒是个知青。哎呀，可惜也是太惯他了，没好好管教一下。他老婆不说了，更是爱财如命，天天在家里待着，手里还有钱花，好像还借出去几万。
2: 以为他娶了媳妇生了娃会变好，结果还是没变。生了孩子以后，他跟他老婆两个人弄了辆客车，没想到才踏踏实实过了2年就出了车祸，赔了不少钱。从那以后，他叔出去打工，就很少再回来了。
4: 这里头有东西啊。
5: 是谁的东西掉在这里了？哎，是谁的东西落在这里了？谁扔在这儿的呀？你们谁把东西落在这儿了？
6: 怎么了？啥事儿啊？
5: 哎呀，不知道是谁把东西落在这儿了。
6: 我看看。
5: 来，你看吧。

0: 你是几点钟发现的？
1: 早上好像9点多钟。
0: 知不知道是谁扔在这里的？
1: 没看到人呢。
0: 好，如果还有情况的话都跟我说。
1: 好好，
2: 送回去做枪弹生物痕迹检测。去问一下这附近有没有监控。
0: 好的。

0: 05年的时候，他在兰江火车站被查过，因为当时身上有枪，被判了3年。
1: 他是不是很喜欢枪啊？
0: 他很喜欢枪。我偷看过他写的日记，写的都是跟枪有关的。抢了哨兵的枪之后，他还给我看过。他很喜欢那把枪，抱着亲了很久。他还得意地跟我说：“看你们怎么破案吗？”
2: 他这个人很崇拜张军，不管什么样的事情都要拿自己跟张军比。他经常跟我说，张军为什么败嘛，那就是因为张军有团伙，信了女人，所以那么多年他都是一个人。
0: 他谁都不信，连我也不信。
1: 他在外面
3: 这么多年抢劫的情况你都知道吗？
2: 他大部分的钱都给了家里，他还拿了我的卡，用我的卡给我的卡上汇钱。他说这样你们就查不到了。
3: 他有没有手机？
2: 我不知道哎，我没有看见他用过，可能没有吧。平时打电话我们就是用 IC 卡，这一回就把下一回的时间约好。而且说的都是暗号，什么舅舅来了没有这样的。
1: 什么舅舅？
0: 舅舅就是警察。
1: 这么多年他住在什么地方？
0: 反正他跟他妈说，
2: 他这些年在外面不管春夏秋冬都是靠着睡袋睡在坟地里头，平常就做点越野跑俯卧撑来锻炼身体。
3: 这么多年他一直在外头，你都没有劝过他回家或者去自首吗？
2: 怎么劝嘛，劝了就是一顿打呀。他这个人就是心野心大，不想回家。
4: 在走之前有没有发觉他自己已经暴露了？
2: 知道。
4: 他跟你怎么交代的？说没说过他要去哪儿啊？
2: 没说。你又要去哪儿啊？
5: 我走了。如果没有大钱回来，我会叫人送。女的。
2: 哪个女的？
0: 他说他如果不打钱回来就找人送。一个女的。
6: 女人？难道张克涵他还有同伙吗？
3: 金总，
7: 老陈有事吗？
3: 金总
7: 啊，
3: 有个事儿要跟您汇报一下。
7: 啊，你说。
3: 今天上午有群众在闹市区一处广场上捡到一个布包，包里面装着一个弹匣。
7: 什么弹匣？
3: 9毫米手枪弹匣。我想来想去还是想跟您汇报一下。
7: 9毫米手枪弹匣？
3: 是。
7: 319案犯罪嫌疑人用的？
3: 是。我们已经提取了弹匣上的 DNA， 正在比对。
7: 那个广场有视频监控吗？
3: 广场周边没有监控，附近的监控掉了，没拍到丢弹匣的人。
7: 好好好，

0: 经反腐比对，丢在闹市区弹匣里的子弹确系是319枪击案中犯罪嫌疑人使用枪支的子弹。也就是说，基本上可以认定319案就是张可汗干的。
1: 结果出来了，那等 DNA 结果出来了，我们就可以下定论了。
2: DNA 已经出来了，弹匣上的 DNA
3: 就是张可汗的。哼哼，看来我们的感觉没有错啊。是啊，八个年头了，总算都对上了。可是张可汗为什么要把这个弹匣留在闹市区？他后来不太用那支枪了，是不是觉得用不到了？
4: 那为什么扔闹市区？
5: 而且只扔弹匣。
4: 这上面留有生物痕迹，你这不是等于告诉大家，319案就是他干的吗？是吧？
6: 他这是故意向我们挑衅吗？觉得我们一直抓不住他，
4: 所以故意告诉我们319也是他干的，这想看我们怎么办？
6: 这种心态不是没可能啊，他这个人肯定很嚣张。 只是我总觉得他这个时候啊，在我们刚刚发现他的时候，他丢弹匣，有点声东击西的意思。嗯，啊，有点故意在扰乱我们侦查时间。
7: 那你的意思是，
6: 他丢弹匣什么意思啊？不就是想告诉我们，他还在云城，对吧？ 我感觉他已经离开了。

住店吗？把身份证拿出来看一下吧。身份证拿来看一下。喂，谁呀？啊，派出所啊。啊，是是是，一人一证，我们都登记着呢。哎，你放心吧，有什么情况我都及时跟你们汇报。好好好，好嘞好嘞。那个人呢？住不住也不说一声啊，怎么拔腿就走了？

0: 大哥你好，欢迎光临。哎，大哥你需要什么服务？啊，哎，大哥你看，我们这里有足疗、推拿，哎，还有足部按摩、拔罐、修脚、采耳，价格合理，服务包你满意。
1: 老板慢走。
2: 哎，好。
0: 哎哎，秦昊。
1: 啊。
0: 客人点你。
1: 点我啊？啊，那谢谢大哥，那你等一下，我马上来啊。
0: 哎，来，大哥里边请。大哥。来，里面请。来，这边。来，请进。哎，大哥您稍等一下，技师马上就来啊。

0: 我来，我自己来。
1: 试下水温，看可不可以。烫不烫？
0: 可以。
1: 放松啊。

0: 老宋啊，
1: 你叫个什么名字？
0: 我们这儿不让喊名字的，只有工号。我七号，小贾，你叫我阿珍也可以。
1: 你多大了？
0: 22岁。
1: 你在这儿一个月赚多少钱？
0: 没多少钱，一个月3000块。哎，来，放松。不过已经很好了。我们这儿呢，包吃不包住。我就在外面啊，租了个房子，一个月不贵，只有200块钱。攒下的钱，我还可以拿去供我弟弟念书。水可不可以啊？要不要再给你加点儿？
1: 嗯。
0: 啊，加点儿。
1: 可以。
0: 啊，可以啊，可以就洗了。
1: 嗯。

0: 要是有更赚钱的事，你愿不愿意干？
1: 什么事啊？我身体不好，力气活干不了。
0: 你身体不好？你身体哪里不好？
1: 大夫说我有心脏病，累不疼。

0: 你知不知道，你长得很漂亮。
1: 大哥，你不要耍我嘛。嗯，中了，我轻点儿。嗯。

0: 你在这儿，一个月挣3000块钱，我一个星期给你10000，你跟了我吧。
1: 一个星期10000，那一个月就是4万。我跟着你，我怎么跟着你妈？你真的有那么多钱啊？
0: 你带我去，你租的房子。过几天，我带你去云城看病。我是做生意的，我跟我几个朋友闹了点小矛盾，等过几天，我就带你去云城看病。
1: 大哥，你不要跟我开玩笑嘛！我找份工不容易的。

0: 你不要看手机了。
1: 大哥，你为啥对我这么好呢？嗯，
0: 你该不会是传说中的大侠来救我的吧？嗯，那你行行好嘛，你什么时候带我去云城治病啊？
2: 别着急，过几天就带你去。
0: 你快一点嘛，你快点快点，哥快点嘛，哥等不及了嘛。

0: 哎呦，我
1: 哎呦，想什么呢？
2: 没想什么。
1: 嗯，
2: 您坐。
1: 嘿嘿。哎呀，
3: 川儿，听你把你调回来这段时间呢，主要也是想呢，让你换换脑子。那边这工作压力大呀，你呢又爱钻牛角尖儿，时间长了。你别再疯了。哎呦，这做的不错呀。哎，
2: 什么不错啊？这一晃小半年又过去了。
3: 嗯。
2: 什么新线索都没有。八年了，吴老师，我上这案子都两年了。说实话，如果这个案子我拿不下来，我就算回老家，我也不甘心。
1: 哎呀，说的这什么话呀？怎么拿不下来？啊，你秦川都来了，这案子拿不下来吗？这个信心也没有了。公安呢？咱们公安破案呢，讲究这功夫，这下在案子之外的，尤其是对一些这棘手的案子，像这个。要讲究啊，一呢得有知，二啊那就是得有实啊，还有呢那就是恒心的恒啊，这三点你秦川的身上都有，
3: 所以啊，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把你调到这个案子上来。你看看现在专家组，
1: 我曹老师还有一些老同志也都上了年纪了，快干不动了。你到这儿来，这就是我们的希望啊，你给我们带来生气。你要是灰心丧气了，川儿，你不让我们这帮老家伙这希望破灭吗？
2: 没有没有没有，吴老师，我没有灰心丧气，我就是跟您发发牢骚。哎呀，其实这种牢骚都不应该发。行了，吴老师，我听懂了。我这段时间我也想了想啊，你看啊，我们一直在这个细部刻画犯罪嫌疑人，但总是觉得差点儿啊。所以这两天呢，我又有一些新想法，看能不能把这个，就是华江沿线的这些城市的，啊，专家们再召集一下，啊，组成一个大一点的专家组，集思广益，重新再勘察现场，重新再捋一遍整个案，或许会有新的发现、新的思路。那一个脑袋永远比不过一群脑袋。
1: 好啊，太好了，川儿。你这个主意太好了，我支持你。嘿呀，咱们过去是回回，不就差那么一点儿吗？这次咱们要做的，就是把这一点儿给他补上。放开手脚，大胆指挥，啊，孩子，老师我呀，跟着你干。
2: 吴老师，好。那我现在就给厅里打报告，明天我就回去。啊，
4: 这块墓地啊，我们都了解过了，是私人的墓地。从这个殡葬改革以后呢，这个地方啊就没有人再土葬了，也不是什么公墓。平时这个地方呢也没有什么人来，很容易藏身。从这条小路下去，很快就能到山下。站在这个山坡上，就能看到山下的公路。

受忠诚案件的影响，我们组织人马对林陆山整个地区进行了搜索，结果发现了这块墓地，里面有他的排泄物还有生活痕迹。这片墓地是私人墓地，不是公墓，这几年在这里下葬的人已经很少了，所以来这里的人很少。虽然看着很荒凉，但其实秘密在这里，你看一下。秦总，你看一下，这里有条山路，从这里下去，十几分钟穿过马路，就能到天天网吧。

0: 反正他跟他妈说，他这些年在外面，不管春夏秋冬，都是靠着睡袋睡在坟地里头。平常就做点越野跑、俯卧撑来锻炼身体。
1: 反正我就记得他特别爱锻炼。
2: 他一定是生活在这种地貌之中，从小就熟悉这里的环境。
0: 他如果不打钱回来，就找人送，一个女的。

0: 我真的什么都没看到，你不要杀我！
1: 我不是你刚才看到的那种人，我们两个在一起这些天，你还不知道我是什么人啊？我是有我自己的打算的，过几天老子还要干一件更大的事情。你刚才也看到了，我杀了很多人，抢了很多钱，现在摆在你面前有两条路。去报警啊，等警察来抓我，我就在这儿不会跑的，我等得起。但是你想想，我杀人抢来的钱都哪里去了？是不是都是你给我花了？是不是你？你跑得掉吗？跑不跑得掉啊？
0: 不要杀了我吧！
1: 我怎么会杀了你吗？我还想跟你一起干大事呢，我们干很多事，赚很多钱。等我有了钱，我就带你去治病，让你过上有钱人的生活。
0: 你答应要给我治病，不要骗我。

不要杀我！我不治病了，我不治病了，我不要杀我！我什么都不要了，哥，放过我吧，哥。

0: 喂，
1: 吴老师，我们现在已经在去云城的路上了。我还是想把这个大本营啊定在云城。
0: 为什么呢？
1: 这小子最后是从云城跑的。
2: 我们已经沿着这个公路啊进行了严密的布控，即使用假身份证，他也很难跑出去。
1: 他现在的活动空间已经不多了，他老家是云城。
2: 人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啊，会回老家。另外，他现在钱也花差不多了，我觉得他应该还会出来，用不了多久就会出来。
0: 川儿，这样，如果需要啊，我就去云城跟你会合，好不好？
2: 好。

这边。

0: 现在真的好方便啊，打个电话就能把房子租到了。
1: 姐。
0: 这么小的房子啊，两个人睡太挤了，你租个大点的房子嘛。
2: 大房子迟早会有的，你先将就将就。
0: 说得好听，什么时候嘛。
2: 你先收拾一下睡吧，我走了。
0: 哎，你晚上不在这儿睡啊？为啥呀？你是不是外面还有别的女人？
2: 别多嘴，男人的事情女人少问。明天我带你出去耍。

0: 哥，我一个人好害怕呀，你为什么不跟我在一起嘛？你答应我治病的事儿别忘了。
1: 我准备干大事，不想让女人拖累我，等我有了钱给你治病。
2: 同志们，我们开一个工作会议啊。最近这段时间呢，我们一直反复的研究张可汗，根据他的这个作案、逃逸和藏匿的这个规律特性，啊，我们形成了一份10万多字的这个研判材料。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制作了一个可操作的查控缉捕工作方案，啊，这个呢是我们十几位专家、500-600位参战人员，历经8年，经过严密考察，刻画的犯罪嫌疑人的这个状态，从这个心理、性格、习性、作案手法，基本上都包括在内了。这个人啊，在日常生活中，还有作案中，异常谨慎，设计之周密，手段之狡猾，啊，伎俩之全面，可以说是近几年犯罪案件中极为少见的，啊。现在呢，我把他发下去，啊，我希望各局，还有参战的同志们，抓紧学习。八年了，在历经8年的侦破围堵中，我们已经把张可汗研究透了。现在可以说，我们等待的，就是一次运气和时机。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完了，我能不能？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5: 哎，老牛，这么巧啊！
6: 好久不见，
5: 干什么来了？
6: 啊，我陪我老婆出来取点钱。
7: 你好，
5: 取个钱啥需要？站住！
8: 松树坪中安银行，抢了又抢了，抢了千万块钱，当场一死两伤。
9: 张可汗，肯定是他。马上调集案发地点的监控录像，把他位置，把他逃跑位置给我锁定了。
10: 明白。
11: 刚刚接到群众的举报，
8: 张可汗搭乘摩的去了城桥。
9: 城桥，
11: 城桥。
12: 要注意安全，跟不了就放弃，留给下一个。
9: 记住，不要盘查，一旦盘查被他听见了，那这个人就没了。你一旦惊了他，你是抓不住他的。

0: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1: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100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这。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2、3，知道了吧？
2: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4: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5: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6: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5: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

你看这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你们三个来的正好，你们四个努力了那么久，明天就要参加比赛了，都打起精神来，听到没有？
1: 我们的歌曲是需要一段传功号子的，现在师傅来不了了，我们这个歌也没办法完成啊。哦，
2: 是真的，囡囡。
3: 确实，我来吧。你，
4: 就是我，我从小跟爷爷练过传功号子，我可以跟你们参加比赛。好啊。
5: 为啥我？
6: 嘿呀我！
5: 助我，我也！
6: 嘿呀我！

丫头，永远相信心里头的那点光。

0: 太棒了！你看，
1: 这太棒了！
0: 看看，哎，真厉害！
1: 是啊，这个成功号子加到这首歌里面，简直绝了！
0: 真的，点赞，点赞，点赞！

0: 呦，嘿，呦，嘿，呦，嘿，呦，嘿，呦，嘿，呦，嘿，呦，嘿，呦，嘿，呦，嘿，呦，嘿，呦，嘿，呦，嘿，呦，嘿，呦，嘿，呦，嘿，呦，嘿，呦，嘿，呦，嘿，呦，嘿，呦，嘿，呦，嘿，呦，嘿，呦，嘿，呦，嘿，呦，嘿，呦，嘿，呦，嘿，呦，嘿，呦，嘿，呦，嘿，呦，嘿，呦，嘿，呦，嘿，呦，嘿，呦，嘿，呦，嘿，呦，嘿，呦，嘿，呦，嘿，呦，嘿呦嘿呦嘿呦，后边的一条船呐！
1: 嘿呦嘿呦嘿呦嘿呦嘿呦，
2: 高高的山都塌了。

0: 当我得知师父患上阿尔兹海默病，还继续传承传功号子时，我被师父对传统文化的坚守深深的触动，这让我自己对未来音乐之路有了更加明确的方向。师父的这份纯粹，不仅是对非遗的坚守，更是人类对抗遗忘的永恒努力。
1: 师父，我巡演回来了。
2: 小伙子，你找谁呀？

0: 来找一个爱唱成功号子的老人。
1: 一瞧前生太悠悠啊，穿过风啊，不怕浪啊，太悠悠啊。

大家好，我是苍明先生立波。这一次我将带领来自不同高校的青春手艺人前往天下山水之秀聚于黔中的贵州，寻访六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与非遗赴一场青春之约。非遗正青春。

0: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哎，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AI 互动，懂你

0: 哇，天高云淡啊！
1: 是，你看远处那个应该就是他们这个侗族的村寨了，
0: 侗族的鼓楼。
1: 他们这个寨子就是感觉和山水融为一体啊，
0: 对，
1: 建在这个山上面，一点不违和，
0: 真正的世外桃源。
1: 对，
0: 这个桃花源，哇，曲径悠扬，
1: 岭山红应该是。

0: 先生
1: 好，
0: 您好，
1: 很优雅这个声音。他是竹笛，
2: 江南四族的。
1: 因为我是电影学院学作曲的学生嘛，侗族大歌里面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的民族音乐元素。这次我们过来的话，主要是为我们的音乐灵感采采风。
3: 啊，采风，
1: 目的采风啊。
4: 我是贵州大学的，但我学的是播音专业。
3: 我看你拿把吉他，我以为你是学音乐的。
4: 对，因为我会比较喜欢乐队，然后自己有一支乐队，然后这次来呢也是。
5: 自己还有支乐队，重要的内容不要轻易忽略。
4: 哎，正好也就是这次的目的，我们希望在我们的作品当。融入一些民族元素。
3: 咱们这次的青春手艺人都是带着这个歌声走进咱们节目的，所以说咱们这一期的节目就和音乐研学有关。每个少数民族他们的这个歌声都特别有特色。
5: 对，少数民族都是天生会唱歌的民族，所以西南很多地方少数民族三月三是对山歌的。山歌本身和爱情、生活，包括信息的传递，你看它这个山头到那个山头，离那么远。
4: 对面山上的姑娘。
3: 这小伙吧。
4: 阿哥。
1: 对。
4: 对面山上的阿哥。
1: 对。哎。哎。
5: 从个体角度上来讲呢，各个族群都有这种对山歌，但是要从群体角度上来讲。对歌规模最大的状态发挥到极致的就是侗族，所以侗族的大歌其实是中国少数民族音乐中的瑰宝，而且是一块活化石，它其实是为中国的这个民间音乐确立了一个最高的典范。而且侗族大歌在2009年的时候是被列入了叫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作名录的，这是贵州的首个啊，这个非遗典范。对，
1: 对哦，我还来了一个师妹，小师妹已经去采风录音去了，
3: 那咱们就去找这个艺术师妹。
5: 好，
3: 好吧。
5: 侗寨呀，就可以叫音乐之城，所以我们的音乐之旅来到音乐之城，那我觉得大家一定会收获
1: 满满，期待了啊，
3: 对。
6: 侗族大歌啊，与所有民族音乐一样，最初呢都来源于生产劳动。在农闲时节或者重大节日里，侗族人会以歌声来表达他们的感情和愿望。
7: 我是录音专业的学生，喜欢收集各种各样的声音。这次参加贵州的侗寨之旅，就是想寻找和记录美妙的自然之声，感受不一样。

0: 孩子们在稻田里太可爱了。
1: 欢迎各位老师来到。
2: 好，
0: 老师您好。哇，小朋友们好。
3: 就是在录这个是不是？
1: 对，我在这里
0: 在录这个音。
2: 哇，抓到了一条哇！
1: 抓到了，
0: 太棒了！
3: 厉害厉害厉害！唱着歌就抓到了。吴老师，咱们刚唱的那是什么歌？
1: 啊，刚才唱的是插秧歌。
3: 插秧歌
1: 啊，因为我们现在很多都是。会说会唱，但是不知道后面是什么意思，所以我们就以这样的一个教学方式让大家知道哦，这首歌背后的故事啊。
0: 对，这是标准的情境教学是吧？
1: 啊，是的，是的。
2: 水稻田里面有鱼还是比较少见，是侗族的。
0: 侗族的祖先是百越嘛，他们是最早的稻作民族，种水稻很有经验的。水稻共生系统也就在我们这个贵州啊那。见到比较多，它会吃那些小昆虫，帮这个稻田就把那个杂草给吃掉了，
2: 啊，其实就是一个小循环，让它
0: 小循环
2: 又可以再
0: 对，再又作为营养，
2: 所以每年都会丰收。
0: 你比如说这里头有青鱼，啊，哇，逮到一个，哎，真的，哎
1: 呀，今天算有着落了，
0: 这个景象不就是？
1: 电影画面，
0: 奥斯卡获奖影片《放牛班的春天》嘛，
4: 哎，可以说还是很像，而且他们也是
0: 对呀，
3: 捞鱼班，
0: 捞鱼班，捞鱼班的春天，
4: 捞鱼班的春天。
3: 小朋友们，那个鱼好不好抓？
0: 看本事了，
3: 看本事啊！
0: 那你们要不要加入捞鱼班？
3: 我想，
4: 我们要想下去捕鱼的，
3: 对对对，
2: 跃跃欲试，
1: 好奇妙的感觉。
3: 哎，我甚至觉得，
1: 我拔不出来啊！
4: 哇哇，雨欣，
0: 雨欣小心一点，
4: 没事吧？
2: 没事吧？我怎么摸不到鱼啊？
5: 哪里有鱼啊？我怎么没感觉到鱼呢？
2: 啊，鱼呢？
3: 哇，这有一条，这有一条，这有一条。哦，跑了，抓了一条。
2: 哦，这里有一条，哦，这里有一条。
3: 我的来，
2: 文哥，这我不知道是哪活的死的，这里有鳞，看。这样好吗？
3: 啊，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2: 我的妈！
1: 加油！
3: 啊，抓住了，抓住了，
2: 抓到了，
0: 抓到了吧？
2: 哎，看看，我看看。
0: 哇！哇，真的抓到了一条。
3: 我觉得这个感觉真的是太让人觉得就是。快乐，发自心底的那种快乐。
6: 他们的童年跟我的童年感觉就很不一样，他们就可以真的就是放了学就在田间这样无忧无虑自由自在的去抓鱼。他们的教育也是通过这种寓教于乐的方式，我肯定会很乐意学。

0: 而我们侗族就很多童谣，会把很多的教育都会放在童谣里面。今年我们是以二十四节气，我们就去学二十四节气里面的这些歌，还有小麻雀歌，还有小山羊。像麻雀歌的话，就是教育孩子们就去节约粮食，还有像小山羊，就是教孩子们去感恩父母。
1: 乌鹊反哺，羊羔跪乳，这都是自然界的道理。很多的少数民族都是通过音乐来完成教育以及文明传续的这个功用。你看，我们中国诗歌最早的缘起叫《诗经》，《诗经》怎么来的？就是到民间，就是有乐师，像你们这样的音乐人，啊，来采风，听下来他就记下来，回去之后交给这个每个诸侯国的乐师。所以老师的诗最早不是教语文，不是教数学，是教音乐
2: 的。
1: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最后完成的这个终极理想是到音乐的。所以这套教育系统叫礼乐教化。
3: 那老师，我们如果想学习真正的侗族大歌，该去哪里学？
0: 那我们去鼓楼。
1: 好，期待，
2: 我们就一起去吧。
0: 好。

0: 那个声音是从我的左右耳，就像泉水一样流进去，然后一直流到我的心里面。我就觉得那个人的声音怎么可以，就是说能达到这么美妙的一个地步？
1: 就是虽然你不明白他在表达什么意思，但是身为不同民族的我们，但是却都能够理解到。

0: 哇，太好听了！
1: 啊，感谢感谢感谢，谢谢。
2: 这个传习所就胡老师在教的。
3: 哎，对，就是很爱唱歌，现在我教过40多年了。
2: 教了40多年了。哎、
3: 对，我们当初人就是歌养心，饭养身。
4: 嗯，饭养生
3: 啊，对，
2: 歌养心，
3: 哎哎，歌养心。
4: 您教了40年，
3: 哎哎，就是
4: 大家都是这样坐在这儿每天。哎，
3: 对，啊，每晚星期五、星期六啊，还有小孩都来学。
2: 啊，小孩也都来学。哎，对
3: 对，5岁、7岁到7岁。
4: 4岁、5岁。
3: 哎哎，对。
2: 那有那个曲谱什么？
3: 壮族大哥就是。
5: 我们都没有谱。
3: 口相传。
2: 是记。
3: 哎，要脑子记下来。哎，无伴奏无指挥，口口相传就这样，动不动就哎，口口相传，哎，没有指挥，一上来就这，就唱。
4: 咱们这个学了这么长时间，您教了那么长时间，就是一般来学的话，学生你收学费吗？
3: 啊，不收费，我就白天干活，晚上教歌，尽义务教歌。
2: 哎呦，那个我们要来学一下啊。
6: 要开花的水去打您。也有杨欢镇，那不想学真有。我三年你有学啊，有开花，有买手学会，有希望就冇能够，开花有传递下一代。
7: 我们来的时候查了一些资料，看到侗族大歌主要分为四个大类，这些具体怎么区分呢？
8: 侗族有不同的语言，就是有嘎索、嘎黑、嘎拉，还有一些就是我们的大歌声音歌，对，
4: 就是模仿各种。
8: 对，
4: 那一般都会模仿些什么动物啊？
8: 我们模仿的就是不同的
3: 大自然的声音。
8: 三月九三月的嘎嘛嘿嘿，就是什么声音？
9: 这是青蛙。
8: 湘江两里江色看灭灭，这个就是
9: 山羊歌吧？
3: 哦，对呀对呀对呀，哎，你们很
8: 听得好满家黑身喂，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这个就是什么声音？
9: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什么声音是嘟嘟嘟啊？
3: 哈哈哈哈哈！你好，陈老师，忙了。啊，猫头鹰，猫头鹰。
2: 我还以为布谷鸟。
8: 哎，没有没有，我们看到什么我们就唱什么歌。
2: 那随时唱。你们猫头鹰叫，把其他的鸟都换了。
8: 对，换没。
7: 感觉大家学侗族大歌的时候都很开心，他们茶余饭后会坐在一起唱歌，收菜也会一起唱歌，在田里摸鱼也会一起唱歌，他们享受这种

0: 好，来欢迎大家来到这里，就是对尝尝我们的这个油茶，
1: 东家油茶，
0: 对对，东家油茶，对，
1: 很有名，对对对，
0: 好。
2: 油茶是用什么熬的呀？
0: 这个就是有花生米，还有肉，对，有我们的那个，
2: 谢谢，锅巴类的，
0: 对，锅巴就是拿来用油来炸，比较养生，然后就是呢那个比较好的，那对。来，然后这个可以放进里面去，
2: 泡在里面，
0: 泡进去来，对对对，
3: 我先喝一口没有的。哦，有点苦，但是很有茶的香味。
2: 嗯，哦，真的苦苦的茶的味道，
0: 对对对，
2: 它都是有回甘哎，回味是甜的。就是进嘴的那一下很苦的，
3: 好吃，
2: 真的很香。就是这锅巴也很香，这是
4: 米的
2: 味道，
4: 对。
1: 我们用油茶来干个杯。
0: Hands down！
4: 刚才猜了好几种这个我们的这个动物，还有蝉之
2: 动物。对对
4: 对，
2: 就跟现在后面听到蝉差不多。
5: 他们能不能来两句？我们
1: 典型的大哥，
2: 来听一下吗？

0: 哎呀，没有灰心啊，太帅了，鸡皮疙瘩起来了。他这个意思是唱什么呀？因为蝉就像我们那个女人的青春一样，蝉要在地底啊潜伏4年，然后再出来就一个夏天的歌唱。《蝉之歌》是侗族大歌的一个代表曲目，所以我突然想起来，这个《诗经》有六义，叫赋比兴风雅颂嘛。
1: 是
0: 啊，这个赋比兴，尤其这个比兴特别有意思。我从侗族大歌里头就听到那个中国诗歌里比兴的手法，都是从自然开始说起，通过自然中的那些事物也好，动物、植物、生物，然后开始起兴，或者比拟我们的一个生活。然后就和我们的人生息息相关了。就中国人的这种哲学叫天人合一，所以这种比兴手法，我相信到现在，不只是侗族大歌，新潮的音乐创作里头也应该有很多。
1: 现在流行音乐也有很多。其实像《沧海一声笑》里面用到了我们民族音乐中的五声调式，它呈现着是一种独高重低的特点。啊，在这个一个人唱一个的声部的时候，另外的人会在那儿来来来来来来来，或者去唱演奏旋律。对，所以它是有一个多声部浮调的特征。20世纪50年代之前，西方一直认为中国没有浮调音乐，但实际上我们是有的。目前最典型的还是咱们的侗族大歌，
0: 而且在世界上影响很大。
2: 对，而且已经存在了2400多年。
0: 对，而且非常典型的。
3: 看来各位来这儿采风是做功课的呢。
1: 当然，
3: 坚毅跟我说他来之前他是看了10篇论文。
0: 哦，是吗？
1: 10篇论文，因为本次就想研究我们的侗族音乐嘛。
4: 言归正传，
0: 对，有的机会。
3: 就那个布谷催春吧。
5: 我们先来前面的那三季啊。

凤寨真是一个充满了音乐魅力的地方，不管男女老少，唱歌都已经完全融入了他们的生活。民族音乐的传统之美让我感到震撼，但要迎合现代社会的发展呢，也需要进行一些创新。我有几个朋友正在做一些创新尝试，我打算带

0: 你们好，
1: 你的朋友是吗？
2: 我的朋友啊，
3: 乐队呀，这是。
1: 来来，
3: 坐下聊聊。
1: 那个高音起来的时候，哇，我觉得我的百会穴都像打开了一样，啊，那个声音直上九霄啊。
4: 各位老师好。我叫吴俊龙，然后来自贵州黔东南的小黄洞寨，也是我们家园计划的侗族青年歌手。哇，欢迎各位老师来到洞寨。哇，他是来自四川大凉山的彝族。
5: 来自四川大凉山的
1: 彝族。
4: 然后这是苏阿米。
5: 我叫阿苏。
1: 阿苏。哎，看这我觉得有点像维族哎。
6: 对，是吗？是维吾尔族。
1: 新疆维吾尔族。
4: 对，他来自新疆的维吾尔族，叫罗曼。
1: 罗曼
3: 姑娘，
1: 她缺两个 dick 是
4: 吧？这是我的好朋友想妮，也是来自我们侗族的一个比较爱音乐的伙伴。
7: 各位老师好，
3: 唱歌很好听。
1: 你们是一个组合吗？
4: 对，我们是叫家园计划，是李杰老师发起的一个多民族融合的一个组合。对，
1: 哎，特别好，这个名字取的。是有什么寓意吗？
4: 这是李杰老师，他是90年代，然后来到侗寨采风。他来到侗寨采风过后呢，然后回去过后，然后写了一首歌叫《家园》。
1: 哦，这首歌就叫《家园》。
4: 对，
3: 我特别好奇这首歌怎么唱。
1: 对啊。
4: 浅唱一下。
3: 浅唱一下。

0: 哇，
1: 我们这些青春手艺人做的就是应该把这些非遗融入到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去，融入到我们的这个擅长的领域去。
2: 年轻学子啊组成的这个研学团也非常的好，他们都有勇于把所了解的这种非遗文化啊去勇于创新的那种精神。
3: 不仅仅只是模仿蝉、布谷鸟啊，
4: 独孤
3: 独孤独孤相配，独孤独孤独孤。
2: 对，这个《诗经》里头，你看第一篇叫《关关雎鸠》，那个“关关”就是雎鸠的鸣叫声，
5: 对，
2: 对吧？哎，它起心啊、比心手法有大量的运用。
6: 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都是什么乐器吗？
3: 好像是我们的侗族琵琶。
1: 哦，这是侗族的琵琶。
3: 对，是不是？对，是不是这个听起来要更清脆一点？
1: 哦，要更清脆一些。
3: 对对。
2: 唐代的五弦琵琶就是横抱的。现在你像日本还保存了就是遣唐使带回去的我们唐代的琵琶。
3: 侗族大哥的话呢，他是一个无指挥、无伴奏、多声部的自然和声的这样一个特点。
7: 大哥就是以千为数目那种庞大
6: 阿卡贝拉那种、是吧？
3: 老哥呢，其实他就是这个琵琶歌、牛腿琴歌、笛子歌。

0: 然后牧野情歌这一类歌曲的一个统称，
1: 以乐器来命名的，好像是。
2: 这个这是牛角琴吗？
3: 这是牛腿琴。
1: 牛角琴。
4: 对，确实像从我这个角度看，
5: 其实它跟牛角也挺像。
4: 对。它长得像那个牛的大腿的那个部分。
6: 啊。反过来看
1: 是吧？
4: 就这样的。啊。对。它的音色就是有点像小提琴了。
2: 哦，是吗？
4: 对。
2: 哦，
0: 牛腿琴歌呢，就是君龙他们这边的。
4: 琴歌作乐，就拿着琵琶、牛腿琴，然后到姑娘楼下跟姑娘对歌。
2: 哦，
4: 侗族也是有一句俗话，就是会唱歌就会有。就有爱情。
2: 到最后姑娘不肯开门怎么办？到最后姑娘老爸下来了，打一顿是吧？情歌作乐，哎，这个名字特别的有诗意啊。嗯，我们那个汉族的诗歌里头有一个叫歌行体，是你像李白写的什么《将进酒》，这都属于叫歌行啊，它叫行歌。
4: 其实今天到场的只是简单的一部分，我们还有来自内蒙古的蒙古族，然后还是四川的藏族，来自我们贵州黔西南的布依族，然后等等，对，还有今天只来了一部分，像他们也都是会自己写本民族的歌曲，对，像我在去年写了一首叫《侗家恋歌》，也是一首就是结合侗族大歌写的一首原创作品，
1: 唱一遍吧。
4: 孙甘拉灭本多嘎索嘎农灵丹灵亚道班灭本松雷本松雷本松雷

0: 谢谢。
1: 哇，我们现在真的溜下来了。
2: 对，
1: 为什么？
3: 就是不论你是对什么少数民族，其实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我们都可以用音乐、用热情、用我们的灵魂，构建一个崭新的家园。
4: 给掌声。
3: 树那个风吹过来的时候，它那个律动和你那个音乐的节奏是一样。好的诗，好的音乐，就是拨动了我自己的心弦，然后引发了你的共鸣和共振，甚至引发了世间万物的共振。万物有灵啊，我觉得这棵榕树也在听啊。
4: 你看，不管是我们刚才唱的哈，唱山唱水，就是能够让大家你听不懂词儿，你也能够融入到那个意境里面去，对吧？哎，所以它也是一种，就是咱们这个多元文化，然后我们华夏的各个民族融合在一起的这样一种体现。
3: 我们的民族啊，我们整个中华民族是一个大融合的，56个民族，每个都有自己的特色，但是合在一起呢，又有一种典型的中华文明的特色。这个我是研究历史和文化的，所以我经常到西南来采访。我们的文化其实就是在这种沧桑的历史长河中不断的融合，不断的融合。才融合出我们今天的中华民族华夏文明。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让非遗重新焕发出青春？非遗其实就是文化的多样性，但是这个多样性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到最后形成的是一个是命运的共同体。不光是我们的音乐，不光是我们56个这个民族融合在一起的华夏文明，其实整个人类的文明也需要这种民族共同体。只有你们能让这个非遗，让音乐重新焕发出青春。
5: 世界的文化。
0: 谢谢老师。
6: 现在出了就是许多的这个游戏呢，它其实那个游戏音乐啊，就融入了我们的侗族大歌的那个一个元素进去了。哦。对，游戏音乐呢也是有我，还有我的伙伴们。对，一起去这个人生的部分是我们去这个录制。
0: 那你们下次做这种作品的时候，能不能带上我们？
6: 可能过几天。

0: 就一起
1: 过几天一起去米哈游，对吗？
0: 对对对。
1: 好呀好呀，
2: 我觉得咱们派个代表去，
3: 派个代表，
2: 他玩游戏让他去，然后我们其他人留在这儿，好好把动语好好学，把动歌好好学一学。
4: 我们动的呢，三年后，小黄会跟黄冈，然后有一场对歌。对，等你们从上海来，我们一起去，一起对。
5: 如何通过创新运用实现对非遗文化的宣传与保护，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今天我就和小妮一起来到上海米哈游 OYO Mix 音乐工作室，了解侗族大歌在现代游戏音乐中的运用。

0: 实在网上呢，网友们对这次的缠绕歌有很多的评论。他说这次 BOSS 战 BGM 非常惊艳，把民族的东西做得这么酷，本身就是一件很酷的事情好吗？拼到最后就是拼文化，听这种音乐容易激动，属于是正常血脉觉醒。几千年五彩斑斓的文化，就是要乘着新世界的船，在星辰大海勇往无前的。就是很多玩家朋友也对这个音乐的制作很好奇，我们当时是怎么考虑到融入这种动图合唱的一种元素？
1: 就是我们在直觉上就是觉得，哎，看到一个戴这个巨大头饰的，然后这个又有很多花呀这样元素的，就是我们自然而然的会去想到
0: 少数民族，
1: 对对，我们的就是少数民族，然后这种原生态的这种东西，
2: 包括它的头饰啊，刚刚说的比较宏大，从色调上来讲，
3: 对，
2: 就决定了我们进一步把这个把范围给缩小到就是咱西南少数民族这些地区的，然后找来找去，那动物大哥就是符合他的既有印象。
0: 其实两位老师在对这个非遗文化的传承上是做了很大的贡献。
1: 对于我们来讲，这个东西我们只能说是大家都是学生，我们的这些传统的文化，传统的音乐形式，对我们来说就好像一座矿山。对于我们来讲，我们更像是一群求索者。你看似它是一个我们偶然碰巧用到了一个这样的艺术形式，其实我觉得是必然的。
4: 希望有一天侗族大歌可以通过大家的努力让更多人听见，传唱了千年的文化依然能以它最灿烂的姿态在下一个千年里生生不息。

0: 上海的行程让我收获很多，但为了参加鼓楼对歌，我们马不停蹄地赶了回来。听说这是侗族两个村寨之间很重要的社交形式，非常的热闹，我很期待。
1: 我们今天来的是小黄，到我们黄岗来做客啊。我们的小黄的女生是先唱啊，这是我们的那个鼓楼下对歌的一个规矩啊，就是我们客人先唱歌，对，我们女生是先占这个优先的这个部分，
2: 都是女生先唱，
1: 对，
3: 这是一种美德，
1: 对对对，所以啊，男生啊也是必须要会超级非常多的歌曲，你才能回得上女生。

0: 侗族大哥、侗族的音乐，还和他们的生活如此紧密的息息相关。我觉得他一直在正青春族。
1: 欢迎他们来到咱们侗寨，
2: 谢谢，
0: 感谢大家，谢谢。
1: 虽然他们不会唱咱们鼓楼大哥，也不会跟我们对歌唱侗语对歌，那就咱们用你们的方式来展示一小段呗。
3: 对，
0: 对呀、啊，
1: 对吧？来，欢迎。来吧，
4: 原来他们唱这个还激动。

0: 对，那接下来是不是就该那边给我们回一个了？
1: 建议，
0: 哎，对吧？
2: 月亮出来照半坡，照半坡，想起我的阿妹在深山。

们的动态栏。

0: 这么多年来，他们把自己的历史、把自己的生活、把自己对于文化的一些信仰写进他们的歌谱里面。
1: 这次接触侗族大歌，小朋友的童谣里纯真无邪的特质唤起了大家内心深处的美好记忆和情感共鸣，因此我们想在作品中加以贯穿一个儿童的视角。
2: 我作为电影学院的学生，就在考虑能不能把经典的曲目用视觉化、电影化的手法展现出来。
3: 我们想通过最后的作品告诉大家，侗族大歌是进入生活中的文化，是人与自然的双向奔赴。
4: 文化的多样性最终汇聚的是人类文明的希望所在，所以非遗无论如何一定要正青春。

这样。

0: 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这应该就是马尾袖。
2: 哇，这个好漂亮啊！
3: 水族马尾袖，它的文化自信，我从他们的身上看到，我们也有能力做得到。
4: 它就是一种文化的表达，内心很有触动。这么多非遗文物都是靠他自己一个人搞出来一个博物馆，很敬佩他。
1: 在民族复兴的时代里头，那总有一些人在黑暗中会擎起火炬，在为整个族群负重前行。
5: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6: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你喝得起这个吗？这种酒，
1: 这一瓶刚我半个月工资了。哦，这个月份你买得着螃蟹吗？
0: 买不着。你吃饭用残金纸？
1: 我不用。明白了。不是，这跟这有啥关系啊？
2: 小伙子，这可不能含糊啊！看你这意思，你还是没明白。你师傅的意思，幸福里是这一片高档小区。
0: 就是俗话说的富人小区。阿奎，我这样解释行吗？还有问题吗？
3: 没问题。
0: 你明白了，我还没明白呢。去了之后怎么做啊？
3: 找到这个吃螃蟹的，他有可能是这个抛尸的目击者。嗯，不管他去过哪儿，什么时间去的，然后怎么去的，路上都有谁，看见了什么，听见了什么，闻到了什么。
4: 我都给他调查清楚。哎，骑摩托车去。哎，好嘞，保证完成任务。路上慢点，别乱七八糟的。好嘞。
5: 我们现在已知的有三个抛尸的地点，第一个是四坡路，第二是豆芽桥，还有刚刚发现头颅的蒋王庙。
6: 你认为根据这三个地点，就可以大致确定凶手的居住位置？
7: 理论上是可以的。
8: 那我问你。
7: 凶手到底住在哪儿？嗯，就是不好说，是吗？城南城北，城东城西，是不是都有可能啊？
6: 是。
7: 哎，
4: 宋长，
7: 哎，
4: 咱们市内那些名哨暗哨都目前有什么发现？目前还没有什么发现。
7: 那就是说呀。 由内向外，由外向内啊，到目前，没有发挥它应有的作用。所以我认为啊，在寻找尸源上，还是要加大力度。啊，
9: 郭局，垃圾场有新情况。
7: 垃圾转运站有新的发现。
9: 福安里，啊！福安里，你看啊，豆芽桥是我们第一次发现抛尸的地点，嗯，也是尸块最少的地方。四坡路发现的尸块是豆芽桥的一倍，然后我们又发现了福安里，等于说凶手是沿着这条线一直在抛尸，而且抛的都是碎石块。而在蒋王庙呢，凶手是把一部分内脏和头颅扔在那儿了。咱们都知道。
10: 抛尸是有一定规律的，叫近小远大。如果在现场发现的尸块越小，那证明凶手所住的地方离现场就越近；反之，如果在现场发现的尸块越大，像头颅完整的四肢，那么凶手所住的地方就离现场越远。这样的话就可以判断出来，凶手所住的地方应该是在四坡路豆芽桥西北。
7: 好，我认为我们现在可以进一步缩小侦查范围，把这个家伙尽快的逼出来。按照吴教授说的，向福安里线加强兵力，啊，行动！
11: 是。
12: 好，失踪人员名单送过来了。
11: 这是近三个月内报告给各个派出所的。
13: 新的摸排开始了吗？
14: 得等两天。
13: 说是人手不够。那是两天之后才能把结果送过来，还是两天之后才开始？

0: 师傅，
1: 门口。
0: 师傅，您想想，最近咱们电机厂有没有失踪的？
2: 没有。
0: 再想想。
2: 没有啊。
0: 高。啊。
2: 高秀莲。
0: 哎。
2: 厂里已经撤案了呀。
0: 我说你找着了是吧？
2: 没有。
0: 没有为什么撤案？
3: 对，人家家属能同意吗？
2: 小周，哎，来，你给那个卫队和这个警察把这把那个事给说清楚。
4: 啊，卫队，就上礼拜一晚上9点多，我刚洗完澡回来，就看见高姐走在我前头，从后门出去了。
5: 哎，师傅，等一下。
6: 那天晚上后，就再也没见过他。
2: 你家里找不着人，他也没有亲戚朋友啊。
0: 不是，那为什么要撤案呢？
2: 不是，他那个厂长不让说。最近咱们电机厂不是在改制吗？这个聂宝华天天找一帮人来厂里闹，非逼着这工人签字同意。厂长就说这个。最近厂里不能出事儿，你出事影响不好，就劝人家属回老家找找，所以就没报案。
4: 对对对，这高姐不是工会主席吗？对聂宝华那帮人的态度就一直就比较强硬。
0: 多大了？
2: 39，就前工会主席退休，大伙儿选的他。
0: 有多高啊？头发多长？
2: 身高有1.6米冒点儿。头发是齐肩的。
7: 那天你还看见什么可疑的人？
4: 有个人，就是砸我们厂长办公室的那个，好像叫虎子。他每次来我们厂里闹事，都骑辆摩托车。
0: 什么样摩托车？
2: 就那个踏板的那种。
0: 明白。师傅，这边你盯着。
2: 好，
0: 二哥，咱走一趟。啊。
2: 哎，不，
8: 聂主任，既然把这摊事儿都交给我了，大家就给个面儿。下月初十，劳烦各位老大，你该给的那份钱，赶紧送来啊。
9: 大家放心，我有的是路子，一本万利的大买卖都在后头。哎呦，兄弟们跟着我混，肯定发大财。来，我敬各位老大爷。
10: 哎，
11: 发财，一起发财。
10: 赵刚，
12: 电机厂的事儿，我有几个小兄弟受伤了啊。
10: 照以前聂主任的规矩呢。医药费早送家里了，
12: 你怎么说？
13: 黄老四，你什么意思啊？
14: 我没什么意思，这真金白银才有意思，画大饼没用。
15: 是，那你这个大饼啊，你画的越大，恐怕有用拿就没那么吃了。
14: 我给你脸了是吗？

0: 有事找你，往后退，往后退，别给我举一块啊！上手，站好！
1: 蹲下，抬上一列，
2: 往后退，抬上一列，
0: 近点，
2: 快点啊！
0: 快点，
2: 姐，
0: 说你呢，
2: 蹲下。
3: 哎，这小子，这跑了，
1: 不用追他，臭小子跑不了。
2: 老实点啊，
0: 跟你有关系吗？
1: 谁胆这么大，能把你给开了？
2: 电机厂陈永贵他儿子，你跟他那死鬼哥哥不挺熟的吗？

我嘴贱，我怕您不成吗？卫队，您大老远过来，您不是光为了掀我桌子吧？

0: 跟他过，你不知道？
1: 哎，卫队，您看这样成吗？您要是能抓我，你现在就抓我，你现在就把我抓走，要不甭浪费唾沫。
0: 身份证？
1: 啊？啥身份证？
0: 你不知道啥是身份证？我现在依法对你、你这帮朋友小弟进行盘查，没带身份证的一律带走，当场核验你们的身份信息，听明白了吗？
1: 您是故意今天不让我们做生意啊？
0: 那你做什么生意了？脑袋开瓢的生意啊？我刚才跟你讲得很清楚，依法盘查，不配合是吧？我不光今天晚上来，我明天晚上还来，我后天晚上还来，我天天晚上来，你信吗？
1: 不是他。
0: 你放心啊，赵爸，我不会把你给漏了，除非说你害怕虎子把你给漏了。你怕吗？
1: 卫队，说真的，他干那些事儿跟我没关系。
0: 他干什么事儿？跟我说。你是愿意在这儿说呢，你还是愿意跟我走呢？要不然咱走。
1: 哎，别啊！您别把我往里找。嗯，我懂。

0: 哎，红，我找虎子，让他接电话。啊，他没在你那儿。哦，美高美呢？成，我过两天去捧你场。哎，好嘞。哎，
1: 我现在去美高美，我要见不着虎子，你跑的风。

0: 魏天，你这是？
1: 看见虎子了吗？
0: 虎子？
1: 嗯。
0: 不知道。
1: 我说。

别动！再动我杀了他！别动！

没事吧？

0: 那高秀莲说了，他跟虎子对着干，所以把他给绑架了。那个钱胡所问这案子是咱们接手还是移交分局啊？
1: 移交分局。
0: 头儿呢？行了，虽然不错，毕竟救你一条人命。啊？

0: 宝丽，你别急，先坐。我不坐！我告诉过他，什么事情要经过我的同意，特别是电机厂的事情不能光靠蛮干。
1: 我弟弟现在躺在医院里，是死是活都还不知道，你还在这说电机厂的账？
2: 宝丽，虎子兄弟这事确实不该擅自做主。
0: 有你说话的份吗？
1: 虎子要是真死了，
0: 我要为国平的命。
1: 你试试。
2: 电机厂是你拿下之前谁干怎么干，就是给我树敌，就对，懂吗？
3: 那小子找到了，
2: 人找着了，废什么话呀？砍人用我教啊！
3: 猴子说，不敢得罪魏国平，他们人在溜冰场呢。出来混的，一个个前怕狼后怕虎。 跟他们说，要么给我那小子的手，要么给我你的手。出去！干嘛呀？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
0: 马上立刻给他止血啊！
1: 给我滚！

0: 娘们，赶紧把手给我松开。哎，你
1: 告诉赵刚跟我带走，有意见找我。
2: 姑奶奶谁呀？
3: 你妈呀。
2: 哎呀。

0: 我来。
1: 人我给你带回来了，有手的这种。
0: 老婆，你带带。

0: 别管，给他们家打电话，让他爸来接他。
1: 父，
0: 醒了你？
1: 魏国平，
2: 魏国平，你有病啊！
1: 魏国平跟你有什么关系？

0: 泼我，起开！
1: 你看你自己什么德行，你还管我？小花花怎么了？小花我也比你强，你算什么东西你？起来！
0: 你给我等着，早晚有一天，我陈好汉，
1: 小汉比你强。
2: 又发现一包，
0: 我看你就来气。
2: 甭管他，
3: 我走，看着
1: 你了啊！你回来，谁让你走了？神经病吧你？啊！

0: 听说有重大发现啊！
1: 电机厂被绑架的工会主席被我们救了。
2: 西啊，跟咱们这样没关系。
3: 垃圾场那边怎么样？
0: 哦，人都往回来的路上了。
4: 好事儿啊，胜利大会师啊。
5: 是，好事儿。
6: 啊，案情现在有了新的进展，啊，我们在这通个气儿，然后就分头行动。宋哲，哎，开始。
1: 是，我们在垃圾清运站的一个手提包里呢，发现了新的尸块，并且在附近发现了一部破损的 BB 机，技术部门正在进行修复。还有就是一组女性的衣物，看上去不像是垃圾，因为质地很新，并且经过清洗，我们高度怀疑与案件有关。其中在一件上衣的衣领上绣有“爱亲”两个字，我们接下来会在全市范围内寻找名字中含有这两个字的女性。具体方案呢，请各位领导和专家过目。这是照片，
6: 看看，看看谁还有什么补充的。
7: 师傅，
8: 现在这个碎尸案有没有可能和88年226案挂上钩？
7: 受害人都是年轻女性，都是歌喉。88案前前后后都在下雨，这碎尸案前面两天也下雨。
9: 宁江一年有多少天下雨，知道吗？
8: 啊，平均5到6个月。您觉得
9: 本案受害人遭遇性侵了吗？
7: 目前看不出来。
9: 法医提供的喉部伤口与88系列案件受害人的伤口比对结论呢？
8: 现在没出来。
9: 碎尸案最主要的特征是碎尸，88案具备吗？
6: 没有，
10: 这些条件都不具备，
9: 单凭一点点关联性就听出病案，
10: 你不觉得有点信口开河、异想天开吗？胆子也太大了吧？
4: 哎，吴教授，案情分析会胆子大点有什么坏处吗？嗯，时代在进步，科技在发展。我们破案的手段已经在逐年提升了，犯罪分子犯罪的手段为什么就不能升级换代呢？
11: 我们假设一下啊，说这个犯罪分子88年那个割完喉，他潜藏起来了，一藏就是藏了4年。突然有一天，他被一个身边熟悉的人知道了他的情况，于是他决定必须要杀人灭口，但是又害怕我们警方牵扯出来他的社会关系，于是只能选择碎尸。碎尸正好能掩盖他割喉的手段。请问这么想有问题吗？这么大胆的想有问题吗？
8: 喂，冷静一点，都理解你的心情啊。照你这么说，88案的凶手是为了掩盖自己的犯罪特征才碎了尸，是吧？
11: 可以。
8: 那我就问你了，那为什么选择2月26号这么敏感的日子来抛尸？这可是88案发现的那一天啊！难道他怕我们推测不出来？
11: 灯下黑，你不知道吗？
9: 不是，非要把碎尸案跟88案扯上关系，这太牵强了。为了为提出命案，我觉得个人色彩太强，我认为会影响我们目前办案的注意力，不建议采纳。
11: 什么叫个人色彩太重了？哦，您是觉得说我要并案，我是因为我这么多年心里这个坎儿过不去吗？我
9: 难道不是吗？陈山河的牺牲是我们都不愿意看到的，但他的死应该是你的动力，而不是你淡化纪律意识、凡事自作主张的理由。对，你这些年是做出了不少成绩，但我也听说麻烦也没有少惹。回到案件本身，不要因为个人情绪而陷入偏执。

我提醒在座的各位，抓不到凶手不是我们个人的荣辱问题，既然选择了这个职业，流血牺牲就是随时可能发生的事情。我们真正痛心的应该是凶手逍遥法外，老百姓人心惶惶，长达几年时间大人小孩晚上不敢出门，这才是我们应该刻在心里的。

0: 哎，让你坐下了吗？怎么的，你要去陪他呀？
1: 坐下。你也别生气了，
2: 老魏，
0: 他就是把案在他心里边这个疙瘩是吧？
3: 不要说这些，工作上的事儿，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不要和稀泥。
2: 是是是是，
0: 当是吧，好好先生。
2: 我同意吴教授的意见，在没有拿到足够证据之前。
4: 并案的条件那是远远不够成熟的，现在这个碎尸案呢，仍然是我们的重中之重，我们依然要坚持呢之前的办案方向，同时大家要全力以赴，尽快的找到这个叫艾青的人，明白吗？
5: 明白。

0: 什么？冷静了吧，脚麻了。哼，要理解人家吴教授，全省警队的精英都是人家学生，都看着他呢，他压力很大。你刚才那也太草率了吧？哼，
1: 那他为什么不折磨他自己的学生呢？我又不是精英，
0: 还强词夺理。
2: 教授也是，原来不是太爱说话了，现在当了领导，说起来也是一套一套的。
3: 师傅，您现在也一套一套的，刚才训我的时候可厉害了。没事，您放心吧。
2: 拉倒吧，还没事，我不知道你吗？还想着病案的事呢吧？嗯。
3: 哎，眼下主要该干啥，我心里有数。您放心，绝不给您添累赘。
4: 您回吧。哎，嗯，
0: 顾局，
4: 我回来了。
0: 开言，徐熙回来了。开言，玉生阁的工作虽然还没有展开，但你个人要提前做好准备啊。
2: 明白，您放心。嗯，
4: 那我去科里消个假。
2: 快去。
4: 嗯。
0: 师
4: 哥，
0: 嗯，
4: 你咋了？又犯病了？
0: 假不假呀？亲爷俩弄那么生分，
4: 什么生分？
0: 我们这是在家称父女，工作上论同事，公私分明，你懂吗？
4: 对，我现在懂。嗯，
2: 那我走了啊。
0: 快去吧。我就不进去了。
4: 你怎么回事啊？开言最忌讳，
0: 别人说他靠着我，你是哪壶不开提哪壶是吧？
4: 啥规律？我说我不进去。
5: 行了，你还进去干嘛？扒了一天垃圾，去，领着大伙儿吃顿好的，哎，回来我给你报销。哎，
6: 现在把钱给。
5: 走了。王志远，哎，
6: 哦，
5: 你怎么回来这么快？
6: 我跟派出所那边同事交代清楚了，我就回来了。
5: 交代我用你去啊？我不让你盯人吗？
6: 哦，我现在就回去。
5: 等会儿，回头再说吧。

0: 找个地儿带兄弟们吃饭。我知道一地儿，好吃不贵。
1: 聂主任，赵刚来了。哦，
2: 夫人，
1: 好嘞。怎么这么烫？
2: 夫人，我嗓门大，按习惯了。
1: 真是场误会，他好管闲事儿，吃点苦头。刚子，你应该也不是故意的啊！
2: 您就是借我八个胆，我也不敢动小聂总一根汗毛啊！我就是想收拾陈浩瀚那个小崽子。今天找你来啊，就为了这事，听我的，算了吧。
1: 你现在是大哥了，不是马仔，让别人知道你以大欺小，这不寒碜吗？我不是非得要那小子的一只手，我是要我这张脸。
2: 主任，我这张脸不也是您的脸吗？我要就这么算了，那底下这帮人可就要反天了。别跟我装了，你逼着底下焦花红，还砸了孟老三的头。
1: 那孩子脑门子一热，跟你动了手，是不是？主任，您现在养枪换炮，您哪知道我的难处啊？是，前湖那片您交给我了，可这下头的人他不服我，一个个憋着跟我叫号呢，我不借着这个事儿，立个威，我刚
3: 子，主任现在说话不好使了，对吧？
1: 哥，我这心里都明白，您不是为了陈浩瀚出头，是想聂总想帮魏国平吧？嗯，
2: 有这个因素。
1: 那话说到这份上，我多唠叨两句，不管魏国平怎么样，那都是咱的死对头，我早晚收拾他。您是大哥，但是得一碗水端平吧。
2: 不能到了妹妹这儿，就吃抢人你私情啊！我现在跟你说的就是公事。这次虎子去电击厂绑人，是你出的主意吧？我那天我喝多了，我随口那么一说，谁知道虎子兄弟他当真了？
1: 我何没和你说过，不让你碰这事儿，脑子不好使，记性不好是吗？还是我聂宝华说话真不管用了？
2: 哥，我错了，您怎么罚我我都认，我保证绝对不会有下回了。没人敢动陈浩瀚。刚子，你给我记着，什么时候你帮我，就是帮你自己。
1: 主任，我不管到啥时候，都忘不了您对我的教育。

看见了吗？装的，这刚子要照这样下去，就只剩替咱们顶雷的份儿。你说你今天跟那吴教授较什么劲啊？人家省里来的专家，旁边还那么多领导，咱同行都在那看着。 你多少你得给你点面子，你呀，你就心里面有一块大石头，你这大石头要是放不下呀、啊。

0: 你迟早得把自己压垮了。来来，谢谢啊！
1: 菜齐了，
2: 吃吧，吃吧。
3: 哎，老板，你今儿这都什么菜啊？
1: 这是豆角炒腊肉、肉末茄子，芹菜牛肉、腐竹肉片。
3: 肉呢？
1: 里边有啊。
3: 啊，那个最近不是天气不太好吗？
1: 下雨下的多，你吃点素菜解毒。就因为老下雨，所以要多吃肉。扯什么吃素排毒？
3: 是不是怕了？肉都不敢吃了。
1: 啊！你白长那么大个了你！
3: 行，
1: 你不，
3: 老板，您添个麻烦，麻烿把这四个菜帮我回个锅，该添多少肉添多少肉，好吧？
1: 行行行，那不好意思啊。
3: 没事。
1: 小薇，托盘拿来，把
3: 麻烦了啊，
1: 把菜撤了啊。哎，没事。
4: 谢谢啊，不好意思啊，哥几个，哎，这红烧肉算我的，你们都是小汤的哥们儿，那也是我的哥们儿。其他菜重做，很快啊，稍等，谢谢老板，啊，抱歉，
5: 谢谢。
4: 我知道啊，你徒弟还真是有心理阴影，你们也别笑话了。你们二叔我当时也出现过这种情况，我想你们那年的时候碰到第一个案子，啊，陈尸案。 还是个老奶奶，水里泡了6天，我当时在岸边，我一看，我靠，给我吓得，我当时还不如你呢，是吧？打那以后，见着水我就怕。可我现在学会游泳了，知道怎么回事？<笑>有一次在岸边正找线索，我那队长趁我不注意，咣当一脚就给我踹江里去了。 我这扑腾扑腾扑腾扑腾扑腾扑腾就会了，没有过不去的，知道吧？都吃啊，谁也不许赖啊！来来来，吃！
5: 你看着干什么呀？来来。

0: 你要钱我给你，千万别动手啊！8800，这么多，还有零有整的？
1: 你记得钱的时候不是觉得吉利吗？
0: 是丽丽找你来的吧？
2: 这个不要脸的，
1: 沈峰，赶紧点，把他当什么了？又骗他，你还打他？
0: 拿把破木刀吓唬我，我知道真刀挨在脸上什么样。我真没钱，真都花了。有多少都拿出来。拿。
1: 连本带利，拿着吧。这，你说你，为了这么个男人寻死觅活的，傻不傻呀？谢谢小雨，那我先回去上班了。我已经给你打招呼了，你先回家休息，休息好了再去上班。嗯。哎呀，别丢人了。
2: 走了，
1: 快去吧。 你也回去吧。
2: 主任让我保护你，保护？这大白天的保护什么保护？行，你走，行，你走。哎，
3: 确实有个事儿，现在警察在前湖一直找一个姓爱的女人，早上的时候还来店里问过。还有一个事儿，魏国平现在手里查的那案子，听说跟那个人有关系。
4: 咱们院长，动用所有的关系，包括我哥。让弟兄们帮警察呀！就说是我说的。哎，科长，你看呀，就我这头也不登记身份证，这人来人往的，我哪晓得呀？再说了，我这头也没有女员工。 喂，周。

0: 公安询问呢？嗯，我这也没有啊。啊，明白。啊，明白。啊，这样，来，那个高子，还有那个张丽，四儿，你们几个帮着公安把这条街道给我问个清楚，找一个姓艾的女的，明白吗？来，赶紧去。
1: 放心。
2: 我一定配合公安工作，我这就带着你们把这条问得清楚啊！
3: 快点，让他赶紧来。
2: 丁儿，跟着我过去。
3: 没吃饭呢吧？在街边买了点儿。丽。
2: 妹妹这画越来越好了啊！你不用在这阴阳怪气的。我说啥了？我的话就是这样，不爱看你就走。爱看啊！你看这虾，栩栩如生。
3: 鱼。
2: 驴。
3: 鱼。
2: 哦，来吃饭。专门给你买的，你爱吃的这个煎包子。
3: 哎呀，特别香啊，还热乎呢。你哪儿买的包子？
2: 三里街啊。
3: 我爱吃二姐的。要不是我现在去趟二姐跟出国呀，我还真不麻烦你。
2: 确实，最近真是有点忙大了。
3: 没怎么顾着你啊，
2: 用得着你顾吗？不一定忙你的，我没求过你了。是吧？有时间，咱出去转转。走。
3: 你有这时间，还是治治你的失眠吧。别哪天真猝死了，我连这包子都吃不上。
2: 忙定这几天，嗯，等改天，咱也上二街、三街、五街、六街，到时候咱们到这个二街上吃这个煎包子。
3: 行，嗯，哪天？今天、明天、后天，改天是哪天？就今天呗。吃完饭，咱们来吃饭。吃完不带我出去逛逛吗？
4: 丽丽还是聂小雨啊？
2: 聂小雨，
3: 出去！
2: 你
3: 出去！
2: 肯定有事。
3: 出去！

0: 你怎么知道我要查姓艾的？没事，别老瞎打听，弄得好像我们这有什么行动，你第一时间知道，是成什么了？这是我求着你来的吗？小聂总，哎，跟魏警官说说那姑娘的事儿。啊，行，是这样的，我们这儿呢有一个兼职的姐妹叫艾艾，上个礼拜就没来上班了，电话也联系不上，东西还在。啊，当天工资也没见。 这也奇怪了，他是因为缺钱才晚上兼职来上班的。艾艾，他真名叫什么？真名都不知道。东西在哪儿？啊，里面，这边请。
1: 好。
0: 啊，就这儿。我记得是，啊，这个。哎，这个艾艾啊，人走了，东西还在。这都是。

0: 走，
1: 。
2: 他们说这个爱真名是爱英，
3: 爱英。
4: 他有主见。
3: 不一定。别瞎猜。喂。
4: 我要看你亲手抓住他。
3: 那你一定也知道，我比你还想抓住这个人。
5: 又怎么了？
4: 把衣服拉上。
5: 我不冷。
4: 这是幼儿园。
5: 用你提醒。
3: 怎么了？把衣服都扣上。
6: 不冷，不冷。
5: 幼儿园。

0: 幼儿园，就你看着最凶，笑着点，笑笑笑。
1: 好人，真乖，真乖。
2: 来来来，怎么了？洋洋不哭了，不哭了。告诉老师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好，不哭，不哭，不哭。
3: 上个礼拜三，小艾老师跟我说家里有人病了，请了探亲假，这不，到现在还没来上课呢。
4: 是他本人请的吗？
3: 是啊，直接跟我请的。
4: 你能不能看看他这个办公室？
3: 啊，这边。
4: 哦。
3: 这就是小艾老师，孩子们都很喜欢他。他虽然年轻啊，但是工作很有热情，而且特别有亲和力。听说他们家还是书香门第呢。
4: 紧张？
3: 是啊，这个是上个月初参加市里那个文艺汇演时拍的。
5: 这张照片我能拿走？
3: 个人物品这。
6: 放心，园长，
7: 我们呢给你列个清单，签上字，调查出来要是没有问题啊，原封不动给您送回来。
4: 嗯，行吗？
3: 哦，
7: 放心吧。
3: 这个小艾老师到底出什么事了？哎呦，她可真的是个特别好的姑娘，跟大家相处啊也特别融洽。
8: 你也别多想，我们就是提前了解了解情况，
4: 行吗？
3: 行吧。
4: 嗯，好，
6: 记好了，别落下啊。

0: 把这个登记，他们家住哪儿？住北雨路那边。
1: 北雨路。具体的我就不知道了。好，把这收拾，签上字儿，就原谅走。
0: 来，啊，
1: 请。
0: 好，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2: 好，
0: 来，
2: 快进去，快进去。
1: 那么吓人吗？
3: 走了，好嘞，谢谢啊。哎，不客气。好嘞，好嘞，再见，再见。程勇，找医生看上面写什么？
4: 好，
3: 二哥，咱俩看看爱莹那边。
4: 哎，
3: 爱莹，女，28岁，小红花幼儿园老师，结婚3年。嗯，
4: 3年，
3: 对。
5: 她的丈夫叫严春生，是肉联厂六车间的工人，搬年前就下岗了，住在宁江市前湖区北雨路28号1单元302，也就是肉联厂的下属院。
2: 半年前她就搬出去了，在湖西街小屋村住过一段时间，再之后住哪儿没有再做过变更登记。
5: 啊，那肯定不在我们街道。昨天接到你们的电话，我们就挨家挨户问了，没人10年失踪啊。
1: 你们街道多少户人？
2: 3761户，常住人口有9361人，流动人口常年在400到500人浮动，
1: 最后一次登记是406人。这么多人，这么快就挨家挨户问了？差不多，差不多。你们组还多少人？
5: 都出去支援了，能动的就我一个。
1: 北雨路和小屋村，平时房租多少钱？
2: 北雨路60，小屋村40块左右。
1: 啊，地图。
3: 来，麻烦你。 这墙里就是肉联厂的库房吧？对。严春生这个人呢，他是三棍子干不出一个屁来。以前在厂里的时候啊，谁不是一块喝个酒呀、跳个舞啊啥的，就他跟谁都是不怎么搭理，直眉瞪眼的，要不头一批下岗呢。<笑>
4: 哎呀，这严春生性格很内向啊。
6: 他媳妇是老师，这性格应该是外向的。还行，
3: 这感情互补了，他感情应该很好吧？
6: 还有啊，那会儿咱们住家属院的时候，我就听别人说，这两口子吵架，严春生差点把他媳妇掐死。
1: 嗯，
3: 为啥？
6: 好像是说他媳妇有病，生不出孩子。
3: 嗯，那就是他干活的地儿。进来看看，两位，来来来。
6: 来，
3: 李头。
6: 哎，这袁春生在你们车间具体是干什么工作呀？切割猪肉，大卸八块。要不咱们厂里换了机器，严春生那手艺啊，他还下不了岗。一晚上他一个人能拆2000多头猪呢。
1: 哦，
6: 那他夜班。啊，可不是嘛。要不咱们怎么说不是他媳妇的问题啊？是他自个儿。 不够卖力，
3: 二哥，哎呀，这车间呢，得有小半年没用过了，
6: 那得有。

少了一把，应该和这把是。

0: 从后边看，他还挺像严春生的。
1: 你这么一说，是挺像的。这严春生也一天到晚穿个皮夹克。

0: 我们真的挨家挨户都问过了，没有。那行，辛苦了啊！哎，怎么了？不对，但具体哪儿不对，我说不出来。办案嘛，他就是这样。
1: 就跟我在家辅导我女儿做数学题，总是自我怀疑。怎么样，二叔？啊，头儿，病历事儿搞清楚了，是流产。
0: 流产？
1: 太英不是不能怀孕吗？
0: 搞错了，那就验春生有问题。嗯。

0: 这些痛苦你是否正在经历？
1: 从小胖到大，已经有三高的问题了，还要吃药来控制。
2: 失眠大概有大半年了，身上经常长湿疹。
0: 肥胖长痘、失眠乏力，都是脾胃惹的祸。
3: 五脏协调的关键是调好中焦的脾胃，脾胃好，我们才能健康长寿。
0: 本期节目特邀中医专家马舒然主任来跟我们分享如何巧用中药科学调理脾胃，敬请收看本期节目。
4: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首先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嘉宾。
5: 大家好，我就是在健康道路上一直坚持不懈的姜木西。
4: 好，欢迎木西。
6: 大家好，我是李北。哇
4: 哦，欢迎李北。
7: 大家好，我是静一。哇，
4: 再次欢迎我们今天的几位嘉宾朋友们啊。我们今天呢要跟几位一起聊聊的就是脾胃，因为我发现最近真的有很多人都跟我说这个脾胃不太舒服
5: 哈。舒服不舒服
4: 是吧？哎，我今天呢就特意请到了一位和脾胃疾病打过不少交道的老师，让我们掌声有请医学博士主任医师马舒然主任。
0: 马舒然，医学博士主任医师，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指导老师，国家级名老中医刘彦池教授学术继承人，北京中医药大学国医堂特需门诊专家，擅长慢性呼吸道疾病、胃肠道疾病、肥胖三高等疾病的中医调理和诊疗。
4: 主任，现在生活当中其实对于脾胃方面的解释真的是怎么说的都有，那今天呢我也搜集了一些关于脾胃的传言，我们想让您专家帮我们辨别一下这些传言到底是真是假，好不好？
5: 好的呀。
4: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说脾胃不好的人老得快。
5: 这怎么可能？这个老不是跟咱皮肤啊，跟咱这个胶原蛋白啊，跟咱这种心理状态是有关系的，这怎么跟脾胃会有关系的？那这肯定是假的呗。
7: 我感觉也不像真的，
6: 但是我特别笃定这是真的。
4: 哎，为什么呢？
6: 因为那个我之前啊就是脾胃问题，多亏了马老师给我调理过来了。
4: 您跟马老师是旧相识啊。
6: 那个时候吧，我就感觉

0: 自己老得特别的快，脸色也不好看啊，皮肤没有水分，就是干巴巴的，整个人看上去好像五六十岁的。
1: 现在看上去是不是状态很好？究竟是真是假呢？马主任，您给我们揭晓答案吧。
2: 好的，那么答案呢，应该是真啊。中医认为呢，脾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如果脾胃功能好了，它化生气血足了，气血足了之后，就会让我们面部的胶原蛋白变得更加丰富。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皮肤呢就会娇嫩，会非常的年轻。那如果脾胃虚了之后呢，我们的元气就不足了，这样人呢，这个皮肤啊、肌肉啊就会变得松弛，越来越显得就比较苍老了。
1: 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条，说这个脾虚是坐出来的。
0: 我们坐着，它是和这个什么脊椎呀、腰啊一切有关系。脾胃它在里面，内脏，
3: 对，
0: 它跟椅子没有关系。
4: 我也觉得是假的。
2: 答案呢？同样是真，
1: 这个也是真的呀。赶紧给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
2: 我不相信啊。中医理论有一句话叫做酒行伤筋，酒立伤骨，久坐会伤肉。而脾胃呢是主肌肉的，像上班族啊或者久坐党啊，身体肌肉不活动了，脾胃的气就呆滞了，脾胃气呆滞的日久了就会聚集湿，然后湿气聚集在局部，脾胃就会损伤。
1: 这样看来的话呢，我们的脾胃问题波及的范围是非常的广。
3: 没错
1: 啊，来，咱们再来看下一个啊，第三个说，十人九脾虚。
3: 我觉得你十个人里面四五个咱脾虚不好的，我觉得还可能哈。
0: 这个我觉得是真的，就之前我脾虚的时候，那会儿去医院，那排队的人乌泱乌泱的。
1: 马主任，这句话到底是真是假？
2: 它是真的啊，因为我们当代人呢，首先呢，他这个工作压力比较大，焦虑紧张的工作压力就会损伤肝，那么肝郁日久了就会伤脾。那么第二个方面呢，饮食的问题，饥一顿饱一顿也会损伤脾。哎，特别是夏天都会吹空调，那么吹空调多了，喝冷饮多了，那么寒风啊加冷饮呢，这些也会伤脾胃。
4: 每一条都占了，感觉在我们家安监控了。
2: 是的，我在临床上呢遇到过一个姓赵的女同志，她呢就是患了非常严重的筋膜炎。她说我每天出门我得拿个小板凳走上十来米就得坐一会儿，哎呦，后背也疼，筋骨也疼。她同时说我一吃凉的会拉肚子，所以呢我就从调脾胃的角度入手，把他的脾胃的寒湿去掉之后，他很快就康复了。现在呢能走逛商场转上半天，一天也不累，筋膜的疼痛也明显好转了。
3: 天哪，哇，
5: 脾为后天之本，很多我们没有想到的疾病其实都是脾胃惹的祸。如果你也有脸色暗淡、唇色淡白、浑身乏力、失眠烦躁等症状，有可能是您的脾胃出了问题，可以扫描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我们将帮您找到问题的根源，制定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
1: 老师，那我问一下，怎么才能辨别出这个人脾不好？
2: 我们中医认为呢，有诸内必行诸外，所以脾虽然在体内我们看不见，但是在外观上我们是能够看得到的。那么在脾的这个家族系统当中，首先呢，脾是开窍于口的，就是我们的口腔的感觉，我们能够判断脾。比如说，如果你经常感觉口淡无味，吃什么没有滋味，这是由于脾气虚造成的。如果你脾里边老是有湿气，嘴里的感觉就会很黏很甜的感觉，所以口黏口甜代表脾中有湿。那么如果你口中感到苦，那么一般是脾中是有热的表现，有热的表现，这是从脾开窍于口来说。另外呢，脾气滑在唇，我们看口唇也能够看得到，如果这个口唇很淡白，代表脾胃气血不足。如果这个脾胃有热，这口唇会特别红。如果脾胃里面有淤血，这个口唇会很紫。所以这是口和唇。另外呢，我们判断脾的一个最主要的因素，我们看它的四肢的情况。因为中医讲脾主肌肉四肢，所以我们肌肉如果很健壮，很壮实，是脾的运化气血的功能好。那么如果这个很瘦，皮包骨头，那么这个人脾运化水谷不好了。那么如果这个人很肥胖，就是脾运化水湿不好了。所以这个人过胖过瘦都代表脾的功能不好了。
1: 好像咱们身体不管哪儿出了问题

0: 调理脾胃就是一个基础，一个标配。
1: 是的，
0: 如果说脾胃不好，其实哪哪都好不了。
1: 对，
0: 如果你身体上有一些问题出现，来，我们首先大家得关注一下脾胃的健康，是吧？
1: 是的。哎呦，但是我觉得说起来这道理咱都懂了，但是真正实行你要做的时候，你真的很难能达到啊。
2: 其实如果我们掌握要领，我们就像吃饭喝水一样简单。调理脾胃其实并不是难事。
3: 对，确实是这样。看我我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啊，
0: 有点凡尔赛的感觉哦。
3: 是，我就不敢相信这个事儿，真的
0: 真的太神奇了。真的，可能脾胃真的好了，我跟我身体机能上去了，那我可能就会慢慢的有好转。
1: 是的，
0: 这个是我们过去都不知道的冷知识，马老师。
2: 脾胃失常主要有三宗罪，其中第一宗罪就是肥胖，第二宗罪就是失眠，第三宗罪就是结节。
0: 所以说这个脾胃不好哈，真的是一切疾病的根源。肥胖、失眠、结节这些疾病呢，被称为脾胃不调的三宗罪。那要想和这些疾病说拜拜，首先要调理好的就是我们的脾胃。如果您有这些问题的困扰，就赶紧扫描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帮您制定科学的脾胃调理方案。马老师，那我们先来说一下这第一宗罪，就是肥胖。
2: 很多人呢都有一个误区，认为肥胖呢是因为吃的太多引起来的，其实并不是这样。有的人说我喝凉水，我都胖，
1: 是的，
2: 是吧？
1: 对，哎，
2: 所以我不吃我也胖，什么原因呢？主要是内在的原因是脾胃气虚了，它的转输水液的能力差了。比如我喝一杯水，这个脾是一个传送带，它不能传到肺，通过呼气排出去，发汗排出去，不能传到肾，通过尿排出去。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形成水湿痰饮这种病理的代谢产物了。比如说头重，好像雾裹着一样，身体很沉重感，早晨起来眼屎很多，而且有的时候脸上还会冒油，还会长痘，头皮还会痒，油腻腻的，而且还会口臭，胸部满闷，脘部满闷，胃脘部满闷，妇女白带多，或者是皮肤上有进水，一些疮疡，这都是湿气。所以肥胖最关键的不是你吃的多还是少，关键在你这个传送带，这个脾的功能转输能力的强和弱。所以要想减肥必须要健脾，然后才能除湿。
4: 原来肥胖和脾胃不调有着分不开的联系，当脾胃的运化能力减弱时，没有排出去的水分在身体里会变为湿气，导致肥胖。如果你也有被肥胖困扰的难题，并伴有面部出油长痘、口苦口臭、失眠便秘等症状，可以扫描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轻松调理脾胃，快速告别肥胖。
5: 我是西林，大家也看到了，我就是一个胖子，从小胖到大，现在坐在这儿能看出来，就都是游泳圈，因为肥胖从小就受歧视，已经这么多年我都习惯了。但是你说我现在年纪也不算太大吧，已经有三高的问题了，还要吃药来控制。我也试过很多方法，比如说游泳啊、跑步啊、健身啊、节食啊，都试过没什么效果。明明我早上刚刚洗过澡，还没到下午呢，什么头发啊、脸啊就已经开始出油了，而且舌苔也会发黄，根本就不敢出去跟朋友见面。现在呢还总感觉累，全身都没有力气，我感觉这都是肥胖导致的问题。那怎么样才能快速瘦下来呢？
0: 我看完这个短片真的是心里特别的不得劲儿啊。那他的脾虚是不是也和他
2: 所以痰火郁结在体内，不仅身体虚胖，而且有的时候脸上还会冒油，还会长痘，头皮还会痒，油腻腻的，而且还会口臭啊，这一系列都跟他的饮食密切相关。
0: 据我所知，后来咱们小片当中的西林也是找到了马主任来调理身体。
1: 我好好奇这个西林同学现在有没有变美或者变漂亮，有没有变得跟别人不一样了，跟以前不一样了，
3: 非常期待。
0: 今天呢我们就是真的把西林请到了咱们节目的现场来，欢迎他，欢迎西林。哇，这跟小哥
6: 人吗？
3: 确定没请错吗？这个啊，
6: 变了一个人。
7: Hello， 大家好，我是西林。
0: 你看今天的状态，他
6: 他
0: 完全不胖啊，是吧？
7: 对，所以我真的特别特别的感谢马主任。之前不知道这个肥胖和我这个脾胃有关系的，试了好多方法都不行，然后身体也造成了很多困扰。
0: 你看，就是靠喝这样。

0: 样的这个代茶饮小茶包哈，现在你的状态这么好，应该说是一个减重成功，同时还保养了身体健康，调理了脾胃，这么一个可以说一箭双雕的效果。那你有什么话想跟我们镜头前的跟你有着同样经历的朋友说吗？
1: 首先就是我们不要自己给自己当医生，你像我从来就知道自己胖，但是我不知道我这个胖是跟脾胃有关系的，所以就走了很多弯路，试过很多办法都失败了。所以呢，大家赶紧行动起来吧，我们早一天调理脾胃就早一天恢复健康，早一天可以减重成功。
2: 肥胖是脾胃虚弱的表现之一，脾虚会导致身体的运化能力下降，就会出现游泳圈、大象腿。如果你也有肥胖的困扰，并伴有面部出油、长痘、头皮瘙痒、身体乏力、口苦、口臭等症状，那就赶快扫描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制定全面的脾胃调理方案，轻松健康来减重。
0: 主任，我们也知道了哈，这个体虚的第一宗罪就是肥胖，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第二宗罪，失眠。
3: 我这个太有发言权了，因为我是饱受失眠的折磨呀，大概有半年多了吧，然后就是属于是那种白天犯困，晚上又很精神很兴奋，睡不着，然后刚开始我就想可能是不够累吧，然后我就周末约着朋友去爬山呀徒步什么的，我想这回能睡着了吧，可晚上还是睡不着。
0: 马主任，您给静怡看看行吗？当然没问题啦。
3: 主任，像我今天的话，早上3点多就醒了，特别痛苦。失眠是一方面，然后整个你照镜子感觉整个脸色啊，气色不是很好，然后嘴唇就是没有血色，对，然后有时候还牙龈特别的红肿，会出血这样的，因为我是幼师嘛，我上课就是一直站着的，然后下班之后腿就是特别水肿。
4: 哎，我发现我姐其实也这样，因为她现在每天是要吃褪黑素的，或者要吃一些辅助性药物她才能睡着，可是即便吃了药她也是老醒。
5: 我们中医理论认为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脾胃出问题了，你这个睡眠就会出现影响啊，因为他刚才说了啊，他感觉有水肿，而且是肢体的肿，因为脾主四肢，所以脾虚了，水湿泛溢在四肢上，就会四肢水肿啊。然后呢，你还有可能是，你看他比较偏瘦，哎，这也是表现的他脾胃虚，水谷化生气血的能力差，所以呢，他会等于气血不能濡养大脑，他不能发挥正常的营养作用了，控制不好兴奋和抑制的关系了，这样呢就会造成你的失眠。为什么你用褪黑素效果不好？关键是你内在的脾胃功能不好，不能把你吃的褪黑素让它运到全身去发挥作用。哎，所以如果你的脾胃功能好了，就能够让你吃进来药物充分发挥作用。无论哪个年龄层人的失眠，如果他有脾胃的问题，我们都要从脾胃来调理啊，这样呢失眠才能得到明显的改善。曾经有一个人呢70多岁了，他的主要的表现呢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一天一天的就不爱说话了，而且他偶尔说一次话呢也是前面亮后面声音就听不见了，就是语声越来越低微了。家里人呢给他买了好多补养品，但是呢虽然吃了补养品，但是他还是有气无力的说话。你晚上睡觉要么惊醒了睡得不踏实。那么后来呢找到了我，我一给他诊脉，发现呢他是脾胃和肺气不足了。哎，通过给他用山药啊人参呐、茯苓啊这些给他健脾补肺之后，哎，他的说话声音就越来越大，他的精气神越来越好。
4: 这太好了，我觉得中老年人我觉得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睡眠，能睡个香香的觉哈。
5: 对，我们就是要辨清脾胃的寒热虚实，比如脾胃气虚了我们就补脾气，像脾胃有热了我们就要清脾胃的火啊，像脾胃阳虚了我们就要补脾胃的阳，总体上调整脾胃的功能，让它恢复到阴阳相对平衡的状态，这样呢我们的睡眠才能够得到真正的改善。比如说吧，我们刚才那里边不是有人参吗？人参可以大补元气，而且补脾气，比如说山药像脾气、肺气、肾气都能补，然后呢像茯苓能够健脾祛湿，所以这个方子呢对于脾胃功能失调引起的失眠也有一定帮助作用，特别是里边还有一个莲子嘛，那个莲子呢它能够养心安神。
3: 这个太好了，要赶紧试一试啊，先把脾胃调理好。
0: 这个失眠呢是脾胃不调的第二

0: 二宗罪。当脾胃功能处于一种弱势的情况下呢，就会影响人的睡眠质量，造成失眠。那现场嘉宾静一找到了适合他的脾胃调理方法。如果您也想知道自己失眠的原因是不是由于脾胃不调造成的，就赶紧扫描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为您辩证分型，找到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
1: 我失眠大概有大半年了，天天晚上得一两点钟才睡，早上四五点钟就醒了，再睡怎么都睡不着了。天天早上上班之前，我都得拿一杯咖啡顶着，要不这一天一点精神都没有。就这大白天呢，我还觉得脑袋沉沉的，而且我身上经常长湿疹，越到晚上就越痒得厉害，弄得我就更睡不好了。你看我这脸色多难看，还有我这大眼袋，我也去医院看了，医生说我是脾胃不好，我到底该怎么办呢？
0: 各位，咱们小片当中程先生的失眠和湿疹的问题到底好了没有呢？哎，我们今天啊也把他请到了我们节目的现场，欢迎。这跟小片里是一个人吗？
2: 哪像一个失眠的人啊。
1: 大家好，我是程庆亮。
3: 感觉他好像整个人精神起来了。
0: 对对对，
4: 感觉年轻了好多哈。
1: 对，我身边的朋友都说我比之前年轻多了啊。我之前嘛休息不好，特别憔悴，脸色也特别难看，蜡黄蜡黄的，黑眼圈也很严重，特别是我的湿疹特别难受。后来我朋友给我介绍了马主任，没想到用了马主任的方子，我喝了没几天就开始有改变了。
5: 那次当他来找我看病的时候呢，看他脸色一点没有光泽，他身上啊长的那个湿疹都挠得一道一道子的，还有渗水出来。他说我经常没有食欲，吃一点肚子就胀，而且吃不合适呢啊还会拉肚子，所以我就给他诊断，他这个应该就是脾胃气虚又生湿生热造成的啊湿疹，然后扰乱心神引起的失眠。因为脾虚容易生湿，湿郁会化热，那么湿热蕴结在肌肤，就会出现有湿疹呐、渗水啊、痒啊。特别是你看湿疹，那个外观是红红的，它代表有热；那个湿疹它还渗水，它代表有湿。所以湿疹就是湿热蕴结产生的皮疹啊。所以就给他开了一个食疗方，帮他调养。那么在这个方子中呢，主要给他用了人参一味儿啊，因为人参呢，中医认为是大补元气，特别是对脾胃的气有很好的补养的作用。因为它有湿嘛，所以我给他用了一个味儿淡的一个茯苓，能够健脾去湿，而且呢，给他又加个茯神，帮助他安眠的这样的作用。另外呢，还给他用了薏米，对于这个湿疹的这个湿热蕴结造成的流水啊、痒啊，都有一定的帮助作用。
1: 对，我一开始也就喝了没几天吧，感觉脸色比之前好多了。我又坚持了一段时间，大概就不到一个月吧，我就能睡到6点钟了。到现在呢，我喝了不到2个月的时间，我身上的湿疹就再也没有复发过。而且每天作息也特别有规律，每天都能睡满8个小时。
0: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
6: 感觉我这信心一下子就起来了呀，我也得赶紧回去赶紧试一试。
4: 因为这个我喝过，我知道，就是我觉得调理起来特别快，这个见效。我其实就喝了没几天吧，我整个人就精神多了。好多了就啊，真的是啊，
1: 心情也比以前好多了。哇！
7: 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脾胃调理，程先生的脸色恢复了正常，困扰已久的失眠问题也得到了改善。如果你也想像程先生一样，摆脱由于脾胃不调造成的失眠困扰，告别面色难看、湿疹反复发作、烦躁易怒等难题，赶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帮您科学调理脾胃，轻松恢复好睡眠。
0: 马老师，我相信在工作当中您应该也会遇到很多这种因为失眠而焦虑，或者是这个甚至是来挂号看病的人。曾经呢有一个朋友他就找到了我，说马主任，这太折磨人了，心情非常不开心。所以通过我辨别他的状态，给他调理了之后，他睡眠也好了，精气神也足了，4个月之后，他已经完全好了。
8: 太好了，太好了。
0: 那马主任口中的这位朋友现在生活的怎么样了呢？那下面啊，我们就跟他一起连个线。喂，王先生您好。
9: 大家好， 马主任好。

0: 我是王先进。
1: 你好，王先生。
2: 哎，王大哥，感觉您现在的生活完全看不出来是一个病人啊。
0: 多亏了马主任的精心调理，你看我现在的精神状态特别的好。一年多以前啊，哎呀，马主任根据我的情况啊，给我制定了一套这个调理方案。喝了一个月以后啊，我就感觉啊，胸闷的消失了，包括嗓子，这个干痒的也都消失了。
3: 哦哇，太好了，王大哥，看你生龙活虎的，我变非常开心啊。
4: 如果你也想拥有健康的脾胃，却一直找不到适合自己的调理方法，赶紧扫描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将有专家一对一指导，制定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
2: 那刚才呢，马主任跟我们讲了脾胃的第一宗罪在这儿是肥胖，第二宗罪呢就是失眠，现在最后一宗罪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哎，就是结节。
1: 什么叫结节？就是聚结在一起形成截断性的一个病理的存在，但是它的本质呢，病本还是正气不足。就正气不足，其中最关键的啊是脾胃气虚。我们要想把结节去掉，要治病求本，要健脾理气化湿活血啊，这样呢我们的结节才能够去得掉。脾胃好，我们身体才会好，脾胃好，我们才能健康长寿。
5: 我就不敢相信这个事儿，真的是
3: 真的太神奇了。是，那可能脾胃真的好了，我可能身体机能上去了，那我可能就会慢慢的有好转。
2: 是的，这个是我们过去都不知道的冷知识，马老师。
1: 脾胃失常主要有三宗罪，其中第一宗罪就是肥胖，第二宗罪就是失眠，第三宗罪就是结节。
2: 所以说这个脾胃不好哈，真的是一切疾病的根源。肥胖、失眠、结节这些疾病呢，被称为脾胃不调的三宗罪。那要想和这些疾病说拜拜，首先要调理好的就是我们的脾胃。如果您有这些问题的困扰，就赶紧扫描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帮您制定科学的脾胃调理方案。马老师，那我们先来说一下这第一宗罪，就是肥胖。
1: 很多人呢都有一个误区，认为肥胖呢是因为吃的太多引起来的，其实并不是这样。有的人说我喝凉水，我都胖，
3: 是的，
1: 是吧？哎，所以我不吃我也胖，什么原因呢？主要是内在的原因是脾胃气虚了，它的转输水液的能力差了。比如我喝一杯水，这个脾是一个传送带，它不能传到肺，通过呼气排出去，发汗排出去，不能传到肾，通过尿排出去。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形成水湿痰饮这种病理的代谢产物了。比如说头重，好像雾裹着一样，身体很沉重感，早晨起来眼屎很多，而且有的时候脸上还会冒油，还会长痘，头皮还会痒，油腻腻的，哎，而且还会口臭，胸部满闷，脘部满闷，胃脘部满闷，妇女白带多，或者是皮肤上有进水，一些疮疡，这都是湿气。所以肥胖最关键的不是你吃的多还是少，关键在你这个传送带，这个脾的功能转输能力的强和弱。所以要想减肥，必须要健脾，然后才能除湿。
4: 原来肥胖和脾胃不调有着分不开的联系，当脾胃的运化能力减弱时，没有排出去的水分在身体里会变为湿气，导致肥胖。如果你也有被肥胖困扰的难题，并伴有面部出油长痘、口苦口臭、失眠便秘等症状，可以扫描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轻松调理脾胃，快速告别肥胖。
6: 我是西林，大家也看到了，我就是一个胖子，从小胖到大，现在坐在这儿能看出来，就都是游泳圈，因为肥胖从小就受歧视，已经这么多年我都习惯了。但是你说我现在年纪也不算太大吧，已经有三高的问题了，还要吃药来控制。我也试过很多方法，比如说游泳啊、跑步啊、健身啊、节食啊，都试过，没什么效果。明明我早上刚刚洗过澡，还没到下午呢，什么头发啊、脸啊就已经开始出油了，而且舌苔也会发黄，根本就不敢出去跟朋友见面。现在呢还总感觉累，全身都没有力气，我感觉这都是肥胖导致的问题。那怎么样才能快速瘦下来呢？
2: 我看完这个短片真的是心里特别的不得劲儿啊。
3: 对，
2: 那他的脾虚是不是也和

0: 宝啊，鸡鸭鱼肉啊，肥甘厚腻比较多。那么吃这种肥甘厚腻多的人，日久了体内就会生湿，湿阻在体内，影响气的运动，气停在局部了，我们就叫气有余便是火啊。所以呢，就是刚开始是痰湿，然后再变成痰火，所以痰火郁结在体内，不仅身体虚胖，而且有的时候脸上还会冒油，还会长痘，头皮还会痒，油腻腻的，而且还会口臭啊。这一系列都跟他的饮食密切相关。
1: 原来肥胖和脾胃不调有着分不开的联系。当脾胃的运化能力减弱时，没有排出去的水分在身体里会变为湿气，导致肥胖。如果你也有被肥胖困扰的难题，并伴有面部出油、长痘、口苦、口臭、失眠、便秘等症状，可以扫描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轻松调理脾胃，快速告别肥胖。
0: 最后呢，我要跟各位朋友要叮嘱的一句话，就是我们健康的关键是调好中焦的脾胃，希望各位朋友们打好我们的保脾胃战，健康幸福每一天。
2: 今天非常感谢马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啊，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和脾胃相关的知识。那希望今天的节目呢，也能够给我们电视机前忽视脾胃健康的朋友一些启示，也能给一些需要调理的朋友呢提供一些帮助。好了，非常感谢朋友们收看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3: 再见，
2: 拜拜。

贵阳城郊，零下18摄氏度的冷库内，整齐码放着同一种食材。猪肥肉，市场上不大起眼的边角料，即将迎来主角命运。

40分钟，5道工序，10公斤肥肉，只能产出1公斤成品。这种口感滋味类似猪油渣的食物，在贵阳被称为脆哨。

0: 中国人习惯将切好的肉末或者肉丁称为臊子。在西南地区的方言里，臊与臊同音，也许是一次偶然的书写错误，成就专属贵阳的风味名片。30年前，丁冬月开始以制作脆臊为职业。时空流转间，当年的小作坊已经变成专业工厂，最初的脆臊做法也已经不太常见。猪颈部的槽头肉，脂肪与筋膜分布均匀，是当年贵阳人制作脆臊时选用的部位。但由于淋巴组织比较多，伴随大众健康理念的转变，已经基本弃而不用。
1: 肉皮要剔丢，没剔干净。
0: 不过偶尔嘴馋的时候，丁冬月还是会试着还原当年的味道，精准剔除

淋巴，留下丰腴的肉质，切成四厘米见方的小块。底油防止粘连，需要不间断翻搅，保证受热均匀。半小时后，肉丁溢出大部分油脂，但想要制成脆哨，这仅仅只是开始。九月，高坡的糯米到了收获时节。

糯米蒸熟，发酵制成米酒，淀粉在酶的作用下转化为葡萄糖，甜美馥郁，既可作为饮料，也能制作甜品。但在贵阳，它还有另一种用途。米酒中兑入食盐和其他香料，成为炒制脆哨的调味核心。

高温下水分快速蒸发，糖分和蛋白质共同作用。十分钟后，猪肉丁不仅包裹迷人的焦糖色外衣，风味也更加复杂。

控油亮凉，脆哨表面完全风干，酥脆外壳紧锁动物之香，咸鲜滋味余韵悠长。

脆哨可以直接食用，也能成为很多本地食物的绝妙伴侣。即使简单凉拌，也能带来唇齿间的意外之喜。贵阳人不仅迷恋脆哨的高于质感，还根据原材料和制法加以细分，衍生出更庞大的族谱。保留更多油脂的软哨搭配酸汤饭，发酵酸与浓烈荤香层次清晰。肥瘦相间的五花肉适合煮火锅，汆烫之后绵韧饱满。甚至猪肉也不是哨的边界，贵阳人不断尝试从其他食材中获得灵感。年近八旬的唐英翠是青岩古镇里最早制作这种哨的人，同样切肉成丁，调味炒制，但风格却与脆哨一族大相径庭。散养一年以上的走地鸡是唐英翠的首选。

与油脂丰富的猪肉不同，鸡肉脂肪含量较低，香气的补充更加依赖烹饪和调味。忘油翻炒10分钟，鸡肉表皮微焦，风味物质

党五辣椒，重香轻辣，炒制之后香气达到巅峰，是搭配鸡肉的绝佳选择。走地鸡的鲜美，党五椒的芳香，在红油中相逢，这就是贵阳人口中的鸡哨。

0: 装坛油封至少一天，鸡肉更加入味。相比用米酒炒制的猪肉哨子，红油为鸡哨带来更丰富的味觉层次和更直接的辣爽口感，调味已经深入骨肉，丝丝入扣的味觉体验就此呈现。在青岩古镇，它还有个更广为人知的名字，鸡辣饺。在贵阳人的食谱里，哨永远是最百搭的食材。鸡哨和脆哨的功能相仿，殊途同归，既不会喧宾夺主，也不会黯然失色，无论以怎样的身份出现，都能成就餐桌上的惊艳瞬间。
1: 可以了，
2: 枪法
3: 打赢了，
0: 小雨持续数日，鸡辣饺新鲜出坛，引来古镇游客驻足。但对于常住于此的居民来说，日复一日，悠远的滋味始终在绵延的石板路上静静流淌。

0: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1: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回忆。一百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这。
2: 方寸之间。

0: 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新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
1: 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率队到我省调研，
1: 各地各部门紧盯发展痛点、堵点，做优做细服务，让企业轻装上阵，加速奔跑，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成效。
0: 全省公安机关优化警务服务，深化便民改革，护航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今年以来，破获经济犯罪案件400余起，挽回经济损失上亿元。
1: 黔东南州依托跃黔协作，试点引入乡村职业经理人，以市场化模式运营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跟随记者走进雷山县吴东村，看看那里的乡村 CEO 如何盘活一方水土。
0: 斯里兰卡专家赴黔考察学习茶园绿色防控技术，依托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贵州大学科研成果落地斯里兰卡，有效降低茶园病虫害发生率，双方推进科研协同、人才培养，深化务实合作。
1: 2026年贵州村超冠军赛将于明天在榕江开赛，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 5月13号至15号，全国政协副主席、农工党中央常务副主席杨震率队到毕节市开展地域加领域组团式帮扶调研活动。山东省政协副主席、农工党山东省委会主委段清英，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农工党四川省委会主委何延正参加活动，省委常委、毕节市委书记郭希文，省政协副主席、农工党省委会主委张光奇陪同调研或参加相关活动。
3: 调研组先后前往金沙县中医院、金沙县人民医院、大方县临夏防野生

0: 及天麻种植基地，大房县天麻交易中心，贵州美方新能纺织服装科技有限公司，大房县人民医院九义院区调研，详细了解各医院人才培养、地域加领域组团式帮扶和对口支援、基层卫生健康服务能力提升、农业产业发展、轻工项目建设运营等情况。调研期间还举行捐赠仪式。杨震强调，农工党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推进帮扶工作中充分发挥参政党作用，为助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积极献计出力，要聚力联引资源，常态化做好定点帮扶大方向工作，要完善地域加领域组团式帮扶缔结工作机制，发挥农工党医药卫生界别优势，助力缔结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农工党中央以及部分省级组织主委、省政协办公厅、缔结市有关负责同志参加活动。
1: 下面来看政务简讯。
0: 5月14号，卢雍正同志在贵阳会见吉尔吉斯斯坦驻华大使穆萨耶娃·阿克提列克一行，希望双方在经贸、教育、矿业、数字经济、文化旅游、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深化交流合作，促成更多务实成果，共创双边合作的美好未来。5月14号至15号，副省长罗强赴策亨县调研乡村振兴联系点、开发区建设和特色产业发展等，开展信访包案督访和防汛抗旱包片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我省各地各部门坚持学用结合，以闭环处置、靠前服务等务实举措，帮助企业纾困解难，用实干推动高质量发展。
3: 这几天，六盘水市的这家环保企业正在为总公司上市筹备材料，由于涉及内容较多，需对接当地7家职能部门。了解情况后，当地政务服务中心派出专员主动对接企业需求，不到5天就完成了材料收集。
4: 政务机关把这些部门的人全部汇集在一起，统一做了一次访谈，为我们节省了很多时间。
5: 接到企业诉求后，我们第一时间引导企业通过高校办成建室办理上市合法规查询业务，同步企业之家平台双向派单，切实为企业降本增效，真正实现企业吹哨部门报道。
3: 近年来，当地政务服务中心依托企业之家建立了专员包保机制，推动服务精细化，为更好助力企业发展，近期当地又进一步完善了服务闭环管理流程，
6: 拓展企业之家服务功能，持续做好诉求的收集、转办、督办、办结全流程闭环管理，整合更多社企服务资源，打造企业一站式综合服务阵地。
3: 抓落实是衡量领导干部党性和政绩观的重要标志。从企业找服务到服务找企业，各地依托企业之家不断推动政府角色转变，提升服务企业的实效。在贵阳市南明区兰花都街道，当地企业之家工作人员在日常走访中发现辖区内一家科技公司未及时申报人才补贴，了解情况后，工作人员立即帮助企业进行补报。
7: 从政策解读到材料准备，全程有人帮着办，这种找上门的服务让我们企业更有信心在这里发展。
3: 聚焦具体需求，破解发展难题，今年以来，南明区依托企业之家平台收集并办结企业诉求34件，办结率100%。近期当地将服务企业的主动性作为考核干部的重要标准，提升解决问题的时效性。
8: 以企业为中心，变被动服务为主动靠前服务，围绕企业的一个集难筹判，不断优化配套，补齐我们的短板，提升服务品质。
9: 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我们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引导广大干部厚植为民情怀，强化服务意识，在主动服务企业中锤炼作风，创造实际，奋力打造让企业暖心、安心、有信心的发展高地。
0: 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发布会上获悉，今年3月，全省公安机关制定印发《服务高质量发展质效提升行动工作方案》，细化了8个方面26项具体任务，持续优化营商环境。通过关口前移强化治理，今年以来，全省公安机关跟进调解回访各类矛盾纠纷32万余起，在重点企业、园区设置。

0: 警务室、服务点和警务联络官随时响应企业困难诉求。一季度，全省刑事警情同比下降 10.99%， 社会环境保持安全稳定。同时，深化公安放管服改革，87项公安业务事项实现全程网办。1.27 万余辆新车实现足不出户办理上牌，全面保障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实施，使用该政策来前外国人同比增长 88.23%。 在聚焦重点打击非法活动方面，今年以来，全省共破获经济犯罪案件400余起，抓获嫌疑人700余名，挽回经济损失上亿元。联合金融监管部门开展打击金融领域黑灰产专项行动，依法保护我省特色支柱产业和知名品牌。
1: 对各类扰乱破坏市场经营秩序的违法犯罪行为，露头就打，打早打小，发挥专业加机制加大数据新型警务运行模式的优势，依法精准打击涉企涉商案件，组建全省经济犯罪案件侦办专家人才库，配合做好法治安全评估、风险预警提示等前置服务，主动保障项目落地，护航高质量发展。
0: 2026年途家民宿行业年度大会今天在贵阳举行。平台数据显示，过去一年，贵州民宿房源数量同比增长 53%， 代表行业最高品质的甄选民宿房源实现数量翻番。全省民宿的预订量同比增长 38%， 其中黔西南、安顺、毕节三地预订增速均超 50%。
2: 我们现在在那个清镇的鸭定河那里做了一个帐篷营地，贵州非常漂亮的那些自然景观，让人能够在这种防锁或者是焦虑的状态里面静得下来。
3: 我的一个淡季的话，平均入住率都在80%，有很多外地游客来贵州这边感受多彩民族风，像蜡染啊、刺绣啊、苗绣啊、马尾绣啊，银一个软装一个小摆件，其实带来的情绪价值，
4: 得益于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民宿使他们停留下来，它带入了我们一种美学生活。
0: 会议现场，贵州省旅游产业发展集团与途家民宿完成战略合作签约，未来双方将在资源整合、标准建立、营销赋能多个方面开展合作。
5: 看中整个贵州的气候和它的山水，不管是早咖、午茶、晚酒，都能给我们的旅居群体带来不一样的生活的感受。这几年发展下来，贵州的流量增长速度是非常快的，而我们希望能够变成真正的流量。
6: 我们能共同去开发和打造贵州三地的旅游民宿，形成我们独有的 IP， 实现品牌化、规模化和一个精品化。
7: 乡村 CEO 是乡村振兴背景下应运而生的新型职业经理人，他们以市场化方式运营乡村产业，带动村民发展和增收。2024年，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依托跃黔协作启动试点乡村 CEO， 从首批20个村推广至75个村。今天我们走进雷山县丹江镇乌东村，去看看乡村 CEO 如何赋能乡村振兴。
8: 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县丹江镇乌东村朱野书屋，来自广东的乡村 CEO 袁鸾正在认真整理书籍，规制文创产品，大到民俗布局，小到客源对接，村里每一项业态运营都由他牵头统筹。
9: 乌东有生态禀赋、民族的禀赋，担任我们村的 CEO， 有党建引领、东西部协作的支持，让我们有了更大的平台。
8: 2021年起，乌东村在跃黔协作支持下，首批引入职业经理人来运营村集体经济。袁鸾带领村支两委盘活闲置农房，建成22家精品民宿，还打造出书店、茶艺、酒坊、餐饮、研学等业态，并创新推出原住民加新村民加智囊团三民共治模式。
9: 原住民、新村民还有各个领域的专家和学者组成的智囊团，三方的代表参与到我们的产业发展讨论里面去，尊重原住民的这种意愿，发挥新村民新鲜的活力，专家学者来出谋划策，三方的力量去做产业，会更接近我们村里面的需要，更贴近市场。
10: 21年之前，我们村集体经济也就8万，25年我们村集体经济就有280多万了，现在也有12个大学生回到公司里面来就业创业了。
11: 我是24年过来这边上班，主要负责书店还有茶室，在村里就业也更好，照顾我奶奶，旺季工资到10000块钱。我有发小，我们是一起回来的。
8: 为让村民共享红利，乌东村还推出轮值董事制度，选拔本土村民参与。

0: 产业管理。
1: 我们也共有4名董事，为期的话就3个月，挖掘一些民族文化特色啊，闲置的空房子来打造精品民宿啊，村里面变得越来越美了，家门口就可以挣钱，其实挺有成就感。
0: 如今乌东村村民实现租金、工资、分红三重收益，全村130户、526名群众共享发展成果。2025年，全村接待游客6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突破3000万元，村民人均年收入达2.2万元。截至2025年底，黔东南州75个农业职业经理人试点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总收入达6752.48万元，同比增长32.41%。乡村 CEO 正成为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力量。
2: 持续来推进这个乡村职业经理人做法，推动现有的 CEO 做好传帮带，培育更多的乡村振兴的人才，推进产业联动，把乡村 CEO 的模式与强电后厂飞地经济的模式深度融合，联动东部的企业，开拓大湾区的市场，壮大集体经济。
3: 这几天，位于安顺市紫云自治县的这个有机茶园迎来了一群远方的客人。依托中国斯里兰卡茶叶绿色防控技术“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建设，来自斯里兰卡国家科学院和佩拉德尼亚大学的茶专家们来前考察，近距离感受贵州以虫治虫、以草抑草等绿色防控技术的天天应用效果。
4: 这个茶园环境优美，像一座精心雕琢的花园，让我十分惊喜。斯里兰卡同样重视有机茶叶产业，在天敌昆虫防控病虫害方面有研究，但落地实践远远不够。这次考察学习对我们来说非常有价值。
3: 8年前，这片茶园曾因虫害肆虐陷入困境，茶叶产量连年低迷。贵州大学专业团队通过释放昆虫病原线虫、小花春等昆虫天敌，以及套种墨西哥鼠尾草等功能植物等方式，帮助企业将病虫害防效稳定在85%以上。
5: 我们可以借鉴贵州大学的研究成果，把这套生态防控理念快速落地斯里兰卡，让以虫治虫这种模式在我们的茶园规模化应用。
3: 中国斯里兰卡茶叶绿色防控技术“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于2024年10月获批立项，由贵州大学与斯里兰卡佩拉德尼亚大学共建。此前，通过免疫诱抗、土壤改良等技术，贵州大学在斯里兰卡的茶园里开展技术示范，病虫害发生率下降了50%，试验地茶叶产量增幅达50%至110%。
6: 我们在斯里兰卡的这个工作里，从20平方米的实验田开始做到5000亩，技术在当地也是很受欢迎的，产量提升非常非常的突出。我们在逐渐的推进茶园花海的这个打造，形成大规模的这个生态效应。
3: 除了交流互访、技术推广，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的合作正向科研协同、人才培养等多维度深化。当前在贵大就读的斯里兰卡留学生达到了42人，较实验室成立前大幅提升。
7: 中国在科技领域发展得非常好，这是吸引我来到贵州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原因。这里不仅有先进的实验室设备，更有完善的学术支撑体系。联合实验室以绿色防控为核心，目标是助力有机茶产业发展。我们期待将贵州大学的前沿技术广泛应用于斯里兰卡茶园，也希望两国青年在实践中共同探索茶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路径。
8: 产教融合关键在精准对接产业需求。贵州交通职业大学汽车工程学院创新校企协同育人模式，打造新能源汽车订单班，实现毕业学生连续多年近92%的就业率。
9: 在贵阳市的这家汽车销售公司，车间主管高顺成正在对车辆进行诊断维修。自2019年从贵州交通职业大学订单班毕业后，他逐渐成长为企业的技术骨干。
10: 在学校的时候，企业导师就已经带着我们对工作流程、技术标准还有企业文化就有比较深入的一些了解。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基础，成长速度也比我自己预期的要快。
11: 从2017年合作至今，我们从最初相对单一的企业培训老师，老师培养学生，逐步发展为立体化培养体系，企业导师进校培训，日常沟通群分享行业资讯。从近年来毕业生的整体表现看，我们对订单班的模式信心越来越强。
9: 目前订单班覆盖汽车工程学院所有专业， 合作企业的技术骨干受邀参与学校的课程设计、教材开发、教学实施以及考核评价等人才培养的全过程，避免学用脱节。
12: 企业导师让我们去现场学习操作新能源汽车装配、产线运维、故障排查以及智能制造设备操作等核心技能。
13: 学生会对汽车的文化以及产品有一个全面的认识，进入企业以后呢，基本上我们在半年左右学生就能够独立地完成他的岗位操作。
9: 目前学院已与贵州吉利、贵州通源、汉凯斯在内的15家本土企业以及数十家国内外知名车企建立了稳定的订单班合作。自2014年开办以来，累计为社会输送上万名人才。
14: 从我们教什么向产业需要什么人转变，服务贵州新能源汽车产业，同时从订单班向产业学院升级，打造一个校企师资课程研发深度绑定的平台，将先进装备制造和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及材料等技术融入人才培养，力争成为电动贵州战略最坚实的人才输送站。
15: 从昨天开始，我省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各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全力做好监测预警、抢险救援，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黔南州罗甸县局地出现特大暴雨，部分乡镇低洼区域积水，道路受阻，农作物受淹，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处置机制，农坪镇组织60名干部深入一线，帮助群众清理淤泥，转移贵重物品。边阳镇利用气垫船安全转移受困群众11人。
16: 村干部天不亮就来帮我搓这里头泥巴、扫这里头水，冲洗干净，刚基本上完了，感谢他们。
15: 三都县9000镇遭遇大暴雨，引发山洪，部分群众被困，当地迅速组织镇村干部、消防救援力量连夜排查，转移被困群众。截至今天上午9点，已安全转移被困群众10户26人。
17: 昨晚上雨下得特别大，接到群众报警以后，我们迅速按照既定的路线阻止群众进行转移，确保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5: 针对持续强降雨，长顺县聚焦山塘水库、地质灾害点等重点区域，加密巡查排查，前置防汛物资到各乡镇。桐梓县依托应急指挥中心大数据平台，实时监测雨情，滚动发布预警信号。
18: 我们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精准研判降雨强度和回波移动趋势，通过多渠道精准推送至各乡镇部门，全力为全县防汛减灾工作提供精准气象保障支撑。
4: 记者同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26年贵州村超冠军赛将于5月16号在黔东南州榕江县村超球场开赛。9个市州的9支代表队将历时近3个月，经历分组赛、附加赛、总决赛、排位赛、总决赛4个阶段，共呈现30场比赛。总决赛将于8月22号举行，所有比赛均在周末进行。贵州广播电视台将进行全程视频直播。会上还发布了贵州村超全新 logo。
19: 赛事始终坚守草根性、人民性，参赛球员均为16至45岁本地群众，以普通农民、工人、学生、个体户为主，严格限定职业球员参赛，把村超赛场作为发现足球苗子的第一现场，为贵州足球振兴夯实人才基础。
4: 赛事期间还将开展非遗展演、民族歌舞等贵州秀活动，同步推出跟着村超去村游精品线路，发放村超消费券，参赛及观赛人员凭票根凭证可前往一马游贵州平台领取500元票根消费券，在省内参与活动的商户消费享受单笔8折立减优惠。
20: 将侗族大歌、屯普地戏、苗侗铜鼓等非遗元素植入到赛前和中场休息期间的文化展演中，在赛场外打造舌尖上的村超本土美食集市，同步引入蜡染、苗绣、银饰等非遗技艺展示和体验，让赛场变成享受快乐的体验场。
3: 贵州省信访工作条例实施4周年集中宣传活动在黔南州龙里县举行，并启动条例实施4周年全省集中宣传月活动。自2022年起，全省累计开展线下宣传活动609场次，覆盖群众35.47万人次。贵州认真贯彻落实信访工作条例，构建省级统筹加市县主抓加乡镇主防加村级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体系，开展市县域信访工作能力提升行动，全力排查化解信访矛盾。
1: 下一步，我们将深入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专业化建设，让群众的每一项诉求都有人办、依法办，最大限度把矛盾纠纷解决在基层一线，化解在萌芽状态。
0: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来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农民日报客户端报道，新一轮东西部协作启动以来，月前两地完成从单向扶贫帮扶转向双向互利赋能，从决战脱贫攻坚迈向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转型。两地整合市场、技术、人力等资源，在产业、文旅等领域协同发力，携手迈向共同富裕。央视新闻报道，贵州麻阳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目前有一级保护野生动物黑叶猴554只。保护区利用智能综合监测体系，实时掌握黑叶猴的栖息动态和活动规律，推进保护工作。中国新闻网报道，毕节市小麦夏收正式开镰，当地依托机械化作业提升收粮效率，累计投入各类农机具近7000台套。并组建应急作业服务队，力保颗粒归仓。
15: 今天，第9届全国印刷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初赛暨第7届贵州省印刷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在贵阳启幕。此次比赛吸引236名选手展开角逐，最终推选7名优胜者参加全国赛。
0: 记者从省卫健委获悉，贵州持续为65岁及以上老年人提供一次健康体检。将肺结核、白内障纳入筛选，筑牢老年人健康屏障。14五以来，全省累计完成65岁及以上老年人健康体检超1676万人次。日前，贵州省慈善总会与贵阳市体育局共同启动体育公益事业发展专项基金，基金主要用于公益性体育场地建设、公益体育活动开展等项目，旨在引入社会资本，助力全民健身和民生改善。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
8: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的新闻资讯，你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再见。
0: 再见。

0: 大家好，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旅游目的地是荔波。荔波县位于贵州省黔南州南部，年平均气温18.3摄氏度，年降雨量1320毫米，无霜期283天。不但气候宜人，而且山清水秀。荔波被誉为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旅游资源十分丰富。2007年，荔波以其绝无仅有的喀斯特森林系统及其生物多样性，成为了贵州第一个、中国第六个世界自然遗产地。荔波县境内有国家级张江风景名胜区和国家级茂兰自然保护区，包含了大小七孔、水春河峡谷、张江风光带等57个景点。其中集洞、林、湖、瀑、石、水等多种景观于一体的小七孔景区最负盛名，景观玲珑秀丽，有超级盆景的美誉。此外，荔波民族风情浓郁古朴，当地少数民族人口占了总人口的92%，主要有布依族、水族、苗族、瑶族。民族节日多姿多彩，在春夏季有3月3、6月6布依歌节，秋冬季有万亩梅花节、布依族小年等。荔波还是中共一大代表邓恩铭烈士的故乡，红色文化底蕴深厚，有以邓恩铭故居为代表的16个红色旅游景点。荔波，这是一块神奇多彩的土地，喀斯特自然美景令人着迷，少数民族风情令人沉醉，可谓是旅游观光休闲体验的梦幻天堂。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3: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4: 直接打败了，我代表。
1: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5: We go！
1: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六百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六百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你怎么知道？你妈跟你说的？那没有。家宴那天你没来，我就知道有问题。前几天我妈找我说话奇奇怪怪的，你今天呀也奇奇怪怪的。我有奇奇怪怪的吗？
1: 你看你表情多尴尬。
2: 思南，爸爸就想知道，如果我跟你妈真的离婚了，你不会恨我们吧？不会，离个婚而已，你们大人事儿自己解决，能过就过，不能过就别相互折磨呗。你这么想的？对呀。不管怎么样，你永远是我爸，张春梅永远是我妈。
1: 我永远是你们儿子，这变不了的。你问我态度，这就是我态度。
0: 啊，
1: 我跟你妈提过两次，目前你妈还不同意。她为什么不同意啊？
0: 我不知道。
1: 嗯，行，我知道了。
3: 女人40，青春到了死线。不好不好，这词儿用的不好，这太标题党了。还有这文章里边啊，把中年女性写的一无是处啊。贩卖焦虑不是我们杂志的一贯定位啊。
4: 可是姐，现在贩卖焦虑才是财富密码呀。
3: 什么意思呢？我们是纸媒，读者买了我们的杂志就已经买单了，我们还要什么呢？
4: 可是，那你那个意思是说，这篇文章不是纯粹看内容的，其实它是一个广告软文，之后你还在卖点什么胶原蛋白呀，什么褪黑素什么的。
3: 对啊，姐，我就是这个意思。因为呢，咱们这篇文章是要同步到咱们的公众号上的。如果说这篇文章阅读量它破了10万加，那就是爆款了。我们为什么不带货啊？
4: 我们是什么部门？
3: 编辑部。
4: 我们的工作是什么？
5: 编辑啊，编辑，我们就是做内容的，做稿子的，这稿子的内容做得一塌糊涂，还要去操广告部的心吗？妈，我爸让我劝你同意离婚，
4: 这稿子过不了，行。
3: 今天心情不好。

0: 喂，妈。
1: 你是拿我跟你爸的事儿，你不要管。没管，
0: 妈。他让我劝你一下，我就真的劝一下而已。
1: 他什么时候跟你说的？
0: 刚说的。用不用我把手机给他？你们俩聊。
1: 不用，我自己搭着他吧。
0: 那想没有事儿了。
1: 你没事儿啊？
0: 没事儿，妈。
1: 你不是说你的看法呀？
0: 又不是顶流明星要离婚，我就不占用公共资源了吧？

0: 倪伟强，我们都是成年人，我们俩的事情自己解决不好吗？你不要再去跟孩子说了。
1: 你不上班啊？
2: 上班有接媳妇重要吗？
3: 哎，累坏了吧？妈怎么样？
1: 我想把我妈接到东北来。
3: 啊？咱们现在这条件，妈过来住哪儿啊？
4: 老公，我赵叔走了。就只剩我妈一个人了。我赵叔那两个儿子是白眼狼，我妈一个人在那儿，我不踏实。
3: 反正现在咱们家到妈那儿坐高铁也快，一个多小时。周末大不了咱俩多去看看她。
4: 是，这可以是一个方法，但是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啊。老公，我们一起努努力，争取早点把我妈接过来，好不好？
3: 好。
4: 嗯
3: 哼哼哼，一起努力把妈接过来。走吧，吃饭去。
0: 大哥大嫂，今天晚上你们别做饭了，都到我这儿来吃吧。还有伟珍啊，要不忙你也尽量来啊。
5: 哎，姐，这有份文件，麻烦您签下字。
0: 看一下。
5: 看一下啊。
0: 这是吧？
5: 嗯。
6: 哎，妈。哎。祝您健康啊！
7: 哎，来，妈，祝您健康啊！
8: 哎呦，
7: 跟您碰一下，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0: 大家好，大家都要好啊！
9: 妈健康，
7: 春梅，那咱也碰一下。来来，这儿来，祝你们工作顺利啊！真难得啊，咱们基本上一家人算是坐齐了，现在就差伟强了。这伟强呢，我觉得就春梅就可以。这个代表了哈，我呢就酒仗怂人胆，我说点事儿行吗？哈，是这样，我呢现在就是考虑啊，妈这个身体啊确实是需要人照顾了，老这样下就不行。你们俩工作都那么忙，我觉得责无旁贷的搁在我跟你大哥身上了，因为我们俩都是这。工作就那么回事儿了，半半拉拉的也有时间，这样好不好？我们把妈呢接到我们家来，我们也尽尽照顾老人的责任，啊。你们看，啊，
8: 我不去，我在没这

0: 的挺好的。
1: 是，
0: 你们家太挤了，住不开
2: 啊。是，那个妈，您说的这个问题就说在点子上了。我们家太窄了，这孩子又一结婚，好，所以呢，我现在啊是想了两个方案。这第一个方案是什么呢？你看现在真儿，一个人住在妈的老房子里，那。

0: 就把主卧空出来，让妈搬过来住。你这老不让我说话呀？
1: 你这不吃饭呢？你在那说
0: 什么？就趁吃饭的时候。
1: 你给人设计什么呢？
0: 妈是什么叫设计？
2: 没事，大哥，
0: 这个事儿啊，我
3: 让大嫂把话说完。第二个方案呢？
0: 第二个方案我想是这样，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最适合咱们家的方案。我跟你大哥呢，搬到你现在住那地儿，把妈接回老房子去。因为老年人呐，住在自己的老窝里，对他的身心呐、身体……
3: 行，我明白了，大嫂这是冲着我来的呗。
0: 啊，
3: 第一个方案让俊俊跟红艳搬过去跟我住，人家小两口住在一块儿，我住在那儿，算怎么回事啊？第二个方案，你们过去住，把妈接过去，那我住哪儿？
0: 今儿我要说话可能你就不爱听了，但是我这当大嫂的，我该说确实也得说。你呀、也30多岁了，说实在的，实在是不应该再住在妈那儿了。你这不就等于啃老了吗？是吧？你首先你经济条件这么好，你30多岁，你该结婚就结婚，你也不能老这么单着。你说你现在不赶快结婚生孩子，你到40几岁，你真看上一个想给人生了，你生得出来吗？你别老扒拉我，我这跟他说话呢。
3: 结不结婚、生不生孩子那是我的事儿，就不劳您操心了。至于啃不啃老这件事儿，那你问问俊俊跟红艳呀，对吧？他们自己结婚了不买房子，还要您给操心，那不是也啃老吗？
0: 不是，他们怎么买呀？哎，你说现在哪个年轻人这工作能买得起房啊？这不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吗？我现在就是把这问题摆在桌面上，大家商量一个几全其美的方案。
1: 饭还能不能吃了？就是，
4: 我明白了，那老房子是我的，
0: 是啊，
4: 以后什么时候分，怎么分，我心里有数。现在不是时候啊！
0: 您现在有数，您回头把
4: 老大，你要买房子，妈知道。我这还有点儿，我全给你。
1: 不是妈，我
4: 今天真真和春梅都在这儿，你们不好意思张这个口借，我替你们张这个口。
1: 妈，我没有那个。
0: 妈，您听我说啊，你先别说话，我还没说完呢。你先别在这叨了啊，思路容易乱。妈，您听我说啊，您可不能说这话。什么？您把您的钱都拿出来，我们哪能花您的钱呢？您3个孩子呢，您把钱全给了我们，我们担待得起吗？另外，您说借，我们管他们俩借完了，我们拿什么还呢？就我们俩那点工资，我这一个月几千块钱，他也不到10000块钱，我们哪付得起这样的债呀？另外，您说头款，我告诉您，在咱这地方买个差不离的房子，头款就得个1-2百万，我们上哪儿弄去呀？所以说，咱现在家里内部能解决的事儿，咱干嘛就不能商量商量？那么大个房子，一个人住着，就不给我们解决这个，不给妈解决，不？
1: 咱家
0: 是你。你别说话，别说话，春梅。你看哈，在咱们这个家，妈呢拿你当掌上明珠，什么也都是听你的。你大哥呢，其实嗨也是听你的，根本不听我的。伟强呢，那你们俩一直是吧，你就是这家庭的大家长，你也别老在那儿沉默不语，弄得我都好像这当大嫂的就跟不讲理似的。你说几句，你看看。
5: 嫂子，
0: 哎，
5: 这个大家长恐怕我也当不了几天了。
0: 你这话，
5: 我跟伟强就要离婚了。
4: 什么？什么？
6: 二嫂，你跟我二哥不至于的吧？
1: 春梅啊，就别开这种玩笑啊！那可不能，
0: 不是你怎么你外面有了是怎么着、
3: 你这话这么说就不合适了吧？
0: 我就说他干嘛提离婚呢？
5: 是伟强要跟我离的。

0: 伟棠，
1: 混蛋！这，哎呦，伟棠怎么了？
2: 给妈拿药，
3: 降压片，
1: 降压药，赶紧给妈倒杯温水啊！这儿，哎。

0: 不接啊？
1: 不接，他不，妈，他现在不接电话，
2: 你就给我把他拽回来，我要当面问问他，
1: 行，
2: 为什么要跟春梅离婚？
1: 行，
3: 去找一趟吧，别老，你还老。
1: 哎呀，行了，我就听他那个，行，我过去，啊，
3: 去那，妈，您别着急啊，他找去了，啊，找。你别，我告诉你啊，你弟弟现在出这么大事儿，咱可麻烦了。你得赶紧跟他商量房子的事儿，咱得趁热打铁，要不然不知道耗到什么时候去了。
1: 什么时候你再说？
3: 不是，你到时候你耗到什么时候去能解决呀？
1: 我问，
3: 你跟他说啊。
1: 好，
3: 我等你消息。
1: 好，
2: 等着他回来，看看他怎么说。
3: 妈，您放心，那个伟民去找他去了，他肯定把他薅回来。
2: 二胡啊，
3: 啊，
2: 你跟真真回去吧。他们俩的事儿你们帮不上忙。
3: 春梅你别难受啊，没事，我们都给你做主，家里有人。
4: 行
3: 啊，行，好。
2: 行，这你也去吧。

0: 妈跟你在一块儿。
1: 我没事吧？
0: 这小混蛋。
2: 叔叔您喝水。
3: 哎呀呀，谢谢。哎呀，谢谢你同学。哎呀，
2: 叔叔你教授长得可跟你可真像
3: 啊。是吧？
2: 嗯，
3: 哎，那亲兄弟嘛，能不像吗？我是他大哥。你这也行哈，学习也都很辛苦啊，这么晚还不回去啊。哎，
2: 叔叔，我笨鸟先飞。哎，
3: 对。哎，
2: 叔叔你能帮我一个忙，你能不能给您教授说说，让他收我做他的研究生？
3: 你这事儿你应该亲自去跟他说呀，你问他呀，我怎么说呀？
2: 我跟您教授说过，他不收我，他的课题太难了，他怕我跟不上。
3: 啊，那你觉得你自己能跟上吗？
2: 我感觉跟不上。
3: 啊，那就别跟了。
4: 大哥，
2: 哎，教授，
4: 你来了。
3: 啊，那你就下课吧。啊，我跟我弟弟说点事儿啊。
2: 好，
3: 好，加油啊！
2: 叔叔再见，一会儿再见。
3: 你这是忙去了哈？
4: 没有，我一个人在外面待会儿。你找我有事儿？
3: 是，就是打你电话嘛，也没人接，然后咱妈妈担心你，让我过来看看。
4: 咱妈挺好的。
3: 挺。
4: 我也挺好的。时候不早了，你也早点回去吧。
3: 你这是什么话呢？怎么还撵我呀？今天那个谁春梅让。

0: 们到你们家去吃饭，然后春梅说的，怎么你要跟他离婚呢？为啥呀？
1: 对，我已经决定了。
0: 你是决定什么了？怎么这日子就过不下去了吗？
1: 说了，你也不懂。
0: 是我不懂，但是你知道这个事儿，咱妈听说这个事儿之后，就差点背过气去，你知道吗？你这想的离婚，你这太草率了。你想你离婚的，你儿子思南那么大了，他怎么办呢？
1: 大哥，我们家的事儿我自己心里有数的。
0: 你心里要真有数的话，你就不会想离婚这事儿啊。你跟我说你是不是外面有人了？
1: 大哥，离婚非得外面有人才能离啊。我不是因为这个。
0: 你不是因为这个，你没有人的话，那你这离什么婚呢？那你折腾什么呢？那春梅这怎么了？你好好过日子不就完？有什么矛盾不能解决呢？真是啊。
1: 我选择离婚是最好的选择。这样的话，老吊着，他累我也累。
0: 那你觉得那春梅这日子好过吗？他那心情不好啊，那咱妈那儿也不好啊，全家人都不好了，这些你都考虑过吗？
1: 我当然考虑过，这么多年我一直替别人考虑，这一回我就想自己做一次主。大哥，这么多年我是怎么过的，过的什么日子你们谁都不知道，我就不想再过以前那样的日子了，我想换一种活法。
0: 那我问你，你换一种活法，你想要什么样的活法呢？
1: 活了有半辈子了，我静下心来仔细一想，我对什么东西都没有兴趣了。大哥，你就别操心了。
2: 行了行了，我也不问了啊。哎呦，就是
0: 这么多年，你确实是过得不容易哈。然后你累了，想歇歇，这等我都能理解哈。但是日子过得好好的，然后突然闹离婚，这离婚不是小事儿啊。你这一定要想清楚了，你考虑清楚了，然后你再做决定，行不行？
2: 行了行了，我不说了，你得注意休息。你看你那张，那疲惫的脸。行了，你休息吧，我不说了。
0: 老二呢？路边的野花，不要采啊。

0: 哟，
1: 妈，
0: 嗯，回来了，
1: 回来了，
0: 嗯嗯，妈，哎，怎么样啊？累了吧？啊，
2: 挺好的。那个，我妈说给您带点吃的
3: 啊，
2: 问您好呢。
3: 嗨，给我带什么？嗨，你是带这干什么？这超市都有卖的。
2: 嗯，心意嘛。
3: 啊，那个，哎，坐这儿跟你聊两句。
2: 哦，
3: 啊，
2: 好。
3: 不是你妈怎么样啊？现在
2: 不怎么样。
3: 哟，
2: 我那赵叔刚去世，
3: 嗯，
2: 人还没有下葬呢，他那两个儿子就着急分家产，完全不念我妈这些年对他们的好。哎，
3: 我跟你说呀，没办法，现在你就必须得好好劝你妈想开点儿。
2: 我妈倒是想挺开的，我想不。

0: 你哪的想不开啊？你必须想开了，你才能宽慰你妈呀。你记得吗？咱们七楼住的那个张晋叔叔，60多岁那个，他就是啊，在公园里认识一个毛阿姨，毛阿姨白白净净，文质彬彬的，可好了那人。哎，俩人一块跳舞，一来二去有感情了，俩人好了。 好了，就说：“哎呀，你看咱们儿女都不在一块住哈，都挺孤独的，干脆往前走一步，互相搭个伴儿过也能算个照应，是吧？”正还没扯呢，张晋叔叔那一儿一女，好就上门指着张晋叔叔的鼻子说：“我告诉你啊，你敢跟他扯证，你先把房产证给我们更名。”
1: 毛阿姨一看，呵，家伙，你这什么孩子？这我哪敢跟你过后半辈子呀？可算了吧，这半路夫妻，没有共同的血缘，能够在一起，善终就是不太容易。你妈呢？不是老家还有个房子呢吗？是吧？自己虽说不多，也有点退休金，一人踏踏实实过。
0: 行，挺好的。您不了解我们家情况啊，那房子没法住啊，所以我现在想啊，我就得努力，趁我现在年轻，拼一拼，多赚点钱，到时候把我妈接到身边来，就近照顾，只有这样最好，不然我不放心啊。啊，
1: 是，我也觉得你妈一个人挺孤独的，最近发生的这些事儿让她挺憋屈。
2: 你给接过来，住个10天半个月，一点问题都没有。咱家虽说小，一家人暖暖和和在一块儿，怎么都能挤得下个他，啊？他不敢，他不敢。你别答应他。
3: 嗯，妈，我不答应他。你快躺下啊，睡一会儿，听话。
4: 一会儿伟强回来，我再叫您，啊！你叫我，我骂他。
3: 你睡吧，啊！
4: 别答应他，别答应他啊！
3: 嗯，
4: 别答应他。

0: 说，爹，你回来了。
1: 回来了，倒垃圾哈。哎呦喂，你可回来了！我这等你半天。
2: 孩子呢？
1: 那个休息了，睡了。
2: 啊。
1: 那个红艳从她妈那回来，心情不好，我刚才劝半天。赶紧坐那儿跟我说说。
2: 明天再说呀！我这等你半天了，
1: 着急忙慌的，就想知道个结果。你这还明天，啊？他怎么说呀？啊？
2: 我就跟他说，

0: 啊。
1: 我说老二啊，路边的野花不能采。
0: 啊，不是他怎么说的？
1: 他就跟我说了，我在外边没有人。
0: 哎，你成心气我是不是？我让你跟他说的话，你说没说呀？
1: 我能没没说？
0: 没说。
1: 你想知道啥？
0: 你干嘛去了？
1: 我怎么跟他说呀？焦头烂额的要离婚，我这说说不出口啊！我说呀。
0: 不就是因为他要离婚了，我们才得说这个事儿吗？我让你跟他说，咱妈有病了，你们俩又要离婚，离了婚，老太太不能跟着一个前儿媳妇在一块住了，那房子也空着，咱俩过去了，咱家这房子问题也解决了。这，
1: 那不是还有人家另外一个孙子二孙思南，跟人家喜欢思南吗？不是吗？
0: 行行，喜欢思南，我就知道你妈。打思南一出生，哎呦，就爱的就他也爱不释手，对咱儿子他多看过一眼嘛。是，咱不应该评判老人是吧？咱也不能要求人家来爱咱孩子，但是我们这个是长子长孙，比他那还重要呢。
1: 这嗓门太大了，孩子睡觉呢。要不是我明天说，
0: 不是你别跟他说，你先听我说。倪伟民，今天我必须得把话跟你说清楚了。哎，你听我说。从我嫁到你们家，从咱俩结婚快30年，倪伟强就跟我说过，说啊，我小时候印象最深的事儿，就是啊，我们家真啊那个在尿盆上拉屎，你在这吃饭啊，他这大声喊大哥拉完了啊，说我大哥筷子一撂就去给擦屁股，走哪儿，他像猴似的挂你背上，走哪儿你都背着你妹妹，是不是？啊？咱俩刚结婚，哎，伟强上大学，你说生活困难，咱每月得给他200块钱，帮你帮不说了，我说过一个不嘛，
1: 没有，
0: 你说我打过一个课本没有？
1: 没有，没有，
0: 我从心里跟你结了婚，我想的全是这家，想儿子想你，你甭老扒拉我，你老说长兄如父，把他们都养大了，你弟弟。大学教授，你妹妹电视台制片人，现在咱们是最下面的老百姓了，咱们现在这困难了，你如果瞧着你每天往那上面爬，咱都什么岁数了，你怎么就啊永远都我一人当坏人，好人都你
1: 这不哭了还孩子呢。二虎，这我知道你啊，
0: 知道我什么呀？
1: 你嫁到老倪家
0: 啊，
1: 你无论是作为这个老大的媳妇儿哈，还是作为他们的儿媳妇，还是作为这个军人的妈妈，你都是
0: 夸我
1: 特别称职。
0: 行了吧，
1: 你太好了，我真的是这很爱你很爱你。
0: 少跟我谈这字儿，
1: 真的真的。
0: 你信啊？
1: 但是你这人的唯一呢，就是你说话呀。
0: 我说话怎么了？
1: 没事，你有时候说话就是
0: 我怎么了？
1: 太直。
0: 我干嘛？我跟我老公，我跟你说话，我得打着弯儿啊。
1: 你们这小子，
0: 我没跟你妹妹说去，我没跟，我这不让你跟你弟弟说去吗？怎么着啊？你这先你睡觉去，一点事儿你都帮不了我的忙。
1: 哎呦，我知道啊，咱们
0: 全我一人着急这家。
1: 你看我这腰，这你得给我贴。
0: 活该，
1: 走，
0: 去滚。滚，
2: 滚，滚，我忍你很久了。
3: 对不起啊，小月，你消消气儿，别生气啊。我这也不是故意的，我来，咱未来的影后，再入戏试试。
4: 入戏的事儿，先不急。我得先关心一下我大外甥的感情生活。
3: 你关心我什么呀？这跟你对戏呢吗？
4: 能让你这么魂不守舍的，只有那个残金姑娘了吧？说吧，她怎么了？我给你分析呗。
3: 分析？你分析什么呀？你又不懂。
4: 我问你啊，你俩约过会没有？
3: 她请我吃过一次饭。
5: 那你送过人礼物没有？
3: 我送过，那餐巾啊，然后后来还有咖啡、三明治。
4: 你这也太不浪漫了，你得送人家口红、玫瑰花、首饰、包包，你都没送过，你得大方一点。
3: 根本就不懂，你说。

0: 那些他一定不喜欢，太俗了。
1: 他有什么特别的？比你有钱，
0: 嗯，
1: 比我漂亮。
2: 嗯，没你漂亮，真没你漂
3: 那你们是在哪儿遇到的？
1: 咖啡厅。
3: 咖啡厅旁边就是电视台。
1: 他是主持人吧？
0: 行了，你就别问了，哪儿那么多问题？我跟他差距太大了，根本就没戏。
3: 他要是真的看不上你，你也别灰心，那肯定是他没眼光。
1: 反正天涯何处无芳草。
0: 是。
4: 主任，
5: 哎，小宁，你怎么在这儿啊？
4: 等你呢。
5: 有事儿吗？
4: 是这样的，虽然说你们总编室的决定我们无权干涉，但是这事关到我们节目的前途啊。你们总编室开会讨论的时候，至少应该通知我一下吧。现在组里那些小朋友都知道了，根本无心工作，你让我最后四期怎么做呀？哎呀，
5: 台里昨天开了个会啊，说9点以后的节目全部提档，你再做一期就行了。
4: 等等。不是说好了给我最后四期机会吗？怎么说撤就撤了？哎呦，
5: 这里头原因啊非常复杂，我就不跟你多说了啊。
4: 主任，思考者改版3年了，虽然说收视率不是很高，但是我们也有固定的收视群体吧。每期的节目、每期的话题和嘉宾都是我们精心挑选的。虽然说现在90后全都去看网综了。但是按照数据的显示，我们还是有很多年轻观众的，而且去年还提名了金美奖最佳谈话类节目，对吧？说实话，收视率不是我们思考者的问题，是整个电视台都需要面对的问题。虽然都说大环境难，那我们本来就是做电视的，大环境难我们就要退缩吗？如果所有的事情都看数据一刀切的话，那我看整个台里没几个节目能留下来的。
5: 我说不过你，
6: 你说的都有道理，可这不是台里的决定吗？
4: 台里也决定了给我最后四期机会。
5: 哎，小宁，你是头一天上班？
4: 台长在哪儿？我找他谈谈。
5: 台长跟赞助商正开会呢，我可是刚跟他提了把你调到3套去。哎，
4: 台长。
7: 小宁啊，来，什么事儿啊？说。
4: 你这有客人
7: 啊。这位啊是王总，有什么事儿说。
4: 台长，思考者是台里的老牌节目，有很多忠实的观众，节目停播是市场趋势造成的，但是给我的观众一个交代也是我必须要做的。我向您保证，我一定会做好思考者的收官之战，给观众一个完美的回忆，也不辜负您对我的栽培。
1: 咱们这节目不会真做不下去了吧？
3: 听谁说的？
1: 现在台里都传疯了。
3: 什么情况？
1: 就说思考者已经是姐来了。
4: 都听说了哈，对，我们思考者的确是最后一期了。安慰的话我就不说了，我也不会说，说了也没什么意义。我们在一起奋斗这么多年，你们的后路我都安排好了。
1: 钱，
4: 综艺部、新闻部、在线 TV 那边我全都打过招呼了，放心啊。最后这一期节目嘉宾给我重新请，我们好好想内容，好好想宣传点，最后一期节目争取做一个完美的收官，加油。
3: 我要离婚了。
1: 谁要离婚啊？
3: 我和倪伟强要离婚了。
1: 你说什么？你要跟倪伟强离婚？为什么呀？他在外面有人了。

0: 那女的你认识吗？干嘛的呀？哎，春妹，她要想要钱，你拿钱给她打发了；她要想要人，不可能想当教授夫人，门儿都没有。你绝对不能离婚。你说那个女的，我都不知道是谁。
1: 那她在外面没有女人离什么婚呐？那总不会是你要跟她离婚吧？ 哎，你说话呀，春梅！这婚姻的袍子下面，谁没几个虱子呀？你要是能忍，就忍了吧。

0: 中国万年福，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1: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2: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3: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回忆。100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场。

大家好，我是苍明先生立波。这一次我将带领来自不同高校的青春手艺人前往挺下山水之秀居于黔中的贵州，寻访六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与非遗赴一场青春之约。非遗正青春。

天地为台，唱古诵今，一曲老腔细说忠魂。楚汉相争，铁马金戈，荡气回肠。天下三分，风云再起，群雄逐鹿。烽火起，

0: 门关外，浴血奋战。八百里，旌旗猎猎，守土赴江。白云苍狗，信誉不灭，六百年只救一个魂。银贤德，用山河，千古忠义，绵绵不绝。安顺帝系，
1: 安顺屯仆大名来，老家南京无一街，屯仆至今五百年，大名一封传下来。话说明洪武14年，朱元璋命富有德，率30万大军直扑银桂，平定了梁王。哎，就从我们贵州的这个增援一直到云南的酋长，这一条线上啊，全部都是屯军的，一直传承到我们今天的500年的屯军存在。就在我们安顺，军风八寨再再相通，再再相连。战时的时候，哎，奋勇杀敌；农闲的时候呢，是排兵布阵，就形成了大家所看到的很鲜活的嫡系。
2: 他这个就几个人的这种配合特别关键。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汪宗南，我是清华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专业的学生。听说这里有一个瓮城八镇，我也想来闯一闯，并且用自己的视角和方式去记录，并且传播给更多的朋友们。
4: 大都起来了，就感觉真的是在开始开打开战。
5: 大家好，我是元宵节出生的 James 周俊英，这一次我带着我的录音笔来贵州采风，希望这次的安顺帝系能够给我一些音乐上的灵感。
6: 我为利在四无报，
7: 天有报，自与星同。
8: 这是帝系吗？
7: 有报，五谷丰登；贵有报，忠臣良将；家有报，
4: 这是咱们前剧的折子戏
2: 啊，前剧是吧？
4: 前剧，
2: 这个戏呢，就是班瑶，像这个就是王宝钏、韩瑶、十八载嘛，在各种戏里都有。

0: 我觉得唱戏剧的人有种感觉，你们觉得
1: 他的眼睛特别有，
2: 老瞪我，
1: 我感觉我要被烧死了，他的眼睛盯我，
3: 眼睛要有神呢、啊。嗯。

0: 家好，我叫魏英如，是贵州省前剧院的一名青年演员。
1: 我是贵州本地人，然后我就是想以贵州的这种地方

0: 腔戏曲，然后传播给其他的青年的同学。
1: 哎，二爷，你好，
2: 幸会，幸会，幸会。那这个地戏，你看和我们的这个前剧一文一武啊，这个反差很大。
1: 为什么我觉得蛮般配的 CP 呢？
2: 就一阴一阳未知道嘛。所以我们看《非遗名录》里头有大量的这个戏曲文化，其实是戏曲文化一者很接地气，它和当地的老百姓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第二一个，它在传承的过程中，经过历史的沧桑的这种酝酿，它就不断的雅化，也有雅化的过程。所以戏曲文化最能体现中国文化的叫大俗大雅。
3: 所以地戏是它在地上，我们在地上面。
4: 对，这样子俯冲，他就看着这个脸子就特别的灵活，体现的这个人物哈就栩栩的生动。你看居高临下的时候看是不是？哎，栩栩如生。哇塞，是不是？
1: 出息了，出息了。
3: 他是一个非常热衷于把自己的文化、自己的这种想法表达给大家的人。我能感觉到他特别喜欢自己正在从事的这一门事业。
4: 哎，跳过去，他就是我的，这个就是我们先人的智慧啊，
2: 真是智慧。
4: 他们是从600年
2: 一直传承
4: 到至今。
3: 我觉得很奇怪的就是，我看他眼睛他不眨，但是他动起来的时候就是有神，就是很吓人。我是被吓到了，不怒自威，就是
4: 这个脸子哈，
2: 脸子
4: 他是眼中不眼尖的，
2: 而且他和京剧不一样的，这个白脸应该是很帅的武生。哎呦，对吧，
4: 老师？你如果是讲抖头颅嘞，
1: 讲抖头颅，
4: 我跟你讲，我们京剧的脸谱哈，就是从这个鲁北年的地戏演绎过来的。
2: 对对对，
4: 曹禺先生哈，就被他定为中国戏曲的
2: 活化石，活化石真的是。动作是他的核心，他其实通过这个地戏的，是练兵之用。其实平常是有重要的军阵练兵之用，
4: 对，排兵布阵的，
2: 排兵布阵。
1: 难怪那儿写的是演兵习武。
2: 对呀，
4: 我再带你们去看一下，有一个地方，那是当年太平军攻都攻不进去的，那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敌。这就是在我们全国最有影响力的八镇军屯的再现体包家屯。
2: 包家屯
5: 这名字还挺好玩的呀。
2: 有没有找到这个八阵图的规律啊？看啊，这边都是什么青龙长蛇金鱼玄武，都和水有关，这都是水里的，对吧？白虎雄狮鹿角火牛，这都是路上的啊，最后火牛压阵，这个火特别重要，水火相济。
3: 所以这边是水宫，那边是火宫。
2: 对，阴阳和合的一个八阵。
6: 你还闯不？
2: 闯王必须闯。
3: 哦吼！咱们来
4: 瓮中捉鳖，引进来就出不去。
3: 那咱们不就都成？
2: 这边是白虎阵，
3: 哇，来了！
2: 这边青龙阵，
1: 青龙阵，
4: 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它整个这个谜方，我跟你说，让你们啊无法去解读。完了之后，进入它的那个中心点，就叫瓮中捉鳖。
3: 这就是中心点。哎，
4: 老师您来看，这又是一个阵法的通道了。这个小缝缝。里面大外面小，你要
2: 是这样，很多城墙的垛口它也是这样设计的，就是为了我攻击外面方便，外面攻击我
1: 不进来
2: 看不到我。
4: 600年的痕迹一一再现，每到一个拐点都有它的瞭望点攻击口。我们拐个弯就是雄狮阵了，一进来以后，雄狮什么各家各户的那种声音，那种咆哮啊，轰轰轰轰轰轰，哇，叫人吓的，轰轰，这种就气势先压倒人啊。
0: 哦，那个威慑力确实是震撼到我了，他那个表现力还有他的夸张力，
1: 我是真佩服。
2: 其实人类军事史上最早的巷战思维是明代开始的，三才阵、两仪阵、六个人的、三个人的，最小的是三个人一个。

0: 战斗小组。你知道和抗美援朝的时候我们为什么特别厉害吗？我们的武器不如对方，就是这个四野当年在这个辽沈战役的就创造出了三人战斗小组的方式，后来的国际上的什么海军陆战队啊，
1: 特种兵都是这样，
0: 特种兵都是三人战斗小组，这就是典型的叫巷战思维。
2: 嗯，
3: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这边全部是石墙，那边为什么半边石墙有半边门？
1: 是的是的是的
3: 啊，这也是咱们这个军屯文化里面先人的智慧了。那一看有个窗子肯定有人，对不对？比如说带弓箭的那种就要往上射箭，这个箭射到木上面，哎，他拿不走，如果射到下面他还可以捡起来使用，对不对？所以说等把人赶走了之后，上面木上的东西兵器就归我们自己所用了。
4: 哦，哎，那个是
0: 正前方，
4: 我
0: 就是他著名的碉楼。
1: 啊，那就是这边的防御工事了嘛，相当于
0: 最高的制高点。
1: 我们现在能上去不？
3: 可以的，
1: 可以上去
3: 啊，可以上去，走吧，
1: 进去看看。嗯。
3: 一二三，走走。
5: 走。
3: 兜。晃。哎，转。哎，叠。
6: 叠。
3: 哎，刺。
7: 互相交流，能更好的去了解戏曲、非遗这个文化。
5: 转身。
3: 哎。
5: 哎。
3: 懂，
5: 可以，可以。
8: 这是啥呀？华尔兹吗？
3: 是不华尔兹这个军屯里面的组合，是假设拿这个枪的。你看没有，在这个瞭望塔上看到这个绿皮火车，看没有？哎，你再看，从那个每个这个瞭望塔的看的这个角度，全部看的都是交通要道。
1: 哦。就在这儿可以把周围都看得清清楚
3: 啊，全部看得清清楚。
1: 哪来敌人了，我们直接就
3: 对不对？就甚至刚刚那个火车过，你看没有？是原来的那个古栈道，后来呢，就是咱们这个新时代以后就把它改成铁路了。
5: 想象当年如果是有战火的那种感觉，比较穿越吧，一切都嗯。
1: 你会觉得好像是把小说带进了现实，而且你会更加震撼于就是这些智慧背后咱们老祖宗的那种聪明才智。
3: 你们看啊，从那个每个窗的这个窗孔看出去，你看我们这个民居石墙石瓦石板房，一到战时的时候那个石板哗一削开它也不会垮，一供上去就在上面射箭
1: 了。
3: 哎，完了之后那个房子的尖上有那个薄片，就拿起来顺手咻咻咻就打水漂。
1: 这个也是武器啊，
3: 那个时候冷兵器时代玩的就是功力内力。屯浦人对这个阵势是特别痴迷的，一会儿零零再现的是一个高台地戏。
0: 这个高台地戏确实很难，你一定睁大眼睛看。好，那我们就去吧。
5: 哇，桌子搭的，
0: 对呀、这个就叫战阵嘛。
8: 哎，我感觉那个桌子快掉，那个脚都快掉下来了，我的妈呀！我天，哇，
9: 这个太酷了，我要加到我的创作里。
0: 哦，还要围着这个桌子走，这个有意思。
8: 哇，
0: 这在乡间这么演一下，确实很震撼。
1: 它这个烟就是应该模拟那个战场上那种狼烟。还有那个就是他们营造的那个烟雾的那个氛围，然后在上面就是一圈一圈这样去跑，对，太棒了，
7: 蹦蹦跳跳的，然后在里面穿梭，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震惊到我的这个事情。哦，原来高台地戏它是以这种表演的形式来展现给观众的。
1: 老师，您唱的是哪出戏啊？
10: 穆桂英。
0: 穆桂英啊。精彩精彩。
10: 哦，简单的给你们老师也介绍哈，我叫王爷。给你们表演的这个是四门斗地贼，你看正东的那个叫龙门贼，龙门贼实际就是薛仁贵
0: 忠贞
10: 打仗的时候呢，薛仁贵就摆个龙门贼，
0: 摆龙门
10: 贼，摆龙门贼，该输人就破不了，该输人就死在这个龙门贼里头。
0: 然后这段故事里头，因为各大茶馆都在讲这个书，所以因为传播的特别广，又有民间的来源，又有历史的来源，所以

0: 都叫百龙门阵。王老师，我请教您一个问题，这到底哪个是野的穆桂英啊？最上头那个是穆桂英啊？啊，你这是穆桂英啊？
1: 那是穆桂英吗？
0: 哎呀，这个最上面的是，难道杨六郎吗？那是？
1: 不，杨六郎是这个。
0: 这是杨六郎
1: 啊，杨元帅是吧？
0: 这个小兵跟你有点像的，
2: 像我吗？
0: 真的跟你有点像，你觉得像小兵是不是跟？
2: 真的像吗？徐峰，
0: 有点像。
2: 王老师啊，他说他想试一下。
3: 谁说谁想试一下？
2: 他想试一下。
3: 谁说？
4: 特别想试一下站在最高处是什么感受？
5: 我想说能够抓一些，那我今天这一趟也算是体会了一下老师们的这个当年练戏的这么一个感觉，它是可以给我灵感的。
0: 哇，军仪可以吗？一路爬爬到
2: 你慢点。
5: 感觉真的很不一样，因为就是有一点视野盲区，你有时候就只能看到你脚下这块桌。
2: 你别说，还真有那种女元帅的感觉哈。
5: 哇，老师你真的好厉害！
6: 我的妈！我的妈！
7: 我一定要录下，这个太恐怖了。
0: 哦，许萌，你是在那修桌子腿呢？你在那干嘛呢？
2: 我害怕了，我不下了。
3: 我的妈
2: 呀！我不下了，我不下了，我不下了。
3: 老师在这已经跳起来了。
2: 哎，你小心点，小心点！你不要站在我这个桌子。就这个高台，就是屏幕上我们荧幕上看它没有太高的，不会很危险。你看那些人在上面各种跳啊翻啊的，我上到那三米多高，你站那个地方，然后你往下看都是空的，真的会发抖。
0: 我们来请一位师傅啊，来给你们演示一下，大家猜一猜他这个动作在地戏中他们现在经常用了。好，您跟我们演示一下。
2: 有劳了。
0: 有。哎呦，
6: 擦玻璃。
2: 擦玻璃。
6: 骑马啊，不是。为什么
0: 这个动作很神奇啊？
6: 死鬼，
4: 死鬼，走开！
0: 他手还兰花指一翘，这应该是和这个女性的劳动生活有关。哎，的骑马
4: 啊，骑马，
6: 骑马！哎，我猜对了，
8: 边疆水。
5: 哦，我也觉得他们这边人真的很爱，就是运用自己的肢体。
0: 再来一个，
2: 这不会是骑马吧？
6: 这是啥呀？
5: 这好像是抱抱。
6: 洗完澡之后不是要擦擦背后吗？
4: 擦一拍擦。
2: 洗澡啊？
8: 老牛擦痒。
6: 擦痒，你看就是洗完澡之后身体痒。
2: 那这么一联想，其实那动作倒是合适的、合理的哈。
6: 合理吗？
0: 就等于不仅是有人的这种生活动作，连这个农畜的，比如说牛、马的动作都画到这个地方。
6: 很有趣，真的很有趣。
0: 这个真是艺术来源于生活，真的是特别棒。所以地戏啊，在我们普定那是非常的流行。我们看到了表演了，我们去看看
6: 脸子。
0: 走，出发。
2: 哎，你们看到没？这个陈列馆大有来头。这里面啊有两张面具，据说是世界上最大的两张地戏面具。也有世界上最小的一张地戏面具。
0: 最大最小的都在。
2: 猜一下最大的多大？发挥想象。
0: 心有多大，脸有多大。
2: 有四张脸哦，然后同时有最大和最小。来，
0: 哇哇哇！
6: 看到那个两米高的面具的时候，产生那种冲击力，我觉得，哇，这个太震撼了。
0: 这两张大脸，
6: 多大脸？
2: 这个就是两米的，对。
0: 哇，这就两米的是吗？
6: 哇，比我身高还高。
0: 一张白脸，一张这个蓝脸。
2: 找一找最小的在哪？
5: 小脸在这儿里面吗？
2: 对，两厘米。
0: 啊，两厘米的。
3: 不是在这里。

0: 面有两厘米的吧？
1: 就在这里面。
0: 你是不是记错了？
2: 两厘米的。
3: 哦，在这儿。哦，在这儿。
1: 哦，这儿也有，这儿也有，这儿也有，我看到了。
2: 哦，这是两厘米的。
0: 我的妈呀！太小了吧！
4: 太小了吧！
0: 我的妈呀！
2: 天哪，天哪！
0: 这比您看比眼睛还小，比鼻孔还小。
1: 对，
5: Two big faces behind me, and they are 2 meter high big face mask. And the mask consists of 3 parts, as we can see, the helmet, the face and the ears. What I'm holding is a 2 centimeter big mask. And that's when you can tell how small it is compared to this 2 meter high big face mask.
1: 而且我们这个面具就是最大的和这个最小的，都是出自同一个师傅之手。
2: 哦，
1: 咱们待会儿，对，咱们待会儿就要去认识认识这个师傅，
0: 巧手，
1: 看他是怎么把这做出来的。嗯，对。明艺坊
2: 是不是周明老师的名啊？
1: 对，应该是。
2: 哇，这里面墙太震撼了吧，
0: 全是面具，
1: 真是全是面具，五颜六色的。
2: 哎，
1: 周老师，
6: 周老师吗？
0: 哎，你好
1: 呀，
2: 周
1: 老师，
2: 你好啊，周老师。啊，这是您的杰作。
6: 哎，对，这也就是我们安顺的就是独有那种文化，就是技艺。
2: 哎，但那个红脸的，你看啊，最上头跟你很像，那个
0: 又见面了，
2: 对呀，那个特有意思，对吧？但那个这个胸多了，那个特别可爱。
1: 对对对，那个要可爱一些。
6: 那个就是我们技戏当中的，就是小精。
1: 小精。
0: 小精。
2: 精灵。
1: 小军。
2: 小兵啊，小军。
6: 他有正的小军和反的小军，
2: 是
6: 红脸的这边就是我们正小军了，这个带着獠牙这个蓝脸的这个就是我们反面的这个小军，
2: 反面的小军啊，
6: 蓝脸
0: 带獠牙的啊，
2: 正恶善奸，等于在脸上就一目了然，是吧？
6: 这样这样这样，我就是挑几个就是比较有典型的这种人物，
2: 对，
6: 你们来去在我们的面具这个墙上给我就把它找一找，
1: 就猜对了那个最大的面具送给我们。哎呀，
2: 最大的不是我管，
0: 你搬着回去吧，我天。
6: 我们先猜第一个人物吧。
0: 好，
6: 樊梨花，她是九天圣女座下的义女。既然是义女转世，那么她的标志性就在哪？他就肯定要有一个毅力，
3: 我觉得应该是这个。
2: 哦，你们俩各猜一个。
1: 要抓重点，刚才赵老师说他是玉女转世，
2: 玉女转世，
1: 哎，然后有玉女，看那上面有一个，对，是不是这个？嗯，是不
6: 是这个？对对对对，
2: 这个是樊梨花啊。
6: Round two， 找一下那个西金山吧。西金山他是樊梨花的丈夫，他们两夫妻啊，他又是金童转世，
3: 那个，
2: 这是金童，他看到那小人了上面。
6: 对对对对，所以
0: 男性不应该都有。
6: 西金山他也是少将，所以你看他长得很英俊潇洒，是吧？
0: 对对，
2: 少将是没有这个胡须的吗？
0: 对，我看这
6: 少将他就是年轻人，
2: 他就不带这个
6: 胡须。一般在老将和文将里面就有哦。再猜一个三国英雄，关羽。
0: 我已经感觉到
7: 肯定是红脸了，
0: 这个红脸太红了。
2: 丹凤眼，他的眼睛得是丹凤眼，这个
0: 吃辣哦，
1: 这个眼睛不对，
0: 这个太像了，一看就是
1: 这个眼睛不对。
0: 你跟不上，
1: 后知后觉了，也是。咱们这个雕刻复不复杂？就雕一个多长时间？
6: 我们做一个面具的话，可能从原材料到成品的话，可能在3到4天吧。
2: 问复不复杂没用，不如亲手做一下。
0: 可以啊，你们当然想体验，实验一下。
2: 来来来，
5: Okay, now we are making the mask by our own hands, and this workshop is provided by
8: 周老师。这个是我们从大山里面原始采摘出来的，长得像人脸的。

0: 木头。现在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份。然后我们现在要开始咯。
1: 老师您能先示范一下吗？我害怕把他眼睛给抠没了。
2: 那么这个面积的话，我们只能做少将和文将。
1: 学习。
3: 哇，这个眼睛直接就下手了。
1: 这简直游刃有余。
3: 细微处下刀，那真是见神韵。

0: 看似很轻松的东西，当你上手的时候，你就知道它是，它是一段有历史沉淀的这么一个工艺啊。
1: 你会震惊于咱们的这个民间手艺人，高手在民间真是这样。
2: 我们可以把这个面具留下来吗？
3: 可以，可以，可以。哇，
4: 感谢周老师啊！
1: 说我留着也没用了，关键。
2: 感谢，感谢，真的
1: 谢谢
4: 你。给你们弄成这样，我留下来实在是没啥用。谢谢周老师，非常感谢。
1: 谢谢周老师。
5: 走网络，来自我们的外呀。我打骂的飞虎超凡你嘿承诺
4: 哦在这
5: 超凡了这
4: 叨扰叨扰
2: 老师们好老师们好
4: 你们好
1: 顾老师您跟我唱个对戏行不行我前面吼完叫你出吕布出战然后你是吕布来回我
6: 拿拿兵器啊拿兵器
1: 啊真的呀催马来到两军阵叫马吕布来交锋
5: 吕布哎
1: 我在
5: 我这推机当心哎刺呀
6: 炸过来的时候你这样帮把它弹过来
1: 哦这个帅这个帅我要有
6: 我来试一下
1: 哇当我的那个枪撞上去把那个刀拨开的那一下我现在说我的汗毛都立起来了就是上阵杀敌的那种感觉我觉得有了
6: 他一般的话就是每一个村寨他只有一支地戏就像我们九戏来说首先就是我们要表演的要跳的就是封神
4: 封神那是大戏、
6: 为什么要跳封神呢因为在我们整个安顺来说我们是调北征南过来的那我们的先锋指挥官就是我们的顾城将军
4: 哦您是顾城的后人
6: 我是那个顾城将军的第23代孙
4: 哇厉害名将之后名将之后、这个您祖上这个顾城不得了明史里头记载顾城凭一己之力啊战胜数倍于自己的这个敌人
6: 对、
4: 战斗力非常强
6: 比如说我们的先主是顾城将军、我们就非得跳封神不可呀
4: 对、
6: 其他的你要跳你是后面才来跳的
4: 你的鲜血第一把王对吧
6: 那他是跟着这个金贤支部来的
4: 对
6: 他还有一个村寨他说两兄弟也是过来的他是结为异姓兄弟也是调北征南过来、所以他们要表演跳什么呢三国演义、桃园三结义然后打江山嘛、
2: 所以每个村他们选的东西都是有讲究
6: 都是有故事
4: 非常有讲究的
6: 因为过去的这些演员他都不识字不识字的话就要村里面的这个秀才
4: 对 有文化的秀才对
7: 这个剧本
6: 啊你看就是这个
2: 这是要写下来的
4: 哦这就是秀才写的这个
6: 就是那个剧本、然后把这个剧本
1: 这书有年代了吧这个
6: 也就是40多年
2: 40多年还
1: 没有冒犯的意思比我们都大
8: 我拿着这个本子感觉不是一个本子是岁月我觉得它是地戏的灵魂这个本子传承下来就可以让更多人了解和关注我们这个戏曲事业
1: 顾老师朱老师我好像听就是说咱们这个地戏就是最早的那种最古老的那种弋阳腔的腔调
4: 你这来自弋阳腔怪不得这么高亢呢
6: 弋阳腔它是属于明朝的四大声腔之一
4: 四大声腔
6: 是吧他都把弋阳腔
1: 他应该知道一说到什么四大声
8: 对我学戏曲
2: 哦就是来了

0: 然后后面呢还有套了一个特色呢，就是艺人领唱，众人伴和。
1: 对，
2: 一扬腔是来自民间特别有力量，四大声腔里头其他几个呢都文人参与了改编，所以你看这个文人戏就柔多了，啊，昆山腔，威良福改革的昆山腔之后，然后到昆曲，它就特别柔，昆曲就是文人加了吟诵调在里头。
3: 先生好像在这方面也有这个。
1: 才艺，没有，我哪有啥才艺，我只是讲课，我只会上课。先生来总结一下，总结陈词是吧？嗨，这个我是研究诗词的，也是我们的传承，都是吟诵出来的。但是古代的吟诵比较古怪啊，那我吟诵一首简单的诗，好吧？
3: 欢迎，
1: 嗯，本。 依然情，往我若海流，月秋千里梦。

0: 哇，哎呀，这是一种感觉。那个意境我听出来了，啊，还是那首诗吗？对，所以那个你看啊，英如唱那个说是要一个尾音，你看这都是包括地戏，我听到那个尾音也拖得很长。
1: 对，
0: 它其实就叫那个意音，中国的戏曲啊，最有韵味的其实是那个意音。
1: 我感觉哈。 就是在我们国家里面，这个文化呀，就它都是这些戏曲，都是百花齐放的。
0: 像在我们屯圃里面，它不光是有地戏，它白天是看地戏，但晚上要看什么呢？夜游，我说夜生活啊，就是看花灯。
2: 哦，看花灯。
0: 哦，听您这么讲，我们是不是应该去？ 拜访拜访看
1: 啊，这个天色也不早了，然后的话，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感受一下我们这个淳朴的夜生活。
0: 太期待了，好，感谢啊，龚老师。

燃烧火星村内，爱玩子弟就办花灯，花灯办不成，我眼睛熬得稀巴烂了，稀巴烂。

0: 甘肃里面叫小灯油咯。
1: 小灯油，
2: 小灯油，小灯油，好可爱的名字哦。
0: 我老王了，今年84啊。
3: 84了
0: 啊，又不懂了，
3: 高手高手，
0: 要考你们了。现在到处都不愁花灯，花灯最难，最难得学。一个动作是十个部位组成，你记住了吗？哦，啊，一，
4: 一，
0: 抬高高手，把这个杆平平的推过来。如果我走快啊，我走快啊，你就看不见。
5: 不远。啊。
0: 就是说花灯难就难在这一点，
3: 先教你们的分解动作，
0: 慢慢的，让我平来看你这个标准了，这样教你就脚步。

0: 脚步
1: 还要配脚步，
0: 脚步还要
1: 花灯呢，非常慢。哦，好多人是不喜欢学，这点节里面这样小小灯一下呢，
0: 小灯
1: 想干什么？
2: 小灯又有我。
3: 我告诉你，老先生一眼就看到你了，你要当接班人。对，
1: 小灯有几有人？
2: 小灯又有一个问题，
3: 小灯有一个问题问你，
2: 想问一下你们，就是你小时候学花灯的时候，那个时候他是咋个跳的呢？
1: 那个跳老花灯好玩得很，多的时候下乡去。七八百人是有，
4: 七八百人
2: 怎么了？
1: 七八百，把这个苗圈再自己挑，那边去上团的不？十几个我就拿菜来收去，那个菜花个颜值一下过来，一下过去，那边看也看不见，我们是闭着眼睛跳个，不得喝，闭着眼睛光是晓得唱了的是跳起来的，不晓得光是闭着眼睛唱。就是好晚了，跳花灯下乡去。
5: 我感觉爷爷刚刚就是你在说花灯的时候啊，就是眼里有光，就特别的有热情，
3: 浑身都是光，
5: 对，
3: 光眼睛里有光，对吧？
1: 我八岁学徒，
3: 八岁
1: 学，十二岁学单脚，
3: 十二岁，
1: 十五岁学丑脚。像这个老人是，那教我的时候就是七十多岁，不到八十岁。我老孙一些给我拿下来的，我原则也买的把那里不动，所以我保留下来的东西已经是百八多年了。那么说我爱骂人，老式花灯的新式花灯，我叫新式花灯新式人来跳，我是我家爸爸妈妈和我组成的，我是老式人，是吧？我讲以后的花灯不要人跳了，机器人来跳。
3: 机器人
1: 这个遗产走了的球的就不得再断种了。
6: 我们想到这个东西它以后只存在于书里了，就我们也会产生这种遗憾，这种徘徊，这种难受的这种情绪。
5: 爷爷，我想问一下，就是跳花灯的时候他会用什么特别的音乐吗？还是说随便放什么音乐？
3: 跳花灯有戏的，
1: 统一的戏，
3: 戏夹着灯，灯夹着戏，所以它有唱的，它也是一种戏。
5: 有乐器吗？
1: 是我叫花灯，花灯就是药和味，从古代流传
3: 的，
1: 这个调门就是祖先。
3: 您唱两句我们听听，您唱两句我们听听。
1: 口高腔，
3: 您唱两句呢？
1: 叫声的呀个掀起哟呵呵，你快来开开开开开门是嘛？哟呵喂，哟咿哟呵呵咿呀哟呵喂，咿呀嘛哟呵喂，哟咿咿呀嘛哟呵喂，哟咿哟呵呵咿呀哟呵喂，
7: 咿呀哟呵喂，催人的心嘛哟呵喂。吹得农夫是妹子手，
1: 那个才华个颜值一下过来一下过去，就是好玩个跳花灯下乡去。抬个杆手把这个杆平平的推过来，这个都是十我下去，到处都有翻。我走快啊，你就看不见。老式花灯的新式花灯，我讲新式花灯新式人来跳，我是我家爸爸妈妈和我组成的，我是老式人。花灯后继有人，
4: 啊，
1: 花灯后继。
3: 啊，我经常思考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叫做非遗？和二爷在一起聊天，看到平常在田里耕作的汉子在跳高台的这个地戏，看到八十四岁的老先生在唱花灯。我会想到我个人最喜欢的东坡先生的一句词，此心安处是吾乡，我就给他改一个字吧，此心安顺是吾乡。
8: 其实非遗一直是一种生活方式，它从来都是一部当代史，在它的故事里你能听见遥远的回声，也能听见未来的召唤。对于非遗，记录才是最有价值的事情，比如那些泛黄的地戏唱本，比如那些能沟通戏与人之间灵魂的脸子，又比如每一位地戏传承人眼里的光亮。
9: 作为戏曲人，我知道戏就是一代人与一代人的传承，只有自己去经历了才

0: 蛇戏虽然是很苦的，但是热爱却是回甘的。就像我仰望高台地戏时，感受到他们这群人心中戏比天大的信仰。
1: 这次的地戏非遗探访感触很深，近距离和600多年的历史对话，了解它的来龙去脉。我想用潮流的心声把国人精神诉说给世人听，把非遗融进创作里，把非遗的故事唱给世界听。

0: 苗族吟诗断志记忆，给生活以文化的质感，给文明以希望之光。
1: 繁花似锦，花满屏，它采用的是花丝工艺，
2: 那么的精美，上面的每一个雕刻非常的震撼。哇，
3: 我都没见过这么大的剪纸。
0: 今天这个时代，科技赋能是一个关键点。
2: 哇，这个还原度太高。
0: 文化的传承蕴含的是文明的智慧，用青春生命贴近非遗文化。
4: 一身风骨，一脉初心，两种坚守。于和伟实力诠释不同时代下同样赤诚的责任与担当。
5: 制动！
6: 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7: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我掘地三尺，我把它扒出来。
8: 人生无怨无悔的事儿不多，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你看这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场赢，这才用劲儿。
1: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哎，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AI 互动，懂你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2: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回忆。一百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长。

大家好，我是苍明先生立波。这一次我将带领来自不同高校的青春手艺人前往天下山水之秀聚于黔中的贵州，寻访六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与非遗赴一场青春之约。非遗正青春。

0: 行。
1: 哦吼，哦吼。
2: 哎，一波老师，太欢迎您了，太开心了，天，真的，欢迎来，快坐，快坐，快坐，快坐。您尝尝这是什么茶？
1: 都匀毛尖是吧？对吧？我们前茶的代表。
2: 这也是咱们中国十大名茶之一。
1: 对对对，嗯。陆羽茶经里头就对贵州茶评价很高的，我现在很多人不知道陆羽茶经就提到了，而且说口味甚佳，两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其实我最喜欢的是第四句的四碗发清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
2: 是
1: 说到茶文化，其实贵州是发源，我们现在能从考古见到的在秦隆发现的100万年前的茶籽化石，原来英国人老想着说是茶古茶树是从印度，但是现在考古啊各方面的证据都证明我们才是茶文化的发源地。发源的考古证据最重要的就在贵州发现的。这个茶道与茶技，尤其是传统的制茶技艺，还有相关习俗，是入选了世界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2: 已经到世界级了。
1: 还有夏思犬、小白、
2: 小白、天
1: 哮天犬，哎呀，真可爱！
2: 小狗是吧？啊，先生怎么看待这个飞鱼啊？
1: 啊，我本身就是做文化研究的，所以我个人对飞鱼啊，可以说是有一种别样的情感在里头。就是我们经常说飞鱼，什么叫飞鱼？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遗产，我们的文明史，离不开这些文化的见证，所以把非遗文化传承好，这个很重要。这个文化的传承里头，其实蕴含的是文明的智慧，人类文明的希望在哪里？要从文化和传承，还有文明智慧里头找答案。所以传承好非遗文化，我觉得一方面，是给生活以文化的质感，但更重要的是给文明以希望之光。
2: 哎呀，这个太好了。
1: 所以我看我们这个节目名字很好，非遗正青春，正在进行时，让它焕发出青春。好，
2: 来了来了，说说
1: 说青春，青春到。你们好，
2: 你们好，
1: 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我们这一集主题就是苗族吟诗的断制记忆。
2: 对，我们非遗正青春研学团的目的就是希望让更多的年轻人去了解这些非遗的记忆。咱们三位啊，加上我四位青春手艺人啊，我们也是为了守护我们的这个记忆，也都是带着目标来的。
3: 大家好，我是刘正，来自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这次来贵州的目标是拍摄研学 vlog。
4: 我一整天都会特别开心，我说我看到这样的天气。
5: 大家好，我是王红仁，来自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珠宝设计专业。这次来贵州的研学目标是深入了解苗族吟诗的簪刻和花丝工艺，并在这个过程中找到新的灵感，设计一套新的作品。
6: 我叫黄小山，来自上海戏剧学院舞蹈艺术理论研究专业。
7: 我是曾经有创作过跟非遗文化相关的舞蹈。我想通过这一次的研学，然后来汲取一些我创作上面的灵感，然后积累一些编舞的素材。
1: 非遗传承最重要的啊，文化叫传承，薪火相传。500年前阳明先生就带着他的学生们在潜山潜水中行走，最后创立了500年来影响人类文明巨大的阳明心学。500年后，我们有缘啊，昌明先生有缘带着你们沿着阳明先生当年的足迹，重新走一遍潜山潜水，我觉得这是一种巨大的幸运，
2: 也是我们的荣幸。敬先生一杯。所以咱们这个研学团的本次的行程

0: 就要正式开启了。来，
1: 好，
0: 出发，
2: 出发，
3: 出发，
0: 走吧，走吧。
4: 来，这个小狗我都想抱走，就这个吓死去。
5: 我们接下来要去的那个地方是台江县的施洞镇。
6: 我先带大家感受一下台江的热情。

0: 位来宾，你们好。
1: Hello，
0: 欢迎欢迎，我是你们本次台江研学之旅的导游吴晓东。
2: 这个是咱们的那个，
0: 这个是我们苗族的那个绣带，欢迎我们外来的游客。对，
3: 我们这个没有银片啊。
2: 你是看上那个了是吧？你是看上那个了吧？
4: 说出了我们所有人的心思。
0: 刚才你们听到的、看到的，这个就是我们台江苗族迎客歌
2: 啊，迎客歌，
0: 对，唱的是迎客歌哦。他们穿的是我们台江苗族支系的服装。像我们台春春老师这边穿的这一身呢，就是我们当地施洞老屯这一带的方南支系的服饰盛装。它主要分为头饰、胸襟饰、衣饰、耳饰，还有首饰啊，这几个大类。然后头上就是银角、银马仔，还有银花、银梳，这个是项圈，传统一般都是戴一对项圈，上面是项圈，下面这个是龙项圈，龙项圈，对，龙项圈，哦，下面就是银片、银泡，还有银吊，银吊吊，这个是小米手镯，
4: 小米手镯。这个不是叫华为手镯吧？
5: 戴这个如果戴这么久的话，脖子会不会累呢？
3: 会，哦，你可以尝试一下这个。哇，
6: 这个是大衣，
4: 这么重啊？重吗？
5: 先走一步，拜拜。
3: 然后走路也这么走。
5: 他能够在很重的情况下，这么庞大的情况下，还能做得那么精巧，就是我觉得厉害，
7: 就是都是真的，就很震撼，就是满身钱呀。
6: 我们现在所在的施洞镇，也就是我们姊妹节的发源地。
4: 哦，这两年姊妹节的活动很轰动啊，
6: 对
4: 吧？很壮观，真是。
5: 这个姊妹节是不是跟情人节有些关系？
6: 是的，之前呢说的是东方最古老的情人节，女孩子就是会去山上采我们的姊妹花，然后呢把它制作成我们的姊妹饭，然后里面呢会常有胸针呀，然后还有筷子呀，或者是针线啊、辣椒啊之类的，藏在里面的东西不一样，那么它的寓意呢
4: 也是
6: 不一样的。对，
4: 然后放辣椒是什么寓意？
6: 放辣椒就是我对你还是有意思，然后可以考验一下，
4: 要考验一下的。
6: 如果是筷子的话呢，那可能就是成双成对，是吧？
4: 有没有放一只筷子的？
6: 一只筷子就是我不愿意跟你在一起。
2: 就是你是直接打光棍吧，就这意思。
4: 我在西南做过田野调查啊，就发现其实是和我们汉族的上巳节，它源头是一起的。上巳节也是汉族的情人节，
6: 对，
4: 就是在这个《诗经》里头有一篇叫《真伪》嘛，它就记载的是上巳节。然后各个少数民族呢，在当然我们是农历三月三，叫上巳日嘛，
2: 对。
4: 那么其实是苗族特别喜欢每月的农历十五那一天，主动权都在女孩子手里头。
7: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如果女孩子主动权，她会被拒绝吗？
4: 真伪里就记载的那个小伙子说，我已经去过了。那个女孩子说，但我还没去过，你必须给我去一次。那个女孩子，那个男孩子就老老实实要跟着她去再去。
5: 怎么，你问这个问题是受过一些伤吗？
0: 今年那个姊妹节开幕式的时候，同时也是我们苗族姊妹节申报人类非遗的一个启动的一年。

0: 我们来助力一下啊，
1: 是
0: 助力我们的姊妹节的申报，非遗申报
1: 成功啊，
0: 申遗成功。
1: 那失洞镇，那有一个咱们刚才看到的苗族锻造技艺的那个银壶的，
0: 哦，对对，
1: 它是国家级的传承人。
0: 拜托小周带我们去找他。
1: 好。

0: 就是您的作品啊，我的作品，我亲手制作的。啊，好漂亮！哇，你听这个声音，你们听这个声音。啊，这都是小女孩的。小女孩，小女孩带的。
1: 老女孩行吗？
0: 老女孩。我这个是比较壮观。就像这个是我的龙船，是我的最得意的、最好的。哦，对啊，我一眼看到的。上面有的这个是，是以我们苗族的。
2: 吊脚楼，
0: 侗族的鼓楼，它是也代表我们苗侗文化啊，苗侗文化含义到里面。整个那个船那么的精美，上面的每一个雕刻，我觉得都是特别到位的一个艺术的一个呈现，非常的震撼。这是往头上戴的吗？
3: 就是一个图腾柱，
0: 啊，代表我们苗族的故事图腾柱，
3: 对，
0: 就像华表一样，全部手工。
1: 就是有我们的蝴蝶妈妈，对，蝴蝶妈妈，就是江鸯啊，江鸯先祖，
4: 龙啊凤啊都等等。
1: 每个民族都有创世纪传说嘛，它的创世纪传说呢，就是这个苗族是怎么出现的，是这个蝴蝶妈妈，它在那个叫枫香木心里头，它生了12个蛋，其中呢，这个蛋孵出来之后，有这个苗族的祖先，就是江鸯，他刚才讲了。 还有什么？还有雷公和龙，其实都是说这是蝴蝶妈妈诞生出来的。那其实什么？闻一多先生这个有这个图腾考啊，就是他讲主要苗族因为最早呢，应该是在长江流域。苗族因为战争原因，不停的迁徙嘛，他的就是把这个当做财富资产带在身上。
5: 是，
1: 对的。那为什么女儿一出生就要给她准备这个？就是这个家族的财富，一个是就个体家族是一个财富带的迁徙，第二个呢，对族群，因为他没有文字嘛，他语言一是从歌曲里头，二是把民族的历史不能忘记啊，他就把这些民族的图腾，啊，錾刻下来，然后放在银饰里，就穿在身上嘛，就是把民族历史穿在身上的意思，带在身上，这样的话代代传下去，薪火相传。
0: 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我觉得这是我们认识自己、认识民族很直接、很快速的一个方法。吴老师做这个苗族银饰锻造做了有多长时间了？哇，将近40年了。40年，因为我家是我做这个银饰是祖传，祖传的。
1: 您是第几代？
0: 我是第8代。
1: 那第9代传人现在？
0: 啊，剩我女儿呀，然后
1: 女儿。
0: 哎，
2: 老师，我有一个问题，就是。
5: 这位戴眼镜的帅哥，我觉得跟小东哥有一些些像。哎呀，好像是啊。
2: 怎么？
5: 就是有什么没有跟我们透露出来的关系吗？这是。
2: 其实刚才我是想说的，但是一直没有机会。你应该是第9代传人是吧？哎呀，
5: 第9代传
2: 给他妹妹了，是吧？我姐姐。
5: 啊，姐姐。
2: 给我姐姐了。
5: 就是我看到他们两个站在一起的时候，我已经觉得有一点像了，就是我心里面已经有预想过可能是。
0: 我说哇，原来真的是父子，我真聪明。你说，哎，你为什么不传给你的儿子啊？传给你儿子啊？我到时候我也不好说，啊，我两个都面对面，
1: 儿子就在这儿呢。他现在的作品厉害了，就是这个整个的文旅产业啊，你看。

0: 吴老师，今天能不能来都来了，在您工作室看您给我们现场做一个行吗？
1: 好的好的，
2: 我毫不保留的把我这门技艺把它哇，
0: 此处应有掌声。
3: 对，
4: 谢谢。
3: 哇，终于到了今天最期待的环节，就可以体验一下苗族的簪刻。然后老师想问一下您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之前在云南也学过这种锻造，然后还有簪刻。
2: 我都演示一下，
4: 对大家注意看啊，
2: 像大概都有一点样子
4: 出来了，
5: 虽然
4: 然后呢，哦，直接在这上头去啊。哦，对，
3: 哦，第一次用这个，
4: 嗯，这个看了之后惊心动魄是吧？
0: 怎么感觉是在剁菜？
4: 拎得动这锤子吧？
2: 你压紧点。
0: 我天！快收起来吧，我一下。
4: 烧一下，
6: 烧它，
4: 嗯，软化它一下，
0: 哇，
5: 够火，
4: 哦，这样一烧，好，上车了，看这个特别磨性的，慢工出细活，你这都砸出俩洞来了，金子
0: 啊，
4: 俩洞了都。
0: 老师说，吴老师说那个没事儿，
4: 没事，
7: 真没事吗？
0: 没事。
4: 对自己的作品怎么样，满意吗？
0: 传世之作不能随意示人。
7: 满意
4: 满意，就一个人敢说满意。吴老师最后要替我们打个分，看看谁最有天赋。来，对自我满意唯一满意的小战同学先来。
7: 感觉一学就会。
2: 75分，
4: 75分不错了，看看有没有及格的。我来，萌萌同学来。
0: 是这样的，那个老师、
4: 拉了个票。
0: 我这个作品呢，其实也是融入了一些创新的元素在里面。
4: 我就
0: 在想，这个只做蝴蝶可能没太大意思，就是会不会有一种新鲜的抽象的一些东西？哎，抽象美术。哇！所以最终我的作品。
4: 当当当当，
0: 就是蝴蝶螃蟹。
4: 蝴蝶
0: 螃蟹，哎，是吧？
7: 这话术真的满分，
0: 这融入了创新元素，
7: 话术满分。
0: 我懂了，创新，吴老师，
2: 哦，很优秀的。
4: 哎，可以了，就说到这就行了。你这个分就不用打了，你还是很优秀的。
0: 我这个，
4: 哇，你看人家自信，你那是捂着说，人家是举起来。
7: 场景机。
8: 哎，对，好眼力劲儿，对，我也不知道它是啥，所以我就花了很多的心思在它的这个内部的小小的纹路上面。
4: 不是，你这个机上头长的是鳞片是吧？鳞片机。
8: 你让我怎么狡辩？等等，你让我想怎么狡辩。
4: 吴老师说，这个今天这个第八代传人看了教了你们之后，都不知道怎么
8: 要不要传了，
4: 怎么去面对列祖列宗。
9: 人生第一次簪刻。
4: 我们红人，
3: 这个
4: 哇，你拉个票，哇。
3: 比较生疏，我也是第一次用这个模具，然后中间就是也没有弄好。之后我觉得比较可圈可点的一点呢，就是它本来是有三个圆，然后因为我已经弄不出来三个圆了，它已经毁了，所以我给它改成了那种中间就直接弄成一朵花。
0: 它我听明白了，就是关键词我们要提炼一下，就是毁了，
8: 毁了。
0: 打分，老师。
2: 78分。
4: 哦，红人78分啊！
7: 恭喜！
8: 专业的就是不一样，
7: 实至名归。
8: 开外挂是吧？
7: 吴老 师，吴老师，今天我们在那个广场就看到了很多的嫁衣，其实我们也特别好奇，就是您给您女儿做的嫁衣是什么样子的？
4: 应该特别的精美吧？
2: 不是，我认为感觉都是一样的。
4: 你给其他的亲戚做的也都是？
2: 其他的女同志啊，都一样的，每一个都我都
0: 我知道。东西是一样的，但是里面的情谊不一样。
7: 我们想看一下，可以吗？哇！

0: 这是您的女儿
1: 唐红姐。
2: 嗯，是的，你好。哇，
0: 您是世家第九代唐门人。
2: 对对对。
0: 这个每一个都是父亲帮你们打的。
2: 嗯，现在我穿的这一套也是我父亲给我打的。那我女儿的这一套，
0: 女儿的这一套
2: 也是。然后
0: 我也都打的啊。
1: 我能抱一下吗？
3: 宝贝，这
2: 可以的。
3: 宝贝，姐姐们看一下吧。
1: 宝贝，你有多重？
2: 是我刚刚在外面有听到我父亲说，他其实他对很多人的那个，就别人的
0: 是一样的，
2: 是一样的，可是心意绝对不一样，
0: 心意不一样，
2: 就包括我的银饰比别人的重，
0: 哦，是吗？
2: 我们苗族是以大以多以重为美，
4: 这个重量跟我在广场上面摸到的苗族姑娘服饰的重量差的蛮多的。
2: 我有一条非常非常大一条银链子，那个链子有100两。
0: 父亲对女儿满满的爱呀、啊，真的是
5: 好羡慕哦。
0: 而且这个连这个外孙女儿的都搭好了，是吧？
2: 我们这边是，比如说我怀孕了，我的妈妈和我的爸爸就要开始给他们的孙女准备哦。这些是
0: 这边的风俗，就是
2: 对对对，一直是这样的。
6: 它可以慢慢的长。
0: 慢慢的攒到一直攒到女儿出嫁。
6: 对
2: 对对 对, 对，就是一代一代传的，
0: 一代代传下来的。
2: 对对对对对，是的。
0: 这个嫁衣等于是妈妈绣的。
2: 对，包括我女儿的这个是我绣的。
0: 哦，对呀、啊、
2: 我家这个小孩也很奇怪，可能是遗传吧，他从小就在这里敲敲打打敲敲打打。

0: 叫什么名字啊？
1: 姚梦瑶。
0: 木瑶。
2: 姚梦瑶。
0: 姚梦瑶啊。瑶瑶来介绍一下你身上的银饰。
3: 这个。你那个有几圈这个呀？
1: 一圈。
3: 只有一圈。为什么你只有一圈他有三圈有两圈呢？
1: 我小。
4: 啊。小。
3: 哦，这个叫调调，
5: 对，蝴蝶调调。
3: 这个画的是什么？
5: 你
3: 跟我们讲一下，我都没有见过嘞。你带这个累不累？
1: 累。
3: 累呀、啊。
0: 但是喜欢吧。喜欢、
2: 哦，特别喜欢，
0: 这叫血脉里遗传下来。
2: 是的。
0: 哎呀，看了这个真是感动啊！
3: 吴老师，
0: 就是这不，其实不只是一个家庭的事情，我们就可以看，从这个家庭就可以看到苗族整个啊这个族裔文化的这种传承，真的是应了我们这个华夏文明的一句话，叫薪火相传，代代传承下来。啊，尤其这种开放的胸襟，我就觉得苗族的银饰作为这个非遗。啊，它一定是像我们的这个节目名称一样，叫"正青春"，
3: 正青春，
0: 非遗正青春。

0: 我现在给爸爸做了一个银腰带。
1: 你给爸爸做的银腰带？
0: 对，因为平时爸爸自己做的银腰带他戴在身上，人家觉得很漂亮他就卖了，我给他做他肯定就不敢再卖了。

0: 女儿做的呀，
1: 我所有的心意都雕刻在这些
0: 哇，真漂亮哎！
2: 就是他女儿回给他那个腰带的时候，差点都哭了。我的天哪，好感动啊！
3: 一套嫁衣和一条腰带放在一起的时候，这个苗族银饰的产品就已经不是产品，他们是感情的纽带。
0: 这个家庭的故事，其实就是非遗的故事啊，它其实是我们整个非遗文化的故事。不仅有传承，而且有温情。
4: 我们一起来合个影吧。
3: 哎，对对对。
5: 好，三二一。

0: 这个就是我同学之前来研学过的西江麻料银
1: 麻料银匠村，
2: 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
3: 那村子环境特别好。
4: 哎，这村落景色好漂亮啊！
0: 而且它叫银匠村嘛，就是不止潘老师家是银匠，基本这
1: 对呀，这都是啊，
0: 这一个村子基本都是做银匠。
2: 阿姨好，
0: 哎，阿姨好，
4: 阿姨，
3: 娘娘传习所是在前面吗？
1: 啊，在那边啊。
4: 好的，谢谢谢谢。
0: 这边50米。
1: 哇，这么多牌子。
3: 啊，这写的嘛，潘氏学大师银饰工作室。
1: 大师工作室，
2: 你们听，好像是那个发出来的声音，特别好听，风铃的声音，好悠远啊！
1: 真的是，天空也如此悠远，哈哈。

0: 大家要注意一下这个产品的一个要点，拍接的这个过程中一定要到位。
1: 请问是潘老师吗？
0: 啊，对。
1: 哎呀，叨扰了。您是在教他们做什么工艺？这个
0: 是一个拉丝工艺。
1: 哦，有这么细？
0: 这个是花丝，两根很细的这个树丝啊，做成一个麻花丝。
1: 哎呦，这个真够细，我还得摘了眼睛看。
2: 苗族银饰缎织技艺除了有篆刻，还有编结。编结中拉丝和搓丝工艺最为重要。先将吹打好的银条用锉子做好尖头，放在拉丝眼板进行拉丝。一个拉丝板有很多个孔，如果从第一个孔开始反反复复，笔杆大小的银条会拉成头发似的银丝。再用木质滚条将两条树丝搓在一起，搓好的树丝就成为了花丝，会更有韧性。
0: 在技术上面很难，连备料的这个时间都是用尽整个产品的过程中的2/3的时间。哇，我给你们一个惊喜啊！
3: 太期待了，
0: 来走吧。
1: 这还有一个小管，哦，苗族剪纸啊。
0: 来啊，1、2、3。哇哇

0: 我都没见过这么大的剪纸，你就看到它整个房间的布局，它每一个剪纸上面都有蝴蝶妈妈的那个图腾，
1: 就原始的氛围感就上来了。我们这个就是无稿贴纸啊，都是折好了之后再剪了，一展开出来。
2: 图案全部是在脑子里面去，我都不敢想象这个是想出来剪的耶，
3: 就在脑海里面能够想，然后剪出来这个东西，太神奇了。
4: 很多我们的设计来源都是离不开这些鱼为样、蝴蝶为样，还有就是来源于山上的一些漂亮的一些树枝啊，漂亮的一些纹样出来的。
5: 没想到就是说这个剪纸也可以和这个银饰的制作、银饰的创意给它融。

0: 起来，去传承，去发展，我觉得将来也会产生更多的一些火花。
1: 我是北方人嘛，我们老家每年过年的时候呀，过节的时候也会有剪纸，基本都是红色的纸。每个地方风土人情不一样，它孕育出来这种艺术的感觉就不一样。我们那边就是更，怎么说呢，没有这么细致。
2: 北方和这个南方都有这个良好的祝愿寓意在里头。
3: 对，
2: 但是苗族的这个剪纸还有一个功能是北方没有的。

0: 这是这个蝴蝶妈妈，它是创世纪传说。关键你看，它是很典型的这个水波纹，
1: 是
0: 就是它的迁徙过程中，长江、黄河几大水系，在他们民族历史里头是经常出现的，不仅有艺术性啊，其实还是很有文化和历史性的。
1: 对。
2: 啊，老师，我觉得这个剪纸的这个方式，就是将这种图案呀，然后把自己的故事融合在里面，尤其是这个设计，就这个鱼和海浪的结合，我觉得可以对我的设计带来很多灵感。能不能现在去体验一下？
0: 直接就上手学。
3: 接下来我给大家示范一下，
4: 我们这个丝压好了之后，它是有这么一个面，看到没有？
5: 哦，是
1: 平的。
6: 填丝呢，就是用搓好的这个麻花丝，在这个边框里面去进行填丝，
4: 再用手折起来，就成这么一个小花围。一定要注意它的这个面垂直，这样子填起来它的尾。放下去要轻一点，因为它毕竟这个是丝与丝组装而成的这个图案，固定在这个位置，你就用这个链子夹住。
0: 对呀，然后呢？
4: 剪掉，
3: 长你就塞不进去，短了它就不牢固。
4: 我的天哪！这个尺寸的固定是尺寸的要点，你看。
3: 要点记住了之后，再加上一点点的耐心，你们的作品就出来了。
2: 看一遍感觉还可以，因为我之前不是也学过嘛，略懂一二。
3: 大家知道没有？
5: 知道了。
0: 来。
4: 总体来说都是非常优秀的，
0: 就是打分的时候都不及格。

0: 大家已经做了一个多小时了，看上去这个好艰难，是吧？
1: 是，
2: 就是流程都知道，但是自己一上手，哎呦太难了，天哪，那手都抖，然后手太安不上，就感觉应该是能放上的，然后放一个，放第二个的时候，前面的又掉了，之后本来好不容易放了三四个，又放一个，前面全都掉了，非常难，太难了。
0: 像这个蝴蝶的，它这个就是一半边随意布局，但是两边必须对称。
3: 也可以一边填一边是镂空的，啊，这个是看个人的设计。
4: 啊，好难啊！
0: 小詹已经在重叠地里了。你这么卷的很好啊，就是放不进去。
3: 卷的很好，放不进去。
5: 好怼。
4: 就我有点受打击了，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手真的好笨，就我感觉我怎么做都做不好，那个丝怎么样都填不进去。
6: 你看你这个蝴蝶不平，
7: 咋办呀？
6: 就把它弄平啊。
4: 就是这个技艺真的不是一天两天，甚至是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的体验就能够掌握的。
0: 拿镊子的手法，对，也是很关键。
6: 这样子去拿你才好量这个尺寸在哪里。
8: 我这个尺寸就对了吗？
9: 对。哦，你已经捏一个，
3: 第一个成功了啊，
0: 可以嘛啊。
8: 填丝的时候那真的是考验耐心的。我做那个虽然说最后是我们这个研学团做的算是最好的，但实际上呢，就是制成成品的时候，我会发现就是还是挺困难的。一旦不小心碰到的话，它会散。我也去请教了，就是其他的学员，他们就也告诉我说，你这个散就是因为你不熟练。他说我们都是经过不断的去练习，老师傅会教我们怎么样让它固定的更紧密。
10: 匠人不苦，真的不苦，就当他真的投入到这一份技艺当中的时候，他超级快乐，超级享受。他能够长时间的在这样安静这样真空的环境下做自己热爱的事情，我觉得我很羡慕。
2: 我们本来是觉得非遗这个东西是和老人家有关的，其实现在我们看到很多年轻人啊都会在学习，这也是一种青春力量吧。
11: 源源不断的创新，这个是非常需要我们年轻人去干的这么一件事情。我们如何找到我们自己的文化本源去运用到我的设计当中，才是我之后要做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命题。
0: 年轻人有这种想法，非遗才能正青春。
12: 看到苗族剪纸上的纹样，尤其是水波纹和鱼纹，给我的创作带来了很多灵感，我要开始设计了。

0: 这是你设计的？
1: 嗯，对，因为苗族有一个就是会用图腾来讲述自己的故事。
0: 对对，
1: 然后我
0: 图腾是什么？
1: 对，我也想说我们就用图腾可以讲述当下的故事。它这个边上用的也是苗族的花丝工艺嘛，之后里面的金鱼和这些大漆的螺钿工艺，然后它是有三个不同的图案，然后把它就是苗族讲故事的这个方式，然后和这个现代的这件事情结合，
2: 好时尚啊，感觉真的。
1: 就也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希望能喜欢吧。
0: 哟，哇，徐老师，
3: 正好来了，
0: 真的
3: 是，
2: 对，正好你们来了，我给你们准备了见面礼，
4: 特定版的奶茶。哇。
0: 哎，这个我还在其他地方真没看到，哎，
5: 这
0: 是
5: 这个外面这个是竹编是吧？
2: 竹编，然后
0: 竹编，
4: 服饰上必有的一个小贴士。
2: 你看每一个图案都不一样，
6: 哎，蝴蝶，
0: 对呀，
2: 还有个鱼，
5: 还有
2: 个鱼。
1: 就感觉好精致啊，非遗竟然离我们这么近。
7: 苗族银饰其实是可以融入到生活的各个方面，
5: 创新，并且呢不断推广的这样一个过程，我觉得我们需要这样去做。
2: 那这个作品的话叫繁花似锦花满瓶，
0: 花满瓶，
2: 是
0: 花满瓶
2: 银饰方，这个花瓶它采用的是花丝工艺，
0: 花丝工艺
2: 陪伴了我们作为我们和泰国之间的友好的这样的一个礼品，一个工艺的目前它代表的是我们当下最好的这个银饰工艺。第二个呢，这个花丝它是要经过48道一个铜板，48个孔，从银条拉到像头发一样的细丝来做，
4: 所以我们能看到丝丝如发，这样工艺的话目前在我们全中国像这样级别的师傅都特别少，我们所了解到的只有三个。我们旗下一位师傅，他原来只修复故宫的文物，专门做老物件的。哇，
0: 那宝贝了，
4: 宝藏级的师傅了。原来他说我只把这些东西是放到博物馆里，那我想更多的是让他们走出博物馆，普及到我们大众老百姓的生活里，所以我们在这块来就做了一些创新的设计。
8: 我们前两天接触了一些这个艺术家，他们就是好多在创作自己作品的时候没有直接构图，就是脑子里面有画面就开始上手做。
0: 对，
8: 咱们这边是一般都会先有个图纸。
4: 设计可以天马行空，但是实际落地
0: 还
4: 得靠建模来做。像这样的壶，它是整体打的，一片藏。中国有一个叫一片藏，
0: 一片藏，
4: 它就是一片银打出来。因为我的图是整张。所以我打的时候，我在每一个面上所打的点，我们都会有模具来给师傅们作为参考。那师傅们就会跟着模具上所显示的，然后再来进行雕刻。
5: 哇，这个还原度太高了。
4: 这个还原度就是我们要用刀，以刀代笔，然后进行一比一的还原，快的去能够帮我们去把设计的产品和生产完全去连接起来，这样能做到产业化的发展。
0: 这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以前都是代代相传，师傅带徒弟，哎，其实真正要发扬光大，让这些非遗的工艺再焕青春的话，就是徐老师讲的这个产业化特别重要。那产业化一定在今天这个时代，是科技赋能是一个关键点。我们有产业的升级啊，有科技的一种融入，对吧？甚至还有一种扬帆出海的进程。我觉得这些都是非遗正青春的青春内涵以及希望所在。四位非遗手艺人啊，他们在接触这个非遗内涵的过程中，他们由不甚了解到深入了解，甚至到热爱上。所以我们四位年轻的学子啊，尤其用他们青春生命去贴近非遗文化，我觉得这是非遗正青春的最好的最现实的一个注脚。
9: 这次来到贵州，近距离和老匠人接触，体验银饰技艺中的錾刻和拉丝工艺，特别激动。匠人们精湛的技艺让我敬佩，作为珠宝设计专业的学生，我要用自己的方式将这种传统工艺与现代设计相结合，创作出更好的作品。
10: 这次我们在生活中与非遗相遇，看到了银匠家族的传承，感受到了这项古老技艺全新的生命力。作为一名传播者，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非遗被更多人看到、听到、触摸到。
11: 这次研学银饰叮当的声音，吴老师给女儿

0: 侗族人会以歌声表达他们的感情和愿望。
1: 高音起来的时候，哇，我的百会穴都像打开了一样，那个声音直上九霄啊！
2: 把民族的东西做得这么酷，本身就是一件很酷的事情。
3: 传唱了千年的文化，依然能以它最灿烂的姿态，在下一个千年里生生不息。
2: 乘着新世界的船，在星辰大海勇往无前。
4: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

0: 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山川河流，阻拦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你得想想，你跟倪伟强这么多年走到今天不容易啊，要没你这个贤内助，他能当上大教授吗？他吃喝拉撒的你哪样不操心呀？你知道大家伙怎么说你吗？说你有两个儿子，一个是倪四南，一个是倪伟强，你就是他的半个妈。你要是就这么随随便便就离婚了，你会后悔的。哎，我问你，这要离了婚，房子归谁呀？
1: 不知道。
0: 那孩子呢？
1: 不知道。
0: 还有他妈，谁管？
1: 我管。
0: 你管？都离了婚了，你管他妈？
1: 他妈跟我在一起这么多年，如果分开了，还不知道能活几年
0: 呢。你带着他妈，你还得照顾孩子，你自己还有工作，到时候会累死你的。春梅，我跟你说实话吧，我现在离婚了，你看我一天天上班挺高兴的，可是我回到家一个人的时候，我哭过多少回你知道吗？我不想离婚，而且我觉得我特别对不起孩子，我自己也觉得我特别失败，所以我有的时候我也想找你出来喝一杯，可是我哪有时间呢？我又得陪儿子，我又得照顾我妈，我第二天还得装作无事一样去上班，你知道那种感觉特压抑特痛苦，因为我经历了，我知道我不想你跟我一样，你知道吗？所以你绝对不能离婚。
1: 好了，不管离不离婚，我们都不许哭。
0: 你不能离婚。
1: 以后我找你喝酒。

0: 来的挺准时啊，我不准时，我是怕你着急吗？啊，走吧。哎，等等，进去之前，你先看看这个，只要能办手续，那个我什么都没要。不用看。
1: 什么意思？我们今天只是递交离婚申请，要等30天以后才能正式办手续，这叫离婚冷静期。冷静好了呢。 咱们就回家过日子，冷静不好，再来领离婚证。
0: 这是新的规定吗？要30天？
1: 你这么着急离婚，都不好好读读婚姻法呀？走吧。

0: 妈，
1: 哎，你们俩一块儿回来啦？老二，
2: 啊，
1: 没事儿吧？啊，没，你们俩好了吧？不离婚了吧？
2: 妈家包子，您趁热吃。
1: 事儿了吧？
0: 你坐着。
1: 你说，
0: 我们俩刚去民政局了，然后把那个离婚的申请书给交上去了。现在新的规定说是30天之后，如果没有异议的话，这个婚就算真的离了。

0: 就离婚了？
1: 没有，他说30天之后如果没有异议的话，就算正式离了。
0: 叫到哪儿啊？
1: 民政局。
0: 我去给他拿回来。
2: 妈，妈，你听
0: 我去给他拿回来。
2: 听我说，听我说，妈，你冷静一点好吗？你坐下，坐下，坐下。
0: 那你去拿回来。不离婚。
1: 妈，你听我说，听我说，我都已经想得很清楚了。
0: 你想清楚了，我们这就散了。你离婚了，春梅怎么办？我怎么办？我孙子，
1: 我已经想得很清楚了。我告诉你啊，离婚之后这房子我不要，我都给春梅，好吗？
0: 你呢？你住哪儿？
1: 您不用管我，我哪儿都可以。我学校还有宿舍呢。
0: 我呢？
1: 妈，我已经给你安排好了，真的。
0: 你怎么安排？
1: 我现在还不能告诉您，但您放心，我已经给您安排好了。
0: 我不放心，我不放心。你好好的日子，你为什么要走这一步？
1: 我真的没有办法，我就想换一个活法。真的，我以前活得我不痛快。
0: 你别生在福中不知福，你怎么不痛快了？
1: 妈，
0: 你怎么不痛快了？
1: 我就是想换个活法，换一个活法，你知道吗？
0: 我就知道这个家不能散。你怎么？
2: 妈，
3: 妈，妈，妈，你别这样，妈，这个家散不了，还有我呢，还有思南呢，咱们永远都不散吗？
0: 不一样了。
3: 你让他走吗？妈，让他走。你走啊，你走啊，别走。
0: 妈，
3: 你不能走，别走。老啊，老啊，
4: 妈，
3: 妈，
4: 有我的。
3: 妈，我永远跟你在一起。

0: 喂，
1: 晚上有时间吗？一起吃个饭。
0: 没问题，有空有空，啊，是了，那行，一会儿见。
2: 你先走了。
3: 哎，你干嘛去？
2: 吃饭去。
3: 跟上次那个陪你玩丢手绢的小姐姐。
2: 怎么那么多问题呢？你甭管了，走了啊。
3: 哎，你等会儿，等会儿，我有东西给你。
2: 好。
3: 给你，给你，这个给你。
0: 你洗干净了。谢谢小叶，那冰箱里还有西红柿和黄瓜，你要减肥吃那个啊。
3: 好，你快去吧。
0: 走了。
3: 好。你怎么还没走啊？
4: 小镇，忙活一天饿了吧？请你吃饭，我正好有事跟你说。
3: 不吃了，有事在这说吧。
4: 还是先吃饭吧，吃饭的时候说。
3: 杜老师，杜老板，真吃不了，我今天有约了。不过我知道，你请我吃饭想跟我说的事儿，应该也是为我好。但没关系，反正也救不了我这节目了，不着急了，走了。

0: 没错，啊，不好意思啊，没事，路上有点堵车，白的可以吗？
1: 没问题。你这是刚刚下班？对，最后一期节目了，要准备的东西比较多。
0: 吃点东西。好。你之后呢？怎么打算？嗯，没想过。这节目录了那么多年，现在突然间要结束了，还真没想过以后要干嘛。但是确实有点累，先休息一段时间吧。我其实一直有个问题想问。 思考者真的没有办法留下来吗？有啊，但是我不想要。为什么呀？那天在酒吧你也看到了，那个男的，嗯，他也算是我的金主爸爸。如果我答应他的赞助的话，那思考者很有可能可以继续办下去。我知道，就是。
1: 和复仇的那个，<笑>那你为什么不同意啊？怎么，我看起来像是底下那么低的人吗？
0: 啊，不是，没有，我没想打探你隐私，我就是看你，
1: 逗你的，没事儿，跟你说也没关系。那个人算是我的前男友，现在是我的金主爸爸。嗯。 6年前，他出国，我们就分手了。当时我们差点就要结婚了，为了让他出国，我们就把婚礼延期了，约定好等他回国我们再结婚的。但是没想到他在国外就娶了别人，我还是最后一个才知道的。后来。 我就在电视台创办了思考者，倾注了我所有的心血，倾注了我所有的情感。办了这么多年，现在突然就停下了。嗯，就像你该问我，说以后要干嘛，我还真不知道以后要干嘛，没想过，未来的方向也不知道在哪。
0: 说我了，说说你啊。哦，
1: 你怎么样？这个地方你是不是特别熟？上大学的时候，没少带女朋友来吃饭吧？
0: 是，我们校门口就这么一个餐厅，也没有别的地儿去。哎、
1: 你还挺实诚。
0: 啊，
1: 那后来呢？
0: 后来我们分手了，早就分了。他是我们。 体育二学艺术体操的，后来去了省队，又去了国家队，越来越好了。我呢，还为我0.01秒而拼命，所以就渐行渐远了呗。嗯，
1: 那没了，就这么结束了。
0: 对啊，也没什么故事和反转，反正就无疾而终了。
1: 之后也没什么交集了，所以那段时期我真的状态特别不好，脾气也差。结果你去采访的时候，不正好撞枪口上了吗？哦，我记得，说话特别冲。
0: 嗯。<笑>但我后来发现，我好像是对一个人一见钟情了。
1: 哦，有喜欢的人了。
0: 啊，对。那有没有去追？我喜欢他很久了，但一直没说。唉，他太优秀了，我根本就配不上。<笑>

0: 待价很快就到了，我陪你在这等会儿。谢谢你啊。
1: 谢我什么？谢谢你听我说那么多废话。怎么能是废话呢？和你聊天挺开心的，以后你随时找我。
2: 快快快！地下来了！地下来了！哎，
3: 快点！

0: 好的好的，谢谢啊，那我一会儿就过去。好好。
1: 何志超，
2: 包
0: 包丢了没关系，你要人受伤了怎么办啊？
2: 我都没想到我现在还能跑这么快。
0: 脚受伤了？
2: 没有，没事，小事儿，好着呢。

0: 哎，伟强，
1: 能不能跟你商量一件事儿？
0: 你看你怎么这么客气呢？你说，
1: 我和春梅的事儿，你都知道了，我们在办离婚，
0: 最近都挺忙的，
1: 我怕顾不好妈，再出什么岔子。
0: 你能不能回来多看看妈？
2: 没问题啊，没问题啊。

0: 这个，礼拜日晚上我家门口那饭店，我请客啊。
1: 老陈啊，啊，你是办利索了呀？
0: 哎，都办完了。
2: 哎，他现在不是说内退他不给办了吗？咋您这么办下来了？
0: 我这不是跟人组织反映好几回吗？领导好不容易给憋了。
1: 哎，你这回想清福去了？
2: 哎，他什么需要什么手续吗？就是说我提困难呗，我就写申请呗。
0: 你呀，借着现在咱们这儿有人，你要打算，你就赶紧另外给人年轻人腾个地方。
3: 八饼，南风。哟，我打错了。
4: 哎，你今儿怎么老打错呀？
3: 昨天晚上让我儿媳妇气得我呀，血压高。今天早上吃了两瓶降压药才来的。
4: 该你了，
3: 啊，又该我了。
4: 你跟儿媳妇置什么气呀？
3: 是啥？
4: 就是，嗯。哎，二虎，嗯，你们家儿媳妇跟你相处怎么样啊？
5: 嗨，我那儿媳妇啊，素质比较高。

0: 哦，大学生
1: 那是啊，
2: 就我们俩相处的特别好，该你也六桶，怎么都不打呀？
1: 二姑啊，前段时间你不说要去老太太那住吗？
2: 老太太也非叫我过去，她弟弟也让我过去。哎呦，我不爱去，住那么大房子干嘛呀？真是偷肾的慌的。另外，我哪离得开你们呢？是不是？
3: 感情是离不开咱们姐儿仨。
4: 你要真去了，我们也想你呀。
3: 是啊。
2: 哎，来，胡乐，
4: 你今天手气太好了。
2: 是啊。一人四张扑克牌。
4: 哎，好嘞。
3: 我上厕所去。
4: 咱一块儿都去吧。
2: 我不去。我不
3: 去。
2: 我数数，五、六、七、八、九、十。
5: 这今天是没少赢啊！这是。
2: 讨厌，你吓我一跳。你怎么回来了？
6: 那老陈内退了，就是本来要张罗吃饭。
2: 哦，不是，那你什么意思？听着你挺羡慕啊。
6: 还真的想他，他实在不行退了，得了。
2: 你退什么？你才多大呀？
6: 我想的是啊，我内退之后，我想陪陪我妈去，因为这么多年，我自打跟你结婚之后啊，我就始终没陪过这老太太。你想，你看全是那老二跟那个春梅，还有伟珍他们就是伺候老太太，我真是我活这么大，我就怕什么呀？我就怕我将来有一天啊，我就老太太年龄大了，然后我怕我自己后悔。
2: 我不是说了吗？咱们要尽孝啊，咱俩都搬老太太那儿一块伺候她，两全其美，解决了咱家的房子问题。
6: 你别的，你别去了，你不是
2: 行？老太太不喜欢我，这我知道，你不用重复，回去再说。
6: 行，那我回去做饭去。
2: 先别想啊，什么内退的事，想得美你。
7: 听杜总说了吧，晚上他约品牌客户方一块儿吃个饭，看有什么能合作的。哎，他们跟三套综艺那边一直合作，说是还是不错，挺满意的。跟深度访谈这边还没涉及，但是杜总他能张罗这个事儿，肯定有戏。
8: 我听杜总说了，要不我也去吧。
7: 你这态度少见啊，以前碰着这事儿那是能躲就躲啊。哎，
8: 此一时彼一时嘛，要是拿下这个品牌客户，能让我这个思考者再多苟一计，让我去哪儿都行。
7: 去三套也行啊。
9: 这王总旗下的好几个品牌啊，都适配咱们台里的节目。你就说那个三套那个真人秀，那就合作得很愉快。
10: 是，
9: 那个节目里那个明星嘉宾啊，现在已经是这个品牌的代言人了。
7: 是是是，这事儿我哪能不知道呢？啊，王总，以后咱这节目你还得继续支持啊。哎，那个小尼那个栏目，你有空也关注关注。他作为这个思考者的制片人，平时得保持清醒，保持冷静，平时叫他吃饭根本不出来。今儿晚上，王总，您这是面子大了啊。
9: 对对对。
8: 其实我应该先去王总的公司拜会您才是。今天您喝好，我敬您一杯。
10: 好好，
8: 谢谢您对我们节目的支持。
10: 谢谢谢谢。
11: 哎呀，我这个酒量不行啊！上次跟三套真人秀那群人喝，我躺了三天就缓过劲儿来。
7: 那帮小子猛着呢。哎，我们小尼也特别能喝，慢慢您就见识了。
11: 我可不想再见识了。哟。我跟三套那群人说了，只要不跟我拼酒追加赞助费都没问题。
7: 哎呦，别这么一说我都不敢喝。
11: 是啊，齐主任，你别说啊，那群人呢是能喝又能干。下一季啊，我还得继续跟三套合作。
7: 必须的，王总啊。
11: 吐了
8: 啊，没事。
11: 王总都说了他不能喝，你干嘛非要喝那么多啊？
8: 哎，是啊，人家都不赏脸，我干嘛喝那么多？
11: 哎，其实这也能理解。王总现在跟三套的人熟，对你的情况不了解，多交流几次不就好了吗？啊，总之呢，你今天来肯定是没有错的。
8: 反正吧，我也没抱什么希望，无所谓。
11: 小镇，我只是觉得 你现在没有必要这么辛苦啊。

0: 如果我们俩一起做，制作、商务，两手抓，你现在缺的是资源，我可以成为你的资源。你别以为那些成功的人，成功都是靠自己，大部分是要借助别人的力量才行的。
1: 我也想借，可是谁又肯借给我呢？
0: 你要让别人喜欢啊！你比如说，你今天跟王总喝酒，他如果喜欢你，他肯定会帮你啊。
1: 我真的不行，我啊，真没有这种让别人喜欢我的能力。
0: 你当然有啊，我就喜欢你，而且一直都很喜欢你。
1: 杜正阳，我们能不能不要再聊这些了？
0: 小陈，你说你也不小了，怎么就活不明白呢？
1: 我呀，就是活得太明白。

0: 小爷，怎么了？我们的女明星，
1: 别叫我女明星，我不配。
0: 怎么，上表演课，老师说你了？说了，他说我表演太过于悬浮。你说我表演悬浮吗？
1: 大概也许确实是离地有那么点距离，没太落地。完了，完了完了！那我这下要是考不上的话，我真的得跟我姐回老家继承她的产业了。我真不想去。
0: 行行行，你别着急，我觉得你们老师说的也有一定道理。艺术来源于生活，对吧？
1: 啊，
0: 你学表演的要想演人，那肯定得多体验生活呀，多看人。
1: 体验生活。
0: 我怎么体验嘛？我又没有经验，我才18，我人又懒，我脾气还不好。看出来了，
1: 那你给我想办法呀，何志超。
0: 行行，我给你想办法。喂，代驾。啊，行，我现在过去啊。出去。
1: 哎，你干嘛去？什么代驾？
0: 体验体验生活啊。
2: 何志超，我的事你得管。王总，那个小心了，王总，太考虑了。好，收拾挺不错的。
3: 对对。
2: 好，好，好，那个你送王总回去啊。王总，来来来，王总，慢点啊。好，现在再聚啊。哎，我们都喝酒了，我叫个代驾送你回去。
3: 不用，我也叫代驾来了。
2: 啊，这么快？
4: 那好吧，好，那你今天不管怎么样，谢谢你。应该的，待会儿打个电话。
5: 师傅，你开慢点啊，师傅。
4: 先生，您的这杯酒叫复仇，倪小姐给您点的是无酒精的，叫释怀。 请慢用。

0: 我是超。嗯。先不打工了，怎么我叫你你就来了？我这不是不放心吗？都那么大个人了，还用着你不放心我？作为专业代驾，绝对安全给你送到，记得付钱啊。你想得美，只要你来就是为了不花钱的。
1: 那5星好评也行。怎么样？你那个赞助商谈下来了吗？
0: 本来就聊不下来。
1: 那你还喝这么多酒？你下次要是再喝酒的话，你叫上我，我能扛。我替你喝。
0: 我喝多了吗？还好吧。

0: 是这儿是吧？哦，密码？
1: 9987654。
0: 慢点。我扶你过去，我扶你到处。哎，还要吐？

0: 行了，喝点水。
1: 怎么还没走？
0: 哦，我怕你还会再吐，不太放心。
1: 你是不是喜欢我？那不然你为什么对我那么好？是不是？
0: 你是偶像，是朋友，对你好不是应该的吗？佩珍。喜欢了你3年。

0: 你醒了？哦，我给你煲了粥，你喝点养养胃。
1: 你一个晚上都没走啊？
0: 哦，我是怕你半夜醒了没人照顾。
1: 我昨天晚上失态了吗？我没说胡话吧？
0: 没有，真没有，真没有。我盯了你一晚上。啊，那个粥快凉了，你快喝了吧，我上班要迟到了，我先走了。

0: 这个苏杰伦呢还挺年轻的，前两天来社里见你不在还跟我打听你呢。
1: 他跟咱们主编走会不会有点关系啊？
2: 很正常啊，一朝天子一朝臣嘛。
0: 不过你肯定是主编的第一人选，这能力资历经验都跟这摆着呢。
1: 你就别瞎操心了啊，
2: 人家是新来的，社里的情况都不了解呢，哪能随便替换人呢？
1: 姓苏的那天跟我说的时候，说他马上就是总出版人了，
0: 不让我喊他总编，嘴巴里全是时尚杂志的那一套。跟他来的那几个人呢，在咱们社里转了一圈就走了，
1: 也不来上班。
2: 不管叫什么都一样的，他来呢是负责管理的，管理层都是我们的领导，我们就好好供着就行了。
3: 小吕，你这么早就来了？
4: 昨天截稿我就没回去。
3: 哎呀，够拼的呀，注意身体啊，不能总熬夜呀。
4: 年轻嘛。
3: 也是，年轻就是好。新来的苏总你见过吗？
4: 去年在一个慈善晚宴上见过，他之前是在今日时尚做主编的。啊，法国留学，学的奢侈品管理，一口流利的英文。啊，没事，我来吧。
3: 来，我来。说英文呀？啊，在法国不是应该说法文吗？
4: 我也不知道，好像还特别爱给人起英文名。
5: Hi guys。
3: 你好。
5: I'm Jason。
3: 我是
5: 张副主编。
3: 张春梅。
5: 久仰久仰。
4: 我们见过，我是吕。
5: 慈善晚宴
4: 是
5: Franny
4: 是李帆。苏总好，
5: 以后不用管我叫苏总，叫我 Jason 就好。
6: Hello，
7: 你怎么来了？
6: 来体验生活啊，不是你说的吗？真听真看真感受啊。
7: 你这衣服哪儿偷的？
6: 什么偷的，我正式入职了。
7: 我们这儿不缺人。
6: 是不缺人啊，但是我跟你师兄说了，我说我是你小姨，他就让我进来了。
7: 我的妈呀，
6: 快去给我做点吃的，快去快去。
7: 哦，
6: 快点。
8: 这次除了让我们的学员向家长展示学习成果之外，主要还是想对我们公司进行一次宣传。在场地方面，我想预定可以承接演出的会议中心。然后在通知的形式，我想以勤俭的方式，我设计的勤俭已经在这个方案里面了，主要想给大家一种仪式感。
5: 方案挺好，想法挺不错的。
8: 主要还是您平时教的好。
5: 你看，从你进公司，眼瞅着从一个懵懵懂懂的小姑娘一步步的成长起来，未来的发展空间很大呀，继续加油。
9: 总之啊，我们一定要共同努力，打造一个不一样的完美生活，做一个新中产生活方式的领导者。
10: Jason总，我们是不是要改版了？
9: 不是改版，准确的说应该是升级。我们杂志原本的风格还是要继续维持，只不过我们要抓住一部分有消费能力的年轻读者，将内容进行变现。
10: Jason总，其实我们新媒体部的电子刊，不管从版面设计到内容，其实已经很完善了，但是呢，大众对我们并没有更多的认知，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们没有投入更多的资源进行推广。
11: 所以我希望社里能对我们电子刊这个产品进行重视，多有一些资金的支持，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吸引更多的年轻用户，未来也会给社里带来更多的广告收益。
9: 大概需要多少钱？你做过预算给我。
11: 好。
9: 张副主编，您觉得呢？

0: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哎，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AI 互动，懂你

0: 十年味，插入至微信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哪个来的？
2: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烟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你可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剧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大家好，我是苍明先生立波。这一次我将带领来自不同高校的青春手艺人前往天下山水之秀聚于黔中的贵州，寻访六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与非遗赴一场青春之约。非遗正青春。

0: 哇，天高云淡啊！
1: 是，你看远处那个，应该就是他们这个侗族的村寨了。
0: 侗族的鼓楼，
1: 他们这个寨子就是感觉和山水融为一体啊。
0: 对，
1: 建在这个山上面，一点不违和，
0: 真正的世外桃源。
1: 对，
0: 这桃花源，哇，曲声悠扬，
1: 映山红，应该是。

0: 哇，不
1: 好
0: 错，
1: 听，
0: 不错，不错，
1: 对，特别
0: 先生
1: 喜欢
0: 好，
1: 先生
0: 您好，很优雅的这个声音，他是竹笛，你懂吗？
1: 江南四族的，
0: 因为我是电影学院学作曲的学生嘛，侗族大歌里面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的民族音乐元素。这次我们过来的话，主要是为我们的音乐灵感采采风
2: 啊，采风，
0: 目的是采风啊。
3: 我是贵州大学的
1: 啊，
3: 但我学的是播音专业。
2: 啊，我看你拿把吉他，我以为你是学音乐的。
3: 对，因为我会比较喜欢乐队，然后自己有支乐队，然后这次来呢也是
1: 自己还有支乐队，
3: 重
1: 要的内容不要轻易忽略。
3: 哎，正好也就是这次的目的，我们希望在我们的作品当中融入一些民族元素。
2: 咱们这次的青春手艺人都是带着这个歌声走进咱们节目的，所以说咱们这一期的节目就和音乐研学有关。每个少数民族他们的这个歌声都特别有特色。
1: 对，少数民族都是天生会唱歌的民族，所以西南很多地方少数民族三月三是对山歌的。山歌本身和爱情、生活，包括信息的传递，你看它这个山头到那个山头，离那么远。
3: 对面山上的姑娘。
0: 这小伙吧。
3: 阿哥。
0: 对。
3: 对面山上的阿哥。
0: 对。哎。
1: 从个体角度上来讲呢，各个族群都有这种对山歌，但是要从群体角度上来讲，对歌规模最大的状态发挥到极致的就是侗族。所以侗族的大歌其实是中国少数民族音乐中的瑰宝啊，而且是一块活化石，它其实是为中国的这个民间音乐确立了一个最高的典范。而且侗族大歌在2009年的时候是被列入了叫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作名录的，这是贵州的首个啊这个非遗典范。嗯，对。
0: 对哦，我还来了一个师妹，小师妹已经去采风录音去了，
2: 那咱们就去找这个艺术师妹。
1: 好，
2: 好吧。
1: 侗寨呀，就可以叫音乐之城，所以我们的音乐之旅来到音乐之城，那我觉得大家一定会收获满满，
0: 充满期待了
1: 啊。
2: 对。
4: 侗族大歌啊，与所有民族音乐一样，最初呢都来源于生产劳动。在农闲时节或者重大节日里，侗族人会以歌声来表达他们的感情和愿望。
5: 我是录音专业的学生，喜欢收集各种各样的声音。这次参加贵州的侗寨之旅，就是想寻找和记录美妙的自然之声，感受不一样的风土人情。

小朋友们在稻田里唱歌，有童声的歌唱，有田间的虫鸣，非常治愈。

0: 在稻田里，太可爱了。
1: 欢迎各位老师来到。
2: 您好，
0: 老师您好，哇，小朋友们好，
2: 就是在录这个是不是？
1: 对，我在这里
0: 在录这个音。
3: 哇，抓到了一条，哇，
1: 抓到了，
0: 太棒了，
2: 厉害厉害厉害，唱着歌就抓到了。吴老师，咱们刚唱的那是什么歌？
4: 啊，刚才唱的是插秧歌。
2: 插秧歌
4: 啊，因为我们现在很多都是会说会唱，但是不知道后面是什么意思，所以我们就以这样的一个教学方式让大家知道，哦，这首歌背后的故事啊。
0: 对，这是标准的情境教学是吧？
4: 啊，是的是的。
3: 水稻田里面有鱼还比较少见，是侗族的。
0: 侗族的祖先是百越嘛，他们是最早的稻作民族，种水稻很有经验的。水稻共生系统也就在我们这个贵州啊那见到比较多，它会吃那些小昆虫，帮这个稻田就把那个杂草给吃掉了，
3: 其实就是一个小循环，让它
0: 小循环
3: 又可以再
0: 对再又作为营养，
3: 所以每年都会丰收。
0: 你比如说这里头有青鱼，哇，逮到一个，哎，真的，
1: 现在算有着落了，
0: 这个景象不就是？
1: 电影画面，
0: 奥斯卡获奖影片《放牛班的春天》吗？
5: 哎，说还是很像，而且他们也是
0: 对呀，
2: 捞鱼班，
0: 捞鱼班，捞鱼班的春天，
5: 捞鱼班的春天。
2: 小朋友们，那个鱼好不好抓？
0: 看本事了，
2: 看本事啊！
0: 那你们要不要加入捞鱼班？
2: 我想，
5: 有没有想下去捕鱼的？
2: 对对对，
3: 跃跃欲试，
1: 好奇妙的感觉。
2: 哎，我陷进去了，
1: 我拔不出来啊！
5: 哇哇，雨欣，
0: 雨欣小心一点，
3: 没事吧？没事吧？
1: 我怎么摸不到鱼啊？
3: 哪里有鱼啊？我怎么没感觉到鱼呢？
1: 啊，鱼呢？
2: 哇，这有一条，这有一条，这有一条。哦，跑了，抓了一条鱼
3: 了。哦，这里有一条，哦，这里有一条。
2: 我的吗？
3: 龙哥，这我不知道是哪，我的死了，这里有鳞片。这样了吗？
2: 啊，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1: 我的妈！加油！
2: 啊，抓住了，抓住了，
3: 抓到了吧？
0: 抓到了吧？
3: 哎，
5: 快看，
3: 我看看。
0: 真的抓到了一条。
2: 我觉得这个感觉真的是太让人觉得就是。快乐，发自心底的那种快乐。
6: 他们的童年跟我的童年感觉就很不一样，他们就可以真的就是放了学就在田间这样无忧无虑自由自在的去抓鱼，他们的教育也是通过这种寓教于乐的方式，我肯定会很乐意学。

0: 啊，我们侗族就很多童谣，会把很多的教育都会放在童谣里面。今年我们是以二十四节气，我们就去学二十四节气里面的这些歌，还有小麻雀歌，还有小山羊。像麻雀歌的话，就是教育孩子们就去节约粮食，还有像小山羊，就是教孩子们去感恩父母。
1: 乌鹊反哺，羊羔跪乳，这都是自然界的道理。很多的少数民族都是通过音乐来完成教育以及文明传续的这个功用。你看，我们中国诗歌最早的缘起叫《诗经》，《诗经》怎么来的？就是到民间，就是有乐师，像你们这样的音乐人，啊，来采风，听下来他就记下来，回去之后交给这个每个诸侯国的乐师。所以老师的诗最早。不是教语文，不是教数学，是教
2: 音
1: 音乐
2: 乐的。
1: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最后完成的这个终极理想是到音乐的。所以这套教育系统叫礼乐教化。
3: 那老师，我们如果想学习真正的侗族大歌，该去哪里学？
0: 那我们去鼓楼。
1: 好，
2: 鼓楼，
1: 期
2: 我们
1: 待。
2: 就一起去吧。
0: 好。
2: 好。

0: 那个声音是从我的左右耳，就像泉水一样流进去，然后一直流到我的心里面。我就觉得那个人的声音怎么可以就是说能达到这么美妙的一个地步，
1: 就是虽然你不明白他在表达什么意思，但是身为不同民族，我们但是却都能够理解到其

0: 重来吗？
1: 哇，太好听了！啊，感谢感谢感谢，谢谢。这个传习所就胡老师在教大家。
2: 哎，对，就是很爱唱歌，现在我教过40多年了。
1: 教了40多年了。哎、
2: 对，我们侗族人就是歌养心，饭养身。
3: 饭养身
2: 啊，对，
1: 歌养心，
2: 哎哎，歌养心。
3: 您教了40年，就是大家都是这样坐在这儿，每天
2: 啊，对啊，每晚星期五、星期六啊，还有小孩都来学，
1: 小孩也都来学，哎、
2: 对对，5岁、7岁到7岁，
4: 四岁、
3: 五岁，
2: 哎哎，对，
1: 这有那个曲谱是吗？
2: 壮族大哥叫做，
4: 我们都没有谱，
2: 哎、口腔传
1: 记，
2: 哎哎，要脑子记下来。哎，无伴奏无指挥，口口相传，就这样，动不动就哎，没有指挥，一上来就这、就唱。
3: 咱们这个学了这么长时间，您教了那么长时间，就是一般来学的话，学生你收学费吗？
2: 啊，不收费，我就白天干活，晚上教歌，尽义务教歌。
1: 哎呦，那个我们要都来要来学一下
5: 啊。要开花的水去打您。也有人看准，我不想学真有。我三年没有学哈，有开花，有买手学会，有希望就冇能够，其他有传递下一代。
6: 我们来的时候查了一些资料，看到侗族大哥主要分为4个大类，这些具体怎么区分呢？
7: 侗族有不同的语言，就是有嘎索、嘎黑、嘎拉，还有一些就是我们这个大哥声音歌，对，
3: 就是模仿各种。哎，对，那一般都会模仿些什么动物啊？
7: 我们模仿的就是不同的这个声音，三妹九三咩哆嘎嘛嘿呗，就是什么声音？这是青蛙的声音。先将娘你想说哈咩咩，
6: 这个就是什么山羊歌了？
2: 哦，对呀对呀对呀，你们听的
7: 听得好满家嘿，身外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这个就是什么声音？
6: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8: 什么声音是嘟嘟嘟啊？哈哈哈哈哈！
1: 现在
8: 都
1: 忙了。
2: 猫头鹰，猫头鹰。
1: 我还以为布谷鸟。
7: 没有没有没有，我们看到什么我们就唱什么歌。
1: 哦，那随时唱。你的猫头鹰叫，把其他的鸟都换了。
7: 对，换没。
6: 感觉大家学侗族大歌的时候都很开心，他们茶余饭后会坐在一起唱歌，收菜也会一起唱歌，在田里摸鱼也会一起唱歌，他们享受这种文化，把他们融入进了自己的生活当中。
9: 明明也没有文字，也没有谱子，但是却这样可以口口相传，一代一代的这样传承下来，我觉得这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非常让我敬佩。
10: 侗家人的生活中还有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就是油茶，这也是他们独特的待客之道。胡国梅老师也热情地邀请我们到他家来喝油茶。
7: 好，来欢迎大家来到这里，就是对尝尝我们的这个油茶。
1: 侗家油茶，
7: 对对，侗家油茶，对，
1: 很有名，对对。
7: 好，
6: 油茶是用什么熬的呀？
7: 这个就是有花生米，还有肉，对，有我们的那个
6: 谢谢锅巴类的，
7: 对，锅巴就是拿来用油来炸，比较养生，然后就是呢那个比较好的，对，来，然后这个可以放进里面去，
6: 放进里面，
9: 我先喝一口没有的，
6: 喝一口。
9: 哦，有点苦油，但是很有茶的香味。
6: 哦，真的苦苦的茶的味道，
7: 啊、对对，
6: 它都是有回甘哎，回味是甜的。就是镜子的那一下蛮苦的，
9: 好吃，
6: 都很香，就是这锅巴也很香，这是米的味道，
11: 对。
1: 我们用油茶来干个杯。
7: Hands down！
3: 刚才猜了好几种这个不同的这个动物，还有蝉之歌，
0: 对对
4: 对，
0: 就跟现在后面听到蝉差不多。
3: 咱们能不能来两句？我们听一下，
4: 典型的大哥，
3: 刚才来
0: 听一下吗？

0: 哇呀，
1: 没有黑胶啊！
2: 太帅
3: 了，
2: 鸡皮疙瘩起来了。
4: 他这个意思是唱什么呀？
5: 因为蚕就像我们那个女人的青春一样，
1: 蚕要在地底啊潜伏四年，然后再出来就一个夏天的歌唱。蚕之歌是侗族大歌的一个代表曲目，所以我突然想起来这个诗经有六义，叫赋比兴风雅颂嘛。
2: 是
1: 这个赋比兴，尤其这个比兴特别有意思，我从侗族大歌里头就听到那个中国诗歌里比兴的手法都是从自然开始说起，通过自然中的那些事物也好，动物植物生物，然后开始起兴或者比拟我们的一个生活，然后就和我们的人生息息相关了。就中国人的这种哲学叫天人合一，所以这种比兴手法我相信到现在不只是侗族大歌，新潮的音乐创作里头也应该有很多，
2: 现在流行音乐也有很多。
6: 其实像沧海一声笑里面用到了我们民族音乐中的五声调式，它呈现的是一种独高重低的特点啊，在这个一个人唱一个的声部的时候，另外的人会在那儿来来来来来来来，或者去唱演奏旋律。对，所以它是有一个多声部浮调的特征。20世纪50年代之前，西方一直认为中国没有浮调音乐，但实际上我们是有的。目前最典型的还是咱们的侗族大歌，
1: 而且在世界上影响很大。
7: 对，而且已经存在了2400多年。
1: 对，而且非常典型的。
8: 看来各位来这儿采风是做功课的呢。
2: 当然，
8: 坚毅跟我说他来之前他是看了10篇论文。
1: 哦，是吗？
8: 10篇论文，
6: 因为本次就想研究我们的侗族音乐嘛。
9: 言归正传，
1: 对，这个机会，
8: 就那个布谷催春吧。
10: 我们先来前面的那个三 D 啊。

寨真是一个充满了音乐魅力的地方，不管男女老少，唱歌都已经完全融入了他们的生活。民族音乐的传统之美让我感到震撼，但要迎合现代社会的发展呢，也需要进行一些创新。我有几个朋友正在做一些创新尝试，我打算带大家去认

0: 聊你的朋友是吧？
1: 我的朋友啊，
2: 乐队呀，这是。来来，坐吧，坐下聊聊。
0: 那个高音起来的时候，我觉得我的百会穴都像打开了一样，啊，那个声音直上九霄啊。
3: 各位老师好，我叫吴金龙，然后来自贵州黔东南的小黄侗寨，也是我们家园计划的侗族青年歌手。哇，欢迎各位老师来到侗寨。哇，他是来自四川大凉山的彝族。
4: 来自四川大凉山的
0: 彝族。
3: 然后这是苏阿米。
4: 我叫阿苏。
0: 阿苏。哎，看这我觉得有点像维族。
5: 对，是吧？是维吾尔族。
0: 新疆维吾尔族。
3: 对，他来自新疆的维吾尔族，叫罗曼。
0: 罗曼
2: 姑娘。
0: 他缺两个 dick 是
3: 吧？这是我的好朋友响妮，也是来自我们侗族的一个比较爱音乐的伙伴。
6: 各位老师好，
2: 唱歌很好听。
0: 你们是一个组合吗？
3: 对，我们是叫家园计划，是李杰老师发起的一个多民族融合的一个组合。对，
0: 特别好，这个名字取的。是有什么寓意吗？
3: 这是李杰老师，他是90年代，然后来到侗寨采风。他来到侗寨采风过后呢，然后回去过后，然后写了一首歌叫《家园》。
0: 这首歌就叫《家园》。
7: 家园。
3: 对，
2: 我特别好奇这首歌怎么唱。
0: 对啊。
3: 浅唱一下。
2: 浅唱一下。

0: 哇，
1: 我们这些青春手艺人做的就是应该把这些非遗融入到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去，融入到我们的这个擅长的领域去。
2: 年轻学子啊组成的这个研学团也非常的好，他们都有勇于把所了解的这种非遗文化啊去勇于创新的那种精神。
3: 不仅仅只是模仿蝉，布谷鸟啊，
4: 独孤
3: 独孤嗦嘎响，嘿，独孤独孤嗦嘎。
2: 对，这个《诗经》里头，你看第一篇叫《关关雎鸠》，那个“关关”就是雎鸠的鸣叫声，
3: 对，
2: 对吧？哎，它起心啊、比心手法有大量的运用。
5: 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都是什么乐器吗？
3: 是我们的侗族琵琶。
1: 啊，这是侗族的琵琶，
3: 对对对，是不是？对，是不是这个听起来要更清脆一点？
1: 哦，要更清脆一些。
3: 对对，
2: 唐代的五弦琵琶就是横抱的。现在你像日本还保存了，就是遣唐使带回去的我们唐代的琵琶。
3: 侗族大哥的话呢，他是一个无指挥、无伴奏、多声部的自然和声的这样一个特点。
6: 大哥就是以千为数目那种庞大
5: 阿卡贝拉那种是吧？
3: 老哥呢，其实他就是这个

0: 大歌、牛腿情歌、笛子歌、然后木叶情歌这一类歌曲的一个统称，
1: 以乐器来命名的，好像是。
2: 这个是牛角琴吗？
3: 这是牛腿琴。
0: 牛角琴。
4: 对，确实是。我从我这个角度看，
3: 其实它跟牛角也挺像的。
5: 对。它长得像那个 牛的大腿的那个部分，
4: 反过来看是吧？
0: 就是
3: 就这样的
4: 腿啊，
3: 对，它的音色就是有点像小提琴了。
2: 哦，是吗？
3: 对，
0: 牛腿琴歌呢，就是君龙他们这边的
3: 琴歌作乐，就拿着琵琶、牛腿琴，然后到姑娘楼下跟姑娘对歌。
2: 琴歌，
3: 侗族也是有一句俗话，就是会唱歌就会有。就有爱情，
2: 到最后姑娘不肯开门怎么办？到最后姑娘老爸下来了，打一顿是吧？琴歌作乐，哎，这个名字特别的有诗意啊。我们那个汉族的诗歌里头有一个叫歌行体，是你像李白写的什么《将进酒》，这都属于叫歌行啊，它叫行歌。
3: 其实今天到场的只是简单的一部分。我们还有来自内蒙古的蒙古族，然后还是四川的藏族，来自我们贵州黔西南的布依族，然后等等，对，还有今天只来了一部分，像他们也都是会自己写本民族的歌曲，对，像我在去年写了一首叫《侗家恋歌》，也是一首就是结合侗族大歌写的一首原创作品，
0: 唱一遍吧。
3: 孙甘拉灭本多嘎索嘎隆铃铛铃铃亚道班灭本松雷本松雷本松雷

0: 谢谢。哇，
1: 我们竟然跟着溜下来了。
2: 对，
3: 就是不论你是对什么少数民族，其实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我们都可以用音乐、用热情、用我们的灵魂，构建一个崭新的家园。
4: 给掌声！
5: 这是新生，新生。
3: 树那个风吹过来的时候，它那个律动和你那个音乐的节奏是一样。好的诗，好的音乐，就是拨动了我自己的心弦，然后引发了你的共鸣和共振，甚至引发了世间万物的共振。万物有灵啊！我觉得这棵榕树也在听啊。
4: 你看，不管是我们刚才唱的哈，唱山唱水，就是能够让大家你听不懂词儿，你也能够融入到那个意境里面去，对吧？哎，所以它也是一种，就是咱们这个多元文化，然后我们华夏的各个民族融合在一起的这样一种体现。
3: 我们的民族啊，我们整个中华民族是一个大融合的，56个民族，每个都有自己的特色，但是合在一起呢，又有一种典型的中华文明的特色。这个我是研究历史和文化的，所以我经常到西南来采访。我们的文化其实就是在这种沧桑的历史长河中不断的融合，不断的融合，才融合出我们今天的中华民族华夏文明。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让非遗重新焕发出青春？非遗其实就是文化的多样性，但是这个多样性，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到最后形成的是一个是命运的共同体。不光是我们的音乐，不光是我们56个这个民族融合在一起的华夏文明，其实整个人类的文明也需要这种民族共同体。只有你们能让这个非遗，让音乐重新焕发出青春。
6: 世界的文化。
0: 谢谢老师。
7: 现在播了就是许多的这个游戏呢，它其实那个游戏音乐啊，就融入了我们的侗族大歌的那个一个元素进去。哦。对，游戏音乐呢也是我，还有我的伙伴们。对，一起去这个人生的部分是我们去这个录制。
1: 那你们下次做这种作品的时候，能不能带？

0: 爱上我们。
1: 可能过几天我们就一起
0: 过几天一起去米哈游，对吗？
1: 对对对。
0: 好呀好呀，
2: 我觉得咱们派个代表去，
3: 哎，
2: 他玩游戏让他去，然后我们其他人留在这儿，好好把动语好好学，把动歌好好学一学。哎，
4: 我们动的呢，三年后小黄会跟黄冈，然后有一场对歌。对，等你们从上海来，我们一起去，一起对。
5: 如何通过创新运用实现对非遗文化的宣传与保护，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今天我就和小妮一起来到上海米哈游 OYO Mix 音乐工作室，了解侗族大歌在现代游戏音乐中的运用。

0: 实在网上呢，网友们对这次的缠绕歌有很多的评论。他说这次 BOSS 战 BGM 非常惊艳，把民族的东西做得这么酷，本身就是一件很酷的事情好吗？拼到最后就是拼文化，听这种音乐容易激动，属于是正常血脉觉醒。几千年五彩斑斓的文化，就是要乘着新世界的船，在星辰大海勇往无前的。就是很多玩家朋友也对这个音乐的制作很好奇，我们当时是怎么考虑到融入这种侗族合唱的一种元素？
1: 就是我们在直觉上，就是觉得，哎，看到一个戴这个巨大头饰的，然后这个又有很多花呀这样元素的。就是我们自然而然的会去想到
0: 少数民族，
1: 对对，我们的就是少数民族，然后这种原生态的这种东西，
2: 包括它的头饰啊，刚刚说的比较宏大，从色调上来讲，
3: 对，
2: 就决定了我们把进一步把这个把范围给缩小到就是咱西南少数民族这些地区的，然后找来找去，那动物大哥就是。很符合他的既有印象。
0: 其实两位老师在对这个非遗文化的传承上是做了很大的贡献。
1: 对于我们来讲，这个东西我们只能说是大家都是学生，我们的这些传统的文化，传统的音乐形式，对我们来说就好像一座矿山。对于我们来讲，我们更像是一群求索者。你看似它是一个我们偶然碰巧用到了一个这样的艺术形式，其实我觉得是必然的。
4: 希望有一天侗族大歌可以通过大家的努力让更多人听见，传唱了千年的文化依然能以它最灿烂的姿态在下一个千年里生生不息。

0: 上海的行程让我收获很多，但为了参加鼓楼队歌，我们马不停蹄地赶了回来。听说这是侗族两个村寨之间很重要的社交形式，非常的热闹，我很期待。
1: 我们今天来的是小黄到我们黄岗来做客啊，我们的小黄的女生是先唱啊，这是我们的那个鼓楼下对歌的一个规矩啊，就是我们客人先唱歌，对，我们女生是先占这个优先的这个部分，
2: 都是女生先唱，
1: 对，
3: 是一种美德，
1: 对，所以啊，男生啊也是必须要会超级非常多的歌曲，你才能回得上女生。

0: 动作的音乐还和他们的生活如此紧密的息息相关，我觉得他一直在正青春中。
1: 欢迎他们来到咱们动态，
2: 谢谢，感谢大家，谢谢。
1: 虽然他们不会唱咱们鼓楼大歌，也不会跟我们对歌唱动物对歌，那就咱们用你们的方式来展示一小段呗。
3: 对，
4: 对呀、啊，
1: 是吧？你们欢迎鼓楼，来吧！
5: 原来他们唱这个还挺。

0: 对。
1: 那接下来是不是就该那边给我们回一个了？
2: 建议。哎，
1: 对吧？

0: 论道，动再来。
1: 哦，太好了，太好了。

0: 这么多年来，他们把自己的历史、把自己的生活、把自己对于文化的一些信仰写进他们的歌谱里面，然后这样一代一代的传承，自觉地跟着拍手，哪怕不会唱动歌，但是也会张嘴跟着一块儿去哼几句。
1: 这次接触侗族大歌，小朋友的童谣里纯真无邪的特质，唤起了大家内心深处的美好记忆和情感共鸣，因此我们想在作品中加以贯穿一个儿童的视角。
2: 我作为电影学院的学生，就在考虑能不能把经典的曲目用视觉化、电影化的手法展现出来。
3: 我们想通过最后的作品告诉大家，侗族大歌是进入生活中的文化，是人与自然的双向奔赴。
4: 文化的多样性最终汇聚的是人类文明的希望所在，所以非遗无论如何一定要正青春。

这样。

0: 这就应该就是马尾袖。
1: 哇，这个好漂亮啊！
2: 水族马尾袖，它的文化自信，我从他们的身上看到，我们也有能力做得到。
3: 它就是一种文化的表达，内心很有触动。这么多非遗文物都是靠他自己一个人搞出来一个博物馆，很敬佩他的。
0: 在民族复兴的时代里头，那总有一些人在黑暗中会擎起火炬，在为整个族群负重前行的。
4: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5: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6: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5: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8: 店主一定
9: 自助扫码，
7: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7: 主动承担，
10: 走啦，
7: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1: 我要吃那个。
7: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7: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1: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7: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2: 谢谢。
7: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5: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
4: 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良心诚信走天下。
1: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天地为台，唱古诵今，一曲老腔，细说忠魂。楚汉相争，铁马金戈，荡气回肠。天下三分，风云再起，群雄逐鹿。烽火起，雁门关外，浴血奋战。八百里，旌旗猎猎，守土赴江。白云苍狗，信义不灭。六百年，只救一个魂。银贤德，用山河，千古忠义，绵绵不绝。安顺帝系。

0: 我们今天做烤串稀饭，
1: 直接把烤串啊煮成稀饭，这我不敢去想象。
0: 煮15分钟，冰块，
1: 冰镇小木耳。
0: 好，这边放进来了，对不对？盐，然后芝麻油，
1: 辣椒面。
0: 对，哦，就整个就又不一样了。
1: 先吃一个原味，
0: 好吃吧？
1: 山药、地葫芦，
0: 我再剥。哦，它就有这个就好吃
1: 的感觉，
0: 对，好吃吧？
1: 我加了这个更上头哎，我喜欢，出去吃烧烤，吃不完的烤串，把它拿去熬这个。
0: 好，我们今天做这个烤串稀饭，烤串应该都有吃吧？
1: 有啊，
0: 每次都会有剩。
1: 对，
0: 剩的话你就怎么办？
1: 剩的话炒饭呗。但是我们的今天的饭是生米，
0: 对，我们把它煮成稀饭，
1: 直接把烤串啊煮成稀饭，这我不敢去想象。
0: 这些来煮稀饭呢，它就是又有肉味又有它的味道。我之前有介绍，我在家里面我常常有时候会煮稀饭，
1: 对，
0: 那我煮稀饭我常常会放，有一次不巧刚好有羊肉，我就把羊肉跟孜然放进去，发现哇很好吃，对，所以我的稀饭开始就有很多不同的变化。那只要有剩下的烤串可以哦，但是你不要放炸鸡哦。
1: 为什么？
0: 我有一次吃台湾不是很流行吃咸酥鸡吗？那吃没有吃完，我就煮了咸酥鸡的稀饭，哇，油死我！那就不建议，差不多这样够了吧？
1: 好，
0: 然后把这个
1: 生米
0: 放进来，好，西红柿放进来
1: 啊，整颗直接放。
0: 对，然后大概是对生米，大概是对一对五左右，1:4、1:5左右。
1: 一的米，5倍的水。
0: 对，然后来给我一点盐。白胡椒，好，现在这个让它煮15分钟。

0: 现在我们来煮第二道，冰块，
1: 水，
0: 好，可以。这个时候就把它
2: 冰镇小木耳。哎，我们是本来就是小木耳，不是那种大块的剪。
0: 我们拿到手的时候，我们都说这叫川耳。嗯，对，因为我们其实，在台湾是第一次吃到这个，是在四川菜里面吃到的。它是说川耳，它很脆，它非常好吃。好，给我一个水晶碗。好，这边放进来了，对不对？盐，然后芝麻油。这个你以为这样就很好吃，对不对？没有，
2: 你要加辣椒面。
0: 对，哦，就整个就又不一样了。嗯，来点无醋，哎，好好吃。
2: 干嘛？先吃一个原味儿。
0: 好吃吧？嗯嗯。然后醋再下去，
2: 很好吃哦。再吃个带个醋的是吗？
0: 哇，好吃吧？稀饭配这个
2: 蒜香酸辣小木耳，
0: 就自己发明菜名的，对不对？好，接下来
2: 山药，嗯，是要拌在我们的稀饭里吗？
0: 没有，这是配菜。
2: 那你还要炒一下是吗？嗯。所以吃个稀饭不能只是稀饭，还得有点各种各样的，
0: 当然
2: 缤纷的配菜才会吃着有趣，
0: 不然你会觉得很无聊啊。那这些都是很简单的，没有什么难的地方。
2: 西葫芦，嗯，对口啊，嗯，也是切块是吗？
0: 就跟它长得差不多嘛。
2: 那这是要做个什么菜呢？
0: 炒西葫芦，你有吃过吗？
2: 吃过啊，我一般是烤的西葫芦嘛。
0: 哦，炒的很好吃。
2: 炒的，你跟山药一起炒。
0: 对。
2: 开始把这两个变成一道菜，我就想知道你用什么味儿去调它。
0: 辣椒面，你看到，哦，我们从刚录影到现在，我们花了8分钟。那你看这备这菜是不是很简单？
2: 对啊。其实就是在等我们的这个烤串稀饭煮熟之前，我们就把其他的小菜都做好了。
0: 对。
2: 菜籽油。
0: 嗯，然后炒这个有个重点，
2: 什么重点？
0: 就是你现在放下去，先不要那么快翻，
2: 直接放到油里，不要那么快拌它，
0: 对，
2: 让它先煎出一点壳子是吗？
0: 对对对，有点焦味。
2: 如果太早拌它会怎样？
0: 它就是只是把西葫芦或是山药不会，西葫芦就会只是软，哦，对，
2: 它不会，你想让它有点脆口那个边，
0: 对，所以温度一定要高。然后可以把它剥开，让它去接触。好，你看现在这样对不对？我再剥。哦。它就有这个就好吃
2: 了。烧烤的感觉。
0: 对，所以不要那么快去炒它，这样你懂意思吧？啊。好，这边来点盐。

0: 你现在看，现在都有点焦焦了，对不对？嗯。好，蒜头进来，又有芝麻油，香菜进来。
1: 像烧烤的香味，闻到。
0: 嗯。
1: 奶香面。
0: 哇
1: 哦。香哎，真香。
0: 好了。日本
1: 块，所以我们的辣椒面一个是热炒的，另外一个是凉拌的，
0: 对
1: 对吧？两种不同的呈现。

0: 所以今天其实我们是学了三道菜，三道快手菜。
1: 那现在这个稀饭就好了，对不对？哦、你打开来，它的那个西红柿在这边、嗯，但你把它切一切，它就软了。然后刚刚的那些肉就在里面，
2: 烧烤酱都拌在里面了，哇哦，香哎，
1: 香！来，给我一根汤匙，来试一下咸味。那你要浓一点也可以，你要稀一点可以，你自己做决定。
2: 谁能想到隔夜的烧烤竟然能做成早餐粥？
1: 你要做成稀饭也可以，做成粥也可以，或者甚至说你今天水不要放这么多，你把它做成一个炊饭也行、嗯、对不对？那你看这么短的时间我们可以做出这样子，这样早餐谁不爱？好，试试咯。好，这个就是我们的烤串稀饭，对不对？你可以试试看，它西红柿很好吃，然后
2: 带一点这个，
1: 对对对对，
2: 隔夜的烤串，
1: 对，好不好吃？嗯，好吃吧？
2: 那个西北风味儿，
1: 西北风味，嗯，你再撒一点，
2: 再来点，再来点，哦，它有一点糊糊辣辣的，嗯。
1: 好吃吧？
2: 我加了这个更上头哎。
1: 然后再你可以试试看我们炒的节瓜跟山药。
2: 节瓜，
1: 嗯，是不是很简单？对不对？然后配个，
2: 其实这个也是看起来也是烧烤主题的，
1: 感觉上是，
2: 感觉但是它是炒出来的。然后我们粥里面的放的是隔夜的烤串。
1: 我记得我曾经跟贵州人聊过，他不爱吃稀饭，拌一拌然后又一锅，
2: 还是一样好吃，
1: 还是一样好吃。
2: 出去吃烧烤，吃不完的烤串，有的时候比如剩个四五串，就放在店家了，之前以后都可以带回去，把它拿去熬这个，
1: 对不对？
2: 何乐不？好好吃哦，不会这么搭，我真的没想过说酒酿它可以这个，它用这种方式去呈现，而且挺搭的。
0: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斯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斯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3: 肉之美者，味家味亲；小之大者，为国为民。
1: 好，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酒酿大虾色拉。
2: 酒酿可以做色拉，
1: 对，它是一种温沙拉的感觉，
2: 在湖北不太可能这么吃了。哇哦，好好吃哦，不会这么搭，我真的没想过说酒酿它可以这个，它用这种方式去呈现，而且挺搭的。
1: 好，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酒酿来作为主食材，菜名叫做酒酿大虾色拉。
2: 酒酿可以做色拉，
1: 对，它是一种温沙拉的感觉。对，酒酿的话，一般的吃法的，我所知道酒酿蛋，
2: 酒酿蛋，对，
1: 对，很多人喜欢吃，但我说真的，我是不太知道它的好吃在什么地方。
2: 真的吗？
1: 对，因为我比较少去接触到这样的东西，因为对我来说就像甜稀饭一样。对，
2: 不是，它是直接拿这个去冲，在湖北过早，直接拿这个去冲蛋，拿酒酿去冲蛋，然后自己酌情加糖。然后我们有时候汤圆里面甚至都会加酒酿，
1: 汤圆酒酿有吧？我知道，对，我太太也很喜欢吃，对，但她有一次叫我煮，我就打死不煮。
2: 为什么？
1: 因为我不知道怎么煮好吃，你叫我怎么煮？哦，对，因为这次我们的节目组也是特别希望我来用酒酿来做菜，所以我就想说，好吧，那我来试试看别的，我把它放成做成酱汁。嗯，对。
2: 那你会用里面的米吗？还是说你只用里面的那个酒？
1: 它其实很多方式啦，我可以用水，可以用米，也可以。那我也可以把米打成碎，变成酱汁，有点像米浆芡那样子。对，那我可是我没有要打算这么做，因为我觉得既然是用酒酿去做，我们是不是米粒也把它保留下来？对，那唯独比较不一样的是， 我们把它拿来做成酱汁，对。然后沙拉、色拉的话有很多种方式，对。
2: 台湾也会用酒酿吧？
1: 有哎，而且有专门在卖。你要是去那种比较传统的市场，有在卖，像南门市场啊，或者东门市场。
2: 超市没有。

0: 有吗？
1: 超市基本上比较少，
0: 在湖北连就是光酒酿都有十几二十种，在超市那个货架上可以看到一排
1: 这么多种。
0: 因为孝感的那个酒酿很有名。
1: 我们讲过，只要是冷冻虾，第一件事情一定要
0: 吸水，
1: 插在哪边？你给我一个盘子，你看哦，嗯，这样有没有？它掉下来，有没有？
0: 它会滑，
2: 对，
0: 因为有水，对不对？
2: 对。
1: 那如果说是新鲜的虾子，它就比较不会有这个问题，对。所以我们现在先把它水都吸干，因为你如果这边没有吸干，首先它不会脆，再来就是它味道进不去。
0: 我们一会儿还要再腌一下它，对不对？所以现在要把它的水分吸干。
1: 对。所以现在明显的就是你吸干它，你吸干它之后呢，你这个一拍有没有，它就粘住了。那这个就是它的粘性就出来了。对，你要很多人说吸水要吸到什么，就差不多这个程度。哦，
0: 好。
1: 然后再来有一个重点是，我们要下去炸，所以你帮我把尾巴剪掉。
0: 尾巴为什么要剪掉呢？
1: 因为这个地方的尾巴，它有时候在炸的时候，它这边会积水。
0: 哦，那个小尖尖是吗？
1: 然后它就会在一瞬间爆开，所以有时候你在炸的时候比较容易油爆。对，
0: 把它这个给它剪掉。
1: 我这边虾壳，你帮我拿去。
0: 虾壳你要用这道菜。
1: 那因为这个有点水汽，所以我会预防它油爆了。我们会先把虾子拿出来，记得里面有水，不要把它放进去。
0: 把这个小尖尖给剪掉，就这个地方，小三角。我们是要炼个虾汤吗？
1: 要炼虾油跟虾汤。哦，
0: 好，所以我们虾壳还是要留下来去炒一下。
1: 那在炼虾油这一个部分要非常注意，我们有时候炼虾汤，我们不会把它炒到虾子完全透，我们有时候像这样，我们可能把虾汤放进去。那没有关系的原因是因为它还会继续煮。那但是炼虾油呢，我们带有这个油呢，我们没有要烹调，我们可能就把它淋上去。所以在这个部分一定要确认一件事情，就是所有的虾子的部分一定要熟，
0: 就是要把像虾脑当中的东西也要让它熟
1: 的，一定要熟，不然你如果没有熟，你到时候那个油啊，它会带腥味，而且没有熟比较容易有些人吃会过敏。好，那你现在看里面都已经熟了，对不对？
0: 对。
1: 我们第一步就先把它倒出来，
0: 先滤虾油。
1: 对，这虾油有了，再把它放回来。
0: 师傅说这道菜它是温沙拉，
1: 对，所以它是有酱汁的。
0: 我们的酱汁要从现在炼的虾汤虾油当中来是吗？
1: 对。
0: 香哎。
1: 所以你看光是虾壳，我们本来当然我们在节目上面很常做，那但是如果说你真的有虾壳，你不妨你可以把它想我要怎么样跟酱汁做结合。对，所以你看我们把虾壳炼的虾油又炼的虾汤，你看这个虾壳就功成身退，这个可都是宝啊，
0: 颜色不得了啊。
2: 对啊。
1: 好，我们这边来腌虾子来带。
0: 所以其实我们拿到虾子，它的虾壳也是可以物尽其用，比如说可以炼虾油、炼虾汤，然后虾肉再另做处理。
1: 对，
0: 你只要蛋白。
1: 对，我只要蛋白、盐、糖、白胡椒。
0: 要清酒吗？
1: 要。好，这边先让它味道吸进去，然后这边的蛋白就可以进来，那芝麻油也进来，一点点就好。好，对，
0: 这么一点。
1: 对，因为虾子味道是纤细，
0: 好，所以不用太多的芝麻油。
1: 好，这边先来一点太白粉，
0: 这个把味道腌进去之后，然后再来抓。
1: 对，然后给我一个盘子，干净的盘子。
0: 好。
1: 然后这边，
0: 这里放太白粉是，嗯，这里为什么要放？
1: 我要沾虾子，这样的话虾子就会外面会有硬壳，对，所以一样是太白粉，你湿着跟这个外面沾了之后，它呈现的是不一样的。
0: 就现在可以沾厚一点没关系，对不对？
1: 也不要太厚了，在湖北酒酿算是一个湖北的代表性的东西。
0: 对，
1: 我知道有喝米酒，
0: 早餐嘛一定会冲的。
1: 这也很奇怪，早上就喝酒这样好吗？
0: 不是，我们酒酿的度数很低啊，4到5度啊，而且很多家家户户他都会自己酿酒酿啊。我们家早年的时候每因为冰箱里面总有一锅，就是阿姨酿好的。
1: 那你们家酒量都很好喽？
0: 酒量不行，但是因为这个度数很低啊，
1: 但也是酒啊。
0: 可是我有的时候肚子饿了，我就拿汤匙舀一勺出来直接吃了喝了呀。我好像我吃这个酒酿或者喝这个酒酿你的米酒我是不会醉的。

0: 但喝别的酒我不行啊。
1: 是吧？
0: 因为从小就喝这个，我们湖北人早餐就是热干面配这个，你就是天天从小都这个。热干面配酒酿冲淡啊。
2: 所以你一大早就酗酒了啊、哦。你帮我准备勾芡的东西。
0: 好。酒酿算是湖北的糖水。
2: 糖水。
0: 嗯。如果说台湾的糖水，它的基底可能是黑糖，
2: 对，
0: 湖北就应该是酒酿吧，我想。
3: 真的，
0: 嗯，这个吃多了会长胖的。
2: 当然呢、啊。
0: 但是还是忍不住啊。
2: 热量啊，会忍不住。所以你到现在，你虽然你现在住在北京嘛，
0: 嗯，
2: 那你在北京也会吧，会想到酒酿但想要吃酒酿嘛。好比说我人，我如果现在人一直在贵州，我会想台湾的卤肉饭啊，台湾的羹啊，台湾的干面啊，比较典型的一些，比如黑白切啊，米粉汤。那你呢？
0: 我会想这个，我会想，我会想说，我回到家，我希望我阿姨再帮我做一锅，她会做一缸。
2: 所以那真的是到你骨子里去了。
0: 对。
2: 对啊。
0: 哎，贵阳早餐是不是也会有这个？它是那个小汤圆，好像。对对，甜酒吧也会有酒酿。
2: 真的哦。
0: 嗯。
2: 又是一个酗酒的。
0: 贵州的酒也很厉害，茅台啊、喜酒、啊。
2: 贵州的人酒量就不是开玩笑了，就不是你湖北的，湖北就不是最。
0: 小巫见大巫了。
2: 好，这边呢。
0: 粉丝
2: 对，
0: 要炸粉丝啊！哦，这是魔法，油锅的魔法，瞬间爆炸。
2: 这个到时候呢，你不但可以吃到这种外面酥酥的，你也可以在这个当我们的酱汁淋过的时候，它就会恢复到粉丝的状态。
0: 现在是要炒一个什么？
2: 炒酱汁啊，来点姜进来，姜泥。好，那我们把蒜头也放进来，姜泥跟蒜泥，蒜泥晚一点再放，对，番茄酱，
0: 是一个茄汁的酱，
2: 对，它有点带点油，香气也出来了，来，啊，好香啊，
0: 香哦，蒜香番茄，
2: 啊，你的蛤是
0: 炒酒酿，哪里还有这样的做法？
2: 没有，
0: 没有啊，
2: 没有，
0: 那你怎么会觉得这样很搭呢？
2: 我觉得这样，因为它是酒嘛，又有米嘛，它一定是搭的嘛，对不对？然后再来虾汤，这样就有虾的味道了，对不对？这样子原汤化原食了。你以后会这样做吗？
0: 我会想试试看，我会想试试看。这是一个浇汁吗？还是芡？
2: 它是一个类似像我们在做茄汁大虾有没有？不是有一个那个？
0: 酷。是没想过可以这样子，很赞吗？
2: 尤其对于湖北人来说，一定会很喜欢。哇，好不好吃？
0: 好吃，
2: 湖北人，
0: 嗯，
2: 对不对？
0: 而且它就是很妙哎，你到后面你还是能吃到酒酿本身的那个酵香味儿。
2: 对，那你当然可以怎么样？你可以现在用调理棒把它打碎，人家就不知道是酒酿。
0: 不要，就要这样子，
2: 对不对？可是你就是要这样去颠覆大家对酒酿的
0: 认知。
2: 对，把白胡椒给我一下，
0: 好清新的味道啊！
2: 啊，湖北人看到
0: 湖北人看到这个酒酿，就感觉到回家了。
3: 回家了。
2: 但是你一定没有想过酒酿会跟番茄。
0: 对啊，是不敢想。还有一点芡是吗？
2: 对对对。让它更浓稠一点，因为要让那个
0: 你要浇，
2: 它可以粘在虾上面。
0: 这样做出来的很甘甜哎，它的酸味反而没有你直接就是一勺吃酒酿那么酸，那么直接。
2: 显然你是喜欢的。好，那这边我们可以开始准备来组装了。那既然是色拉，所以我们这边要放一些
0: 沙拉。
2: 对，沙拉进来。
0: 炸粉丝。松脆，
2: 嗯，哇，一直挖。
0: 哎，其实这个放上去，它也不会接触到下面的菜，也不容易湿掉，对吧？
2: 但是我要有酱汁啊。
0: 哦。
2: 那现在这边你可以看到，有吗？芡比较浓。
0: 对。
2: 好，那就把虾子放过来。
0: 哦，最后再裹一下。
2: 这样让虾子有吗？所有的表面。
0: 哇，哎，有真的有点像金沙大虾哎。
2: 茄汁大虾，
0: 茄汁大虾，实际上他们还是我们的甜酒酿。
2: 一个离乡背景很久的湖北人看到这个，有一点点尴尬，又不是很尴尬。
0: 为什么会尴尬？
2: 尴尬是跟你想象中的酒酿做法
0: 对，
2: 不尴尬是也想试试看到底什么味道，嗯、对不对？这个回去你会做给你妈吃？
0: 会，
2: 那真的会
0: 让她惊喜一下。冰箱里的那一大锅酒酿还能这样，
2: 这也是做菜有趣的地方。好，那接下来就把它从上面给过来。
0: 如果我在家炒，可能直接把那个酒酿的水逼出来去炒虾，有可能。但我没想过是可以这样。
2: 啊，这个是虾油，对不对？虾油香气足，一点芝麻，一点点就好了。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酒酿大虾色啦，试试看。

0: 好，那我们现在在吃这个色拉，它有一个有几个有趣的地方。嗯，一个就是你拿大虾，对不对？下面的这个粉丝，
1: 我觉得那个粉丝会很赞，
0: 它就会像一般我们在外面吃到的粉丝。你可以连色拉，就是所谓的青菜一起放进来。那你也可以抓旁边这些
1: 松脆的这种，
0: 放在这边多增加口感，脆口，是不是脆口？嗯，这个是我们虾子有吸水，然后味道是不是都进去了？那你如果没有看到我做，但你也没有看到它怎么样，你会想到它是用酒酿下去？
1: 我想不到，但它这样很迷人的那个酒香，但它又不像你，比如说我们最后出锅的时候，你再放一点那个什么米酒精，它又不是那样子，它有口感在里面。
0: 这个就是有趣的地方在哪边？你非常熟悉酒酿，嗯，从小到大都在吃，嗯，所以哪怕你没有看到制作。但你看到人家说，哎，这酒酿做的，嗯，对不对？那像我的话，我说，哎，为什么他放稀饭呢？你懂意思吗？这就是，应该讲饮食的经验，味道的经验，对不对？
1: 然后现在粉丝好不好？在湖北不太可能这么吃啦，又是酒酿又是粉丝，哦，好好吃哦。
0: 哎，你刚刚不是吃了吗？
1: 因为我开始吃的那个，它是米粉已经泡湿了的，
0: 对，所以你有干的跟湿的可以一起。嗯嗯，
1: 酒酿配米粉，
0: 你真的很爱酒酿哎。这样，这样，
1: 怎么会这么搭？嗯，怎么会这么搭？
0: 一个湖北人说出这样的话，我们也是听得分外觉得开心了，对不对？嗯，你一定没有想过酒酿，哟，你这没有在停哎哈。可敬你，
1: 我真的没想过说酒酿它可以这个，它用这种方式去呈现，而且挺搭的。
0: 因为我说真的，对我来说，它是一个很不错的调味料，把它想成是味淋或是比较淡的糖，没有那么重的糖，再加一点淀粉感的话，我想每个人都会很喜欢，好不好？
1: 好。
0: 我想我们不要再聊了，因为我在讲你都没有在听，就一直在吃一直在吃。好，大家试试看呐、啊，酒酿其实有很多可能性。这次我们做的是咸的，未来可能会做成辣的，做成什么都有可能。

0: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像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1: 你非常熟悉酒酿，从小到大都在吃，所以哪怕你没有看到制作，但你看到人家说，哎，这酒酿做的，对不对？那像我的话，我觉得，哎，为什么他放稀饭呢？你懂意思吗？
2: 平时教育孩子不玩火，消防安全要从娃娃抓起，切勿擅自改动燃气管线，长期外出要关闭阀门，冬季使用取暖设备增多，电暖器、小太阳要与窗帘、沙发等可燃物保持安全距离，切不可将衣物直接放在上面烘烤，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珍爱生命每一秒，消防安全伴一生。
3: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4: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3: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5: ，This car is so cool！
3: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6: 实现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1: 立高，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苏总，这件事我观察了一下，市场上跟我们同类型的杂志呢，也都开了电子刊，他们也在各大平台上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投入推广，可是收效甚微，主要原因跟内容有关，因为现在的平台呢，播放的内容都是以片段式的生活分享为主的，而我们杂志的一贯定位呢，是社会性的深入话题。也许不太契合。
1: 张副主编说的有道理。
2: Jason 总，那我去请数据公司，关于投资回报这一块，我会给出一个专业的测算结果。我们先拿数据说话。
0: 好。
1: 好，那你就做个方案吧，到时候咱们也可以拿到会上一起探讨探讨。
3: 来找我怎么不给我打电话呀？
4: 啊，小珍，不想催你，反正车在这儿呢。迟早得出来。
3: 等多久了？
4: 没多久，一个来小时。你这个时间出来正好是饭点儿。
5: 昨天晚上你喝多了，肯定不舒服。
4: 吃顿好的。
3: 还挺了解我。
4: 必须。
3: 走吧。
6: 您的咖啡来了。
7: 谢谢。
6: 我说什么来着？这新官上任三把火，头把火就烧你这儿来了吧？
0: 人家是了解情况，探讨问题。
6: 你说这小吕以前啊，开会也没见他这么积极过。这新总编来了，可是显着他了。
0: 在新领导面前展示自己的能力，不是很正常？
6: 亲爱的，现在可是升主编的时候啊。你小心让他抢了风头。
0: 苏总就是新来的，他要是在越级提拔人，那就太不了解我们的杂志社了。叫我去办公室开会。
6: 我说什么来着？这把火还是烧着你了。
0: 你呀，
6: 走了。

0: 张副主编，请坐。
1: 这沙发好有趣啊。
0: 等咱们接触时间久了，您会觉得我这个人更有趣。张副主编，我找你来呢，主要是我有一个 idea。
1: 啊，您稍等一下，我记录一下。
0: 我想下期杂志啊，做一个女性群像主题，找一些各行各业的女性代表，重新定义一下女性的力量。
1: 我觉得这个主题很好啊，但是我们这边可能需要一些时间，去整理资料和找些真实的案例，因为做这种主题的话，从真实故事出发就更有可信度和说服力。
0: 不用找案例，您就是啊！我来之前啊，都打听过您了。您不仅自己事业有成，而且还拥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是所有人都羡慕的完美女性，
1: 没有没有，
0: 熟年精英女性的代表。
1: 没有，不敢当，不敢当。
0: 您太谦虚了，您就是内心强大的斗士啊！一方面在家里面是主宰，又是顶梁柱；另一方面在职场上又能够披荆斩棘。忙起来的时候脚不沾土，但是看起来却游刃有余。您完美的符合这一定义啊。
1: 那您刚才说的，跟出的厅堂，下的厨房，其实是一个意思吧？
0: 大差不差。
1: 我觉得啊，我们既然要重新做一个女性的主题，就不应该再去定义她们，应该打破原来既有的定义。
2: 小珍，小珍，我想应该再向王总好好推荐推荐你们思考者，因为如果有赞助商愿意投入的话，也能让台里给你一些缓冲的余地。
3: 说实话，我要是王总的话，我也实在想不到任何理由来投我的节目。算了吧，无用功。
2: 啊不，其实对于王总来说啊，这点钱应该算是小钱。至于节目成绩的好坏，他应该无所谓。
3: 节目收视的好坏他都无所谓的话，那我就要看他要我付出什么了。走了。
4: 啊，你又一宿没睡。哎，你不是我说你，你这一天到晚的就为这事儿不睡觉，这个也不行，真是的。你要是25、26岁，我绝对劝你离了，是吧？咱年轻的，咱再找一个。哎，下月50了吧？我跟你说，你现在呀，一手的牌，没猫没样没炸弹，单双不顾，你哪个你都揽不住牌。人呐，遇什么事儿，这都得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叫孙子兵法，知道吗？
5: 姐，你还是操心操心你们家那小两口什么时候能给你生个孙子吧。
4: 嘿哈，你这就叫哪壶不开提哪壶，你直接就拱我情欲呢。我儿媳妇这事儿，孙子兵法都管不了。
6: 感受一下，你闻着这味儿，哎，你想干嘛？
7: 哎呀，我想吃嘛呢。
6: 你把眼睛闭上，闭上，哎，然后你感受这扑面而来的这个味道，你想干嘛？
7: 你就想你弄这一锅，你太浪费了，你
6: 真讨厌。看着我，感受。
7: 你想干嘛呀？
6: 我问你想干嘛呀？
7: 我不想干嘛呀？
6: 干不干？什么玩意？你这
7: 我都明白，你在这金鼻子瞪眼睛，你这。
6: 这个是从古代传下来的偏方，人家说当初皇上都得闻着这个味儿，他才特别的这兴奋。我想咱儿子，咱也不能光凭自然的这个情况给他们，哎， 屋子里搁个这个，闻着开心。
7: 嗯，就是胃口大开。
4: 除了吃，你也不会别的，就剩胃口了。
7: 这左一个偏方胃口。
4: 偏方，你懂什么呀？哎呀，
8: 哟，什么味儿这么香？
4: 闻着香吧。
8: 香啊。
4: 得嘞，哎，瞧瞧，儿子懂。过来，红艳，啊，来。好嘞，
9: 这什么呀？您给我们做的甜品吗？
4: 这不是吃的。哎，你看这东西现在啊，一点不冒烟了。嗯。但是邪了吧，依然香气扑鼻。你闻闻，好闻不好闻？怎么还咳嗽上你？
9: 怎么有点呛呢？
4: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这个是我从那个古装电视剧里头学来的。这就是古代的香薰，对夫妻生活特好。哎
9: 呀妈，你说什么呢？这我们挺好的。
7: 儿子，你就是这个香味儿，你什么感觉？
8: 想吃啊。
7: 哎呀，这你这跟我想法一样，就是说你就闻到这个味儿之后，你不想有点什么作为吗？
8: 香啊。
7: 这是你妈呀，不知道从哪儿弄的偏方，说是宫里的皇上过去用过的，就是说闻了之后吧，就是那个，就是两口子啊都会就很好。哎呀，
8: 我明白了，
6: 你们这都结婚好几个月了，到现在肚子里没动静，哪行啊？
9: 啊，不着急吧？
4: 哪能不着急呀？
6: 你想想，我现在胳膊腿还这么灵活呢，精力还这么旺盛呢，你们不赶紧生，你非等到我走路都走不动了，干点什么都嫌累的时候，你们再来个孩子，我怎么给你带呀？是不是？啊？
9: 我们现在还可以，就是顺其自然吧，我觉得。
6: 就是不能顺其自然，你知道为什么吗？安家立业，安家为什么在前呢？尤其对女孩子，该生就得赶紧生，什么年龄做什么事儿，对不对？我让君过来啊，闻闻这味
4: 儿。嘿，
9: 您费心了。
6: 嗯，等着。
7: 能快乐一点就行了。
10: 你就我
6: 去，来了。哎，回屋歇着去吧。
8: 好嘞，爸，我抓紧啊。
7: 睡吧，哎呀，你好，哎呀。

0: 媳妇儿，还别说啊，这味儿真挺香的。我这浑身怎么那么热呀？要不你洗洗完了睡觉吧。快点儿，你别总忙你一个人的事儿，忙忙咱们俩的事儿。嗯。
1: 你真的想要孩子吗？
0: 那是我妈的想法。这是咱们俩的事儿，你想要就要，你不想要就不要。
1: 好，你说的啊，那我不想要。
0: 为什么呀？
1: 以咱们现在这个状况，怎么要孩子呀？孩子生下来需要他自己的空间，是不是？那我们也需要我们自己的生活呀。这么一大家都挤在这里，对谁也不好啊。
0: 我妈不是说了吗？要是生了孩子，她就跟我爸给咱俩买个房子。
1: 哎呦，为什么你总是把所有的事情都想得那么简单呢？金北的房子多贵呀！你爸妈有那么多钱吗？
0: 我想想办法，试试劲。咱俩出去租一个行吗？
1: 那你有没有算过一笔账？如果租，那这个租金，我俩工资加起来一个月就去了一大半了。我是这样想的。我现在在这个培训机构，那它也是刚刚好起步的一个窗口期，那上升空间是很大的，那没准很快就会上市了。我要是努把力，那说不定还能分到一些原始股，那个时候那就不是什么房租的事儿了，那就是付一个首付也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我就在想啊，我现在要怀孕了，那公司肯定不会重用我，那我就没有升职的空间。

0: 接了，那到时候过了这个关键时期，那以后我们只会越来越难了呀。哎呀，
1: 行，我知道。
0: 安全，安全，那你看这样行不行啊？我就想呢，咱俩一块儿，或者你单独去找你妈说清楚。我都说过多少次了。
1: 没有用，我妈就是那么固执。刚才我在外边还跟我爸聊呢，我说爸，你能不能说话向着我们点，帮我们说说话？
0: 但是我的爸爸支棱不起来。
1: 不是，我有什么？
2: 你爸那性格，他肯定支棱不起来。你得支棱起来啊！那你不跟你妈说清楚，到时候你妈就一顿白忙活，又知道了，那不又怪我骗他了，又说我还骗他。
1: 那我试试，我努力行不行？我支棱起来。
3: 支棱起来啊！开心最重要。支棱起来，支棱起来！小姨，起床了，该起床上班了。还睡呢？哟，你怎么睡这儿了？
4: 我怎么睡这儿了？
5: 起来，走了，走了。那我上床再睡一会儿。
6: 你上什么床上睡？上班了，来不及了，起诉去。吧。
5: 咖啡厅体验生活，迟到了工资的啊，快起诉。
6: 体验生活。哦，体验生活，体验生活。
7: 先生，您的咖啡。
3: 哦，谢谢。
6: 什么问题吗？啊，叔叔，您是个学者吧？你怎么会这么看呢？叔叔，您看，您看书看的头发都掉光了，还戴着个假头套，而且您胡子还是白的，您眼镜这么厚，一看就特别有学问。而且您用喝咖啡的时间还在这里办公，应该是在做学术研究吧？叔叔，我猜对了吧？
7: 您在哪个大学教书呀？丫头，你算命呢？
6: 不是啊，我是学表演的，我在观察生活和观察人物。
7: 我天生近视，18岁还没到，头发就掉光了，这跟学问一点关系都没有。啊，还有，我根本就没在搞学术工作，玩游戏，我在蹭网，你明白吗，丫头？
6: 啊，
7: 好好做你的服务员啊，要干一行，爱一行。 加油！
6: 对不起，叔叔。

0: 完了？这是愁眉苦脸的。
1: 苗姐给我了几本杂志，让我去聊一聊，对比一下广告价格。
0: 啊，就这，就把你难的哟。哎呀，我来替你看看吧。哦，这几本杂志挺好的呀，而且读者都是以家庭女性为主，如果在这上面投广告很合适啊。你愁什么？
1: 但是我们是运营部门，凭什么商务部门的活也要我们去干？
0: 咱们公司人少，分工没有那么明确，这难免的。要不这样吧，我帮你去聊一下，这个《完美生活》的副主编正好是我的二婶，我跟他谈一下，让他给你一个优惠价格，其他几本你就不用聊了，行吗？
1: 那太好了，就麻烦你了。
0: 我说你们这些大小姐，不愁吃不愁穿的，你来这干嘛来了？欢迎光临，何志超。
2: 哎，欣然老师，你怎么来了？
0: 你怎么一个多月都没来上课了？哎，我担心你出什么事儿。你之前不是告诉我你在咖啡厅打工，所以我正好路过就来看看。
2: 老师，真太感谢您了，你们还特意跑一趟。您坐坐坐，您喝什么？我给你点。
0: 拿铁吧。
2: 来杯拿铁，然后加一果盘。
3: 那人谁呀？长得真不错呀。
2: 英语辅导班老师。谢谢。欣然老师，您的咖啡。
0: 谢谢。啊，志超，你坐。
2: 我没有规定，坐不了。
0: 我有些事儿想问问你，就是你之前为什么一个月都没来上课啊？
2: 主要是补习班的那个课的课时费太贵了，一个小时800，我现在负担有点重，我想再等等。
0: 那你要等到什么时候呀？这雅思考试马上就要开考了，你这之前成绩这么好，半途而废也太可惜了。
2: 我也不知道。之后再说吧。
0: 其实费用你不用考虑的，我是可以免费教你的。
2: 欣然老师，我那哪好意思啊？但是谢谢你，谢谢你。我那边还有工作，你先坐，这杯咖啡我请您啊，你先坐。
4: 欣然姐姐。
0: 你怎么知道我叫欣然？
4: 啊，刚刚何志超告诉我的。哦，我是他小姨。
0: 啊，你有什么事儿吗？
4: 是这样的，欣然姐姐，何志超都跟我说了，他真的很想去上课，他刚才就是死鸭子嘴硬。
0: 真的吗？
4: 真的。欣然姐姐，您的课外班除了英语以外，还有教其他的课程吗？因为我想考金北艺术大学，想补一下文化课。
0: 我可以回去帮你问问，我只负责英语板块。
4: 太好了，谢谢欣然姐姐。
0: 你还有事儿吗？
4: 啊，我想塑造一个人民女教师这样的一个角色，然后我有一些不懂的地方想问一下您。
0: 你说。
4: 你们每天上班辛苦吗？你们家几口人啊？都有谁啊？爸爸妈妈是做什么工作的？

0: 你好，
1: 你好。
0: 我想问一下，张春梅，张副主编，他在哪个办公室啊？
1: 您是？
0: 我们是亲戚，他是我二婶儿。
1: 哦，春梅姐她在开会，我和她说一声。
0: 那麻烦您跟她说是刘红艳找
1: 好，
0: 她哈。
1: 好。
0: 行，好。真好吃。
2: 好吃吗？
0: 我好早就想来这家了，一直没舍得。
2: 一会儿再要一个，打包带走。
0: 谢谢二婶。
2: 王倩，你把一会儿要开会用的资料放在我桌子上就行啊。谢谢。尝尝，
0: 你尝尝。
2: 还行啊。
0: 二婶，您知道吗？这个家里。我最崇拜您了，
2: 我有什么好崇拜的？
0: 您这么优秀，你看，你事业有成，思南也那么优秀，哎呀，你就是我的榜样。我要是能做到你的十分之一，我就知足了。
2: 还有吗？
0: 还有啊，您看，您都这么忙了，您对奶奶还那么好。对我们晚辈呢，也很亲切，还有啊，咱们这么大一个家庭，说实话，关系真的挺复杂的。但是您都能够处理得非常的好，安排得也明明白白的，然后您自己也保养得这么好，也这么漂亮，总之，您就是我的目标。不过我觉得，我可能这一辈子我也不可能做到。
2: 红艳，你上班时间来找二婶，就是为了来夸我呀？
0: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公司呢，最近想要在您的杂志投放广告。那领导们平时也没有积累什么媒体资源，所以他们想来想去呢，就只能派我来找您聊聊。
2: 没问题啊。只要我能帮你的，我都会帮的。
0: 您答应啦？
2: 快吃吧。

0: 谢谢二婶。
1: 何志超，欣然姐姐多好的女孩啊！你说你没钱上课，她就免费来教你。她这样牺牲自己来成全你，这就是爱情吧？
2: 瞎说什么呢？什么成全不成全的？人欣然老师是爱财心切。
1: 你是看不见听不见吗？欣然姐姐和你在一起的时候，她眼睛就一直在你身上，而且欣然姐姐跟你说话，她连声音都放柔了。反正，我觉得欣然姐姐人挺好的，你跟她在一起吧。
2: 绝无可能。
1: 何志超，你脑子里进水了吧？
2: 我跟你说啊，欣然老师呢？他对我那叫负责任，和你说的不一样。人是个好老师，等我回去把你那些恋爱漫画书全给扔了。
1: 我不许你扔我东西。我都给你打听好了啊，欣然的工作呢，朝九晚五，她是他们家的独生女，有时间谈恋爱。
2: 你什么时候把人调查这么清楚？
1: 你不看看你小姨我是谁？
2: 我跟你说，我对欣然没有那个意思，你别瞎搅和。这耽误人家姑娘。
1: 对，就跟你玩丢手绢那个有意思是吧？
2: 你不懂，他们别人不一样。

0: 吃饭吧，妈。先喝口汤。
1: 老二呢？
0: 他晚上有事不回来了吧？
1: 我不饿，不吃了。
0: 怎么了，妈？

0: 你看我一天天上班挺高兴的，可是我回到家一个人的时候，我哭过多少回，你知道吗？
1: 你知道那种感觉，特压抑，特痛苦，所以你绝对不能离婚。

0: 是白费力气，他就是拿婚姻出了问题当借口。
1: 老公，看你有口红没有啊？
2: 没有，你再找找。

0: 真好看。
1: 嗯，
0: 你要喜欢我再给你买一只呗，这只我用过了。
2: 用过怕什么呢？我不在乎，没事儿。
0: 啊，
1: 你现在正备孕呢，你像这些化妆品，不用也过期，怪可惜的。
2: 哎，你回头把你那用一半的化妆品都给我，
1: 我也捯饬捯饬。这还真好看。
0: 我这备孕又不是怀孕，就不用这么严格吧？
1: 备孕跟怀孕你都得严格。
2: 就这化妆品里有多少化学元素，谁咱老百姓绝对说不清楚。
0: 不是，我不化妆也不行啊，我这工作必须得化点妆。
2: 谁说工作必须得化妆啊？用不着的。
1: 你现在已经结婚了，我们小俊也不嫌你。
2: 等你生完孩子，妈给你买名牌化妆品，买最贵的，全套。
1: 哎呀，真好。嗯，
3: 找着了，走吧。
0: 走什么走？
3: 怎么了？
0: 你妈把我口红没收了，她要把我所有化妆品都给没收了。
3: 为什么呀？
0: 为什么不利于备孕？怎么办呀？我找你上班呢，你说。
3: 我想想办法吧。没事儿，有我呢啊。
0: 干嘛去？
3: 妈，
2: 嗯，
3: 今儿怎么涂上口红了？
1: 告诉你，你媳妇儿这口红厉害了，你看。没色儿吧、
3: 啊、
1: 透明的吧，抹在嘴上粉嘟嘟倍儿润，
3: 挺好看哈。哎，你干嘛去？
2: 我今天有趴，你妈也得趴一趴，
3: 嗨起来了。哎，
2: 老年趴啊。
3: 今儿外边有风、啊、你要不要扎个围巾什么的？
2: 丝巾忘带吧，胡了八都现在这料子就忘得走了，刚才也没拿包。
3: 哎，这个哎妈，这包你
2: 哦，对对，黑房，走了，
3: 慢点啊，
2: 走了。

0: 这个月又有几个新的广告客户进来，加上我之前带过来的那些，你们都看了吗？
1: 都看了。
0: 那二位有什么意见？
1: 啊，我这边还是以日化、汽车、各种消费品为主，还有少量的地产，还是主打年轻人消费市场。还有一些流量艺人带进来的商务广告，下半年的客户还算稳定。
0: 嗯，好。那Fanny，你就继续看好电子刊这一块。A 呢？
2: 这是我给张副主编起的英文名字，我觉得这个 May 特别适合您，您觉得呢？
3: 还是叫我春梅吧。
2: 哦，春梅姐。
3: 我这边有一个新客户，他们是一家儿童艺术中心，我评估过了，是专业的教育机构，他们之前没有投放过杂志广告。

0: 们是第一家。他们家有什么亮点呢？除了资金投入以外，还可以免费提供线下场地给我们做活动。再有呢，就是定期会给杂志客户一些福利优惠。
1: 但是这个肯定不能算大客户啊，单胚给不了。
0: 明白，我们只是初步接触。如果您觉得这一类的客户是可以的话，我再跟他们细聊。
1: 好，辛苦二位，散会。
2: 哟，怎么了？有心事儿啊？
3: 这女人不仅要嫁对老公，还得嫁对婆婆。这结个婚还把自己结成哲学家了。习惯习惯就好了。
4: 哼，我看你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3: 我婆婆她说她要把我所有的化妆品都给没收了，而且还没有跟我打招呼。奇葩不奇葩？
5: 姐，你有没有看到我发给你的新邮件？
0: 还没来得及看，什么内容？
5: 啊，总部呢要在唐城召开一个重点单位的干部培训，所以呢，副主任以上级别都得去。
0: 什么时候去啊？
5: 下周一，为期一周。
0: 人员确认名单最后什么时候交？
5: 后天。
0: 我再想想，明天告诉你。
5: 行。
0: 这期的杂志内容上没什么问题，你们要仔细校对。
5: 嗯，好，放心吧，没问题。
6: 张老师，您的预约已成功，明天下午2点见。
0: 魏强，上次我们还没聊清楚，下午找个时间再聊聊吧。回家吧。
7: 倪伟民，哎，你甭看你是一干厨师的，就妈这两道菜你还真不一定学得出来。
8: 是。
9: 嗯，你们这
10: 就放少许就行，是不是？
11: 呀，嫂子来了。
7: 你这么早就回来了？啊，
0: 我跟伟强约着啊，在家里聊点事儿。哦。
7: 妈，春梅回来了。
11: 哎，大哥，你怎么做上饭了吗？
12: 我教他做肉末豆腐。
10: 可开心了，教我。
12: 你把这豆腐打开，
7: 跟你说两句话啊。嗯，我还担心待会儿家里都回来了，回头我不好跟你说了。你跟伟强那事儿怎么样了？现在
0: 还不知道呢，聊完再说吧。
7: 你怎么还不知道呢？我告诉你，千万别犯傻啊！这事得打定主意，必须得心里有谱。你已经四十出头了。你这要真是何家自尊心一上来啊，你要离离就离，千万别逞这个强。哎，你说你将来是不是再找得找个二婚的？找个二婚的，他再带俩孩子，你这儿有一个，他那心就得劈成八瓣，知道吧？没法好好跟你过。那伟强，可就真跟那小三儿就成了，他肯定有小三儿了，跟那小三儿一接，哈，生仨。跟你就一点关系都没有了，
0: 嫂子，你放心吧。啊，我们会处理好的。
7: 我跟你说，我都睡不着觉，想起这事儿我真生气。这好好的一个家，
0: 谢谢嫂子。嗯。
11: 外卖放门口就行，谢谢。
13: 伟珍，我是何志超，给你送点吃的过来。
11: 啊，来了。啊？
13: 啊，不是。你怎么了？
11: 哎，我好像腰扭了。
13: 啊，那你别乱动，你告诉我密码都找。
11: 那个，987654。
14: 你别动啊！别动，别动，别动。嗯。你保持住啊！来来来来来来，我帮你按一下，来，你扶住。
11: 干嘛呀？
14: 你放心吧，我是学运动康复的，这点都是小事儿。来，慢点啊，骑上去，用手扶着前边，对。
11: 你真的会吧？
14: 我会。
11: 你
14: 会？
11: 别给我摁伤了啊！
14: 嗯。那你忍着点啊。

0: 对，就这。
1: 这儿啊。
0: 哎。
1: 你这已经不是运动损伤了，你这属于腰肌劳损啊。
0: 是吗？
1: 你忍着点啊，我用力了
0: 啊。啊！何志超，你是不是有病啊你？你使那么大劲儿干什么？你到底会不会你？啊！
1: 你看你，站起来了。
0: 故意的是吧？诚
1: 哎呀，
0: 心？
1: 哎呀，
0: 怎么了你？
1: 我腰也扭了。
0: 什么时候扭的呀？
1: 刚刚
0: 为什么呀？
1: 被你吓了。
2: 你瞧这老太太逗不逗？只要她儿子一回来，哎，都不让我进厨房，
3: 这不舍得你干活吗？
4: 妈，你快坐下来歇会儿吧啊！
2: 哎，你不是说伟强回来吗？咱是不是得，啊，得等？
5: 打个电话问问，看他什么时候到。
2: 啊，对。
4: 哎，你到哪儿了？
2: 行，
4: 在楼下了，还有5分钟。
2: 哎，春梅，你最近忙不忙？
4: 一直都那样。哦。对了，前两天红艳来找我了，因为工作的事儿。哦。他那个教育机构啊，要投放一个广告在我们杂志社。我看了他那个文案，做的挺好，这孩子真挺优秀的。
2: 嗨，优秀，反正就是啊，聂文斌，咱这儿媳妇总体上还行吧？啊，也妈也就还算可以。但是我告诉你，这年轻人现在他完全搞不明白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就这事儿我真窜火。
4: 嫂子啊，这案子谈成了他就升职了。
2: 升职那个有奖金吗？要能做成
4: 这个没有奖金，那升职不就加薪了吗？
2: 嗨，他那薪加能加哪儿去？就他那单位，我就说他，哎，我说你现在都这年龄了是吧，你不是21、22岁，你可27、28了。你这你结了婚最重要的是什么？不是事业，是生活呀。你赶紧得，你得生孩子呀。你回头再弄个38、9岁，你不见得生得出来。
6: 生不出来了。
4: 不是咱们那个年代了，你现在年轻人对事业有追求，那不是好事吗？当然了啊，孩子还得生，
2: 这是正事儿。咱们女人是吧？
7: 行了，
2: 生活是最重要。你怎么不让我说话呀？我就那，我说几句行不行啊？那孩子他就是糊涂。女孩子最重要的就是把生活搞好。
7: 哎呀，行了，
2: 你看人家春梅，人家22岁，大学刚一毕业，马上23岁结婚，咣叽生个儿子，这不挺好吗？你瞧妈这大拇指竖的。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
3: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5: 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

0: 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
6: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5: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

0: 然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
4: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8: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7: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9: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7: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6: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南方地区未来五天气温变化不大，最高气温在33度。
1: 已经过了白露节气，长沙的气温还维持在30度以上。
2: 师傅，空调开大点。
3: 好的。
2: 哎呀，长沙实在是太热
3: 了。太热了，长沙就是火炉啊。你们从哪里过来？
2: 从北京。
3: 哎呀，

0: 都市来的。
1: 好像长沙比北京更热闹哎。
0: 长沙好吃的地方多，你要看是网红打卡点，还是我们本地人吃的这些餐饮、
1: 啊、本地
0: 餐饮馆子，在南门口那个步行街那里，那里就是最好的
1: 臭豆腐的地方。
0: 臭豆腐的地方，它那个东西外面很脆，里面很嫩，吃起来香啊，闻起来臭。
1: 哎呀，说的我都流口水。
0: 流口水了吧？对，前面就是米粉一条街啊、哦哦、你在前面去打一个卡就可以。
1: 那个网红打卡的地方就不用跟我推荐了，有的是人推荐。
2: 没想到我随口的一句让车里突然安静了下来。
0: 啊，我可以跟你问一句吧啊，你们拍摄的这个内容不能对我们长沙湖南的这些旅游胜地有影响的啊、哦、你只能宣传我们长沙不、哦、我作为长沙本地人，我有这个责任和义务不是吧、哦哦、
1: 啊，那不会，我更想知道的是哪些地方你们当地的人会更喜欢吃。
0: 那可以，我可以都可以介绍，带你去一一的地方去打卡都可以。
2: 这位心直口快的大姐是我来长沙的第一位美食向导。不过按过去的习惯，了解一座城市最好和它保持一点距离。我要先去株洲找一个朋友，半年前一道家常小炒让我认识了他。

0: 新鲜猪肝爆炒快速出锅，三秒爆肝，在江湖上被传得很神，也让不少外地美食达人专程慕名前来。但厨师小马其实并没有接受过专业烹饪训练，网上流传他挑选食材极为苛刻，我很想跟他去买一次菜，在我看来，这会是一次非常奢侈的旅行。但没想到，出发的时间是凌晨四点。
1: 特别愿意跟你去逛菜市场，就是我能感觉到那个小县城的那种幸福感，
2: 生活气息了，很浓。然后每一个地方，它每一个地方的食材不同。
1: 还好多菜是走不出去的，它就在那一小片。过去我们父辈祖辈种地，他的生活半径很小，可能就三公里就所有的都搞定了。
2: 就是他一辈子就只干一件事情，他走的线路一辈子也只走了这几条线路，他不会乱走。我就是我这个店，我就是这样想，我没有环境，没有服务，我就把所有的钱都花在这个食材的味道品质上面。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做法。所以现在这个做菜，不管是做菜呀、还是人呢、都是要返璞归真的。
1: 是。
2: 这个
1: 河真好看，哎呀，太美了，
2: 一层层的薄纱。
1: 走吧，走吧，太遗憾了。这个应该到这个河边
2: 下去观赏一下，
1: 真美。
0: 开了100多公里吧，我们赶上了横东线每五天一次的大集，几百个摊位，其中一半都是周边农民自家的土产。
2: 这里全部都是自己家里的种的，我感觉我喜欢每一个角落都要逛到，你买
1: 就是像看风景一样。
2: 对，
0: 类似这样的市集，小马每天至少要逛两个。
1: 这个真的在北京买不到啊，这么嫩的豇豆。
2: 这个豆角不嫩，等一下给带你看最嫩的。秋天的桂鱼啊，它是金黄色的。我们来这个了，快点。
1: 看看有多漂亮。
2: 金桂。
1: 桂鱼，金色的。你说的好吃的豆腐在哪里？
2: 这是看豆腐。
3: 豆腐可以中吃。
4: 豆腐当然可以吃啊。
1: 有豆香。

0: 你要想试一下有没有菜味，就是这样子。
1: 良心起来，
0: 不错。
1: 不买给你。
2: 好吃，好吃，好吃，好吃。
0: 全部买了。好了，放到那里，来来来，放那里称呢，那里称。四斤了，四斤没呢。好好好，有点，快点称。好了，七斤没了。劳心，劳心劳。这种全部给我搞了，好吧？有赖子的不要哦。
3: 根本不是在买东西，他是在抢东西。
4: 很显然，小马对这里熟门熟路，我完全跟不上他的节奏。
0: 买个市场必须要有几个，五级手一样，让他搞那种好的东西。我们有一个买鱼的，有个买辣椒的，一个板就不好啊。来来来来来，阿姨，那个买搬家阿姨嘞？如果是这个辣椒，就跟他说要不得这个。这都是几天了，这个辣椒。
5: 哇，
0: 还给你炒个小炒肉。
5: 辣椒小炒肉。
0: 啊，对。
5: 好啊，好啊，好。我先吃一口豆腐，好吧？
0: 好。
5: 这就是。上午小马哥说的，嫩了没豆子味儿，有豆子味儿是不可能嫩的，他这个结合的比较好。
4: 小马店里的另一道招牌是辣椒炒肉，本地产的土贡椒，皮薄肉厚，快刀斩成颗粒，从专业术语上说，是为了增加风味分子溢出的面积。一年生的原种猪生长速度缓慢，风味积累充分，肉也切成小片。热力作用下，土贡椒的清香立刻散发出来。湖南的辣椒炒肉，按说我很熟。螺丝椒切大片，猪肉也切大片，坚守湖南小炒的四不原则：不焯水，不过油，不勾芡，不花哨。酱油着色增香，猛火干炒，吃的就是这份锅气。小马的做法却完全不同。
5: 哦，我知道这是带汤的小炒肉。
4: 清水带动下，动物蛋白分子和脂肪颗粒不断撞击乳化，将辣椒粒包围浸润。我意识到，这是让辣椒与肉合味的关键。
0: 你等一下试一下这个肥肉啊，很上头的这个。纯粹的青椒的清香味和肉的肉香味结合，
5: 我端走了。
0: 好，端走。

0: 这个辣椒的清香非常重，
1: 辣椒的清香味和这个肉的肉香味，全程都不要放什么调料，就是放点盐。你这吃到口里面啊，你就是一青椒和肉的香味，就是这两种简简单单。所以做菜它就是真正的要做减法。你说它辣，它是有辣，但是它辣得很柔和，
0: 非常柔，而且甚至有点甜。
1: 它有香有甜味，脆香脆。
0: 嗯。
1: 为什么放这么多辣椒？我有一点就是啊，那是从小那时候就是这个东西物质比较
0: 匮乏的时候
1: 啊，对，辣椒下饭。
2: 衡量一道菜是否优秀，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下饭是一个重要的指标。甚至有人说，一切不下饭的菜都是耍流氓。
0: 那你这个一道菜里边为什么用两种辣椒呢？
1: 我们觉得放一点这个黄辣椒有感觉一点，吃起来呀感觉足一点，但是它不多，点缀一下也说不出一二三，反正就是感觉。
2: 青贡椒脆嫩清香，叶绿素分解后变黄，一部分淀粉转化为糖类物质，增加成熟的甜味，让辣椒炒肉的风味更加有层次。当然了，这也是我们请教专家的结果。在湘菜里，辣椒的运用千变万化，一个地方的风味离不开对食材的了解。不同品种辣度口感的辣椒，湖南人都有自己大体约定俗成的烹饪方法。

中餐烹饪是经验之学，书面很难精确记录。像小马这样的厨师，经验和感觉不就是学问本身吗？

0: 湖南菜不仅擅长彰显辣味，也懂得如何消解，发酵是锻造风味的重要手段。剁辣椒在发酵过程中，辣椒素被分解，辣感减低的同时，酸香出现了。鲜艳的是发酵一年的剁椒，适合小炒。
1: 香味一下出来了，酸香。
0: 肥肉、瘦肉搭配油渣，这种肉的三次方，长沙人叫肉炒肉，
1: 很香。
2: 老曲，拿上筷子呗，筷子干净的。这个油，
1: 吃到了一个猪油渣，一块瘦肉。还是有点辣味的，
2: 有点辣味啊、
1: 很香，
2: 我觉得有一个油炸的那个香味在里面。
1: 下饭菜。
0: 我喜欢吃肉炒肉，但这是第一次仔细品味其中剁椒的味道。三年陈的剁椒色泽要暗淡得多，但酸香味达到了峰值。
1: 好香啊，我先尝一尝剁椒。几乎感觉不到辣了，
2: 它主要是承担了这种自源的发酵的这种酸味和香味在里面。您吃一下那个肉看，
1: 要蘸点汁水。
2: 对，
1: 好吃，就是现蒸的力量。肉烤肉里面的剁椒就像一个年轻小伙，血气方刚，粗生大气，就是很外向，这个更成熟稳健，尤其是它的后味特别绵长，这个氨基酸带来给人带来这个美好的感觉，持续的时间很久，
2: 它一下子可以把那个味提上来哦。
1: 是啊是啊是啊。太美好了。
0: 湖香是洞庭湖和湘江流域的统称，湿润气候造就了优越的发酵环境，也成为当地人爱吃辣的借口。不过辣椒传入中国只有四五百年，在此之前我们的口味里有没有类似的香辛料呢？曹禺老师的《中国食辣史》给出的答案是有，比如花椒、姜和茱萸。

0: 它们其中的一种至今还在湖南的餐桌上保持着重要地位。
1: 太好吃了，真的非常非常美味。
0: 像这道烧墨鱼，入口有轻微的灼痛感，但旋即带来复杂的馨香。
2: 我们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在出锅的时候会放一点酱油，这个只能用本地的酱呢。

姜是老的辣，前一年收获的小黄姜在窖中贮藏，姜辣素格外丰富。湖南厨师懂得进一步提炼姜的辣，低温油炸，让脂溶性的姜酚充分溶出，持续释放辛辣和芬芳。

0: 姜油落入炖煮墨鱼的汤汁，这是姜辣味的升级。姜不见踪影，而辛香无处不在。生姜中的酶可以将蛋白质分解，使肉质嫩滑，也有助于释放氨基酸，增加鲜香。
1: 哇，非常澎湃的这种姜辣的，
2: 对，这个姜辣它的辣味里面更多是姜的辣。
1: 是的，这个姜我能够明显感觉到，比如说我入口之后生津，你就是本来是你吃的一块肉，你去迎着它，你带着饥饿去对待它，现在是你的整个口腔被口水包围着，波涛汹涌的去迎接它，真的是不一样。
0: 姜是中国人最基础的调味料，也是中餐的风味标志。湖南人的与众不同是把这种调味品直接上升到了食材的高度，并在日常生活里大量食用。湖南产的紫姜，纤维细致无渣，姜辣素含量非常少。一两天的晾晒让紫姜脱水，口感更加脆韧。湖湘地区管酱油腌制的紫姜叫紫油姜。

0: 酱油的色泽和鲜味完全渗入子浆内部，就可以开坛享用了。
1: 在长沙的这种早点中间，它都配有紫油浆，这样的老传统现在已经慢慢的在长沙都已经开始慢慢的消失了。
2: 找不到了，
1: 找不到了。
0: 这是腌制一个月的紫油浆，牙齿咀嚼时有脆爽的满足感，酱香味浓厚。
1: 好像这点好像它就保留了光头，因此它这
0: 我身边的这位任大猛，本土媒体人，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研究湖湘饮食，主攻方向是早餐文化。像我这样的外地人，一直以为长沙的早餐就是米粉，我自己就是重度的嗦粉爱好者。但任大猛告诉我，长沙本地嗦粉和吃面曾经不分伯仲，甚至在过去很长时间里，面粉是外来的稀罕物，吃面反倒更有面子。后来抗战时大陆交通线中断，面粉运输困难，米粉才成了长沙早餐真正的主角。你看，和有文化的人一起吃早餐，没多花一分钱，除了美味还能了解历史。
3: 哦，它这个粉都是很都是鲜粉啊。
1: 嗯
3: 嗯，在北京就很难吃到鲜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
1: 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率队到我省调研，
1: 各地各部门紧盯发展痛点、堵点，做优做细服务，让企业轻装上阵，加速奔跑，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成效。
0: 全省公安机关优化警务服务，深化便民改革，护航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今年以来，破获经济犯罪案件400余起，挽回经济损失上亿元。
1: 黔东南州依托跃黔协作，试点引入乡村职业经理人，以市场化模式运营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跟随记者走进雷山县吴东村，看看那里的乡村 CEO 如何盘活一方水土。
0: 斯里兰卡专家赴黔考察学习茶园绿色防控技术，依托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贵州大学科研成果落地斯里兰卡，有效降低茶园病虫害发生率，双方推进科研协同、人才培养、深化务实合作。
1: 2026年贵州村超冠军赛将于明天在榕江开赛，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 5月13号至15号，全国政协副主席、农工党中央常务副主席杨震率队到毕节市开。

0: 展地与家领域组团式帮扶调研活动。山东省政协副主席、农工党山东省委会主委段清英，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农工党四川省委会主委何延正参加活动，省委常委、毕节市委书记郭希文，省政协副主席、农工党省委会主委张光奇陪同调研或参加相关活动。
1: 调研组先后前往金沙县中医院、金沙县人民医院、大方县临夏防野生有机天麻种植基地、大方县天麻交易中心、贵州美邦新能纺织服装科技有限公司、大方县人民医院九义院区调研，详细了解各医院人才培养、地域加领域组团式帮扶和对口支援、基层卫生健康服务能力提升、农业产业发展、轻工项目建设运营等情况。调研期间还举行捐赠仪式。杨震强调，农工党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推进帮扶工作中充分发挥参政党作用，为助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积极献计出力。要聚力联引资源，常态化做好定点帮扶大方向工作，要完善地域加领域组团式帮扶毕节工作机制，发挥农工党医药卫生界别优势，助力毕节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农工党中央以及部分省级组织主委、省政协办公厅、毕节市有关负责同志参加活动。
2: 下面来看政务简讯。
1: 5月14号，卢雍正同志在贵阳会见吉尔吉斯斯坦驻华大使穆萨耶娃·阿克提列克一行，希望双方在经贸、教育、矿业、数字经济、文化旅游、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深化交流合作，促成更多务实成果，共创双边合作的美好未来。5月14号至15号，副省长罗强赴策亨县调研乡村振兴联系点、开发区建设和特色产业发展等，开展信访包案督访和防汛抗旱包片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我省各地各部门坚持学用结合，以闭环处置、靠前服务等务实举措，帮助企业纾困解难，用实干推动高质量发展。
3: 这几天，六盘水市的这家环保企业正在为总公司上市筹备材料，由于涉及内容较多，需对接当地7家职能部门。了解情况后，当地政务服务中心派出专员主动对接企业需求，不到5天就完成了材料收集。
4: 政务机关把这些部门的人全部汇集到一起，统一做了一次访谈，为我们节省了很多时间。
5: 接到企业诉求后，我们第一时间引导企业通过高效办成建市办理上市合法规查询业务，同步企业之家平台双向派单，切实为企业降本增效，真正实现企业吹哨部门报道。
3: 近年来，当地政务服务中心依托企业之家建立了专员包保机制，推动服务精细化，为更好助力企业发展，近期当地又进一步完善了服务闭环管理流程，
6: 拓展企业之家服务功能，持续做好诉求的收集、转办、督办、办结全流程闭环管理，整合更多社企服务资源，打造企业一站式综合服务阵地。
3: 抓落实是衡量领导干部党性和政绩观的重要标志。从企业找服务到服务找企业，各地依托企业之家不断推动政府角色转变，提升服务企业的实效。在贵阳市南明区兰花都街道，当地企业之家工作人员在日常走访中发现辖区内一家科技公司未及时申报人才补贴，了解情况后，工作人员立即帮助企业进行补报。
7: 从政策解读到材料准备，全程有人帮着办，这种找上门的服务让我们企业更有信心在这里发展。
3: 聚焦具体需求，破解发展难题，今年以来，南明区依托企业之家平台收集并办结企业诉求34件，办结率100%。近期当地将服务企业的主动性作为考核干部的重要标准，提升解决问题的时效性。
8: 以企业为中心，变被动服务为主动靠前服务，围绕企业的一个急难筹判，不断优化配套，补齐我们的短板，提升服务品质。
9: 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我们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引导广大干部厚植为民情怀，强化服务意识，在主动服务企业中锤炼作风， 创造实际，奋力打

0: 造让企业暖心、安心、有信心的发展高地。
1: 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发布会上获悉，今年三月，全省公安机关制定印发《服务高质量发展质效提升行动工作方案》，细化了八个方面26项具体任务，持续优化营商环境。通过关口前移强化治理，今年以来，全省公安机关跟进调解回访各类矛盾纠纷32万余起，在重点企业、园区设置警务室、服务点和警务联络官，随时响应企业困难诉求。一季度，全省刑事警情同比下降10.99%，社会环境保持安全稳定。同时，深化公安放管服改革，87项公安业务事项实现全程网办，1.27万余辆新车实现足不出户办理上牌，全面保障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实施，使用该政策来前外国人同比增长88.23%。在聚焦重点打击非法活动方面，今年以来，全省共破获经济犯罪案件400余起，抓获嫌疑人700余名，挽回经济损失上亿元。联合金融监管部门开展打击金融领域黑灰产专项行动，依法保护我省特色支柱产业和知名品牌。
2: 对各类扰乱破坏市场经营秩序的违法犯罪行为，露头就打，打早打小。发挥专业加机制加大数据新型警务运行模式的优势，依法精准打击涉企涉商案件，组建全省经济犯罪案件侦办专家人才库，配合做好法治安全评估、风险预警提示等前置服务，主动保障项目落地，护航高质量发展。
1: 2026年途家民宿行业年度大会今天在贵阳举行。平台数据显示，过去一年，贵州民宿房源数量同比增长53%，代表行业最高品质的甄选民宿房源实现数量翻番。全省民宿的预订量同比增长38%，其中黔西南、安顺、毕节三地预订增速均超50%。
3: 我们现在在那个清镇的鸭定河那里做了一个帐篷营地，贵州非常漂亮的那些自然景观，让人能够在这种防锁或者是焦虑的状态里面静得下来。
4: 我的一个淡季的话，平均入住率都在80%，有很多外地游客来贵州这边感受多彩民族风，中啊蜡染啊、刺绣啊、苗绣啊、马尾绣啊，引一个软装一个小摆件，其实带来个情绪价值。
5: 得益于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民宿使他们停留下来，它带入了我们一种美学生活。
1: 会议现场，贵州省旅游产业发展集团与途家民宿完成战略合作签约，未来双方将在资源整合、标准建立、营销赋能多个方面开展合作。
6: 看中整个贵州的气候和它的山水，不管是早咖、午茶、晚酒，都能给我们的旅居群体带来不一样的生活的感受。这几年发展下来，贵州的流量增长速度是非常快的，而我们希望能够变成真正的流量。
7: 我们能共同去开发和打造贵州三地的旅游民宿，形成我们独有的 IP， 实现品牌化、规模化和一个精品化。
8: 乡村 CEO 是乡村振兴背景下应运而生的新型职业经理人，他们以市场化方式运营乡村产业，带动村民发展和增收。2024年，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依托跃前协作启动试点乡村 CEO， 从首批20个村推广至75个村。今天我们走进雷山县丹江镇乌东村，去看看乡村 CEO 如何赋能乡村振兴。
9: 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县丹江镇乌东村朱野书屋，来自广东的乡村 CEO 袁鸾正在认真整理书籍，规制文创产品，大到民俗布局，小到客源对接，村里每一项业态运营都由他牵头统筹。
10: 乌东有生态禀赋、民族的禀赋，担任着我们村的 CEO， 有党建引领、东西部协作的支持，让我们有了更大的平台。
9: 2021年起，乌东村在跃前协作支持下，首批引入职业经理人来运营村集体经济。袁鸾带领村支两委盘活闲置农房，建成22家精品民宿，还打造出书店、茶艺、酒坊、餐饮、研学等业态，并创新推出原住民加新村民加智囊团3民共治模式。
10: 原住民、新村民还有各个领域的专家和学者组成了智囊团，3方的代表参与到我们的产业发展讨论里面去，尊重原住民的这种意愿，发挥新村民新鲜的活力，专家学者来出谋划策，3方的力量去做产业会更接近我们。

0: 村里面的需要，更贴近市场。
1: 21年之前，我们村集体基金也就8万；25年，我们村集体基金就有280多万了。现在也有12个大学生回到公司里面来就业创业了。

0: 米董事，文青的话就3个月，挖掘一些民族文化特色啊，闲置的空房子来打造精品民宿啊，村里面变得越来越美了，家门口就可以挣钱，其实挺有成就感。
1: 如今乌东村村民实现租金、工资、分红三重收益，全村130户526名群众共享发展成果。2025年全村接待游客6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突破3000万元，村民人均年收入达2.2万元。截至2025年底，黔东南州75个农业职业经理人试点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总收入达6752.48万元，同比增长32.41%。乡村 CEO 正成为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力量。
2: 持续来推进这个乡村职业经理人做法，推动现有的 CEO 做好传帮带，培育更多的乡村振兴的人才，推进产业联动，把乡村 CEO 的模式与前店后厂飞地经济的模式深度融合，联动东部的企业，开拓大湾区的市场，壮大集体经济。
3: 这几天，位于安顺市紫云自治县的这个有机茶园迎来了一群远方的客人。依托中国斯里兰卡茶叶绿色防控技术“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建设，来自斯里兰卡国家科学院和佩拉德尼亚大学的茶专家们来前考察，近距离感受贵州以虫治虫、以草益草等绿色防控技术的田间应用效果。
4: 这个茶园环境优美，像一座精心雕琢的花园，让我十分惊喜。斯里兰卡同样重视有机茶叶产业，在天敌昆虫、防控病虫害方面有研究，但落地实践远远不够。这次考察学习对我们来说非常有价值。
3: 8年前，这片茶园曾因虫害肆虐陷入困境，茶叶产量连年低迷。贵州大学专业团队通过释放昆虫病原线虫、小花春等昆虫天敌，以及套种墨西哥鼠尾草等功能植物等方式，帮助企业将病虫害防效稳定在85%以上。
5: 我们可以借鉴贵州大学的研究成果，把这套生态防控理念快速落地斯里兰卡，让以虫治虫这种模式在我们的茶园规模化应用。
3: 中国斯里兰卡茶叶绿色防控技术“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于2024年10月获批立项，由贵州大学与斯里兰卡佩拉德尼亚大学共建。此前，通过免疫诱抗、土壤改良等技术，贵州大学在斯里兰卡的茶园里开展技术示范，病虫害发生率下降了50%，试验地茶叶产量增幅达50%至110%。
6: 我们在斯里兰卡的这个工作里，从20平方米的实验田开始做到5000亩，技术在当地也是很受欢迎的，产量提升非常非常的突出。我们在逐渐逐渐的推进茶园花海的这个打造，形成大规模的这个生态效应。
3: 除了交流互访、技术推广，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的合作正向科研协同、人才培养等多维度深化。当前在贵大就读的斯里兰卡留学生达到了42人，较实验室成立前大幅提升。
7: 中国在科技领域发展得非常好，这是吸引我来到贵州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原因。这里不仅有先进的实验室设备，更有完善的学术支撑体系。联合实验室以绿色防控为核心，目标是助力有机茶产业发展。我们期待将贵州大学的前沿技术广泛应用于斯里兰卡茶园，也希望两国青年在实践中共同探索茶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路径。
8: 产教融合关键在精准对接产业需求。贵州交通职业大学汽车工程学院创新校企协同育人模式，打造新能源汽车订单班，实现毕业学生连续多年近92%的就业率。
9: 在贵阳市的这家汽车销售公司，车间主管高顺成正在对车辆进行诊断维修。自2019年从贵州交通职业大学订单班毕业后，他逐渐成长为企业的技术骨干。
10: 在学校的时候，企业导师就已经带着我们对工作流程、技术标准还有企业文化就有比较深入的一些了解。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基础，成长速度也比我自己预期的要快。
11: 从2017年合作至今，我们从最初相对单一的企业培训老师，老师培养学生，逐步发展为立体化培养体系，企业导师进校培训，日常沟通群分享行业资讯。从近年来毕业生的整体表现看，我们对订单班的模式信心越来越强。
9: 目前订单班覆盖汽车工程学院所有专业， 合作企业的技术骨干受邀参与学校的课程设计、教材开发。

0: 发、教学实施以及考核评价等人才培养的全过程，避免学用脱节。
1: 企业导师让我们去现场学习操作新能源汽车装配、产线运维、故障排查以及智能制造设备操作等核心技能。
2: 学生会对汽车的文化以及产品有一个全面的认识，进入企业以后呢，基本上我们在半年左右学生就能够独立的完成他的岗位操作。
0: 目前学院已与贵州吉利、贵州通源、汉凯斯在内的15家本土企业以及数十家国内外知名车企建立了稳定的订单班合作。自2014年开办以来，累计为社会输送上万名人才。
3: 从我们教什么向产业需要什么人转变，服务贵州新能源汽车产业，同时从订单班向产业学院升级，打造一个校企师资课程研发深度绑定的平台，将先进装备制造和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及材料等技术融入人才培养，力争成为电动贵州战略最坚实的人才输送站。
4: 从昨天开始，我省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各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全力做好监测预警、抢险救援，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黔南州罗甸县局地出现特大暴雨，部分乡镇低洼区域积水，道路受阻，农作物受淹，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处置机制，农坪镇组织60名干部深入一线，帮助群众清理淤泥，转移贵重物品。边阳镇利用气垫船安全转移受困群众11人。
5: 村干部天不亮就来帮我搓这里头泥巴、扫这里头水，冲洗干净，刚基本上完了，感谢他们。
4: 三都县9000镇遭遇大暴雨，引发山洪，部分群众被困，当地迅速组织镇村干部、消防救援力量连夜排查，转移被困群众。截至今天上午9点，已安全转移被困群众10户26人。
6: 昨晚上雨下得特别大，接到群众报警以后，我们迅速按照既定的路线阻止群众进行转移，确保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针对持续强降雨，长顺县聚焦山塘水库、地质灾害点等重点区域，加密巡查排查，前置防汛物资到各乡镇。桐梓县依托应急指挥中心大数据平台，实时监测雨情，滚动发布预警信号。
7: 我们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精准研判降雨强度和回波移动趋势，通过多渠道精准推送至各乡镇部门，全力为全县防汛减灾工作提供精准气象保障支撑。
8: 记者同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26年贵州村超冠军赛将于5月16号在黔东南州榕江县村超球场开赛。9个市州的9支代表队将历时近3个月，经历分组赛、附加赛、总决赛、排位赛、总决赛4个阶段，共呈现30场比赛。总决赛将于8月22号举行，所有比赛均在周末进行。贵州广播电视台将进行全程视频直播。会上还发布了贵州村超全新 logo。
9: 赛事始终坚守草根性、人民性，参赛球员均为16至45岁本地群众，以普通农民、工人、学生、个体户为主，严格限定职业球员参赛，把村超赛场作为发现足球苗子的第一现场，为贵州足球振兴夯实人才基础。
8: 赛事期间还将开展非遗展演、民族歌舞等贵州秀活动，同步推出跟着村超去村游精品线路，发放村超消费券，参赛及观赛人员凭票根凭证可前往一马游贵州平台领取500元票根消费券，在省内参与活动的商户消费享受单笔8折立减优惠。
10: 将侗族大歌、屯普地戏、苗侗铜鼓等非遗元素植入到赛前和中场休息期间的文化展演中，在赛场外打造舌尖上的村超本土美食集市，同步引入蜡染、苗绣、银饰等非遗技艺展示和体验，让赛场变成享受快乐的体验场。
11: 贵州省信访工作条例实施4周年集中宣传活动在黔南州龙里县举行，并启动条例实施4周年全省集中宣传月活动。自2022年起，全省累计开展线下宣传活动609场次，覆盖群众35.47万人次。贵州认真贯彻落实信访工作条例，构建省级统筹加市县主抓加乡镇主防加村级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体系，开展市县域信访工作能力提升行动，全力排查化解信访矛盾。
12: 下一步，我们将深入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专业化建设， 让群众的每一项诉求都有人办，依法办，
13: 最大限度把矛盾纠纷解决在基层一线，化解在萌芽状态。
14: 做了媒体关注贵州，来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农民日报客户端报道，新一轮东西部协作启动以来，月前两地完成从单向扶贫帮扶转向双向互利赋能，从决战脱贫攻坚迈向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转型。两地整合市场、技术、人力等资源，在产业、文旅等领域协同发力，携手迈向共同富裕。央视新闻报道，贵州麻阳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目前有一级保护野生动物黑叶猴554只。保护区利用智能综合监测体系，实时掌握黑叶猴的栖息动态和活动规律，推进保护工作。中国新闻网报道，毕节市小麦夏收正式开镰，当地依托机械化作业提升收粮效率，累计投入各类农机具近7000台套，并组建应急作业服务队，力保颗粒归仓。
4: 今天，第9届全国印刷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初赛暨第7届贵州省印刷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在贵阳启幕。此次比赛吸引236名选手展开角逐，最终推选7名优胜者参加全国赛。
14: 记者从省卫健委获悉，贵州持续为65岁及以上老年人提供一次健康体检，将肺结核、白内障纳入筛选，筑牢老年人健康屏障。14五以来，全省累计完成65岁及以上老年人健康体检超1676万人次。日前，贵州省慈善总会与贵阳市体育局共同启动体育公益事业发展专项基金，基金主要用于公益性体育场地建设、公益体育活动开展等项目，旨在引入社会资本，助力全民健身和民生改善。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
15: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的新闻资讯，你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再见。
14: 再见。

0: 24岁那年，张广琴经人介绍与丈夫结婚，一年后儿子出生。原本以为会是幸福的一家三口，没想到夫妻二人却因性格不合无法继续生活在一起。要强的张广琴便选择离家外出打工。
1: 当时我在外边租了一间房子学理发，我的下定决心一定要学会，学会了我能挣上钱。一年之后我开了一个老中青理发店，我技术也好，人可多的很，
2: 生意不错
1: 啊，生意非常好。一年之后我又在我隔壁又租了一间店面，开了一个小型超市。

0: 的能多赚点钱，把儿子接回自己的身边照顾。他一走就是十年，在外打拼，不管多么辛苦，他都咬牙喊上了裂痕。
1: 后来我都去学校里见孩子，孩子说你不要再见我了，如果你在学校里再见我，我就不再上学了。
2: 那时候孩子多大呀？
1: 那时孩子16岁了，上初三了。
3: 走了以后我心里非常非常的难受，非常痛苦，我就回到我的店头。有一老这个老先生，他说他养老院头抱起一个婴儿，嘴唇上一个裂孔，冲饿的。孩子在福利院的二楼一个婴儿床上放着，孩子脸上泪兮兮的。后来我给那个福利院的管理人员，我给他说，我说这孩子我想给他抱回去，你看中不中？抱回去我给他治疗治疗，我养着。他同意了，
2: 决定把这个孩子收养了。
4: 对，那时候我都想孩子我给他养到18周岁，我再说说他的身世，如果他要相信他的父母，那是他个人的选择。那年是2013年的2月21日，我把他起名叫张玉龙，给他报到那南阳市最好的口腔医院，给他做了唇裂腭裂手术。
2: 嗯，
4: 将近快1岁了，孩子他会坐会爬会打打着说话，他不会这些动作，他都不会。又让幸福又抱怨怨，到那个医生检查说他有脑瘫。
3: 医生说也能治疗，治疗可是说孩子也非常非常的受罪的很，在脑瘫科住了2年多，康复期可是还得拉筋，每逢都是他意思他睡着了，给他哄睡着，我一切活都放下来，饭也不吃，啥也不干，这张手摆到他脚跟，一方面张他手腿，每个腿咱没有下500下，这来回腿拉，来回腿拉，腿着给他腿着腿着内筋。
4: 治疗2年多以后，孩子给我撑开了，撑开了以后，孩子会站了，
2: 会站了。这是他多大的时候会站了？
4: 2岁多了。
2: 2岁多了，
4: 孩子站到墙上，慢慢的扶着，慢慢往前走，往前走到头的妈妈。
2: 哎呦，会喊妈妈了。
4: 我听到孩子喊到第一声妈妈，我心里有多高兴啊！我又当了妈妈。
3: 我给他拨了好高，扔着来回扔着，扔完我给他们一个邻居都说来，连他的人我都跟人说呀，亲戚我见了，我看这孩会喊妈妈了。刚长到18岁时候，小龙健健康康的，为小龙养活的也非常好，一个大帅哥，大大小伙子。我说这个到那时候，我给小龙。这个找着他妈，叫他那妈好好瞅瞅，看他那心里啥滋味。
0: 原本一句玩笑话，却没想到真的要给小龙找亲生父母了。由于张广琴长期的劳累，疾病这次降临到了他的身上。
1: 2016年4月6日，医生说我是这个乳腺癌中晚期。我心里想着这癌症，哎，这癌症听人说花好多钱，我想着孩子也需要治疗治病，不如给这个钱省着给孩子，我就趁医院的回去了。我走着想着，我想着这孩子，哎呀，我越想心里越不是味儿。
3: 我死了也没啥，孩子多可爱呀！我死了谁管他的？哎呀，我发愁的不行，我都想着给孩子找他的生身父母。回去了，孩子搁那门岗哭了，没法说，孩子哭的不得了，妈呀妈呀，我找你妈呀，妈你去哪儿了呀？哎呀，我想想孩子，这我要是也抓着这孩子也挺可怜的，给孩子找妈妈还不如的，我去给医生好好配合好。25次放疗，过去了。医生说没事了，你心踏实吧。
2: 哦，
3: 你这个
2: 病治好了，
3: 你这乳腺癌可以保证不会有这个生命危险了。
2: 哦，就基本上控制住了。
3: 基本上控制住了，我非常非常高兴。
2: 嗯，
3: 我就打消了不找他的亲生父母了，我能活。

0: 好了，黑子也有马了，
1: 就能照顾他了、
0: 啊、我也能照顾他了，我也不再给他找了，我都去掉了给黑子找他的这个亲生父母的想法了。2017年10月4号准备给孩子送学校的，我给孩子洗澡时候的孩子这个腿也这个的有给了花生豆的、嗯、有一个腿里头两个的人，我说这是啥东西的，捏都捏不动，真没硬、嗯、我吓得可跟我带着他去这个给我看病那个医生、
1: 嗯、
0: 医生张着手指一摸孩子下巴壳，医生说你去血液科吧、嗯、
1: 血液科，
0: 医生说他这个淋巴白细胞白血病
1: 白血病，
0: 医生说你住院吧，你小孩得及时赶紧住院，他上了骨脊梁骨上抽骨髓肉检查的，那脊梁骨是最疼最疼的地方了。后来医生出来了，医生说你可以抱小孩了。我进去了，小孩一头发都湿了，都是水湿，脸上啊好多汗呐、啊，汗珠子一层都是汗，衣裳也湿住。医生说孩子这个病，这个需要他亲生父母的这个移植骨髓移植。那是我吓一个大的很呐，老师，我都说赶紧找他的亲人，找他的亲生父母，赶紧救他的命。
1: 等于是打击一个接一个，先是您这边有癌症，癌症好不容易控制住了，孩子又发现了白血病。
0: 医生说，孩子需要这个3年治疗，这3年治疗是他的关键期，如果3年之内孩子不再复发。孩子就有治好的可能性，我把家里生意所有的一切我全部都放弃了，都放下，我就专心一意的这个护理孩子。第二疗程的那个这个检查结果出来，孩子照顾的非常好，医生护士包括病人们都夸我。这时候我想孩子这么好，我只要照顾好他，孩子不再有病了，我也不想找他的亲生父母了。
1: 你把店都盘出去了，你还哪来经济收入啊？
0: 这个社会的爱心是医生拿出来13000，护士长给护士拿出来7000多，剩下的我娘家二哥给拿出来的，这都1年多了又。
1: 就2018年了。
0: 啊、我这个乳腺癌又复发了，医生一说我这个病，这一复发，都不可能会治好了。一旦有一天要是要我走了，这孩子谁管？那孩子多可怜呢！所以我下定决心这次要找孩子的亲生父母。
1: 你现在返回来想，当年你做出要把这个孩子领养帮他治病，你有后悔过吗？
0: 没有，从来没有后悔过。
1: 为什么？
0: 因为我失去了我的大儿子，只有孩子张玉龙又让我重新做了母亲。孩子会问我孩妈妈那一天，我都说孩子谁也不能说我孩子有啥缺陷有啥不好，谁要是去欺负我孩子，我可以拿我的命去给他抓，不能惹我的孩子，
1: 就拿他当你的亲儿子看。
0: 是的，
1: 虽然看上去好像这些年你们俩经历了很多的困难，但是你们俩互相支撑着都扛过来了。有句老话叫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想你如果是个健健康康的妈妈，你跟小龙的未来还有很长时间，还会很精彩，对不对？所以一方面我们大家都帮你，一方面你自己也不能放弃。
0: 放弃我每个月21天还在打着针呢。
1: 对，打针慢慢治
0: 啊，
1: 咱们生活还有希望啊。刚才你讲了说小龙现在特别可爱，对不对？
0: 是的。
1: 小龙跟你一块来了吗？
0: 来了。
1: 来了哈，
0: 小龙，
1: 我们掌声欢迎小龙啊。
2: 小龙跟着妈妈一起来到录制现场，但是他并不知道妈妈是来帮助他寻找亲生父母的。他以为他就是来给大家表演一个节目的。
3: 小龙，你听话，你坐着等着啊，我上台上给叔叔阿姨说说，你会我魔术，这个我回一会儿好回回，你坐着听会儿，我喊你啊。嗯，啊，真棒。嗯，好，再见。谢谢啊，妈妈去了啊。
1: 哎呦，来，我们欢迎他。
0: 哇哇，哎，谢谢老师，哇哇，
4: 妈妈，
1: 哎呦，真。

0: 哇，
1: 嗨
0: 嗨，给大来给大爷鞠个躬，给大爷鞠个躬，走啊！
2: 宝贝儿，来，哎呦，对，大家都给你鼓掌的，宝贝儿。今天小龙上来是要，哎呦，好，我们给你鼓了好几次掌了，还给自己鼓掌呢。你今天来干什么来了，小龙？
0: 小龙，这个想给大家玩个魔术。
2: 玩个魔术是吗？
0: 啊，
2: 好，我们一起来看您给我们变魔术。要变魔术，这个有什么要求吗？怎么变？我们要怎么做？我数一二三，我们所有人都闭上眼睛，好不好？来，
3: 好，
2: 一二三，变。好，然后呢？然后怎么着，小龙？
3: 睁开眼睛。
2: 睁开眼睛，好。
3: 然后呢？
2: 啊，变了一个小乔，哇、哦！大家都在给你鼓掌，小龙，谢谢大家。好，哎呦，太乖了，宝贝。哎
0: 呀，真棒呢！
2: 还要唱歌是吗？
0: 这小星星，
3: 妈妈，好想你，
0: 想
2: 好想了。
0: 好啊，真棒啊！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2: 小龙真棒，
0: 欢迎欢迎！
2: 这个孩子啊，好多孩子在六七岁的时候上到这么大的一个舞台，都会特别的紧张，什么话也说不出来，手足无措，在那呆立。但是大家看这个小龙，一点第一一点都不怯场，第二上来跟妈妈关系特别好，一直在跟妈妈说嗨妈妈嗨妈妈。张大姐的笑容也一下都充满了她的整个脸。小龙，暂时我们让叔叔阿姨带你下去，好不好？好不好？我们等一会儿妈妈就下来陪你，有好吃的，好不好？
3: 好。
2: 好，来，我们掌声欢送一下小龙
0: 啊！谢谢。
2: 来，谢谢。哎呀，真乖。
4: 张阿姨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想要帮杨子、小玉龙寻找亲生父母的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此外，我们也得知小玉龙刚刚被送到福利院的时候才出生两三天。根据这样的情况，我们立即联系到了河南警方，为您展开寻找。
5: 接到求助，我们立即为小玉龙采集了血样，并第一时间录入到全国基因比对数据库进行比对。
4: 与此同时，我们也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了紧急寻人信息，与时间赛跑，加油，等着我。

张大姐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很遗憾是我自己出来了。听我说好不好？张大姐，我们确实经过了很多的努力，但是很遗憾，截止到目前，我们还没能找到小玉龙的亲生父母。

张大姐，听我说，咱们这个节目非常非常多的观众，还有很多很多的网友，他们也都非常的热心，在咱们今天的节目播出的时候，我们就会为小玉龙的

0: 亲生父母启动一个专项的寻人行动，相信有人看到之后，通过大家的参与和转发，我们会尽早得到更多有价值的线索，我们帮蒋玉龙找到爸妈，好不好？我们一起给张大姐一点鼓励吧，加油，张大姐！不哭了，哭了太多了，不哭了。我们还有好多事儿要跟您讲，咱们坐过去慢慢聊，好不好？嗯，我还有话要跟您说呢，先缓缓啊。来，坐一下。张大姐，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对您这样的一份这么伟大的母爱非常的感动。刚才嘉宾也说了，您就是小玉龙的亲生母亲，对不对？有您在，他就有妈妈在，是不是？有妈妈在多好啊！所以重要的是保重您自己的身体，是不是？咱们好好治病，不能放弃希望，好不好？嗯，所以啊，我跟您说，我上台的第一件事儿呢，就是告诉您，我们今天其实带来了两位国内在白血病和乳腺癌方面非常权威的医生，咱们请两位医生来给张大姐介绍一下她和孩子的病情。
1: 从目前您给我的信息来，我推测可能孩子得的是一个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而且经过目前的治疗，现在属于一个缓解期的状态。80%的儿童是不需要进行骨髓移植的，通过化疗就能够达到完全的治愈。一般过了这个5年，复发几率就非常的低了。所以随着医学的进展，对于儿童白血病这个治疗领域，其实是非常乐观的。所以我觉得你也可以相对的放松一些。
2: 太好了，
0: 谢谢，
2: 谢谢。
0: 谢谢杨副主任，谢谢，谢谢。
3: 我刚才听到您在1年前是出现了复发。虽然说我们现在的这个情况呢是不能达到治愈，但是我们还是有很多的手段可以延长一个非常有质量的一个生存。我们会提供很多的选择和很多的帮助，我们还是有很多种的手段可以为你的生命进行一个延长。所以我也想说，一定要加油，一定要坚持住。
0: 另外，张大姐。我们都被这份母爱感动，但是其实我知道，我觉得这个母爱应该是来自于您对您儿子，亲生儿子。所以今天我们也为您带来了一位非常特殊的嘉宾，我相信他的到来一定会给您非常强大的力量。
4: 我来。

0: 发泄出来，发泄出来了。
1: 别让妈妈这么哭了，
2: 冷静点，让大姐、
0: 啊。让妈妈坐下。
2: 哎呀，冷静。
0: 你也坐，你
2: 来坐下，坐下，搂着妈妈坐下，坐下。哎，
3: 妈，我长大了，以后的问题我们共同面对。
0: 我们找到儿子，也知道其实儿子不知道该到哪里去找您，他的心里当然也是想妈妈的，哪有孩子会不想自己妈妈的呢？
4: 我想着我已经什么都不会见到我的儿子了，
2: 这不见着了吗？看这母子的手拉在一块儿，是吧？
0: 儿子的大手是不是特别有力量？
4: 是的。
0: 我们问儿子说最想为妈妈做什么呀？儿子就说两个字，
2: 说什么？
0: 分担。
4: 都是了，真的。
0: 这是男子汉。
3: 现在长大，跟能跟。

0: 分担一点压力。
1: 嗯嗯嗯，别让妈妈自己扛，
0: 对
1: 不 对？
2: 鼓励妈妈，让她好好的治病。我们还会继续帮你们去找小玉龙的亲生父母，相信我们，我们一定不会放弃。
1: 好，那我们就热烈的掌声欢送这一对重新团圆的母子，同时也预祝他们未来的生活，首先病治好，未来的生活幸福，好不好？
3: 好，
1: 加油！
2: 谢谢，
3: 这边，
2: 谢谢，说了太多谢了，不用了，
3: 谢谢，爷爷，等等，你哥哥。
4: 20年后的母子重逢，让张广琴倍感温暖。他说，现在两个儿子都在他身边了，他感觉特别幸福。我们也希望他能一直幸福下去，也祝福他和小玉龙能够早日康复。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4: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5: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这医药费也就都省了。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想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7: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8: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7: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能领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7: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理

0: 大定，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
3: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 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一周以后了，就感觉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1: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
2: 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3: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想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5: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三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这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6: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7: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6: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5: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

0: 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1: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3: 完全可以。对，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3: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天窗户打开了似的，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今年冬天呢不感冒不咳嗽不喘，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纲。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捅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立了十斤面呢都不费劲了，真是谁练谁受益。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纲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

0: 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身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差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3: 记住不要盘查，一旦盘查被他听见了，那这个人就没了，你一旦惊了他，你是抓不住他的。

0: 大海它不会辜负每一位勇敢搏击风浪的人。每一次火炮发射时的怒吼和每一发炮弹出膛时的震颤，都化作清晰的圣战密码。精益求精，方能弹无虚发。我是马少立。
1: 苍茫西部，天高地迥，穿越高原的雨雪风霜，在沙场硝烟中砥砺冲锋，十字强军聚力打赢。我是红军传人张灿灿。
2: 我是陈思齐，搏击长空，这是勇敢者的使命。每次驾驶鲲鹏翱翔蓝天，我都倍感自豪。胸怀家国，方能鹏程万里；壮志凌云，必将制胜九天。
3: 从紧盯任务带着干，到围战创新潜心眼，专 C 三建阵地谋打赢。我是崔大虎，与大三对话30年，不是我在锻造阵地，是阵地在锻造我。
4: 坚持科技强军初心，热爱军队网信事业，在胜战道路上保持冲锋姿态，永不止步。我是何元志。
5: 我是李慧玲，做新时代红色军医，服务部队战斗力，服务官兵健康。汗水浸透的白大褂，医学科研的不眠夜，是我对这片深蓝最执着的守护。
6: 汗水浸透迷彩，淬炼精武刀锋，灵魂血脉根植大国军人的责任担当，用青春丈量边防。我是谢亮。
7: 联合战场，暗流涌动，在信息洪流里上演。

0: 助力夯实强军之基。
1: 立德树人，为战育人。思政教学，党史宣讲，为官兵点亮信仰之灯。既要做创新理论的拨火者，更要做价值追求的引路人。我是傅婉娟。
2: 创新之路从无坦途，攻坚突破唯有实干。二十春秋，上下求索，追梦路上不舍昼夜。匠心打造国防工程，忠诚铸就圣战利器。我是雷耀明。
3: 冲在一线，守护驻地平安，倾注真情，促进民族团结。指责高于一切，使命终入泰山。我是布和图木尔。
4: 坚决听党指挥，永葆初心本色，担当强军使命。我们是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在党的旗帜下奋进强军新征程。人民军队弘扬优良传统，砥砺奋斗奋进，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向着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勇毅前行。

0: 超人们来到了勇敢之城的下肢大陆，遇到了赫翼派来的怪兽的阻挠。
1: 吃饱了才有力气走快点，然后赶在黑白双煞前拿到开天辟地符。
2: 可是一连吃了那么多天的生煎包都有点寡淡无味了。
3: 既然这样，要不要尝试一下我做的食物？啦啦啦啦、
2: 不用了，天心超人、为了拿到开天辟地符，这些苦我们是可以忍受的。
4: 我们看点电视剧就不会觉得生煎包寡淡无味了。
1: 他们终于亲兄弟相认了，
5: 可是好奇怪，他们一看就不是亲兄弟啊。
1: 天心超人，你没事吧？
3: 我怎么会有事？我又不是温室里的花朵，我可是酸菜甜心呀。
2: 甜心超人，你怎么叫自己酸菜？

0: 甜心，
1: 还有你的衣服。
2: 女人，走路能不能小心点？
3: 你受伤了，我慕容开心会难过的。
1: 他们怎么都叫做自己名字了？难道跟我一样粗心记错了？
2: 酸菜甜心，你看我道明花心，年级前十的成绩单，有资格吃你做的菜吗？
3: 酸菜甜心，我也在年级前十名，你就让我吃你做的菜吧。
4: 我不是随便要人吃我做的菜的女人，我做的食物我要自己吃。
2: 有个性，不愧是我看上的朋友。
3: 酸菜甜心是我的朋友，谁也不能欺负她。
0: 他
3: 做的食物只能有人吃。
5: 你们抢什么食物啊？要赶紧去拿开天辟地符。
6: 他们有问题，他们肯定又受到了怪兽的影响，才变得那么异常。
7: 我们去找怪兽，
6: 我留下来看着他们，防止他们出事。
0: 我们
6: 他们这个样子还怎么拿开天辟地符啊？苏青超人，你找到什么线索了吗？
1: 不是，我忘了我要找什么了。
8: 我想起来了，找怪兽。
1: 超博士，我忘记了我为什么要找怪兽了。
6: 找出隐藏在附近的怪兽，救回开心超人他们。
1: 找了那么久都没有发现可疑的，我先回去，说不定伽罗他们已经找到了。超博士，我没有找到怪兽。
9: 我找到了。
1: 伽罗，你找到了什么？
6: 我终于找到了潜逃十几年的仇人。
9: 是你当年偷看了我的作业本，抄我的答题卡。
1: 仇人？
9: 你找错人了吧，我毕业很多年了。
6: 但你连毕业了都要抄我的面试题。
1: 伽罗和超博士也被影响了。
6: 给我一次机会，以前我没得选择，现在我想做个诚实的打工人。
9: 这话去跟当年的老师说。
1: 小心超人，我们该怎么办啊？小心超人也被影响了，只剩下我一个，我要振作起来才能救回他们。他们一个是在演校园剧，一个在演复仇剧，一个在演木偶剧，我要怎么做才能救他们呢？
10: 是我的，
11: 我
4: 你们不要抢了。
1: 他们好像不能出戏。
3: 他们终于亲兄弟相认了。
1: 可是好奇怪啊，他们一看就不是亲兄弟。
3: 我知道了，我可以破坏他们的剧情，或许就能够让大家恢复了。
4: 酸菜甜心，我来帮你吃。
2: 我来帮你吃。
4: 不要抢了，你们把我当成什么女人了？
1: 你们不能帮酸菜甜心吃东西。
0: 为什么？
1: 因为你们已经跌出年级前十名了。
0: 什么？
4: 你们跌出前十名，我的菜谁吃？
1: 伽罗，你不能抓超博士。
6: 为什么？
1: 因为你们是师兄弟啊。师父都被怪兽抓走了，你们不要玩了。
6: 大师兄，
2: 二师弟，
12: 我们要去救师父。
1: 你在干什么？
7: 擦玻璃。
6: 墨菊不能说话，
13: 画风完全不对，我受不了了。你竟然破坏我的剧本。
1: 原来是你让我的同伴变成这样的，快把他们恢复正常。
13: 你抓到我再说吧。
1: 快将我的同伴还给我。
13: 他是打

0: 他便天下无敌手的勇敢少年。但现在他遇到了人生最大的困难，武功尽失，仇家找上门。你不是武功尽失了吗？
1: 他一时粗心，只记得前面的打遍天下无敌手，没记住后面的武功尽失啊。
0: 那我就给你写一个一开始就很惨的角色，你爷爷9岁就被人杀害。你为什么还用第一个角色的招式打我啊？
1: 哎，不好意思，我还没出戏，还停留在第一个角色。
0: 好专业啊！如果人人都像你一样，何愁没有好骗子？不对，我是要对付你的。
1: 粗心飞刀。糟糕，粗心撞错礼炮了。不能伤及无辜。这些纸张竟然能够抵挡住粗心飞弹，好坚固哦。但再坚固的纸张还是会怕火。
2: 编剧怪，你太过分了！
3: 就是太过分了，居然让我们演这样的戏。
0: 是狗血了点，和你人设不符合。
2: 不，这个不是重点，重点就是你让我们抢着吃甜心超人的食物。
3: 就是，本主角真的吃了怎么办呢？
0: 我是有苦衷的。以前我的剧本总是被人否定，没人愿意将我写的剧本拍成电影，只有贺毅大人愿意将我的剧本拍成电影。
4: 跟我走，我能将你的剧本拍成电影。
0: 条件是要我服从他的指挥，《筑梦新星球》8部曲。
2: 真有这部电影？
0: 你们不信，可以去查我写的剧本。
2: 但编剧署名不是你。
0: 何以太过分了，他可以骗我的感情，我的身体，就是不能骗我的剧本。
1: 编剧怪，虽然你的剧本够狗血，但还是挺多人喜欢的。
0: 真的吗？谢谢你们，我不会再帮贺毅了，我要去追寻自己的梦想。
2: 我们也继续赶路，赶紧拿到开天辟地斧吧。
5: 你的粗心只会伤害到别人。
1: 糟糕，粗心撞错礼炮了。